0: 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0: 降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4000多万册，其中古籍文献200多万册。惟因先人有典有册，中国从殷商时期就有典有册，到西周和春秋时期，典册的发展已经蔚为大观。这些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记录着祖先们的深邃思想和无穷智慧，他们历经几千年流传至今，让今天的我们得以与古代的圣人先哲对话。春秋是孔子晚年删定的一本书，它虽然只有16000字，而后世注解春秋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2000多年来，它被中国人奉为经典，其中蕴含的思想深深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延续至今。

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后返回故乡，鲁国都城曲阜。此时鲁国公室早已衰落，鲁国的国政被操纵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季康子尊称孔子为国老，给了他退休大夫的待遇，但是并没有给他安排任何实际职务。孔子明白，以他68岁的年纪，鲁国是不会再重用他了。

0: 看到子路正带着弟子们整理他的书籍。孔子想起了在蔡国时，子路曾遇到过一个挑着农具的隐士。他对孔子师徒奔走列国推行政治主张很不理解。子路回来说，君子之事，行其义也，道之不行，以知之矣。在孔子看来，子路这句话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大道之难行，他知道已经很久了，但是作为君子，仍然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行道作为自己的天职。孔子所说的道，是周公倡导的礼乐之道，那是他一生追求的理想。在孔子出生500多年前，西周初建，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尊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周公治礼作乐，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宗法制度与礼乐制度，礼制分明，伦理规范，社会安定有序。但自周平王迁都以后，周天子号令天下的时代一去不返。到了孔子生活的年代，诸侯国之间恃强凌弱，凭借武力互相攻伐，战争日益频繁，人民困苦不堪。诸侯国内部臣弑君，子弑父，国君出奔逃亡的事件屡屡发生，礼乐制度逐渐崩溃，社会失序混乱，动荡不安。
1: 面对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啊，孔子可以说是痛心疾首。他一生啊，都把恢复周公所创立的礼乐制度、礼乐文化作为他的理想。他希望以此来重建正在崩塌的这样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他做过鲁国的中都宰，做过司空大司寇。他曾经啊毁三都，削减三桓的势力。那么后来啊，他受到了排挤，于是他带着弟子啊周游列国，向各个国家的国君啊宣传他的仁政理想、礼制以及政治主张。但是啊，最终不被理解，不被接受，可以说啊是无功而返。
2: 所谓礼崩乐坏，就是社会没有秩序了，乱套了。那么他的理想呢，就是要改变这样一种状况，所谓的不乱世反治政。他的方法就是，其实就是克己复礼。这个礼就是恢复社会的秩序，大家按照某一种秩序、某一种规范来行事。他留下了很多好的概念、好的范畴，比如说他讲了以人为本啊，包括人与人的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和谐，人与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天人之间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和谐，有太多太多的范畴。天下这个为公，大同世界，是吧？其实这都是非常高的理想。
0: 既然鲁国不再重用他，孔子放弃了谋求官职的想法，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的是他心中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回到鲁国之后，他决定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两件事情之中，一是通过教授学生、培育人才来继续传播他的主张，二是整理、编辑和阐释上古流传下来的文献典籍，并将其中的思想理念发扬光大。

0: 孔子继续开课收徒，传道授业。孔子早年以兴办私学闻名遐迩。西周时期，文化教育仅限于王室和贵胄子弟。孔子打破了贵族对文化知识的垄断，将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了平民。现在虽已年迈，但是慕名前来拜师求学的人依然众多。据说，先后拜孔子为师的有3000人，其中精通六艺的有72人。此时，许多先前的弟子已学成出世，而颜回一直守在孔子身边。除了讲学，孔子继续整理修订上古流传下来的历史文化典籍。在孔子之前，中华文明已经延续了200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典籍文献，特别是诗、书、礼、乐、易等典籍，凝结了如敬德、保民等中华民族早期形成发展起来的主流核心价值，体现了夏商周三代的政治智慧、道德观念和审美取向。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周王室衰微，礼乐废弛，许多文献破损散佚，残缺不全。孔子把散乱的资料搜集起来，加以整理编辑，既可以作为教材教授学生，也可以留给后人。
1: 司马迁写这个孔子史家叫做《论次四书》，这个有些篇章因为古代的书写在这个竹简上，那么这个装订一些这个绳子烂掉之后，哪一篇在前面，哪一篇后面，中间有没有乱码，这个很多啊。那么他需要这个论，那么有些吧水平不高的，要给他弄掉，那么这个工作叫论次。对于这个礼乐叫修齐，那就修修补补是要把它保存下来。诗书礼乐是孔子以前的传统文化，要是没有孔子来保存，恐怕也就慢慢慢慢这个消亡了。
0: 孔子晚年特别喜欢易，他反复研读，致使编缀竹简的皮绳磨断了多次，并做了阐释易中哲学思想的易传。对于诗、书、礼、乐，孔子并不是简单的整理，而是选取和阐释有礼义教化的内容，目的在于体现以人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精神，并通过这些整理过的文献典籍进行传道施教。
2: 首先他是要把这个当作一个教材，但是他更重要的是希望来把他心目中的道给传下去，也就是说把这个商代的文明和价值传下去。
0: 当时孔子已经是一个近70岁的老人，他自觉整理文献典籍是一项极其繁杂和辛苦的工作，但他却乐此不疲，不遗余力。

暮春时分，孔子与弟子在一起谈诗论道。孔子根据弟子们的特长，将他们

分为四科，其中载我子贡是言语科，然有子路是政事科，子游子夏是文学科，而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是德行科。经过孔子多年的教育培养，孔门弟子中出现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孔子学问的广博，思想的高深，深得弟子们的敬佩。子贡说，老师关于礼乐诗书的知识是能够听懂而且学到的，但夫子讲授的人性和天道的理论我就听不太懂了。聪明好学的颜回喟然长叹，老师的学问和思想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老师循循善诱的教导极大扩展了我的知识，又用礼仪约束我，让我欲罢不能。孔子乡里的人称赞道，大哉孔子，他学识渊博，无法用某一方面的专长来概括他的才能。孔子听了笑着说，我要专注于哪个领域好呢？是专于射箭还是驾车呢？我就专于驾车吧。

孔子晚年这段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孔子69岁那年，他唯一的儿子孔鲤先他而去，去世时50岁。孔子没有多少积蓄，只能薄葬孔鲤。孔子71岁时，他最喜爱、最器重的弟子颜回去世，年仅41岁。颜回自14岁追随孔子，与孔子感情犹如父子。颜回去世，孔子悲痛欲绝。

0: 也是在这一年，鲁哀公率众狩猎，捕获了麒麟。麒麟是人兽，圣帝冥王在位，天下太平，他才会出现。而在这乱世之中，麒麟不仅出现了，而且还被杀死。孔子认为这是一种不祥之兆，他悲切地感觉到，在他有生之年，可能无法实现自己的主张了。
1: 孔子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情产生伤感呢？因为按照我们后世人解读，就是说孔子他在灵那里看到了自己，因为孔子他有德无畏啊，他的满腔的热血，他的所有的希望，他的所有的抱负都不能得到实现，所以他才说吾道穷矣。
0: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这样记述。孔子说，不降智汝身，伯夷叔齐是这样的人吧。柳下惠、少廉降低志向，侮辱自身呀。愚仲一意隐居起来，

0: 不谈世事，行为合乎清洁，自费免祸，也权衡得宜。孔子又说：“不可以呀、啊，不可以呀、啊。”君子最痛恨的是死后而名声不被世上称颂。我的主张不能推行，我用什么东西留给后世呢？
1: 在乱世之中，有人呀选择随波逐流，有人呀选择独善其身，但是孔子心中啊还有恢复周礼、重建社会秩序的一种理想和抱负。他的这种理想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他选择通过编订《春秋》寄予啊他的政治理想。
2: 春秋这242年当中，大真氏皇权衰落，礼崩乐坏，这个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而这个事情呢，正是孔子要做这一部书的一个背景。他要不乱世反之正，他要使这个世界啊，乱了套的世界恢复一个秩序，回到正确的轨道。
0: 孔子因此根据鲁国史官记载的资料编写《春秋》，上启鲁隐公，下至鲁哀公14年，前后一共12个国君的历史。这一年孔子71岁，已过古稀之年，他不顾年老体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开始了春秋的编订。孔子是以鲁国国史为依据，参照各诸侯国史书编订春秋的。从商代开始，中国就有了史官记事制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到了周代，各诸侯国都有数目可观的史书，这些史书大多称为春秋，鲁国史书也称鲁春秋。
3: 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诸夷府盟于灭。夏五日，郑伯克段于鄢。
0: 春秋从隐公元年开始，以鲁国12公为序，按年月计时，用时间将200多年的大事排列起来，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这种史书写作的体例，开了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先河。

孔子当年任鲁国大司寇时，审理诉讼案件，文辞上都是跟别人一起商议斟酌，从不独断判决。但是他编定《春秋》，凡是他认为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即使像子夏这样优秀的弟子，也插不上手，帮不上忙。

0: 隐含了孔子的微言大义。他做春秋的目的不是为了单纯记录历史，而是通过历史来阐发自己的政治理想、价值观念。所以春秋在孔子这里被赋予了思想内涵，像子夏这样的徒弟就不能随便对他的字词进行改动。
1: 吴国楚国的国君自行称王，孔子在书中贬斥他们为子。同样是死亡，天子称为崩，诸侯称轰，卿大夫称卒。春秋争霸，社会动乱，突出表现在对称谓的僭越。孔子希望通过规范称谓、纠正名分的方式，宣扬正名的政治理念，以及恢复周礼的权威，重新树立社会秩序。同样记载战争，有正当理由的、公开宣战的被称为伐。公元前656年，齐国以楚国没有向周王室进贡绿酒的茅草等理由，联合宋国、陈国等国准备发起对楚国的战争。春秋用岁伐楚，认为这是一次师出有名的战争。师出无名、不宣而战的战争被称为亲。公元前684年，长勺之战胜利后，鲁庄公不宣而战，攻打宋国。春秋用公亲宋表达对此事的辨识。
2: 那所谓的一个礼坏乐崩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指的是一个秩序发生急剧变化的一个时候，他希望通过他的笔和箫来为这个变革的时代制定一个政治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孔子的政治方向其实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点啊，就是所谓的善和恶啊，就是隐恶扬善啊。我们讲春秋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用这个词啊，就是要把好的东西给它特别的强调出来，那么把坏的东西啊，给它那个进行一个贬斥啊，那么是目的就是为未来的一个政治提供一个方向。
1: 郑庄公的母亲武姜偏爱他的弟弟公叔段，郑庄公故意纵容他们，公叔段日益骄纵。公元前722年，公叔段聚集民众，准备盔甲武器战车，将要偷袭郑国都城。郑庄公发兵讨伐，公叔段兵败逃亡，最后客死他乡。这是郑庄公和胞弟公叔段为争夺国君而进行的一场斗争，复杂曲折。而在春秋中，只有郑伯克段于鄢六个字。根据后世的阐释，这句话几乎每个字都含有褒贬。称郑庄公的爵位郑伯，而不称谥号庄公，是批评他对弟弟失教；称段不称弟，是指责公叔段与兄争位，没有做好弟弟的本分。克字更是包含贬义，有个成语叫克敌制胜。郑庄公把亲兄弟公叔段当作敌人来克制，这是孔子在暗中贬斥郑庄公的不仁不义。公元前632年，为稳固自己的霸主地位，晋文公在河阳大会诸侯，把早已示威的周天子也召去。而春秋中记载的是天王授

0: 于河阳。河阳不是周天子狩猎之地，把晋文公召周天子说成天子狩猎于河阳，是为尊者讳，既维护了周天子的尊严，也表达了对诸侯赵君这一行为的反对。
1: 晋文公通过把周天子请到这样的场景来给他做一个认定。孔子是特别反对这样的一个行为，他认为周天子的地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你不能每一个臣子就是说根据自己的需要把周天子给召来，所以他一定要讲说是天王守于河阳，就是说天子不能说你给他召来，你只能是他自己通过行守的行为，其实就是我们说引恶扬善，这里面就是要讨论，其实要贬斥这个晋文公的这件非礼的行为啊。
0: 在春秋中，臣子杀害国君，儿子杀掉父亲，一律称弑，以示为臣为子大逆不道。反之，杀掉乱臣贼子则一律写作杀。魏国国君魏桓公的名字叫桓，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叫周须。周须骄纵跋扈，魏桓公无奈罢了他的官。周须逃出国都，在外积蓄力量，准备夺位。14年后，公元前719年，周须杀掉了魏桓公，自立为魏国国君。春秋中记载，魏周须弑其君桓，一个弑字，判定周须为大逆不道。周须篡位后，穷兵黩武，民心尽失。半年后，周须在陈国被擒获，魏国派出官员在陈国诛杀了周须。春秋中记载，魏人杀周须于濮，杀字表明其罪。

0: 孔子利用简练而隐晦的曲笔，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褒贬，这就是后世所称的春秋笔法。孔子通过一字褒贬、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彰显他惩恶扬善、拨乱反正的目的，为后世立下是非标准。他是要借助这一部史书，继续倡导用仁政和礼治来重建社会秩序的政治理想。
1: 还有很多的经验、教训、成败、得失的道理，通过这样的事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教给你的一种这个方法，你国君治理国家应该怎么样对待大臣、对待大事、对待小事。那么同样作为臣子，你和国君应该怎么相处，推而广之，各种各样的人伦关系在春秋里面都有，因为它有很多的人和事嘛，是吧？240几年，所以它是一部非常生动的、非常鲜活的历史教科书，这个没错。同时呢，它又是一部非常深刻的政治教科书。
0: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这样评价：春秋之中，弑君事件36起，被灭亡的国家52个，诸侯奔走无法保全自己国家的不可

考察一下原因，都是因为失掉了礼义这个根本。凡是不懂礼义的原则，就会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0: 一个秋天的午后，久未露面的孔子来到杏坛给学生们讲课。这一次他讲的是春秋。
1: 时有一年春，齐国叔率师伐我。
0: 孔子讲发生的历史事件，也讲其中蕴含的大义。
2: 他这里的义不仅仅是说我们讲的仁义的义，还有一个就是更大的意义上的一个，按我们现在的词来讲就是一个价值观，其实是把这个儒家的这个仁义礼智信这样的一些道德的观念，通过鲁国的这个历史的褒贬来体现出来。所以其义丘迁曲子是事实上是孔子通过对于春秋史实的一个总结，来提出一些比较统一的价值观，那么和行为方式，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对义的一个丰富性的理解。
0: 讲完之后，孔子长叹一声，意味深长地跟

星坛上，他还给颜回留着位置，只是那个地方再也不会有颜回的身影。

尽管身体已经衰弱，但孔子没有停止对典籍的编撰修订，直到一件事情把他击垮。公元前480年，子路在魏国战死。得到子路殉难的消息，孔子向魏国使节打听子路遗体的下落，得知已经被砍成肉酱，他立即让人把自家的肉酱都倒掉，从此再也不吃肉酱了。孔子的弟子中，子路年最长，颜回年最幼，他们同为孔子所深爱的学生，现在两人都仙榻

0: 不久以后，孔子就病倒了。在病榻上，孔子对身边的弟子说：我衰老得很厉害了，我很久没有望见周公了。
1: 孔子仰慕周公，尊崇周公，他恢复周礼啊，可以说是他一生的理想追求。然而终其一生啊，他奔波劳累，凄凄惶惶，直到生命的暮年，他推行仁政，实行礼制的这种愿望始终没有得到实现，这是他对自己的悲叹，也是啊对道之不行的一种悲叹。
0: 公元前479年，孔子已经病重卧床。这天清早，他强撑病体，拄着拐杖走到了门前。他等来了子贡。孔子用尽力气对他说：你为什么来得这样迟啊？子贡将他扶到了屋里，孔子叹息着说：

一边说着，孔子流下了眼泪。七天之后，孔子去世，终年73岁。孔子去世后，埋葬在曲阜北边的泗水河边，弟子们为他守孝3年。子贡在孔子的墓地搭了一间草棚，一直住了6年。孔子留下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后人称为六经。春秋的编年体例是史学三大体例之一，它的思修性质打破了官方对史学的垄断，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先声。它的春秋笔法对后代史学家和后世史书的编修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这本书命名了一个时代，春秋。

孔子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整理者，也是传承者。孔子创立了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后世称为儒家的学说由此开启。在孔子的有生之年，他的思想一直没被接纳，但在300多年后，孔子和他的儒家思想终于成为汉王朝的正统思想，并深刻影响了后世。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春天的清晨，董仲舒端坐在讲台上，开始了今天的讲学。这是一种特殊的授课方式。由于慕名前来求学的弟子众多，董仲舒坐在帷幕内，只给最优秀的几个弟子讲课，再由他们传授给其他的弟子。这种授课方式持续了多年，以至于很多弟子从未与他们的老师见过面。这一天，董仲舒讲授的是孔子的《春秋》。此时已是孔子去世300多年后的西汉时期。董仲舒是声名远扬的春秋学大师，在汉景帝时就被立为博士。公元前140年，即位不久的汉武帝向全国发出了征召贤良令，董仲舒抓住了这次机会。他连上3篇策文，描绘出了用儒家学说治理国家的理想蓝图。这3篇策文不仅改变了董仲舒的人生走向，也改变了汉代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并影响了由此之后2000多年的中国。

0: 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是我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内涵最丰富的西汉列侯墓园。墓中出土了5000多枚简牍，除了部分医书、歌赋等，其余几乎全部为儒学经典。其中《春秋简》是《春秋经传》在出土文献中的首次发现。《春秋简》有205枚，出土时残断严重。经过专家的整理和试读，初步判断简文是《春秋公羊传》中的一部分。
1: 海昏侯刘贺是汉武帝刘彻的孙子，是西汉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在位仅27天，后被贬为海昏侯。从墓中出土的大量儒学经典可以看出，汉武帝之后对儒学，特别是对春秋学的重视。春秋后流传下来有三传，分别是《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
0: 孔子去世后，孔子的弟子们授徒讲学，继续传播孔子的思想。作为孔子编定的重要经典，《春秋》中蕴含的微言大义，在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的口口相传中，日久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歧义。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鲁君子左丘明据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义，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据论其语，称作是春秋。
2: 到左丘明的时候，这些弟子讲春秋就个人讲个人的，至少是很不一致了，而且呢有很多地方已经失真了。孔子史记是指孔子著春秋的时候所依据的相关的历史记载，而春秋是从这些历史记载里面抽出来的一种提纲式的东西，一种结论性的、结果性的东西。他把这些东西原原本本把它补充出来，为了让人们便于比较。
0: 关于齐国公子小白返回齐国称为国君，春秋中只记载了齐小白入于齐六个字，在左传中则记录了其中曲折的过程。公孙无知杀死齐襄公，自立为君。公子小白和公子纠分别避祸举国和鲁国。公孙无知被杀后，小白抢先公子纠归国继位，击败公子纠于鲁国，成为齐桓公，开启齐国霸业。

0: 关于城濮之战，春秋也只是简单的记载，而左传不仅详细记载了战争的全过程，更有晋文公重耳兑现昔日对楚成王的承诺，在战争中命令晋军退避三舍的故事。
1: 把自己补充的故事背后的故事附着在春秋后头啊，供你参考。我想这就是最早的对于春秋进行注释的一家左氏传。
0: 孔子编定的春秋被称为经，春秋经由于言辞简略，后世出现了为经做解释的著作，被称为传。到战国时期，为春秋作传的有五家之多，其中邹氏传、家氏传已经失传，流传至今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并称为春秋三传。春秋三传都出自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鲁两国，据说公羊传的作者是齐国人公羊高，谷梁传的作者是鲁国人谷梁赤，他们都师承孔子的弟子。战国时期左传已经成书，公羊传、谷梁传则还只是口耳相传。战国时期包括春秋经传在内的儒家经典继续传承发展，儒家成为诸子百家中的重要学派之一。秦朝建立以后，为统一思想，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颁布邪书律，对私自收藏违禁书籍的人处以酷刑，同时下令焚烧除秦史外的六国史书和民间藏书，大量儒家典籍被焚毁，儒学遭受了沉重打击。但在儒学的故乡齐鲁大地，儒学的传承始终未曾断绝。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孔子第九代孙孔父与儒生们纷纷携带礼器投奔陈胜的起义军。秦朝灭亡五年后，刘邦的10万大军围困鲁国曲阜城，面对可能降临的屠城灾难，城内的儒生依然在讲诵礼乐，弦歌之音不绝。直到西汉惠帝4年，西汉政府宣布废除邪书律，长期受到压抑的儒家及诸子学说才纷纷重现。公羊传、谷梁传也在西汉初期由口传而著作成书。公羊传共11卷，与左传用补充历史资料来注释春秋经不同，公羊传是以问答的形式逐字逐句阐释春秋经中的微言大义。对春秋经中的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这样阐释：元年是什么意思？是国君即位的第一年。春是什么意思？是一年的开始。王指谁？指周文王。为何先说王再说正月？这是周王颁布的正月。为何强调王正月？是为了彰显大一统的要义。谷梁传共11卷，也是以问答的形式。

是阐释春秋经，但由于各自解释春秋经的义理有所不同，又形成了春秋公羊学派和谷梁学派。西汉广川人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

0: 不曾走进自家花园看一下风景，已经到了如痴如醉的境界。
1: 尽管董仲舒三年不溃园，但是他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他是关心汉初的那个政治架构，要解决时代的问题，自然就要提出新的方案。在董仲舒那儿，不仅要研读儒家的经典，还要广涉其他的学问，啊，像阴阳五行，那么这就是被这个董仲舒吸纳进他的思想当中。
0: 公元前141年，16岁的汉武帝刘彻登基。不同于前几位皇帝尊崇黄老之学，他对儒学十分偏爱。黄老之学诞生于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以皇帝老子为旗帜和依托，主张休养生息，无为而治。
2: 休养生息的政策里面其实都是能体现这个黄老的特点，但是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国家财政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它已经变得比较富有了。根据汉初所出现的像类似于分封的 这些人的叛乱，他们就会认为说这个大一统的国家所需要进行一个大的一个制度变革，来让这个国家整个秩序加以统一。第二呢，他们就认为我们说需要建立起一套新的这个价值观的统一，来让这个国家统一得到真正的这个落实。所以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他必然会要有一个大的一个思想统一的一个行为。
0: 公元前140年，登基第二年的刘彻发出诏书，要求官员具贤良方正之士。因为荐举上来的人包括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等各种学派的学者，刘彻只好作罢。但在刘彻的身边已经聚集了大批儒家学者，他们担任着朝廷的重要职务，并与刘彻讨论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政令。这一切与酷号黄老之学的窦太后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刘彻的祖母窦太后当时仍有相当大的势力，很快刘彻任命的高官有的被罢免，有的入狱自杀，汇聚京师的大批儒士被遣返回乡。刘彻的新政遭遇挫折，儒学地位上升的趋势严重受阻。刘彻开始了等待。4年后，窦太后去世，没有了政治上的掣肘，刘彻雄心勃勃，可以放手施展自己的抱负了。此时外有匈奴的骚扰和入侵，内有诸侯国对中央权力的威胁，刘彻迫切需要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公元前134年，刘彻再一次发出举荐贤良令。这时董仲舒进入了这位年轻皇帝的视野。刘彻问策道：自夏商周以来，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是什么决定的？董仲舒对策道：治乱兴废固然有天命方面的因素，但作为一国

0: 之主，要遵先王之道，行仁义礼乐，才能长治久安。刘彻问策道：中国古代的帝王中，有的兢兢业业，但国家并未治理好；有的垂拱无为，却不治而治。这其间的道理何在？董仲舒对策道：帝王之道的一般原则就是以德治理天下，现在必须更化秦朝的严刑峻法，改行以德为主、德行并用的王道。而行王道必须兴太学、治名师、任用贤能。刘彻问策道：天命和人为究竟有什么关系？董仲舒对策道：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天人合一。春秋的大一统思想是天地间永恒的法则，也是历史发展的要求。要实现国家的统一，首先要重视思想文化的统一。因此，除儒家之外的学说应该废除。董仲舒提出的建议适应了汉武帝维护集权统一的需要。围绕大一统观念，董仲舒从春秋学中提取并构建了一套符合汉代发展的理论体系。刘彻与董仲舒的三问三答被后世称为天人三策。刘彻接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对策之后，汉王朝废除了除儒学之外的黄老等百家之言，同时兴建太学、郡国学等官办学校。由于孔子删定的六经中乐以易诗，诗、书、礼、易、春秋被定为五经，太学设五经博士，以五经教授学生。政府通过考试，从中择优选拔官员。后世沿用了2000多年的文官体制，由此肇始。自此，儒学不仅上升为汉王朝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更成为知识分子通向仕途的主要渠道。
1: 从汉朝吧，只有学习儒家经典才能够做公务员。在当时呢，它是几门课，可以每一门课是一个经啊，说来说去还都是儒家的东西，所以它的那个铺开的面儿覆盖应该是全覆盖，所以影响力极大。从小就读这一书啊，那么可以说他把我们这个啊读书的国民和不读书的国民都给他武装起来了。哎，所以他发挥的这个文化、政治啊、哲学、思想方面统一的这个功能，发挥的这个作用非常大。
2: 立诗书礼义春秋博士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汉代要通过立博士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使汉代的这个国家的基本价值要建立在五经的基础之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董仲舒以及春秋学，它是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0: 刘彻并没有让董仲舒入朝为官，而是派他去江都国担任国相，后又去胶西国担任国相。69岁那年，董仲舒辞去职务，迁居长安西郊，专心著述立说。

写成的多篇文章被后人编纂为《春秋繁露》一书。在董仲舒晚年著述的时候，汉武帝对内削弱诸侯势力，对外北击匈奴，南征闽越等地。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和以儒家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成就了他登峰造极的伟业。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初步形成。刘彻并没有忘记董仲舒，每逢朝廷有重大决议时，都派廷尉张汤快马去董仲舒家听取他的意见。

也是在这一时期，董仲舒的学生司马迁开始了一部史书的撰写。他要继承父亲的遗愿，效法他心目中高山仰止的孔子编写的那部伟大的著作《春秋》，完成这部有价值的史书。这部后来称之为《史记》的巨著，从远古的黄帝写起，一直写到汉帝国改立这一年。其中在《儒林列传》中，他这样写道：自汉朝开国以来，历经五朝，只有董仲舒对《春秋》最为精通，学士皆师尊之。

0: 董仲舒的思想是根据时代要求对儒学，特别是对春秋学的转化和发展。他的思想被汉武帝采纳，是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核心地位的确立，是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世界观在这一时期得以初步奠定。虽然西汉初期如贾谊、袁固、公孙弘等许多儒家学者都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但董仲舒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 这些都是为文化思想的统一做出贡献的人，董仲舒呢算是其中的一位。因为董仲舒在文化上的贡献可是太高了，太不一般了，也是时代造就的，但时代需要你的时候你得诞生才行。他就是董仲舒。
2: 我们特别强调董仲舒的意义就在于说，董仲舒是最明确的把这种观点表述出来的。大一统的观念对我们后面的影响是什么，就是中国人后面就是分分合合，无论什么时候大家都会想到一个统一的这个国家。就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世界上这个始终以国家形态存在的一个连续的一个文明体，那背后特别支撑性的观念就是大一统的观念。
0: 公元前104年，董仲舒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寿终正寝，享年86岁，葬于长安西郊。他一生并没有显赫的官职，但亲眼见证了汉帝国的强盛，他已达成所愿。相传汉武帝每次路过董仲舒墓都要翻身下马步行而过，以表示对这位巨儒的

尊重。后来，董仲舒的陵墓被称为下马陵。

0: 自儒学上升为独尊的地位之后，国家以儒学取士，官吏循儒家经义治国，甚至君臣议政也经常以儒学的经典作为依据。这一时期的春秋学中，主要是董仲舒最精通的公羊学。谷梁学虽然也被立于学官，但一直处于附庸的地位。一时间，西汉学者争相学习公羊学，公羊学成为当时显学中的显学。这种状况到100多年之后的西汉后期有了改变。汉成帝时期，刘歆子承父业，在皇家图书馆整理校验典籍。在深藏馆内的一些用战国文字写成的古书里，他发现了《左传》。这本书用大量详实的史料来解释《春秋》，内容丰富，叙事生动，刘歆大为惊喜，一时爱不释手。
1: 秦始皇的焚书，孔子的90岁孔服，他把这些经典就藏在自家的墙壁之中。那到了汉代这个建立之后，鲁共王营建自己的宫殿，然后觉得孔子故宅那个地方特别碍事，于是他就把孔子故宅给拆了。说这拆不要紧，出现了一个学术上的大事，就发现了很多竹简，又这个《论语》啊，《礼记》之外，还有《左传》。那第二个说法就是当时的西汉的公使，这个献王刘德，他在河北也去大量的搜集民间文献，有人说《左传》就是河间献王发现的，所以不管哪一种说法吧。那么在这个西汉时期左传重见天日，那就收藏在国家的图书馆当中。那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就叫秘府。
2: 季客公问其故，对曰：服战勇气，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比劫我赢，故克之。
0: 鲁庄公十年，鲁庄公和曹刿同坐一辆战车，在长勺和齐军作战。鲁庄公将要下令击鼓进军，曹刿说：“现在不可。”等到齐军三次击鼓之后，曹刿说：“可以击鼓进军了。”鲁国军队大败齐军。战后，鲁庄公问他取胜的原因，曹刿回答说：“作战靠的是士气，第一次击鼓能够振作士兵们的士气。”第二次击鼓，士兵们的士气就开始低落了。第三次击鼓，士兵们的士气就耗尽了。他们的士气已经消失，而我军的士气正旺盛，所以才战胜了他们。曹刿论战出自《左传》庄公十年。不仅将长勺之战的过程结果交代得清清

0: 更是通过对话等方式将人物描绘得栩栩如生，同时揭示了民心向背、得民与否才是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左传》共30卷，约18万字，卷帙浩繁，内容丰富，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27年，周王朝及诸侯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左传》昭公20年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景公说，只有梁丘据可以称得上跟我合的大臣。晏婴说，他只能算是与君主同。齐景公于是问合和同的区别。晏婴说，合就如同厨师烹饪，一定要把各种佐料辅料放在一起，五味杂陈融合，用火烧煮做出来的鱼肉才好吃。和也如同乐师演奏，一定要使不同的乐器音调相互协调配合，奏出来的声音才好听。而同好比烹调只有一种味道，音乐只有一种声音，让人无法接受。这就是成语和而不同的出处。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如多行不义必自毙、唇亡齿寒、问鼎中原、怀璧其罪、退避三舍、城下之盟等等，很多出自左传。左传不仅叙事详实生动，更蕴含着天道观、理智观以及众民思想等价值理念，是一个思想文化的宝库。刘歆在密府研习左传，深感它的价值所在，于是通过向朝廷上书、撰写文章等方式，要求把《左传》也立于学官，但遭到了公羊学派的激烈反对。由于《左传》等一批儒家经典是用战国时期的古文字写成的，被称为古文经。而《公羊传》《谷梁传》等儒家经典是在汉代成书，用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所以被称为金文经。自刘歆开始，儒家经典被分成金文经、古文经两种，学者也分成了古文经学派和金文经学派。两个学派在解经方法和义理阐发上各有不同，从此开始了长达200多年的论争。到东汉时期，两个学派的争论愈演愈烈，
1: 先后出现了2次有政府出面把这些各家的这个经义啊进行统一的这么一个举措。一个就是那个汉宣帝时候的那个石渠阁会议，还有一个叫汉章帝时候的白虎观会议，都是政府出面想要把学术这个统一。这个就是因为各家各派的解释太多了，这个朝廷都无所取舍。
0: 为了统一儒学经义，公元79年，汉章帝亲自召集白虎观会议，两派名儒进行了正面交锋。会议历时几个月才结束，结果是金文经学派占了上风。会议结束后，由班固将会议核准的经义汇编成一部重要儒学著作《白虎通义》。在今古文经学争论的

过程中，《左传》等古文经几经费力，最终未被立于学官，但这并没有影响学者们研习的热情，古文经学大师纷纷出现。

扶风茂陵人马荣兼通五经，尤其擅长古文经学，前来求学的学生络绎不绝。他授课的方式与董仲舒相似，只给几个得意门生讲课，再由他们传授给其他弟子。

北海高密人郑玄也投奔到了马荣门下，但是根本无法见到马荣。郑玄自幼研习的是经文经学，来到马荣门下，日夜苦读古文经学，毫无倦怠。三年以后的一天，马荣用浑天仪测算天体，总是测算不对。有人说郑玄精通算学，弟子把郑玄召去相见，没想到郑玄很快就解决了问题。自此，马荣对郑玄十分看重，倾其所学教授郑玄。郑玄学有所成，向马荣告辞，回山东故里。马荣感慨地对弟子们说：“正声今去。”

回到山东老家以后，郑玄一边种地一边著书讲学。他兼采古文和今文经学，以渊博的学识遍注群经，成为东汉儒学的集大成者。此时以《左传》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典籍被大量学者研读，出现了一批对《左传》文字和词句进行注解的著作，并不断冲击着以《公羊传》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东汉公羊学大师何休17年足不出户，写出了《春秋公羊传解古》，对公羊学理论做出了总结和提升，同时创作了3部著作，对《左传》和《古梁传》发起劫难。郑玄引经据典，也写出3部著作予以反驳。他认为，今古文各有优点，应该客观公正地对待。辩驳时，郑玄找出何休文中的漏洞，并以《春秋》大义还击。何休看后叹服道：“康成入吴氏，操吴歌，以伐我乎？”为后世留下了“入室操歌”这一成语。郑玄以开放的胸怀、包容的度量，融合今古文经，独创了一门学派——郑学，初步统一了

今古文精选，对春秋三传的研究来说，郑玄以左传为主，兼采公羊传、谷梁传，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方诸侯拥兵自重，独霸一方。公元200年，郑玄已经74岁。这一年，袁绍与曹操的大军在官渡会战。袁绍为壮声势，争取民心和势望，逼迫郑玄随军。郑玄无奈，只好抱病而行。同年6月，郑玄病逝于随军途中。

也是在这一年，关羽下邳兵败后，为保刘备的二位夫人暂时归附曹操。在许昌，曹操给了他一处宅院，让他与二位夫人同住。居住期间，关羽在楼上秉烛打胆，夜读春秋。这栋楼因此得名春秋楼。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关帝庙里，关羽一手持春秋，一手吕然的塑像和画像比比皆是。有人说关羽读的是春秋左氏传，因为左传对历史事件过程有具体和生动的描述，并贯穿了忠孝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价值理念。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在关羽所处的三国时期以及之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权更迭频繁，战争连绵不断，但以春秋经传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仍然继续传承发展，直到迎来下一个繁盛时期。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满面红光真的是气色好吗？额头鼻梁泛青，身体在暗示什么？
3: 他为什么面色会发红？是因为交感神经兴奋以后，血管的持续收缩，所以面色发红，代表着可能是肝阳上亢型的高血压。
2: 耳垂上的一道折痕为什么让医生高度警惕？
3: 如果耳垂缺乏皮下脂肪，缺血更容易引起折痕。
2: 厨房里药柜中拿两杯茶饮是心脑血管的守护者。
3: 从西医角度来说，能够降脂浊，那辅助降低我们的血脂啊，还有血糖。
2: 一个简单的握拳动作如何引火归元？
3: 双手握拳，五指内扣，每天50次。
2: 两个古老功法怎样疏通心经，平稳血压？
4: 两个手要连贯啊，感觉像抱着一个球在转。
2: 每天都在吃降压药，为什么血压还是居高不下？
5: 如果您是属于痰湿中阻型，却一直在用平肝潜阳的一些药物。
2: 高血压中医竟然分了4种症型，你属于哪一种？答案就在本期节目。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今天的节目呢，录制开始之前，给大家看一下，我手上呢准备了一个小镜子。大家千万不要误解哈，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说的不是美妆节目，而是带领大家破解脸上的健康密码。比如说熬夜后的黑眼圈，吃完火锅后的满面红光，这些不正常的面色啊，可能都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预警信号。所以本期节目呢，让我们一起准备好小镜子，带大家一起揭秘一下脸上的健康情况。带着疑问，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通州院区心内科吴俊主任，有请。欢迎您，吴主任，
1: 也见面了。
0: 欢迎您，
1: 观众朋友们好。
0: 请乐坐。
2: 吴俊，中医世家，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心脏病、血管斑块、防。

0: 性早搏、三高症、急性心肌梗死、高脂血症等心脑血管疾病。世界中医药联合会温病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力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场说到，通过观看我们的面部就大概的能了解一下一个人的健康状况，是不是？
2: 对。
1: 嗯，赶紧给我们分析一下。
2: 因为我们的五脏六腑功能的失调肯定会在面色上有一定的表现。黄帝内经讲有诸内必行之于外，也就是说我们五脏六腑的功能失调了，气血失衡了，会表现在我的面色上，会提示着我们的失眠原因是什么，是气虚了、血虚了，是心脾两虚了，是肝郁气滞了。比如说我们的面色发青，预示着你肝郁气滞，如果面色黄白，证明你气血不足了。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些表象的背后都是五脏功能的失衡啊。
1: 那吴主任，如果有一些朋友生病了，在这个面色上会有哪些表现呢？
2: 比如说面色发青了，跟肝有关系，表现的可能是肝郁气滞或者肝血瘀阻。比如面色发黄了，面色萎黄是脾胃虚弱，与脾有关，它主湿症与虚症。那么红色呢，也是赤色，主热症，有实热有虚热，与心相关。白色呢，与肺有关，主一般虚症寒症。黑色呢，与肾相关，主肾水，肾虚水饮症啊。那我们心脑血管的问题主要看红青两色。今天呢，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面色与心血管疾病的相关关系。
1: 那吴主任，我看到我们今天桌上有一根皮筋，是不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2: 这个皮筋呢，预示着象征了我们的一个血管。如果我们的血管弹性下降了，老化了，像皮筋老化一样，它容易折断，容易诱发心绞痛。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写了一个赤字，就是说常年面颊发红的人，他往往有一些症状，就是头晕头痛，这代表着什么呢？吴主任，
2: 这代表着可能是肝阳上亢型的高血压
1: 啊。
2: 那么现代医学解释呢，就是说他为什么面色会发红？是因为交感神经兴奋以后，血管的持续收缩，所以面色发红。从中医学上讲上，就是肝阳上亢了。
1: 所以说有一些朋友如果说脸上特别特别的红，无缘无故的红，就要引起重视了，他有没有可能是这个高血压的情况了？
2: 对，有可能存在高血压。
1: 好，第二个面色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青哈，这个额头鼻梁泛青，它的症状可能有这个胸闷失眠的情况。
2: 我们刚才讲过，额头鼻梁泛青呢，预示着可能存在心肝血瘀的情况。那么这类人呢，常常伴有胸闷失眠，预示着他血管的弹性下降了，就像橡皮筋老化一样，容易折断，容易诱发心绞痛。
3: 面色发红可能预示高血压，面色发青可能预示心肝血瘀。那您可能想问，我的面色正常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您想知道答案，非常简单，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我们为您准备了面色自测法加完整食谱，里面有详细的面色对照图和调理建议。同时您也可以把您的面色照片发过来，会帮您做一个免费的初步判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马上扫码。
1: 那么第三个呀，我们还可以看我们的耳垂，是不是吴主任？
2: 是的，黄帝内经说呢，耳为宗脉之所聚，也有耳穴学说。那么现代的研究也发现，如果耳垂缺乏皮下脂肪，缺血更容易引起折痕。那么在2014年呢，哥本哈根的心脏研究针对了10000多名20到93岁的健康人群，平均35年的随访发现，有耳垂折痕的受访者患冠心病的风险概率增高，发生冠心病心肌梗死的风险提高了1.09倍啊。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哈，正常的耳垂大家可以看一下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是耳指新增的情况，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折痕哈。那吴主任，我之前看到过有一位阿姨，她的这个耳垂有折痕的情况，但是检查呢没有心脏的问题，这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问得好，耳唇存在折痕，预示着心血管病变，但是它只是预警标准，预警信号，不是诊断标准。但是如果存在耳垂折痕，同时伴有胸闷、阵发性的胸痛、口唇发紫、舌下的络脉瘀紫等等，那么建议去医院进一步检查啊，进行心血管的专项检查。
1: 吴主任讲得很清楚，耳垂折痕只是一个预警信号，不是诊断标准。但是如果您既有耳垂折痕，又伴有胸闷、阵发性胸痛、口唇发紫，那就要高度重视了。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自我筛查，我们整理了一份心血管预警自测包，里面包括面色自测对照表、耳垂折痕自检方法、需要警惕的六个症状清单，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即可免费领取。如果您不确定自己的情况，也可以把症状发过来，专家团队帮您分析。
2: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大医解惑环节。那么在这一环节，我们将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健康体验官黎明老师，和我们一起学习一下如何通过看面色识健康呢？掌声有请，欢迎黎明老师。欢迎。吴主任，请坐。
3: 啊，吴主任，啊，有的观众说呀，他总是满脸通红，他说呢是气色好，结果呢查出了这个高血压。那么这类健康误区还有哪些呢？
0: 比如大家误认为的满面红光呢，不一定是健康的。如果突发的满面红光，伴有头晕、头痛、眼胀等等，那么有可能就是肝阳上亢了，一测血压呢，可能血压就高了。我们俗称的黑眼圈、眼周青黑了。那不一定是熬夜所导致的，有可能是心脏供血不足啊，从中医来讲可能肾虚血瘀了啊。那么这些异常的信号呢，其实都是身体无声的呼救。
3: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也总是鼻头发红，他就说呢这是脾胃有火，但是呢他说他的胃呢并不疼啊，那这算是健康问题吗？
0: 那个鼻头发红呢，确实是脾胃积热的信号，但是不一定伴有胃疼啊。中医讲上工治胃病，如果这类的患者呢，如果同时伴有口臭便秘，那么就需要警惕了。日常呢，我们可以喝一点荷叶山楂茶，来清胃火化积食啊。
2: 我看到吴主任把这个荷叶山楂茶已经泡好带来了，是不是？
0: 是，
2: 让我们先来品尝一下哈。一下，来，黎明老师。
3: 好的。
2: 你看这个还挺漂亮的哈。黎明老师觉得口感怎么样？
3: 很好喝，酸酸的。
0: 荷叶呢是清热利湿，山楂呢消湿导致。两者搭配起来呢是脾胃的灭火器，能够清胃火，缓解口臭、牙龈肿痛等等，还可以化我们脾胃的积食，改善腹胀、便秘等症状。最主要的，从西医角度来说，能够降脂浊，那辅助降低我们的血脂啊，还有血糖。如果觉得酸涩呢，我们可以加一勺的槐花蜜，但是需要这个茶温呢降到60度以下，这样呢可以改善口感。如果水温过高呢，会破坏这个活性酶。如果是糖尿病人呢，我们可以不加蜂蜜了，我们可以加3克的麦冬，即滋阴润燥，防止血糖升高，还可以加2克的绞股蓝，即增强降血脂的作用。当然还有一些脾胃虚寒的人，那么根据泡水量呢，我们还可以加1到2片的生姜，或者3颗红枣，中和寒性。
1: 荷叶山楂茶配方虽然简单，但里面的门道可不少。糖尿病人怎么喝？加麦冬。想增强降脂效果怎么喝？加绞股蓝。脾胃虚寒的人怎么喝？加生姜或红枣。不同体质配方完全不同，您知道自己适合哪一种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我们不仅会把荷叶山楂茶的完整配伍表发给您，您还可以把自己的体质情况发过来，帮您判断适合哪种喝法，马上扫码获取。
3: 哎，吴主任，您看这张图片啊，额头泛青，鼻梁泛青，耳垂有折痕，常年的胸闷失眠，舌下脉络紫暗，手心发热，那这个矛盾吗？中医怎么看？
0: 不矛盾。面色青暗呢，属于肝郁血瘀，那么耳垂折痕呢，微循环障碍的预警，那么手掌心发热呢，证明他心火偏旺，心火不能下行，这是一个典型的心肝血瘀症，容易诱发胸闷、胸痛。

0: 等类似心绞痛的症状。
1: 那对于这种情况，吴主任能不能给出一些调理的小妙招呢？
0: 我们可以练习一个小导引术，握骨法，双手握拳，五指内扣，每天50次。啊，达到引火归元的作用啊、
1: 哦，这样就可以了是吗？
0: 对，
1: 这个很像那个加油加油加油，
2: 那就给自己加加油。
1: 每天早晨元气满满，加油加油。哎，这个方法还挺简单的哈。除了这个方法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吗？
0: 我们还可以睡前用艾叶泡脚，促进气血循环。
3: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力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刚才吴主任反复提到气血循环，气血循环出了问题，最常见的一个表现就是高血压。但很多人不知道高血压不是一种病，中医里分好几种类型，类型没搞对，血压就很难降下来。具体怎么分、怎么调，我们请中日友好医院的王燕主任来给大家详细讲解。
7: 大家好，我是中日友好医院老年病科的王燕医生。那么在接下来我们讲两个更核心的问题。第一，高血压在中医里怎么分型，不同的人应该怎么调理。第二呢，就是针对网友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血压控制不好，吃药呢居高不下，中医有什么思路和方法。其实呢，中医呢是没有高血压这个病名的，但根据它的症状会出现一些呀，头晕啊，或者头胀啊，或者头疼啊，或者是耳鸣，或者是心烦易怒等这些症状，我们把它归在眩晕头疼的范围。临床上呢，高血压常见的中医症型呢有以下4种，不同的症型呢调理思路是完全不同的。第一种呢，也是比较常见的症型，叫肝阳上亢型。肝阳上亢型的特点呢，就是患者经常会出现头晕、头胀，脸特别红，眼睛特别红，我们临床叫面红目赤。还有的人呢，脾气特别急躁，还有的人呢，会出现口干、口苦的情况。这个主要原因呢，是由于患者肝火太旺、火往上冲造成的。从中医辨证类型来看呢，我们要用一些平肝潜阳的方法来治疗。我们常用的药物呢，就有一些像天麻呀、钩藤啊这些药物。第二种常见的类型呢，我们叫阴虚阳亢型。这种患者呢，表现的特点就是经常会出现头晕啊、耳鸣啊，或者腰酸呀，还有呢，人呢会出现口干，还有的人会出现手心热或者是心前区热。造成这方面的原因呢，是由于阴虚 阳亢造成的。我们的治疗方法呢，就是滋阴潜阳，常用的药物呢，像生地黄啊、白芍啊、桂。

0: 黑板啊、蝶甲啊这些常用的药物。第三种呢，就叫痰湿中阻型。这种特点呢，就是患者觉得头重，如果就是头部特别重，像包裹着一个东西一样。另外呢，很多人会出现胸闷的情况。另外呢，觉得很多人觉得身体特别沉，像背了很多东西一样。我们看一下患者的舌苔呢，就是舌苔的特别厚，而且特别白，特别腻。像这种呢，治疗方法呢，我们就要用一些化痰除湿的方法。我们常用的中药呢，像大家知道的半夏呀、白术啊、茯苓啊、陈皮呀、这些等等。第四个类型呢，就是淤血阻络型。这种的特点呢，就是病人会出现疼痛，而且这个疼痛的特点呢，就是一般的是位置比较固定的，而且呢晚上会疼得厉害。我们看一下患者的舌苔呢，就是舌底的静脉特别紫，或者舌头特别紫。造成这种淤血阻络的原因呢，就是由于血脉不通造成的。我们治疗的方法呢，就是采用一些活血化瘀的方法，像我们常用的一些药啊，大家都知道的，像丹参啊、三七啊、川芎啊、池芍啊、红景天啊等等。在这儿呢，我要和大家说一下啊，同样是高血压，症型不同，用药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用反了呢，反而会加重病情。所以呢，我们用药呢，一定要在医生的辩证后来用药。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益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几位网友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呢非常有代表性，也是很多高血压患者共同的困惑。
2: 我每天都在吃降压药，为什么血压还是降不下来？
0: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血压降不下来原因有很多，我从中医的角度给大家分析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呢，就是症型没有对号入座。我刚才讲了，高血压呢分不同的症型，如果您是属于痰湿中阻型，却一直在用平肝潜阳的一些药物，效果就不会理想。痰湿堵在哪里，光降压是不行的，要把这个痰湿化开，血压才能稳定。第二种可能呢，就是体内有淤血。很多长期高血压的患者啊，血管里边呢已经有了淤血，如果淤血不去，心血不升，气血运行不畅，血压呢就很难降下来。这时候需要在降压的同时配合活血化瘀的一些方法。第三种可能呢，就是生活方式没有跟上，中药和西药都在吃，但如果还是在熬夜生气或者吃得太咸，血压呢也很难控制住。其实啊，药物是基础，但是呢，生活方式的调整同样重要。出现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办呢？建议找专业的中医师重新辨证，看看自己的症型是什么，是有痰湿呢，还是属于有血瘀呢？然后针对性的调整用药方案。
2: 我血压高，但是没有任何不舒服，是不是可以不治疗？
0: 这个问题呢，我必须非常严肃地回答。绝对不能。没有症状的高血压比有

症状的更危险。为什么呢？有症状的人呢，身体会报警，头晕啦或者头胀啦，您知道去量血压去吃药。但没有症状的人呢，血压已经很高了，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就不会去管它。血管在承受高压，肾脏在慢慢硬化，心脏呢在代偿性的工作，这些损

0: 在医生辩证指导下使用的，千万不要自己去抓药，自己配方。希望大家记住，控制高血压，不要和血压数字较劲，而是保护您的心、脑、肾。
1: 同样是高血压，中医分四种症型：肝阳上亢型、阴虚阳亢型、痰湿中阻型、淤血阻络型。症型没搞对，吃再多药，血压也很难降下来。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我们会把高血压四种症型对照表发给您，您可以对照自己的症状做一个初步判断。同时，您也可以把您的面色照片、舌苔照片、主要症状发过来，会为您做一个免费的症型初步分析。限前200名，先到先得。
2: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
3: 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两个动作，一个是太极云手，还有筋脊独立，分别针对的是手下少阴心经和足少阴肾经，帮助我们从上到下的全面进行调理。
2: 那么这个太极云手和筋脊独立我们该如何做呢？马上有请出的是北京按摩医院的邱丽仪主任，和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有请。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4: 大家好，我是邱丽仪医生。第一，我们热身一定要做的，练习之前呢，我们要活动一下手腕啊、脚踝啊，这样顺时针转啊，逆时针转一转哈，这样也行啊，这样转也行哈。第二个呢，就是避开饭后导引术呢，应该在饭后一个小时进行，避免影响我们的消化功能。第一个动作是太极云手，它源自太极拳，能够疏通手少阴心经，缓解胸闷心悸。具体动作呢，就是双臂如抱球，缓慢的画弧，配合呼吸哈，吸气的时候扩胸，呼气的时候收，就变成抱球，到这边再打开，转过来，转过这边，手不要太高，手不要超过眼睛，两个手要连贯啊，感觉像抱着一个球在转。一般重复5次，换手。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对于平时不怎么运动的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呢，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量力而行。首先在幅度方面呢，我们幅度要灵活一些，双手画弧呢不必追求特别大的这个动作哈，我们以我们的这个肩膀哈舒适为准，避免过度的这个拉伸啊。有的人一拉伸完了，哎，动不了了，这样可不好哈。就是我们觉得哎这个动作我很舒服，那就拉伸到这儿就可以了。那么第二个呢，如果有的中老年朋友哎站起来觉得哎呀这个腰疼啊，那你可以坐在椅子上，保持我们后背脊柱的挺直，然后手上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啊，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这么坐着哈，你就这样去做也可以。

0: 第三个呢，我们的呼吸节奏。那么刚开始练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追求这个呼气吸气，等你慢慢熟悉了动作之后呢，我们可以吸气的时候默数三秒，呼气的时候呢可以从三秒慢慢的延长到五秒，避免因为呼吸啊导致我们的憋气，引发我们的头晕。
1: 刚才邱主任的太极云手教学，大家跟练后是不是感觉气血畅通？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观看慢动作分解视频以及海量健康妙招。
0: 第二个动作是筋肌独立，它可以引血下行啊，平稳我们的血压。具体的做法呢是单脚站立，双手合十上举，保持十秒。这个动作呢是通过刺激我们的足少阴肾经，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减轻上半身血管的压力，预防脑梗等疾病。那么在这里呢要提醒我们中老年朋友，如果觉得自己单脚站有点困难，这个时候呢可以这个手啊扶着椅子啊，我们可以单脚站立哈，稍加调整，慢慢的循序渐进。特别注意一点呢，就是骨质疏松或者是严重高血压的患者呢，建议以垫脚尖代替单脚站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要循序渐进哈，那么做的时候呢，双脚并拢，缓慢垫起落下，垫起落下，同样呢也可以起到引血下行的这么一个作用。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8: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6: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2: 大家好，我是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肿瘤科刘在东。今天啊，给大家聊一聊肿瘤患者康复期间，中老年人在饮食作息上有哪些禁忌，尤其是中药能提供哪些针对性的调理方案。我想啊，对于处于康复期的中老年肿瘤患者呢，规范的中药调理不仅能有效地缓解乏力、食欲不振等常见症状，更有助于增强体质、改善生活质量，是实现带瘤高质量生存的重要一环。合理的康复管理需要遵循

0: 科学原则，避免常见的认知误区。以下从饮食、作息、运动及中医调理等方面提供具体的一些建议。第一方面就是饮食与生活禁忌，要警惕三大常见误区。康复期并非要严格忌口或者大补，核心在于均衡、适度与科学，需要警惕以下误区。一是盲目忌口导致营养不良误区，表现在因担心发物会加重病情，患者不敢吃鸡鸭鱼蛋等优质蛋白，长期严格忌口啊，反而可以导致营养不良，反而会削弱大家的免疫力，影响大家的恢复。所以呢，我们应该遵循以轻为主、均衡搭配的原则，适量摄入鱼、瘦肉、鸡蛋等，为身体提供必需的物资。作息、睡眠要重建生命节律。怎么讲呢？这里主要讲睡眠啊，是我们机体自我修复的关键。中医学认为，亥时也就是晚上的21时到23时，到寅时也就是凌晨的30到50，是气血流注、脏腑修复的最佳时段。白天小憩的时间啊，最好不要超过30分钟，以形成规律的睡眠记忆。还有就是运动康复方面呢，我们应该主张适度的动则生阳。这里主要讲什么意思呢？主要在讲啊，生命在于运动。康复期应该根据病情选择和平缓、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散步、快走、太极拳、八段锦等等，把握行劳而不倦的原则，每周3到5次，以运动至身体温暖、微微出汗为宜，不可大汗淋漓，耗伤气血。第四方面呢，就是情志调节，情绪是影响康复的重要因素。家属啊，应该给予广大患者朋友们充分的情感支持。中医的五音疗法根据喜胜忧的理论，多听一些节奏明快、悠扬欢畅的乐曲，如五琴曲、流水等，可以有效的对抗忧愁，提振精神。主动社交，鼓励患者朋友们与亲友多交流，或参加病友互助团体，避免长期闭门不出，陷入负面情绪。总而言之啊，肿瘤康复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通过科学的调整饮食，保障充足的睡眠，进行适当的运动，并配合恰当的辩证调理，中老年患者朋友们完全有望平稳度过康复期，改善长期的健康状况。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冠名。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必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6: 公元640年农历二月，唐太宗李世民亲临位于长安务本坊的国子监，在观看了孔颖达主持的祭祀孔子的试殿礼后，又与国子监的师生一起听取孔颖达讲解儒家经典。孔颖达的讲解深入浅出，义理分明。李世民命学官与他辩驳经义，孔颖达对答如流，无懈可击，众人大为折服。此时孔颖达66岁，职务是国子祭酒，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部长兼国家最高学府的校长。虽然年近古稀，但他仍然身兼数职。送走李世民一行后，他赶往右春坊，为皇太子李承乾讲解儒家经义，然后又匆匆赶到含光门内的秘书省。这里正在进行一个国家级重点项目，众多名儒大家集中在一起编撰一部大型儒家经学著作《五经正义》。作为主编，孔颖达可谓倾尽心力，不仅因为他直接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更因为他深知这部集大成的著作将会对当时以及后世思想文化的统一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已有100多年历史的中华书局，是一家以整理古籍为主的专业出版社，曾出版《资治通鉴》《中华大字典》《二十四史》等重要书籍。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唐朝前后的手写本和少数刻本文献整理、分类、编排，汇集成了一部集大成的敦煌文献总集。
1: 编撰者普查了当时所有已经公布的敦煌经部文献，并进行校录。其中的第三册是《群经左传之属》，它就收录了孔颖达的《春秋左传正义》，是由帛3634和3635两个残卷组成的。这两个残卷呢，经过专家的研究，已经可以确定是唐代的写本，所以它是现今保存的最早的一个《春秋左传正义》，所以是非常珍贵的。然后《五经正义》呢，是唐代科举取士的标准的用书，《春秋左传正义》就是其中的一部。
0: 这是敦煌残卷《春秋左传正义》，为现存最早的左传单书抄本，抄写时间与孔颖达《五经正义》的成书时代非常接近，在版本学、教刊学方面具有非常高的价值。在印刷术还不普及的唐代，读书人或抄书人只能通过埋头抄写才得以学习经典，也正是他们为此付出的大量时间和精力，才使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承。公元581年，隋朝建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300多年的分立割据，国家再次实现统一。隋朝建立以后，广招天下儒者，兴建国子学、太学以及州县学，各级学校以儒家五经作为主要教材，同时废除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以开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从此开始。公元609年，隋炀帝在东都洛阳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儒学讨论大会，孔子第33代孙孔颖达凭借深厚的学术造诣，辨析经义，舌战群儒，一举夺冠，名声大噪。12年后的唐武德4年，秦王李世民在秦王府开设文学馆招贤纳士。当他得知大名鼎鼎的孔颖达在洛阳，立即派人将他迎入秦王府。孔颖达与房玄龄、杜如晦等18人被授为文学馆学士，号称十八学士。李世民每日处理完政务，便到文学馆与学士们研习《春秋》等儒家典籍，谈古论今，商讨政事。李世民对他们以礼相待，并给予丰厚的酬劳。入馆的学士人人倾慕，被称为登瀛州。瀛州是传说中的仙境，也是凡人不可企及之地。这就是后世

十八学士登瀛洲的典故。十八学士是在唐初政治和文化舞台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人集团。李世民登基后，命阎立本为十八人画像。这幅十八学士写真图，以极高的艺术造诣，展现了一群文人的风采。

唐代奉行儒学、道家、佛教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但仍然坚持以儒学为本的基本国策。唐代沿用了隋代的教育体制，并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下诏全国各地都要建立孔庙，每年按时节祭祀，一度出现了州州县县有孔庙的盛况。与此同时，他经常到国子监和太学视察，大规模增加校舍和儒家五经博士数量，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一时间，四方儒家学者云集长安，学生的数量也迅速增加。除了唐朝的贵族子弟，高丽、新罗、吐蕃等国的王公贵族也纷纷派遣子弟到国子学、太学学习。长安不仅成了唐朝的文化中心，也成了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和儒家文化的传播基地。

0: 公元638年，64岁的孔颖达被任命为国子祭酒，即国子监的最高长官。他不仅负责全国的教学管理，还亲自为国子监太学的学生讲课。他知识渊博，又能因材施教，一时间学徒盈于家室，颂声彰于国朝。不久之后，他就接受了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五经正义的编纂。
1: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学者竞相研究的学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经学分立，五经的注解著作繁多，众说纷纭。隋唐统一以后，这种状况就不利于大一统国家的治理，也不利于科举考试有一个统一的教材和考试标准。所以李世民登基后呢，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有必要也有条件统一儒家五经的经义注解，所以他启动了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
0: 经是原始的经典文本，传是对经的解释或阐述，注是对经传中文字和词句的注解。就《春秋》这部经典来说，战国时期出现了三传，后世又出现了大量注解三传的著作。其中重要的有东汉何修《春秋公羊传解古》，东晋范宁的《春秋谷梁传集解》，东汉贾逵的《春秋左氏传解古》，伏虔的《春秋左氏传解义》，和西晋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东汉何修对公羊传的注解著作《春秋公羊》

0: 阳转截骨，创立了三颗九指理论体系，成为后世研究宫阳穴的核心经典。在对宫阳传隐宫七年的注解中，何修提出中国者礼义之国也，阐发了礼义为中华文明的基本内涵，强调中国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文化共同体的象征。这一观点对后世影响深远。贾逵的《春秋左氏传》结骨侧重对《左传》中的人物、地理、典章制度等的诠释，如《左传·襄公四年》中的“金奏四下”，贾逵解释四下为周天子招待诸侯的乐制，解释《左传》中出现的戒者为披甲的武士等，对后世《左传》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阐释性著作书，书又称义书、正义，不仅对经文本身进行解释，还对前人的注释进行进一步的阐发和辨析。唐朝初期，儒家五经的各类义书著作繁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状况不利于学校的教材统一，也不利于科举考试有统一的考试标准。
1: 就南北政治统一之后，要在文化上统一，要在思想上统一，因为这个经学它是主流意识形态，如果主流意识形态不能统一的话，南北的政治统一就很难巩固下来啊。所以经学的统一也是时代的呼唤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组织一个班子对这个经典著作啊它的这个解释做一次总结就是必要的。所以呢，就把这些南北朝到隋这些义书就做了一个统一的工作。
2: 所谓吧，这个正义，那就是官方的吧这个标准。那么这个五经都得要有官方的统一的解释，你们就是按照这个来讲，以后考试就是按照吧这个东西用，所以要编这么部五经正义。这个孔颖达他在这个学潮的时候吧，就是这个相当于儒学博士，就是这个专家。所以吧，从资历学问上来说，孔颖达是最符合的。
0: 出于对孔颖达的信任，李世民令孔颖达组织全国名儒学者开始了五经正义的编撰。在此之前，李世民曾命孔颖达协助颜师古对儒家五经进行了文字上的考定。这一次五经正义的编撰，就是对五经的各种注解进行整理和总结，推出一个最权威的义书标准版本。五经正义分别是儒家五部经典《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正义的总称。每部经典的注解号反，在众多的注本里面进行甄别、筛选、注疏，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孔颖达是全书的总负责人，他为每一部经典的义书撰写配备了一套写作班子，分别由若干主撰人具体负责，他们分工协作，集体商议，最后由主编孔颖达定稿。春秋学是五经中歧义最多的一门学问，历代学者对春秋经义的发挥最多，相关著作可谓汗牛充栋。

0: 孔颖达最后选定了最优注文，春秋左传杜预注。杜预是西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博学多能，明律令，经历法，又工于计议，被称为杜武库，是晋国灭吴的军事统帅之一。据说他打仗立功以后就去研究左传，自称有左传癖。杜预著有《春秋经传集解》一书，首次将春秋经文拆分按年份分别编在左传相关传文之前，实现经传互证，解决了经传分离的解读困境。他的注解以准确简约著称，不仅解释了左传中的文字含义，还深入剖析了其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关系，为读者提供了全面的历史背景。春秋经传集解集体力创新，注解精准，义理融通于一体，很快便风行一时，并在后世备受推崇。
1: 我们讲汉代，当我们当讲春秋的时候，一般人们都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把它指向公羊传，但是到晋以后，随着杜预注这个左传以后，特别到唐代，当我们讲春秋的时候，都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它等同于左传。
0: 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左传杜预注进行了进一步的疏解和补充，不仅详细解释了杜预注中的难点和疑点，还结合当时的学术成果和时代背景，对《春秋左传》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解读，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学术参考。在《春秋左传正义》定功十年中，孔颖达鲜明地提出，中国因为有着礼仪的盛大，所以称为夏；因为有着服饰的华美，所以称为华，凸显礼乐与审美对民族身份的塑造作用，成为后世阐释华夏文明特质的核心依据。公元640年，这个浩大的文化工程终于完成。五经正义共180卷，其中《春秋左传正义》36卷。李世民称赞道：“考前儒之义说，夫圣人之优之。”亲自定名为五经正义。孔颖达为这本书殚精竭虑，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初稿完成后，一些人提出了批评意见。为审慎起见，李世民诏令孔颖达主持进行复审。复审之后，人们依然议论纷纷，李世民只好下令再次裁定。公元643年，70岁的孔颖达因年老体衰请求退休，李世民没有批准。后经多次奏请，李世民才同意，并给予了他优厚的待遇。退休之后，他继续修订五经正义，盼望自己呕心沥血完成的这部煌煌巨著能够早一天颁行。遗憾的是，直到他去世，

0: 直到孔颖达去世三年后，唐高宗李治诏令再次考定五经正义。653年，修订工作终于最后完成，唐高宗诏令将其颁行天下。从此，五经正义成为通行全国的官定读本，是各级学校教学的统一教材，也是科举考试统一的评定标准。五经正义是儒学发展史上一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儒学巨著，是汉魏以来儒学的又一次统一和发展。一直到北宋时期，五经正义都是官定的标准课本和科举考试的依据，对唐代及后世的思想文化有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1: 这个呢，是标志性的成果啊，它是这个代表了唐朝学术的最高端啊，这个在后来呢也是标杆啊，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这个政治史上，它应该算得上是里程碑了。
0: 孔颖达去世后，李世民赐谥号献公，准其陪葬昭陵。第二年，年仅52岁的李世民去世，葬入昭陵。昭陵是陪葬墓最多的一座帝王陵墓，当年秦府18学士中有17位安葬于此。这不禁让人联想到20多年前李世民与孔颖达等学士们研习儒家经典、谈古论今的场景。20多年间，18学士辅佐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更为后来的大唐盛世打下了深厚根基。

向往已久的大唐。开元年间的大唐，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展现在阿倍仲麻吕面前的是一个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景象。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朝衡，进入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太学学习。在这里，他潜心攻读儒家经典，所使用的教材正是孔颖达编著的《五经正义》。阿倍仲麻吕毕业后参加科举考试，一举考中进士。

0: 唐朝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朝代，外国人不仅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也可以在朝廷做官。阿倍仲麻吕先后任左春芳、司经局校书郎等职。在54岁时，他被任命为国家图书收藏和管理机构秘书省的最高长官，秘书监。魏征、颜师古、贺知章等都曾担任过秘书监，阿倍仲麻吕是第一个担任大唐秘书监的外国人。开元年间是唐朝图书事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朝廷发动了大规模的校书、写书和编目活动，形成了藏书之盛莫胜于开元的景况。阿倍仲麻吕在这里管理图籍的购目、整理、鬼藏，同时继续对儒家经典进行研究。公元752年，日本第11次遣唐使吉备真备等人率使团到达长安。唐玄宗李隆基特地安排阿倍仲麻吕为向导，引领日本使团参观皇家书库和收藏儒、道、佛三教典籍的三教殿。丰厚的典籍收藏让他们震撼不已。吉备真备与阿倍仲麻吕都是第9次遣唐使团的成员，他们都热爱中国文化，是志同道合的挚友。这次会面，他们商量继续大量购买抄录中国典籍，通过遣唐使团送回日本。据日本9世纪末编写的日本国现在书目录记载，当时日本所存的中国典籍有1579部，16000多卷，已经摄取了大唐宫廷藏书的一半左右，大部分是由日本遣唐使遍寻求购抄写后带回的。日本遣唐使携书归国场面盛大，有诗赞云：“九流三藏一时清，万轴光灵博谢生。从此移边东去后，却应荒外有诸生。”
1: 日本人呢，也仿照中国的制度，建立了他们的学校，以读五经、以读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教育制度。包括他的官制，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简单概括一说吧，就在那个时代，我们叫这个奈良时代、飞鸟时代，就是日本。

0: 的全面谈话的时代，是全面学习移植接受中华文化的时代。
1: 这个不光是日本了啊，这个朝鲜啊，越南啊，也是受到了中华文化儒学的很大的影响啊。他们不管用了我们的文字啊，用了我们的教科书，用了我们的儒家思想，用了我们的科举制度，用了我们的法治啊，而且呢，他们也仿照中国啊，建立起孔庙，按照这个时节是吧？时间来进行祭祀，所以这都说明了这个儒学文化在这个时间、这个情况之下，达到了一个高度的盛世的传播，是吧？由于这样一种盛世的传播，啊，就形成了一个以中国儒学文化为主流的啊，这个东亚文化圈。
2: 阿倍仲麻吕在大唐50年不曾归国，除了研究儒家经典，他还擅长诗词歌赋，常与好友王维、李白诗歌唱和。他为唐代典籍文化的繁荣和推动大量儒学典籍的东传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元770年，阿倍仲麻吕在长安辞世，并埋葬于此，终年72岁。在阿倍仲麻吕的家乡日本奈良市和中国西安市，各建有一座阿倍仲麻吕纪念碑。西安市阿倍仲麻吕纪念碑柱础四周栏板刻有日本遣唐使船浮雕，以纪念阿倍仲麻吕和遣唐使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距离纪念碑以东3公里处是西安碑林博物馆，这是一座以收藏、研究和陈列历代碑刻为主的博物馆。在3楼展厅，有一块东汉西平石经残石。西平石经是东汉西平年间历时9年时间，将《春秋》《公羊传》等8种儒家经典抄刻而成的史书，当时立于洛阳太学门前，作为校刊抄本的标准，供全国儒生抄录。据说，当时各地儒生背着行囊，争相来抄录《石经》，人来车往，热闹非凡，道路常常为之堵塞。西平石经后来毁于战乱，只剩为数不多的残石。在第一展示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唐开成石经》，它用正楷书写，由114块碑石、65万多字经文组成，被称为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石头图书。唐文宗年间，为模仿东汉刻立西平石经于太学，朝廷历时7年，于开成年间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刻录了包括《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等12部儒家经典。

114块碑，2面刻石，228面，号称是中国最厚、最重、最大的世制百科全书。大家说啊，唐代的学子们求学的时候面临着什么困难？当时雕版印刷术可是特别不发达，大家只能拿手抄，抄就容易抄错。幸好啊，唐代的官方给咱们提供了一个标准版，把当时最重要的儒家十二部经典刻在了114块石碑之上。刻完之后就放在当时的国子监，在物本坊，在宋代就放到了现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位置。1100多年过去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还是当年的石碑。

0: 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技术趋于成熟，极大改变了读书人求书难的状况。书籍可以高效和标准化的大规模印制和发行，进一步推动了儒家经典的传播和普及。
1: 那么我们真正这个在后世影响大的呢，是在宋朝北宋。因为宋朝吧，这个书不是抄了，是可以印成书本了，装订成书一本本了，刻成书一本本的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宋代的
0: 北宋时期，官方继续推动儒家经典著书的完善与刊刻。宋太宗淳化五年，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经严格校刊后，由国子监刊行。宋真宗咸平年间，十三经中除孟子外的十二经，都已配有官方审定的书意，并以刻版行事。到宋仁宗时期，孟子著书也已问世，因此十三经著书在南宋时已基本形成。北宋时，十三经的经注书都已问世，但当时仍是各自单行刊刻，读者查阅时去将三者对照极为不便。南宋时期，将经注书合刻于一书的版本开始出现，这是庆元六年完成的《春秋左传正义》的合刻。在此前后，群经注书的合刻也陆续完成。这种刊印方式极大地方便了读者阅读，也极大地促进了儒家典籍的传播和研究。宋代的学术以理学为主，理学代表人物程颐、程颢对《春秋》极为推崇，认为是儒者治国安邦思想的集中体现。程颐曾为《春秋》作传，把《春秋》中的义、勇、天理、仁理等概念表述，把《春秋》学纳入了理学的范畴。宋代大儒胡安国潜心研究《春秋》三十多年，他主张舍传求经，抛开《春秋》三传，直接从《春秋》经中寻求经义。他用毕生所学著成《春秋传》一书。
2: 所以你看看胡安国的传里头有很多东西都是用笔

学的概念，理学的范畴来讲解春秋里。你比方说礼，天理、仁理，这都是用这个二程时候就

元明时期，胡传的地位进一步上升。科举考试是用春秋三传及胡传，胡传与三传并称，跃升为官学的主流经典。胡安国的春秋传在宋元明时期都有多个课本，反映了他在不同时期的流传和影响。宋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也推动了儒学典籍的对外传播。在日本江户时代，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被大量印刷，在江户幕府的官吏最高学府里使用，并普及到了日本的普通民众。到江户时代后期，受中国心学影响而催生的水户学，在日本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后来的明治维新提供了思想动力。在17至18世纪，儒家经典和孔子思想在遥远的欧洲也得到了广泛传播。继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之后，法、德、英等欧洲国家的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他们把儒学经典译为拉丁文等西方文字，还撰写介绍儒学的著作，并搜集大量的中国典籍运往欧洲。儒学传入之后，引发了欧洲的中国文化热。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等许多学者争相研究。儒家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德治主义的政治思想，融政治与道德为一体的伦理思想等，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也是在这一时期，在东方这片古老的大地上，一个新的政权建立。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进入了另一个传承发展的重要阶段。

0: 名品牌，安心出行。
1: 2000多年前的手和今天的手，用的是同一片叶子，同一个配方，同一个愿望，同一道门，同一场欢聚，裹满同一份思念。握住同一个端午，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红日宏图电动车。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1678年，65岁的顾炎武在北方游历20多年后，定居陕西华阴，专注于经史的研究和著述。这一年是清朝入主中原的第34年，康熙登基后的第17年。这年正月，为招揽天下名士，康熙下旨开设博学鸿儒科，下令各地官员推荐学识渊博的儒者到北京参加考试。顾炎武立辞不就，顾炎武是著名的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他开启清代学术实学风气，引领了清代的考证学学风。他的经史致用的主张，也在200年后，使春秋公羊学重新大放异彩。

0: 岛位于北京东城区国子监街，建成于元成宗大德十年。元朝完成统一后，大尊儒术，历时四年时间，在北京修建完成孔子庙。在孔庙西侧建国子监，从此这里成为元明清三代统治者尊孔崇儒、宣扬教化的圣地。清朝入关伊始，顺治就派遣官员在这里祭拜先师孔子，不久之后确定了兴文教、崇经术的国策。康熙即位后更是大力推行儒学，他每年到北京孔庙祭孔，并对儒学进行孜孜不倦的学习。
1: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
0: 经筵是汉唐以来帝王为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为宋元明清历代所沿袭。康熙特别重视经筵的学习，24岁时他下令改隔日进讲为日日进讲，无论严寒酷暑，不曾有一日间断。即使在三藩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他仍然命令每日进讲如常。
2: 统御之柄在慎其赏罚，赏罚之要在当其功罪，而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者，则莫精于春秋。
0: 翰林院编修李光地长期担任宫廷进讲官，他通过儒家经典阐发义理，向皇帝阐述为政之道，而春秋经传与为政之道联系尤为密切。康熙由听讲到复讲，后来发展为亲自讲解。这样的经筵，康熙坚持了15年之久。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帝王读经，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讲义资料。康熙命李光地等进讲大臣将其整理成书，这就是包括《日讲春秋解义》在内的《日讲》系列。康熙亲自为64卷的《日讲春秋解义》作序，认为《春秋》是帝王经世之大法，史外传心之要典。《日讲》系列后来全部收入《钦定四库全书》，成为清朝皇帝、皇族、大臣们精研《日讲》时学习儒家典籍的教科书。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被称为清初三大儒。清朝入关以后，他们或授徒讲学，或隐居著述，继续对儒家经典进行研究阐发。江苏昆山人顾炎武早年参加抗清复明斗争，44岁时看到复明无望，于是变卖家产北上游历。他带着马，装着书，寻访各地的史志图书，实地考察地理名胜，同时读书治学，声誉日隆。日之路是顾炎武的一部大型学术札记，记录了他30余年的读书心得，按经义、励志、财富、史地等分类编写。 顾炎武会同群经。

而对春秋尤加重视。除了《日之录》第四卷71条研究春秋经传的札记，他还著有《左传渡劫补正》一书。对春秋经传的研究体现了顾炎武注重训诂文字、音韵以及典章名物考证的鲜明史学风格，开清代考据学之先河。

0: 顾炎武反对明朝末年空言心性的学术，提倡经学在于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势，明确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主张。在改朝换代的历史背景下，顾炎武对明朝灭亡有着深刻的反思，更对已经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有了新的思考。他在《日之录》中写道：“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见，与有则焉而已。”在顾炎武看来，尽管政权已经异姓改号，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意义重大，即使是普通人都有责任。后来梁启超把顾炎武的这一思想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概括出来。
1: 顾炎武认为，既然我们相信啊，就是中国的礼仪文明是一种对于人类有重要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文明，所以我们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首先要珍惜自己的文明传统。这个对于我们理解，就是中国文明五千年为什么能生生不息，是因为知识分子在任何的一个政治变革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阶段，都会自觉地意识到我们这个文明秩序的重要性，和我们作为每个知识分子来保护发扬这样的一个文化传统的意义。
0: 顾炎武留给后世近60部著作，1200多万字，被称为清学的开山之祖。他经世致用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学者，成为200多年后近代启蒙思想的火种。

与此同时，在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石船山，一代大儒王夫之隐居于此，以六经则我开生面的气概进行经学的研究著述，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其中春秋拜书、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弈是王夫之春秋学的代表作。他解释春秋兼备义理考据，又强调经世致用，主张将春秋的学理落实到政治实践中，鲜明地提出了保华夏、固礼义、安天下的经世主张。在《思问录外篇》中，王夫之写道，人们为了方便认识天象，把太阳每天运行所经过的地方叫做一度，把周天分成十二等分，每月叫做一次。天本来没有度次之名，可以说名因人立，但从另一方面看，人为之名数不能凭空而造，必须以实际存在的事物为依据。

0: 汪夫之这种重实据、实践、实际的思想，是他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的重要表现。汪夫之曾在岳麓书院学习一年。清朝末年，岳麓书院为汪夫之建立一座专祠，以纪念他对传道济民、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书院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岳麓书院的精神文化传统，在历史演进中逐渐凝练出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精髓，不仅影响了清代中后期的变革思想，更深刻影响了近现代的革命思想。而这一切的精神文化源头，依然要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孔子。在岳麓书院文庙大成门，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道若江河，随地可成诸寺，圣如日月，普天皆有春秋。
1: 对联中的诸寺指的是孔子讲学的地方，春秋指的是春秋经。这是对联呢，主要是讲到孔子儒学的这个文化传承和它的永恒价值。圣人之道就像江河之水，流传到哪里就成为学术的圣土。圣人就像日月，普天之下都能沐浴在它的光辉。

顾炎武去世两年以后，1684年11月，康熙巡视江南归来，带领文武百官浩浩荡荡地到达曲阜。在曲阜孔庙大成殿进行了全国瞩目的祭孔大典。康熙按照最高规格的侍殿礼致祭，向孔子像行三跪九叩大礼。那个时候，康熙已经以理学家自居。他认为，他承继了中华文化千年的道统，将会把大清帝国带入一个全盛期。

一百多年后的1790年，乾隆皇帝在祭拜孔子时同样行三跪九叩大礼。这是乾隆第八次到曲阜祭孔，当时他已经80岁高龄。乾隆在位60年，在文化方面，他下令编纂了历史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共收书籍3500多种，近8万卷，分经、史、子、集四大类，系统地整理和保存了大量古代文献。《四库全书》由360多文人学士历时10年完成，共抄录7部，分别建造北四阁和南三阁贮藏。乾隆认为自己治下的大清帝国已经到达了巅峰，他深信大清帝国已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

那个时候，他没有想到，在一个遥远的西方岛国，一场巨大的变革使这个国家的国力迅速增强，国家发展的迅猛和海外冒险的收获，让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东方，并在50年后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

北京西城区罗马市大街51号是林则徐在北京的旧居。道光十年，林则徐为亡父受销期满，负荆听候地补实缺期间就

0: 这一年六月，林则徐参加了在龙树寺举行的文人名士的雅集。所谓雅集，实际上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研讨学问、议论时政的聚会。在聚会上，他认识了以奇才闻名天下的龚自珍和魏源。龚自珍和魏源分别来自浙江和湖南。道光六年，他们同时参加会试，并双双落地。他们的老师礼部主事刘逢禄惋惜不已，黯然题诗赏湖南浙江二遗卷，龚魏齐名由此开始。刘逢禄是当时的春秋公羊学大师，以他为代表的常州学派倡导经学要回归到汉代的董仲舒和何修，发挥春秋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以经世致用，这与钱家学派形成了很大的区别。钱家学派是盛行于乾隆、嘉庆时期的一个著名学派，研究范围包括儒家经典的字义训诂、变伪以及对名物制度的考据等多个方面，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
1: 钱家学派在中国学术史上，它是有巨大贡献的，它走向了一个新高。但是呢，它在发挥经学的经义方面，在发挥经书它在国家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啊，树立表率、树立理想这方面的功能方面，从事训诂的这些先生们，他们研究的不够深。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个常州的庄存宇他就提出反思，他认为这个考证训诂只不过是浮沫之学，而我们应该做的是去追求儒家经典中所可能拥有的圣人的微言大义，所以他又更把目光投向了公羊传。他的庄家内部都是以春秋学传家的，那么到他的外孙刘逢禄，刘逢禄的话是清代最重要的公羊学家之一，龚自珍、魏源都是刘逢禄的学生。
0: 龚自珍和魏源生活的时代，清王朝的盛世已过。道光年间，国家危机四伏，列强也加紧了侵略的步伐，特别是鸦片之害已经日益明显。当时的有识之士对时局的危险和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龚自珍和魏源就是当时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士人的杰出代表。作为春秋公羊派的继承者，他们反对陷于著书训诂、不重思想、脱离实际的学问。

认为应该发挥春秋公羊学中的经世致用作用，主张变法，主张改制。龚自珍和魏源在集会上的慷慨陈词得到了林则徐深深的赞同，自此他们成为挚友。

0: 当时，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贡士，进入礼部任职。他继续进行春秋公羊学的研究，写出了《春秋绝世笔》《乙丙之际注意》《五经大义中史论》《古史勾陈论》等著作，对公羊学理论，特别是公羊三世说，做了新的发挥。在《公羊传》里，把春秋中242年分为了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三个阶段。后来的东汉学者何修注解《公羊传》，把这三个阶段解释成了聚乱世、升平世、太平世。龚自珍对公羊三世说做了新的解释，他认为不仅春秋时期可分为三世，整个人类历史都可划分为三世，即治世、衰世、乱世三阶段。他认为当时的社会已不是盛世，而是大乱将至的衰世，只有进行变革，才能逆转这衰颓的趋势，改变这腐败的现实。龚自珍的著作中体现了鲜明的经世致用、变革旧世思想。在《己亥杂诗》中第125首，他这样写道：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直面晚清万马齐喑的僵滞局面，呼唤社会变革与人才解放，寄托了他的报国情怀与人格理想。魏源也继续对春秋公羊学进行研究，他辗转于北京、南京、扬州等地，或到地方官府做幕僚，或居家读书著述。魏源以气运论对公羊三世说做了新的阐发，在他的著作《古微堂内集莫姑下至篇五》中，他认为从夏商周三代以上到现在，天地人物都发生了变化，人类历史是向前进化的。魏源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将三世说赋予了进化内核。他认为祖宗之法不是永恒不变的，后人之于前人总是有因格、有损益，而且后世总要胜过前代。他的思想为晚清变革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哲学依据。
1: 常州学派所考虑的经典首先在于公羊学，而公羊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改制的思想，就是制度变革的思想。那么制度变革的思想跟清代中期的这个社会危机结合起来，像这个张春雨啊、刘逢禄啊、宋祥凤啊，第一阶段的这个常州学派还主要是在这个经典的义理的解读的话，那么第二阶段呢，像龚自珍啊、魏源啊，这个常州学派的第二阶段，那就完全是特别关注社会变革了、社会危机了。下一代的传人就是康有为啊，这个像廖平啊，那么就完全是一个改制的思想家。

1840年6月，英国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派出舰船抵达广东珠江口岸，封锁海口，鸦片战争爆发。凭借强大的海军力量和先进的武器装备，英军攻城略地，清朝的军队节节败退。10月，道光皇帝决定与英国人谈判，林则徐被革职。1841年5月，被贬谪的林则徐接到潜戍新疆的命令。在北上途中，他与魏源在京口见面，他将他为了解敌情而翻译的《四州志》以及其他资料交给魏源，委托魏源编纂一部书，以使中国人对世界的形势和各国的情况有所了解。魏源郑重地接受了这一嘱托。

0: 1842年，魏源在四州志基础上编著而成的《海国图志》50卷刻印，书中征引中外古今近100种资料，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许多先进科学技术。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部由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世界各国情况介绍的巨著。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中说：“世书何以作？曰：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1: 如果说顾炎武讲保天下和保国的话，在强调这个文明的这个继承的话，那么魏源和龚自珍可能更看重的就是如何面对新的这个西方启蒙运动以后的思潮的冲击，中国文化的改革和新生的问题。魏源我们想起来说，为什么那么开放呢？可以思夷之长技，因为我们说那时候要承认西方有长技本身就是很困难了，是吧？所以魏源起码首先我们要承认，就是说他们有长技，第二我们要学要思，然后我们才能质疑。那当然 目的就是说我们要就是通过学习我们发展，然后我们成为重新又回到文明的主舞台，这个就是魏源和龚自珍的一个思想。
0: 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后来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源头，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更是后来洋务运动甚至维新变法等革新运动的先声。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856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60年10月，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大肆抢劫，并放火焚烧了圆明园。大火烧了3天3夜，藏书楼文渊阁与存放其中的《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及其他珍贵典籍一同化为灰烬。经过2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太平天国的打击。

清朝内外交困。部分官员受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启发，开始引入西方技术以图自强，创办新式军事工业，训练新式海陆军，建成北洋水师等近代海军。1894年7月，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号称亚洲最强的北洋舰队惨败。败于历史上以中华为师的岛国日本，这是比此前败于西洋炮火打击更大的一记精神重创，也标志着持续35年的洋务运动宣告终结。

0: 1895年4月，清政府将要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组织发动下，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聚合变法的主张。
1: 康有为是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也是一位精通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公羊学的学者。他深知传统的意识形态在世人中间有强大的影响力，所以他就借助对春秋公羊学的阐释，作为他进行政治改革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
2: 改制呢，直接的说别人又不认，就要托权威来说。最大的权威当然是孔子，所以就想着把他的这个政治理想和孔子的思想言论能结合一下，这样的面貌来出现，可能更容易被接受。
0: 康有为托古改制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心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中。他发挥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认为聚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
3: 春秋三世理论是康有为根据《春秋公羊传》，尤其是《何修注》，发展出来的一套核心的一个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我们今天看起来还是有比较多的那个理论上的意义的。它也是中国人根据中国传统来构建自己的现代性的理论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
0: 康有为将《春秋·公羊三世说》与李运篇的小康大同思想相糅合，并和西方政治学说进化理论相贯通，认为升平世是小康社会，太平世就是大同社会。在他的《大同书》里，他详细描绘了大同社会从政治、经济到社会的设想，是一个治平、治公、治人的社会。只要进行改制变法，中国最终会在大同社会超越西方。
1: 大同书它就是说，是一种详尽的中国式的乌托邦的方案啊，也影响了后来孙中山提出的这种天下为公啊，也影响了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啊，这种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0: 康有为的理论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无不宣。

扬改制变法的思想理念。他们著书立说，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在各地创办了许多报刊、学会、学堂，为变法制造舆论。维新变法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康有为不断上书光绪皇帝，以争取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1898年，光绪在康有为的建议下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但变法遭到了顽固派的激烈反对。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杨锐等六人杀害，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0: 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对北京皇城、衙门、官府大肆抢掠，大量中国珍贵文物和文化遗产失窃被破坏。其中，明代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副本被大肆损毁劫掠，《四库全书》底本被毁坏数万册，翰林院内收藏的许多珍贵图书、孤本、宋版书籍、文史资料和珍贵书画也被抢掠糟蹋一空。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英、美、俄、法等11国外交代表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至此，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不仅重新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也不断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斗争中，对中华文化典籍的保护、整理及研究从未中断，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也从未中断。每个周四下午，山东大学的典籍读书会在这里如期举行。今天，杜泽逊老师带领同学们读的是《春秋左传古》。
1: 我觉得这里边能反映出这样一个传统，国家有自己的原始性的典籍，在流传当中受到了尊重，因为受尊重，就武装了这个国家一代又一代的人民，它在文化上就有浸润的功能，树立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价值观、理想、是非观。所以这个古老的经典对树立民族的理想、榜样、价值观起到决定性作用。
2: 春秋义之大旨也，这个春秋之义到底是要怎么样来理解？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面说，春秋文臣数万，其子数千，万物之巨赏皆在春秋。所以说春秋是包万物巨赏之意的。
3: 通过学习古代的像以春秋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些经典，可以让我们去理解中国文化。

0: 本身，这个是对我们今天理解中国文明是很重要的。
1: 春秋虽然是中华文脉中的一部典籍，但它体现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2022年7月，中国国家版本馆落成，由中央总馆文翰阁、西安分馆文纪阁、杭州分馆文润阁、广州分馆文庆阁组成，各场馆均依山而建，采用一总三分馆藏体系，复制备份版本资源，实现永久保存的效果。截至2025年1月，中国国家版本馆收藏典籍实物超3200万册。2023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兰台洞窟，参观汉藏蒙满文大藏经雕版合璧和四库全书合璧库展，详细了解馆藏精品版本保存情况。在考察中，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些典籍在岁月侵蚀中已经失去了不少，留下来的这些瑰宝一定要千方百计呵护好、珍惜好，把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中华文化在典籍长河中传承发展，从未中断。在对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今天，这些丰厚的文化遗产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走向新的辉煌。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小雨转阴，24到31摄氏度。德州小雨转阴，20到31度。聊城多云转阴，23到33度。泰安小雨转阴，24到31度。菏泽多云转阴，24到32度。枣庄阴，23到31度。济宁阴，24到31度。临沂小雨转阴，23到31度。日照多云转阴，23到28度。青岛多云，23到28度。烟台小雨转阴，21到26度。威海小雨转阴，21到24度。潍坊小雨转阴，21到32度。淄博小雨转阴，22到32度。滨州小雨转阴，20到31度。东营小雨转阴，21到30度。济南小雨转阴，24到31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整天不看书，也不看报的，连广播你都懒得听，上面的指示你一概都不知道，割资本主义尾巴了，你不知道吗？
1: 倒是听说过。尾巴在哪儿啊？啊？没看见呀？
2: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武到山东，一城一粽香，来看看你的城市是什么粽。这里有泉水叮咚浪漫粽、白浪花、细沙滩、夏风吹动活力粽、一夏清爽粽、国色天香粽、山峦绿动清未了、红墙黛瓦。

渔家挽歌，运河千年气运纵，满满烟火气，人间清欢走星纵，长河入海归。

0: 没叫你们，你们出来干什么？
1: 不是韩主任，不是你说了吗？只要你喊一句，你想干什么，我们就出来抓人嘛。
0: 一群笨蛋！
2: 张主任啊，典型正找着呢，有苗头了。是，是，一定照办。好，再见，
3: 韩主任。
2: 韩主任，抓住典型了吗？
0: 呸！就抓到一根破拐杖。
2: 我报的信不准啊。
0: 不能说不准，有点水分。
2: 韩主任，你是知道的，我一直要求进步，我不能跟着马仁礼倒一辈子霉呀。我想翻身，
3: 你一定要帮我啊。
0: 那要看你能不能再立新功了。
2: 你放心，我一定再立新功。你忙着。韩主任，这油漆你还有用吗？
0: 哦，那前段时间搞红海洋剩下的，不多了，没什么用。
2: 你要没用，我就拿回去了。
0: 你要它干什么？
2: 我想在我们家院墙上写上革命大标语。
0: 你这就是进步的表现。拿走吧。
2: 谢谢韩主任。

0: 字儿写的不错嘛，好，很好，好得很。回屋。哎，大爹，大爹，大爹，我问你个事儿啊，这老牛家到底还有没有老影啊？
1: 过去是有来着，哎，地里钱不是说给烧了吗？
0: 烧了？
1: 啊，
0: 你看见了？
1: 没有。
0: 哎，你打听这干嘛？现在不是破四旧吗？
1: 啊，
0: 老眼儿就是四旧。我听说牛大胆他们要拜祖宗，这可是封建迷信。你要是把这事给揭发了，你就立了大功，咱这个家呀就能翻身了。
1: 真的？
0: 啊。
1: 哟，那这事儿我得上点心呢。
0: 那当然。
1: 行了，你做饭去吧啊！
0: 我出去办点事儿。
1: 不是，你干嘛去？啊，又去看样板戏排练啊？算了吧，人家不会让你上台的。
0: 事在人为，我就不信了，我这一颗红心还换不了他们的赏识。
2: 我们做了鉴定，您这画啊没什么价值，画给您送回来了，请收好。那一点钱都不值？
3: 这样东西太多了。
0: 那这幅画算不算四旧？说算就算，说不算就不算。愿意收藏，你们就留着呗。
2: 换俩馒头就行。
0: 还是你们自己留着吧。
4: 我写那张收条，你们撕了烧了都行，反正别再给我要画的就行。我先回去了。
5: 哎，好，再见。
4: 我送送你。
5: 哎，不送不送，走，再见，
4: 谢谢啊。
5: 我说，
4: 这幅画烧了，还是留着。
5: 仁义在家吗？
4: 啊，在。
5: 站长进来吗？
6: 仁义啊。

0: 马大哥，媳妇儿啊，来，进。哎，有事儿啊？
1: 啊，哎，仁义，我刚才看见县文化馆的老胡来了，干嘛来了？
0: 嗨，别提了，来看这幅画来了。
1: 哦，
0: 没看好，又给送回来了。说了不值钱，让他拿走换两个馒头，人家都不干。
1: 他不换我换，我给你四个馒头。
0: 行，
2: 去一边去，给谁也不给你，啊，留着上茅房擦屁股。
1: 哎，可使不得，使不得。哎，这玩意儿擦屁股太硬了啊！我不换了，你们好好留着吧。啊，哎，那我走了。
0: 啊，好，那再来啊。
1: 哎，千万别擦屁股啊！
0: 哎呀，你放心吧，放心吧，不能。来啊！
1: 哎。
0: 干什么你？四个馒头你怎么不换呢？
1: 去一边去！
0: 可老倔头的。
3: 奶奶，你听我说。

0: 说万春啊，这个水平太差了啊，练了大半年了，这拿不出手啊，这是
1: 张主任，这乡亲们 也就这个水平了。哎呀，
0: 这还得练呢，这
1: 是是是是是。
2: 哎，我媳妇唱怎么样？
3: 这调都跑成这样，那还真不是一般人。
2: 懂不懂？不懂别胡说八道啊！
1: 好，王同志，你听见张主任指示了吧？咱这个还得继续练啊！
4: 我一定会努力的，争取早日啃下这块硬骨头。
0: 小韩同志，也不要太着急啊！眼下就有一件大事情要做，那就是要砍资本主义尾巴。我还在等你的经验呢。
5: 既然张主任这么信任我，我一定豁出命的砍，砍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0: 好，我等待你胜利凯旋。
1: 韩主任，先从谁家开始呢？
4: 和资本主义

0: 韩主任，
1: 韩主任，
0: 自己先动手了。是，我坚决拥护工社革委会做出的革命决定，与资本主义划清界限。
1: 好啊，
0: 你们家院子里这些树啊，也得砍了。砍，韩主任，我收拾完自留地，我马上砍。
1: 就不劳韩主任亲自动手了。你这个态度就对了。哎，
0: 是。
1: 韩仁礼，你们家鸡呢？
0: 鸡？哦，资本主义的鸡，今天早上叫我一棒子给打死了，扔河里了。
1: 哼，
0: 看来你没白受教育。
1: 说，
0: 算了。

0: 公婶在这等着我，听见没有？等着我啊！
1: 你们听到没有？刚才那鸡叫声，是不是从马仁瑞家院子里传出来的？
2: 是。
0: 走，回去看看。
3: 走。

0: 追。
1: 你跑什么呀？哎
2: 呦，是你，韩美丽那臭娘们儿！
1: 你把她怎么了？
2: 不是，她要把咱家鸡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给割了。
1: 好不容易养这么大，不能让她割了。哎，我割草的时候看见牛大胆在他们家地里忙活呢，你去找他，我就不信他能把自家人的尾巴也割了。
2: 那行，快去！
1: 七只鹤，要学唱，一番
0: 六，要
1: 学着。
0: 男人呢？
1: 你找他干啥呀？夹着尾巴逃跑了。我男人是狼啊，我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睡在一张炕上，我咋就不知道他有尾巴呢？
0: 不是用屁股夹的，胳膊夹的。
1: 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啊？胳膊夹尾巴，那得多长的尾巴呀？没听说过。
0: 下来，我说你脑子怎么那么笨呢？他是夹着资本主义的尾巴逃跑了。
1: 夹着资本主义的尾巴逃跑了，这事儿可就大了。现在到处都是资本主义尾巴，我们家男人哪能夹着逃跑呢？
0: 怎么不能？夹着你们家的鸡逃跑了，你们家的鸡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
1: 哦，我明白了。哎，韩主任，你为什么要割我们家鸡的尾巴呀？
0: 不仅要割你们家鸡的尾巴，还要割你男人的尾巴。
1: 我说了，我们家男人没尾巴，
0: 马人里他藏着资本主义的尾巴。行了，不跟你啰嗦了。男人跑哪儿去了？
1: 往那儿跑了。
0: 你可别诓我，乔月，你男人现在是黑五类，你要是站在黑五类那一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这辈子都别想翻身了。想好了，他跑哪儿去了？啊，
1: 我没诓你，我坚决拥护割尾巴，不管是什么尾巴都不是好尾巴，必须剁掉。他真往那儿跑了，去找牛大胆了。在他们家祖坟那
0: 儿，追！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哎呦，大长，大长，大长，
1: 怎么了？
0: 我们家这只鸡的尾巴要被割了，你们家娘们在后头追上来了。
2: 啊！你赶紧到灯家去。啊！这娘们正打出灯呢。啊！你到了她那儿，抓紧把这老母鸡给炖了。啊！不管怎么地，先吃在肚子里，那才不亏呢。哎，
0: 我听你的。
2: 别忘了给我留个鸡大腿儿。

0: 哎，跑哪儿去了？啊！哎呦，韩副主任，你这是干什么呀？
1: 马任礼呢？
0: 谁？
1: 马任礼，
0: 往那边跑了。
1: 哎，怎么拦住他呀？
0: 还没到警示汇报的时候，我拦他干什么？
1: 没追他。
0: 追，快追！
1: 韩副主任，
0: 你这闹的什么妖啊？你整天不看书，也不看报的，连广播你都懒得听，上面的指示你一概都不知道，搁资本主义尾巴了，你不知道吗？倒是听说过，尾巴在哪儿啊？啊？没看见呀？要不你跟我说说。
1: 你让我开开眼界，这是一套活儿，叫割尾巴、砍耳朵、摘眼镜。不懂，你给我说详细点。割尾巴就是砍掉挨家挨户种的树，砍耳朵就是房子两侧呀，不能种菜，也不能种经济作物。
0: 摘眼镜就是每家门前不能留自留地。哼，他们一套一套的，这谁吃饱了撑的不去蹲茅房，妈跑到这儿放臭屁？
1: 哎，你是骂我吗？
0: 不，不敢，不敢啊！我哪敢呀？哼，社员们辛辛苦苦干一年了，没错吧？ 这工分挣的不少，可工分不值钱呀。粮食是收上来了，产量让你们说的那么高，交完了公粮，没剩多少口粮了，饭都吃不饱，全靠着在自留地弄点东西，好换个油盐酱醋。现在就连这点东西你们都不放过。
1: 说你们还让人活不让人活？你这脑子跟不上形势，我跟你说也是白说。我要去割资本主义尾巴去了，晚上回家给你补课。
2: 干啥？啊！你们想干啥？你说干什么？你家的蜜蜂打来集体庄稼地里的蜜，这是资本主义尾巴。
3: 你要割尾巴，砸你的分箱！
4: 活腻歪了是吧？你们是不是都活腻歪了？今天谁敢动我的风箱，我一连架，我打碎他的脑袋！
3: 你敢？
4: 我们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突击队的，反抗我们就是反抗无产阶级专政，抓你去蹲监狱！
3: 管你们什么队的呢？你们欺负别人我不管，惹我就不行。我们家的东西谁敢动，我就让他去进阎王！不信你们就试试，那么。
4: 那边支持，别，
3: 都乡里乡亲的，我们也抹不开面。
4: 都别站着了，去别的家。
3: 小崽子，跟我玩这江湖，他们要真敢动，我让他们一个个输不进来，呼哧横着出去。
5: 带着家伙呢，不跟你计较就是。低头吧，这疯子咱不养了啊！
3: 不是就指这点疯子能挣点零花钱呢？

0: 可咋了？
1: 要是人家就是不许呢？
0: 那没办法，我就到老秋沟里去偷偷养去。哎呦，
2: 这谁家书？
3: 老干放家的。
2: 输赢挡了集体的光，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砍了，砍了！
4: 等一等，不能砍！小子们，不能砍！小子们，你们要是敢把这树砍了，那就是要了我的命了！你们要了我的命，咱谁都没好日子过。你要砍树这么着？你们先把这锅砸了。你们先把这锅砸了，咱们再拼命。
3: 队长，又是一个拼命的桌，怎么办？
5: 还能怎么办？

0: 经过我们的艰苦努力，现在的麦香大队基本上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尾巴剁掉了，耳朵割掉了，眼镜摘去了，当然还有一些死角。我们那儿有个习惯，家家祖坟上啊都有一些枣树什么的，我们不会放过的，坚决不留情。
1: 这个小韩同志啊，我觉得刨人祖坟的事儿咱就不要干了啊，不要激起民愤是吧。
0: 王主任，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宜将圣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要做彻底的革命派，高举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痛打落水狗，无获全胜绝不收兵。
1: 对对对，
0: 我们不光要割尾巴扛耳朵摘眼镜，我们还要来个捉舌头。
1: 这怎么个捉舌头？
0: 有一些人对割资本主义尾巴有抵触情绪，散布一些奇谈怪论，我们决定抓住典型，来个革命大批判，让无产阶级革命派扬眉吐气，让阶级敌人垂头丧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期，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
2: 哎，跑了一天了，泡泡脚真舒服啊。这老八路留下来的方法还真好。
3: 老八路跑来跑去是打鬼子，你成天跑了些什么？
0: 割资本主义尾巴都是革命工作。
3: 今天汇报的挺好啊。
0: 相当的好，我的发言把会场都震惊了。
3: 房梁没塌下来。
0: 大胆，咱们大小都是当领导的，割尾巴你起个带头作用啊。
3: 带什么头啊？
0: 你们家祖坟那三棵枣树给他砍了，做个榜样。
3: 这地里埋着咱家的人呢。
0: 你是当队长的，得起个带头作用啊。
3: 树砍了没阴凉，风吹日晒的，老人家睡得不安稳。
0: 你不能抱着资本主义的尾巴不松手，你必须忍痛割掉尾巴，轻装前进，要不然就要成为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绊脚石。
3: 这事儿咱不能干。

0: 那就对不起祖宗了。
1: 咱们虽然是夫妻，可在原则问题上我不能让步。
0: 你敢？
1: 看我敢不敢。明天我就带人把书砍了。

0: 了。
1: 孙子们，这是我老牛家的祖坟，我的先人全睡在这儿。
0: 牛大胆，你要干什么？
1: 你们要是谁敢动这树，就把这树跟我连腰一块砍了吧。
2: 韩主任，都是乡里乡亲的，千万别闹出人命来。

0: 你不说我鬼心眼子多，我看你也不差。你们家娘们儿被你给唬住了吧？哎，
1: 这娘们儿又祸害别人去了，我得去看看。
0: 我跟你去，
1: 不，你不能去。这事儿你出面不合适，你们去。

韩主任，我看还是算了吧。什么叫算了？我还就不信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竟然能够放任资本主义耀武扬威。革命导师列宁教导我们说，小生产无时无刻不在滋生资本主义。 自留地、自留树、房前屋后的小田园，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尾巴。

0: 小干爸。
1: 韩主任。
0: 你来的正好。哎呀，我们这两天啊，割来割去的，斧头也钝了，锯齿也卷了。给我磨磨。
1: 磨，磨磨。嗯。
0: 拿过来。
1: 啊？
0: 拿来。
1: 哎，主任，

0: 这锯子太大了，我这磨是太小了，它磨不了。
1: 哼，你整天带着它到处磨来磨去的，怎么一到我这就磨不了了？啊？你前几天不还跟我们较劲了吗？我看你是存心跟革命过不去。
0: 不，我真不是跟革命过不去，这磨刀是太小了，锯太大了，它磨是不争气呀。
1: 不是磨石不争气，是你有险恶的用心。
0: 我有什么险恶用心？

0: 这块磨刀石就是反革命复辟的工具。你说，整天磨刀霍霍，什么目的？
1: 我能有什么目的？我就是一个雇农，我复什么辟呀？我，
2: 韩主任，你别跟他计较，他就是为了讨好女人。
0: 哼，讨好女人是假，搞反革命串联是真。
1: 我搞什么反革命串联了？我凭什么搞反革命串联的我啊？这墨是这么小，
0: 这块磨刀石就是串联的工具。
1: 我
0: 明天我就到公社的专政队给你汇报，灌你的牛棚，插你的三代。
1: 韩主任，我冤枉啊！我这磨刀石它真的是太小了，我
0: 磨不磨？

0: 你怎么能见谁咬谁呀？你说对了，我就是革命的疯狗，专门养你们这些无产阶级的敌人。姓韩的，我今天跟你把话讲明白了，你今天要是敢动一个乡亲，我就他妈跟你拼命！
1: 上啊！

0: 王主任，都是牛大胆带的头，不把这颗资本主义的秧子拔了，资本主义的尾巴割不干净啊。
1: 好，很好，你讲的都很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不能硬来啊，这万一要闹出人命，那就不好办了，是吧？哎，而且这老百姓有意见的还是可以理解的，正好证明我们的工作还是没有做到家，这个道理没有讲透嘛。
0: 王主任，我把嘴皮子都磨薄了，你看看都成刀片了，他们就是不听。
1: 是啊，韩副主任，你看革命工作我们不用带情绪啊，你看这样好不好啊？你先回去，明天呢你把牛大胆叫来，我跟他讲，好吧？
0: 好吧。
2: 王主任，
1: 啊，
2: 我怎么看韩副主任有些不对头呢？
1: 哪儿不对头了？再加点水。
2: 你看看他啊，精神亢奋，眼睛里空空洞洞的，是不是神经出问题了？
1: 老崔，这话不能胡说八道啊！韩副主任工作呢虽然有些激进，但是他的革命热情那是可以肯定和理解的。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他是中国心脏技术快速发展时代的弄潮儿，
1: 所以一项新的技术就像在黑暗当中的摸索，你都不知道下一脚下去是什么。
0: 他坚持开展公益医疗服务，成为沂蒙父老口中咱家的医生。

0: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我最看不得就是别人受欺负。你说啊，你要是找个道多赚点钱，把他养得舒舒服服的，他不就没脾气了吗？
6: 我这样的人，哪还敢想什么歪歪道赚钱呀？能活着就不错了。
7: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8: 带旺仔牛奶，
9: 爸爸买给你，
8: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10: 妈妈买给你，
8: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1: 爷爷买给你，
12: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激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4: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68-3636。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怎么了，大胆？
1: 就是想不通。
2: 王主任，你说这是折腾什么呀？这不是吃饱撑的吗？

0: 这才好了几年呀，咱农民刚刚过上几天舒心日子，这怎么又闹腾上了呢？
1: 有些事儿啊，咱们不理解不奇怪，但是不管你理解不理解，咱们都得严格的执行上级的命令，不是？
0: 我不管，你砍我家的树就不行？你要不你把我这队长撸撸？
1: 你胡说什么呢？那大队长的帽子你就给弄丢了啊？那小队长你又不干了，你想干什么？想晾我的腊肉干啊？
0: 要我干，那行，你要我干你就得听我的。
1: 大胆啊，大胆啊！有的时候啊，该让步的时候你就得让步，你不能老硬顶着。你看看那蜗牛啊，你拿手碰一下，哎，人把脑袋缩回去了，俺看看没动静了吧？又把脑袋探出来，接着往前爬，早晚能达到目的。
0: 大哥，我家的树不能砍，其他的你可以割。啊，
2: 二叔，不好了，出事儿了。
1: 怎么了？
2: 就我们村那老干伴跳黄河自杀了。
3: 胡闹！我跟你说过多少遍多少遍，你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你别给我闹出人命来。
2: 可是现在怎么办啊？你说现在怎么收场？
4: 我一心为了革命，一片红心。再说了，清理阶级队伍，不怀疑一切，不打倒一切，怎么搞下去？老干伴行为可疑，自绝于人民，说明他心里有鬼。
3: 我没有让你不怀疑，对不对？可是现在搞出人命了，那就证明咱们不对。
5: 我知道了，以后注意。
1: 老干伴有家属吗？
5: 没有。
1: 这事儿你看着办吧。总之，这个屁股你自己擦干净。

有道大哥，坐好啊。这磨刀石是您的石吧？我的这磨刀石带什么？

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资产阶级司令部迅速土崩瓦解，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轰得无处藏身。在文化大革命中，还以一切

0: 干什么？
1: 刘大胆！
2: 我怀疑你，我要打倒你！
3: 算了，
2: 你给我一边点
3: 去！算了，
4: 韩主任，你们家的事我管不了，你还是往公社跑吧。
3: 大哥，
4: 哥，你听我的，
3: 差不离行了。
5: 行了，
3: 松口气儿。
1: 王主任，你要给我做主啊！
6: 郝主任。你这干什么？你这！
1: 幸亏我跑得快，要不又大胆的就把我打死了。
6: 你先说，先慢慢说啊！行，别哭了。你这，行，别哭了，好不好？你这公社大院，你知不知道这影响多不好？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啊？牛大胆为什么打你啊？
1: 正在读大批判文章，牛大胆突然就跑进来，像饿狼一样扑向我，抬手就是一耳刮子。他说我给他洗衣做饭，也不要饿死他。他这分明就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起进攻。王主任，你在帮我。
6: 韩副主任，冷静啊！韩同志啊，我觉得咱什么事儿啊都不要老往阶级斗争上头扯，是吧？你们俩呢，我看就是小两口吵架，啊，是属于家庭内部矛盾，我也不好过多的干涉。
1: 王主任，你也这么说？
6: 我跟你撂句实话啊，要是你嫂子也像你一样不给我洗衣服、不给我做饭，我一样打。

0: 金同志，你真是省城文化馆的？不，这个还能冒充啊？
1: 金同志，那你都看了半天了，这画咋样呢？
2: 这画有可能是宫廷里面流失的文物。
1: 啊？
2: 这次回去呢，我想把它带回去，找省里的专家再鉴定一下。
1: 好好好。
2: 哎，那要照你这样说。
1: 俺这也算保护文物有功吧，你们得奖励俺了。如果真是宫廷文物，肯定要奖励你们。
2: 你说你这个熊孩子啊，我教你写字这是好事儿，你怎么就不好好写呢？
3: 又怎么了？
2: 写不写你？
1: 怎么了？
2: 什么怎么了？啊！
1: 你这儿子就是不听话，那写字都不好好写。
4: 爹娘打我？
2: 能打你啊？
1: 我打你了吗？我？
2: 你这不是打了吗？
3: 真是的，孩子不愿意信你就别强逼着写了，这才多大呀？这孩子，
2: 这，
3: 公事，想写的时候咱们再写啊。现在去玩去吧。
2: 嘿嘿嘿嘿嘿，
3: 这到底怎么回事吗？
5: 不不不，我正想去找您做思想汇报呢。来来来，你来的太巧了，请您，
3: 就都抄底下了。
5: 哎呀呀呀，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3: 哎，先把这个超时的问题说说吧。
5: 不不不，您就队长，来来来，坐，我先给你揉揉肩。
3: 啊，妈，那我这不是占了剥削阶级便宜了吗？
2: 贫下中农，占剥削阶级的便宜，没错啊。来，没毛病，坐坐坐坐坐。
3: 哎呀，
2: 哎呦，
3: 还真舒坦。
2: 是吧？
3: 哎嘿嘿嘿，
0: 舒服服的，嗯，他不就没脾气了吗？
1: 我这样的人哪还敢想什么歪歪道赚钱呀，能活着就不错了。去看口串门子去了，想说什么就说吧。嗯，
0: 这么着，
1: 啊，
0: 我给你指一条赚钱的道。
1: 你说，
0: 我这两天到老秋沟那儿转了转悠，那个地方隐蔽，咱们找几个人，秘密的开上几片地。种上黄烟，黄烟现在价格可好？
1: 我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啊，这叫顶烟上。你杀的就是这个，你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0: 不这么干你怎么办？你家家全的锅都掉底了，吃不上穿不上。我看这是条道，
1: 那不是条道，可这是经济作物啊。那一旦东窗事发，那要抓典型是要倒霉的。
0: 你想不想干吧？
1: 不是，这真能赚钱？
0: 你跟着我干，你吃过亏吗？
1: 没有。
0: 当年我倒卖过黄烟，
1: 啊，
0: 我知道他利润大。
1: 不，可是要真出了事儿怎么办呢？
0: 真出了事儿
1: 啊？
0: 那这要真出了事儿，那就得你自己担着。
1: 哎，我
0: 你现在已然是死猪了呀，啊，你还怕开水烫吗？
1: 哎呦，我是死猪，我还能哼哼啊？你好意思？你真是，
0: 小把你给吓的吧。
1: 嗯，
0: 这锅盖我顶。我是活猪，我顶。你死猪你留着。可你那后蹲尖肉也不多呀，哼。你说你一大老爷们儿啊，头挺大，屁股就那么点儿，你他妈狼见了都得掉眼泪。
1: 你那屁股肉也不多啊，真是。
0: 咱说正事儿啊。
1: 嗯。
0: 眼下最当紧的，咱们是得找个能开会的地儿。
1: 嗯。 可是在哪儿开呢？
0: 就在你家开。
1: 我家可不行，乔要知道了怎么办啊？
0: 那我家更不行，韩美丽是个懂事的主，我现在疯了都，整天跟神经病似的，上面又器重他，万一被他发现怎么办？
1: 那去哪儿啊？

0: 这原来是我的房子吧？
1: 嗯，当年为了躲避鬼子扫荡，在厢房那挖了个地印子，挺宽敞。你没填死吧？
0: 没有。

0: 你是来找俺的吗？哎，咋样？俺这个画是个宝吗？这个我找专家看过了，它不是文物，先还给你吧。那没奖励了？不好意思啊，不过我们很感谢你的配合。
1: 有空欢喜一回，不打扰了，我先走了。哎哎，慢走。
2: 仁义在家吗？
3: 进来。
1: 哎，仁义，你这是干什么？省里的专家给看了，说不值钱，又是四旧，烧了得了。哎，
3: 你要是不要给我吧，啊！给谁我也不给你。哎，这些年你是转着圈子想法要这幅画，还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呢？你就是不给我，你也先别烧了它。你要烧啊！
4: 你等几天再烧，说不定这是个宝贝呢。真的？你就信我一次行吗？韩主任，看，这是你让我给你写的那个大批判的稿子，你看看，请批评指示。
5: 先看一下，我好积极改正。红旗飘飘战鼓擂，贫下中农怕过谁？抡起革命铁扫帚，欲澄清万里哀。哎，不通顺吗？
4: 啊！
5: 我可以改。当前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可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千方百计阻挠戈韦伯的行动。然而，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机机”性命。不好意思，
4: 韩主任，我打断一下。
5: 那两个字不念“唧唧”，念“青青”，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青青”性命。你这写的太潦草，看不清。
4: 对，这事怪我，下次我一定认真写。哎呀，我就是文化水不高，
5: 我要是像你读那么多的书，我进步得更快。
4: 我看您这样也能进步，也能高升。等你高升的时候，别忘了我。放心吧，跟着我好好干，亏待不了你。哎，我一定紧随你的脚步，寸步不离。那也不行，你得保持一段适当的距离，别踩了我脚后跟呢。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呀？我保证不踩你的脚后跟。
5: 行，哎呦！我听说最近牛大胆他们在搞什么活动，你知道吗？你说你们两个睡一个被窝，怎么还问我呀？
4: 自从牛大胆打了我，我跟他在被窝里就划清了界限。分开睡了？那你能受得了？
5: 别嬉皮笑脸的，好好给我打听一下。我怀疑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4: 行，这事就交给我了，保证完成任务。
5: 千万别漏了马脚啊！一旦打听出重要情报，就算你立了一大功，我会向领导反映的。
4: 谢谢韩主任，我就说你疼我。
5: 给你透露个情况。

0: 最近公社要成立通讯报道组，我推荐你当通讯员。
1: 太好了，
2: 我这就去打探消息，保证完成任务。

0: 轻信，
1: 反误了青青性命。
2: 吃吧。
1: 哎，你这孩子，你怎么就先吃了呢？没礼貌。
2: 孩子饿了就让他先吃呗。哎，今儿怎么了？这是还烫酒了？
1: 没良心的，给你烫的。
2: 啊？
1: 昨天晚上啊，没睡好，我就在想咱们这些年的日子。想来想去吧，这些年你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真不容易。我这个做媳妇的，慢待你了。
2: 你没事吧？
1: 你看你，人家跟你说说真心话，把这杯酒喝了。
2: 刚才这番话呀，我就知足了，真的。哎，男人啊，活着不容易，像我这样的男人啊，那就更不容易。能平平安安的活着就是不易，是吧？
1: 可不嘛，你说这些年啊，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的，可回过头来看看呀，没伤着你一根毛，太不容易了。把这杯酒喝了。
2: 哎，哎，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年一次一次的运动我都没有受过大的伤害了？
1: 为啥呀？
2: 因为啊，我脖子后头有观音菩萨给我的三根救命毛。
1: 哪儿呢？我看看。哪儿呢？
2: 我逗你玩呢，我就是个比喻。不过啊，我有三条躲过运动的锦囊妙计。
1: 哪三条啊？
2: 这第一条啊，是我爹教给我的，叫多看少说。那这第二条呢，就是啊，话到嘴边留七分。
1: 少来，都说话到嘴边留三分。
2: 嘿，那呀是对出身好的人说的，像我这样就得留七分。
1: 那第三条呢？别光喝呀。第三条呢？
2: 这第三条嘛，就是老孙子。
3: 你怎么哭了？
2: 爹不是哭，爹是高兴。爹高兴啊，能平平安安的活过来，还有了这么个儿子。

0: 舒坦，舒坦，难得见你这么高兴，多喝点，多吃点。
1: 你说说，这幅画到底是怎么来的？
0: 来来来，坐下说。
1: 哎，坐下。哎呀，要说这个画啊，还真有个来头。俺爷爷年轻的时候啊，在这个北京城的一个鲁菜饭馆里当学徒。

0: 哎，离紫禁城不远，饭店的字号俺忘了，反正很有名。哎，刘大胆最近干啥呢？
1: 谁知道他干啥呢？
0: 你少来，每天早请示晚汇报的，你能不知道他干啥呀？
1: 他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嗯。是嘴紧心眼多，像对我这样的人，他一直有戒心。
2: 你这辈子跟着牛大胆啊，亏，根本就翻不了身。
1: 那你说我应该跟谁干啊？
2: 韩美丽呀，韩美丽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麦香大队革委会主任，你跟着他不但能翻身，弄不好啊。还能给你个官干干，
1: 可是他根本就不搭理我。
2: 那得看你能不能立功。
1: 怎么立功？
2: 打听打听，牛大胆最近忙啥呢？
1: 行，媳妇儿，这辈子我就信你。
2: 哪儿呢？
3: 你爷爷说的都是真的？
4: 哎呀，这真假俺就不清楚了。反正俺爷爷在北京城混过，这不假。
5: 这么说，这幅画一直在你们家放着，就没挪过地方？
4: 那年俺爹落下病了，哎，没有钱抓药，这就跟这个本村的马大头那个地主借了点钱，后来还不上了，哎，就拿这个字画呢去抵了债了，在他家放了好几年。不过这个土改的时候俺给拿回来的。
5: 据我们所知啊，故宫里确实有不少珍贵的文物被宫里人倒卖出去了。我们曾经整理出一个故宫流失的文物明细，里面就有这幅画的记载，就是不知道你们这幅是不是真的，我们带回去研究研究，行吧？

0: 我们要开个会了。啊，哎，那人都通知了，都是跟我多少年的乡亲了。这事儿得谨慎点啊！啊，我最近听见风，
1: 什么风？
0: 家那口子让我问你，最近忙活什么呢？哼，
1: 本来是真漏了风了。啊，他要知道的，那韩美丽肯定就知道。
2: 我怎么说呀，张主任？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您就是我的指路明灯。您的一席话，让我浑身充满了使不完的劲儿。好，我会经常擦眼睛，把眼睛擦得亮亮的。好，谢谢您，再见。 张主任就是张主任，他说的怎么那么对呀？韩主任，你看这事儿，他好，好得很。你赶紧去给我盯紧了，这回我非得抓个典型不可，不整出牛大胆的屎蛋子来不算完。

0: 钱了，赶紧快！哎，你们说这地印子，当年咱是为了躲小鬼子，这现如今开个会还得下去。是，小石，
1: 肉蛋儿。啊，
0: 这不是说好了都报菜名的吗？这怎么还出了肉蛋儿了？
2: 不光是眼睛不好使，耳朵还听不见了。
3: 小篆的事都听不出来，讲进来。哎，快快快，停！走人了！好，
2: 给我起了。
3: 等等，没告诉他，这不嘛，怕那个醋坛子知道了。哦，也是，赵田就是各色，这事让他知道了，非黄了不可。
2: 我说，咱们呢是为了保险起见，啊，咱们得下去开会。
4: 小心点头。
2: 去年咱们麦香两地区又受了灾了，家家的粮食都不够吃的，工分呢就不值钱，这样的穷日子咱不能再过下去了，啊！我呢，打算带领大伙儿啊，种黄烟麦钱。你们都是自愿加入的，进了这个门，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听明白了，
5: 队长，你就放心吧。
2: 俺们都想好了，跟你干到底了。别的咱不说了啊，咱们呢不但要过日子，还得想着法儿的过好日子。可眼下到处都在看尾巴，这种黄烟呢，是一条又粗又长的尾巴，一不小心就露出来了。大伙儿可得轻着点精神头，千万不能把尾巴露出来。
3: 放心吧，只要能过上好日子，我们大家伙的精神头啊，足着呢。嗯，
6: 是。
2: 胆子不大就得饿，舍不着孩子，操不着狼，这都是逼的。老马，
6: 嗯，
2: 你把这上面写的给大伙念念听听。
6: 哎哎。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 400-668-3636。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杨灯，你别跟我阴阳怪气儿的，别让我揪着尾巴，揪着尾巴，咱们新账老账一块儿算，整不出你屎尿来，跟你姓。
4: 求求你，千万别跟我的姓，你这闺女不好瞧瞧，气死人不偿命啊！
5: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红旗飘飘，迎风扬，战天斗地，人正忙，平原绝地，七尺整，农民又要饿肚肠，学习延安好精神，自力更生不慌忙，低内损失低外补，老丘沟里要口粮，黄烟种上一大片，这条尾巴有点长，
1: 行行，
0: 对灯盟誓不反悔，出使大家一起当，
1: 挺好。
2: 行，老马挺有水平的。嗯，
0: 这个不是我编的，是大胆编的，不信问他。
1: 行，
0: 行行，就算我编的。
1: 我出去看看。
2: 哎呀妈呀，真要吓尿裤子了。

0: 我了你！
1: 大黑天的，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0: 是，你出来的时候也没告诉我一声，担心你就找找你。
1: 嘿，我这么大人了，你还担什么心呢？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哦，我刚刚回家，看咱儿子哭，邻居家又找不到你，我出来找找，没想到你跑这儿来了。走吧，回家吧。
0: 哎，啊。我怎么听着朝阳屋里有动静啊？
1: 哎呀，朝阳屋里老鼠多，不奇怪。回家吧。哎呀，那大老鼠大着呢，这么大，走吧，走吧，回家，走走走走走。

0: 收齐了。啊？那什么时候走啊？
1: 要走就得抓紧。
0: 来，说话。那你们家那位，韩副主任，能让你走啊？
2: 笑我！
1: 哼，他还管得了我？嘿，
0: 别忘了，他现在是你的顶头上司，他喊立正，你就得乖乖站着。哎，让你走就别走了啊！少两口子因为这事闹别扭，不值当。
1: 他管得了你们，他管得了我吗？哼，在你们眼里他是只老虎，在我眼里，他也就是只小猫。喵！
0: 飞吧你！现如今啊，怕老婆啊，又不是件丢人的，谁不了解谁？
1: 你了解我什么呀？
0: 我不了解你。哎，那我问你，回到家里，给老婆烧洗澡水的是谁呀？啊？给老婆捏巴的，哎，美的都快吹出鼻涕泡的是谁呀？兴许能给你点面子。
1: 什么叫兴许给点面子呀？他敢不给我面子吗？韩副主任。

0: 肚子疼，回家歇歇。请个假。小病小灾的，请什么假？地主小姐呀，眼下大伙都在轰轰烈烈的学大战，你这当队长的要起带头作用。地头坐着歇会儿吧。
1: 云队长，我觉得韩副主任说的对啊，咱不能小病大呀，肚子疼得坚持。 这就叫轻伤不下火线。所以说呀，咱们得坚持。等干完活回到家，让韩副主任拿擀面杖给你擀擀就不疼了。<笑>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能坚持我不坚持吗？还有你个臭娘们儿，把你男人肚子疼，你不但没句软和话，还说些放屁拉骚的。我要你这媳妇有什么用啊？
2: 牛大胆，你说话给我注意点场合地点。
1: 我现在是领导跟下级说话，什么媳妇汉子，别给我耍死狗！麦香大队，我是定做锅台手把勺，给你一勺是一勺，
2: 哼，
1: 不给假，干活去！行，走，干活去吧啊，干活，干活。姓韩的，你敢说出这么绝情的话来啊？你是盼着我死啊？
3: 咱就不干了！哎，看你把我怎么样！
2: 马仁礼，你别拦他！牛大胆，你不干吓唬谁呢？啊，不干，不干，给我滚蛋！别在这给我当绊脚石！
3: 哎，牛队长，韩主任也是为你好，在家听媳妇的，出门更你听，人家现在是领导，
1: 他狗屁领导，也就是个跟屁虫。
3: 韩伟丽，我告诉你，你等着，
1: 看我怎么回家收拾你！
3: 哎，牛队长，牛队长。

0: 这事闹的，回家以后一定要小心我。我怕他回家以后不一定谁收拾谁呢。
1: 都别看热闹了，干活去吧。

0: 哎，我听说头赏牛大胆跟韩美丽打起来了。
1: 嗯，打得不亦乐乎。
0: 为啥呀？
1: 牛大胆肚子疼，跟韩美丽请假了，她不同意，俩人就吵起来了。
0: 这牛大胆真肚子疼啊？
1: 不会是撞假吧？
0: 那说不好。我看这两天牛大胆啊，没亲忙活。看样子是要鼓捣件大事
1: 儿。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发现这两天呀，经常有人在长院屋里出没，一个个神神叨叨的，干不出什么好事。
1: 你神经过敏？长院屋是大队折腾粮食的地方，有人进出那不是正常啊？
0: 跟你说你也不懂，我敢肯定，这里面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得跟韩主任说一声去。
2: 看，见过吗？这就是荒烟种子。
3: 这么小啊？
2: 嘿，
3: 哎，怎么育苗栽种？打听啊？
2: 打听得明明白白的。
3: 那到时候怎么考验，也弄明白了。
2: 这个没问，我在那边交了朋友了，到时候人家会来指导的。
3: 啊，太好了！
2: 哎，我说，
3: 太小了，
2: 你呀，赶紧去通知一下
3: 啊，
2: 今天晚上啊，在长院屋开会，商量一下育苗的事儿。
3: 不行，不能再在长院开会了。
2: 怎么了？
3: 那儿已经引起怀疑了，所以啊，不能轻易在那儿再搞集中了。
2: 那去谁家呀？要不去你家？
3: 行啊，你要不怕我们家那位，你就去。行，
2: 怎么还是找个安全僻静的地方吧。
3: 哎，要不去灯儿家？全村数他们家那地窖啊，地儿大，而且僻静。再说了，韩美丽呀，也大厨灯，那地方好。
2: 你说你行，招有点儿，啊？跟我不对付你不知道啊，你万一让他知道了，他不捅出去才怪呢。你再说你也不能让灯担风险呀。
3: 哎，你这胳膊肘子往外拐啊，吊票往里揍，你就不怕我担风险了？
2: 你是谁呀？你是我狗头军师啊。那你不担风险谁担风险呀？
3: 哎，这话打住啊，我什么事儿都听你的，一切主意你拿，到时候出了事儿你可别把我往前推啊。
2: 你看见没有啊，还没干起来呢就先想着给自己铺后路。我最烦的就是你这一条。
3: 不是铺后路。哎，你呢身后拖了一条又长又粗的大尾巴。我呢身后拖了一条又细又短的玻璃管尾巴。你呢门一关，哎，扭了几下逃了。我呢门一关，咔嚓一声断了。
2: 不用说，你打这比方真有道理。哎，你说这几年啊，上面这门开了关关了开，几个来活了。我这尾巴虽然是撸掉几层皮吧，可是骨头没断。只要骨头没断，我就接着折腾。哼，看谁熬得过谁。不行，那去谁家育黄烟啊？犯上愁了。
3: 哎，别急，再想想，再想想啊。
4: 老马，
5: 哎，叶子，哎，怎么还是找泉水啊？
4: 啊，我们家有泉啊，腰坏。哎，
5: 他呀，就是身子骨不好。
4: 我来，我来。
5: 哎，哎，我听说狗学习挺好的，啊，
4: 回回考第一，没让我操过心。
5: 嘿，
4: 我来吧。
5: 来来来来，这孩子呀就是懂事儿。行，走吧。
4: 好。
5: 哎，等会
4: 儿啊。
5: 对了，问你一下，你们家那个西坡地的那个地瓜轿子还闲着呢吧？
4: 嗯，
5: 好。
4: 闲着。啥事儿啊？
5: 啊。没事儿，就随便问问。
4: 我知道你这个人， 话到嘴边留七分，说吧，啥事儿？
3: 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大胆儿，领着我们几个人，准备在老丘沟偷种黄岩弄钱。可是没地儿育苗，就看中你们家的地瓜饺子了。
4: 我就觉得吧，你们最近在捣鼓啥？你看，果不其然。那为什么不叫上我？
3: 大胆不让告诉你，怕你家老赵反对，又怕让你啊担更大的风险。
4: 这个死牛，这么好的事不叫上我，我找他算账去。哎，
3: 你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嗯。
6: 大冷天的，怎么你挑水啊？有别呢？
4: 我问你，有那么好的事儿，为什么不叫着我？
6: 你都知道了。
4: 没有不透风的墙。
6: 谁告诉你的？
4: 你就别问了。
6: 不，你告诉我，到底谁告诉你的？
4: 就你们队里那几口人，给个饼子就说出真话来。
6: 这件事才危险啊！你别掺和，
4: 你甭跟我说这个，你不怕的事儿我也不怕，你敢干我也敢干。
6: 你好说，可你们家有田。
4: 说他干什么？说我。
6: 你进了也没有用，种烟药在老丘沟呢，你除了有田还有俩孩子，你脱不开身。
4: 哎，不是看上我们家那地瓜轿子了吗？我可以帮你们育苗啊。
6: 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件事太危险，光挨批判不说，那么好孩子给你戴顶帽子，你那脑瓜壳你顶不动。
4: 你就不怕呀？
6: 我跟你不一样啊。王望春说了，我是滚刀肉，我多挨一刀两刀也没事。哼，
4: 你是滚刀肉啊，我就是那案板，让他们随便剁吧。我是穷怕了，出了事儿我帮你担着。
6: 你真敢？
4: 敢，跟你干我不怕。
6: 就这样，你回去啊，先把那地瓜窖子整理一下，过了年就动工。哎，
4: 这话中听。
6: 那有田那儿你。
4: 这你就别管了。

0: 哎呦，唐宁，侯婶儿，你上地瓜窖干什么去了？
1: 你看见我了？我就是路过，瞄了一眼。
2: 没干什么，收拾收拾。就你一个人？
1: 就我一个人。那怎么不叫我呀？你不是腰疼吗？
2: 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吧？你呀，又犯嘀咕了是不是？哼，就你那心眼儿，能不能拿那个粪叉子阔一阔？告诉你吧，就是想用地瓜窖子赚点钱。
1: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就别问了，行吗？等赚了钱呀，
2: 咱过好日子。
1: 好，那我就等着。
2: 吃饭了，你干什么去啊？
1: 去咱爹那儿拿点蜂蜜，给俩孩子泡水喝。

0: 你在这儿溜达啥呢？啊，路过。哎，有事儿啊？没事儿。进来聊聊吧。进来呀，大老爷们儿，磨磨唧唧。
1: 怎么回事？一点动静都没有。哎呀，
2: 也许是不见光的原因。不可能，人家说了，催苗不需要阳光。那是不是不透风的原因？
1: 那也不应该啊。
2: 别在这瞎琢磨了，找个明白人问问就行了。
3: 盖上！
4: 哎，坏了！
3: 啊，
4: 美丽来了！
3: 咱俩快躲起来，让邓儿你对付他啊！

0: 韩主任，怎么走这儿来了？
1: 随便看看。
2: 这是你家地瓜窖子？
0: 你不知道啊？
2: 够大的了，
1: 可以住人了吧？
0: 住人不行，养狗倒挺宽敞的。
1: 是吗？你进去看看。
0: 哎，我家地瓜窖子，你进去干啥？
3: 就凭我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身份，怎么，进去看看不行吗？
0: 你这身份在我眼里狗屁不是，
3: 你就是一泼妇，今天不跟你一般见识，非要进去看看。
0: 韩主任，这是我家地瓜窖子，你进去给我撒开。

0: 这种东西了吗？
1: 你傻呀，这儿没光没风的，能种什么东西啊？
2: 那你把这弄那么松软干什么？
1: 闲的没事儿玩呗。不行啊，

0: 你就走啊，不再待会儿啊，不收你房钱。杨登，你别跟我阴阳怪气儿的，别让我揪着尾巴，揪着尾巴，咱们新账老账一块儿算，整不出你屎尿来，跟你姓。
1: 求求你，千万别跟我的姓，你这闺女不好调教，气死人不偿命啊！

0: 这就看出差距来了。城里的孩子骑板凳玩啊，那都喊着呜，火车到北京了。咱这孩子呢，把板凳当牛骑了。哎，那琢磨什么呢？
1: 勾着他爹，你说这牛大胆他们是不是要弄啥事儿啊？
0: 你琢磨人家干什么呀？
1: 你真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得了吧！哎呀，人家两口子呀，都是没有不说的话。你可倒好，啥事儿都瞒着我。哎呀，跟你过真没意思。
0: 哎，你真想知道？
1: 我这不是好奇吗？
0: 啊，我也拿不出。

0: 听风啊，这是说是他们姓牛的春节的时候没有拜祖宗，好像是在清明前后要搞点什么活动。
1: 这事有准儿？
0: 那谁知道呢？哎，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2: 我就奇了怪了，啊，怎么就不出苗呢？
3: 哎，这事儿啊，搁以前容易，弄个明白人过来问问不就行了？
2: 看病不见得非要请大夫，啊，你只要把病情说清楚了，大夫就能下方子。
4: 都没中过黄烟，谁能说明白？
2: 我就能说明白，可我招风啊，出头动静太大，不好办。
1: 这事儿我来办。
2: 哎，你看看你们，还不如个女人呢。
5: 哎，大胆，哎，我跟你说点事儿。
2: 什么事儿啊？你说呀。
5: 乔爷的疑心可是越来越重了，一个劲儿逼问我，说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我要再说不知道，他就不会信了。
2: 你说了？
5: 说了。
2: 啊？
5: 我能说吗？我跟他撒了个谎。
2: 嗯。
5: 说你在忙着清明节准备祭拜祖宗呢。
2: 不，你怎么这么说呀？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呢吗？
5: 那我不这么说，我怎么说呀？我总不能说咱们中黄烟的吧？
2: 说就说了，我们肯定得顺藤摸瓜。那往后怎么办？
5: 我说你这媳妇儿啊，算是把咱给盯上了。要不把她给掐死，她肯定不会放过咱们。这要让她查出咱们中黄烟，那咱们白忙活了。
2: 你让我回家把她掐死？
5: 啊
2: 啊！
5: 不是把她掐死
2: 啊？
5: 你怎么没听明白呢？我是说掐死她的心。
2: 你掐呀！
5: 你说这人活着吧，真累，就为这点事儿，我都操碎了心了。
2: 嘿，我说你什么意思这是？啊？
5: 哎，大胆，我的意思是
2: 啊，
5: 将来黄烟卖了，你多分我点钱。
2: 行，到时候我给你买九清宫。
5: 这态度还行。哎，牛队长，在下有一妙计。
2: 嗯，
5: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6: 老村长回来了。
7: 哎，刚从亲戚家回来。
6: 啊。老村长，黄烟苗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
7: 嗨，我那个亲戚说了啊，说不用看就知道咋回事儿，没有别的，就是这个温度的变化太大，所以出了毛病了。
6: 哦，那得咋办呀？
7: 我那个亲戚说呀，这个发烟芽啊，时间都在初春，那个烟种子比草种子还细小，特别难伺候。有个什么办法呢？就是把这个烟种子用这个绒布包包好，泡温水，然后捂在热炕头的棉被底下。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它缠在这个热乎乎的小肚子上。这个人体的温度啊，最适合发烟芽，不怕忽冷忽热，这个水分蒸发干了呢，还能及时的发现，是最好的办法了。哎，
6: 这里面还有这么多说道啊。
8: 崽子都带上了？
9: 带上。
8: 不带吧？赶紧坐下晒会儿太阳吧。
2: 哎，你们说咱这法子行吗？
10: 咋不行？
7: 俺告诉你，俺这有动静了。哎，
10: 我觉得一拱一拱的，
7: 痒痒绿绿的，
10: 真好受。
9: 么的了？
11: 我们家三猴子有了，月份还不小呢。
9: 哎，还行，你家男人还真有能耐。你说你怀不上孩子吧，他挺着急。
11: 不，你瞎说什么？
12: 把这嘴刺！
11: 哎，嘴怎么那么欠？
12: 你说，
13: 灯这个办法还真好，就是睡觉有点麻烦。
14: 麻烦不？

0: 这件事就没让他跟登儿沾上。咱们这些人就够了。哎，
1: 大枣，那咱们什么时候栽上？
2: 是啊。
1: 那怎么也得等发了芽啊。嗯，对。哎呀，嗯，挣了钱怎么打算呢？
0: 我先把倒了的院墙收拾一下，再把漏了的屋子好好扇一扇。
3: 再理，人家大寨呀是先直坡后直窝，咱这坡跟窝也早该知了。是啊，
0: 师傅，你呢？我呀，
4: 他还用问？先包一顿肉蛋饺子吃呗。
0: 那是，那得先来顿好的呀。<笑><笑>哎呀，
5: 酒来了。
0: 哎，
4: 公社大弟。
0: 啊，
4: 再喝点啊！今晚上菜好来。
0: 喝太多了，不喝。
4: 再喝点儿，多喝一点，你晚上睡觉好。来，
0: 喝吧，再喝点。哎呀，我说他娘，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啊，你别老叫我公社他爹。你要叫我孩儿他爹，你老叫公社爹，公社爹，那公社领导听见了，我还能活呀？
4: 行，听你的啊。哎，怎么样？牛大爷他们有动静吗？
0: 怎么没有啊？这就有了。
4: 真的？
0: 嗯。假不了。
4: 什么时候啊？
0: 明儿一大早，
4: 在哪儿啊？
0: 还能在哪儿？在地里仙家。不行了，哎呀，要得水了。
4: 孩儿他爹，孩儿他爹。

0: 你这消息准吗？准，马仁礼就是这么说的。
1: 马仁礼说的是实话，
0: 你就放心吧。马仁礼现在被我牢牢的拴在裤腰上，王他往东，他不敢往西；王他打狗，他不敢骂鸡。这次保准没错。
1: 回去吧。哎，哎，那这次事成之后，我是不是可以进公社当通讯员了？
0: 你放心，我答应你的事情有准儿。谢谢，那我走了。
2: 主任，您看这事儿怎么办？你看呢？哦，我觉得大家伙儿都乡里乡亲的，能热乎点就热乎点，别给折腾娘了。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2000多年前的手和今天的手用的是同一片叶子，同一个配方，同一个愿望，同一道门，同一场欢聚，裹满同一份思念，握住同一个端午。
1: 我看你那脑袋瓜是让人掏空了，里边装的全是大粪。
2: 不跟你多说了，我就提醒你一句，我出去这几天啊，别给我弄弯弯道。
1: 哎，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会抬头拉车的，我看准路才使劲呢。
3: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4: 带旺仔牛奶。
5: 爸爸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6: 妈妈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7: 爷爷买给你。
8: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1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

0: 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3: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1: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这什么意思？就你怕得罪人？你要是想当这个老好人，民兵连长你就不要干了。
1: 不是韩主任，我不是那个意思。您让我说了我就说了，我要说的不对，就全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觉得这有可能又是牛大胆使的一个诡计。
0: 我们上次已经被他糊弄一圈了，这次一定得长准眼色呀！
1: 怎么个叫长准眼色呀？你让我琢磨琢磨。

0: 这谁生的呀？
1: 我屋里加上孩子才3个人，你说给谁蒸的？
0: 那你一次蒸这么多也吃不完啊。
1: 我多大饭量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卖花正长身子，不能亏着我。

0: 真是惭愧啊！没什么好准备的。不管是什么，都是心意，祖宗们不会怪罪的。哎，去！把心爱上的东西给我收起来，人给我带走。
1: 哎，为啥抓人啊？刘队长，队不住，是韩主任的命令。
2: 大家啊，做事不周密啊，
1: 认了吧。韩主任，不关大家伙的事，要抓就抓我吧。
3: 别，
0: 把主要的这两个人给我带走，其余的回去等候处理。
1: 走，王主任，您看看，这就是四舅的典型，极众拜祖宗，搞迷信，闹宗派，这种风不杀，还说什么破四舅、立四心？ 怪不得资本主义的尾巴啊，砍了一根，咦，又长出新的，根子就在这儿。叶丽香，牛大胆，我问问你们，这破旧立新的事儿，广播里说的很清楚，宣传材料也是人手一份儿，你们为什么还顶风上？
0: 日子不好过，求求好日子不行吗？就是，
1: 你们求谁？谁不让你们过好日子了？有天不让种，他天天领着我们唱样板戏，样板戏能当饭吃啊？啊，能填饱肚子吗？牛大胆，你不要信口雌黄，你的思想已经被资本主义给腐蚀了。哼，王主任。
4: 你看这事儿，怎么处理？韩主任，你说他们闹宗派搞迷信是吧？但咱们讲话得有证据，你有证据吧？
1: 这就证据，菜团子就是贡品。
4: 拿菜团子当贡品？嗯，我长这么大我都没听说过，这能证明什么呀？ 这只能证明咱们老百姓日子过得不滋润。还有吗？
1: 这还有，看看这是什么。

0: 你闭嘴吧你！你赶紧把人给我放了！你的问题咱们以后处理。
1: 哎，我说王主任，说抓就抓，说放就放啊，这合适吗？

0: 总得给乡亲们个交代吧。再说了，韩主任这是什么性质问题啊？这问题很严重吧？你能不能帮我们分析分析？
1: 美丽，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事儿你看怎么办吧。
2: 王主任。

0: 孩子，没看错你，你呀，面子上善抹堆的，可肚子里长牙，这才叫咬人的狗啊，不露齿。嘿，人被你卖了，还帮着你数钱呢，说的就是你。
1: 您才知道啊。你说你的招都是怎么想出来的？
2: 我告诉你啊，不难
1: 啊，
2: 多看看书，你什么都会了。
1: 啊呸！这回倒好了，这韩美丽啊，啊，跌这跟头，估计是不会盯着咱们中房间了。
2: 哎，行，
1: 一箭双雕啊，这是。
2: 嘿，啊，四雕，
1: 四雕，
2: 嗯，
1: 怎么讲？
2: 乔月也老实了吧？是吧？
1: 啊，
2: 还有，你们现在想拜谁就拜谁，没人敢管了吧？是不？
1: 啊，哦，可不是吗？一箭四雕啊！你小子这要吓的啊，真叫狠！
2: 哎，你现在舒坦了？我可惨了。
1: 怎么了？
2: 我们家那口子现在脸都绿了。看着我，恨不得把我给吃了。
1: 你是马脸呀、啊？你那么老长啊，他吃得了吗？
2: 切，那个牛头！
3: 大胆啊！知道我吃了个大苍蝇。心里也跟明镜似的，是你喂到我嘴里边的。可你也不用高兴得太早，你扳不倒我。就算王主任不欣赏我，上边有人欣赏。
4: 是那个姓张的吧？
3: 别管人姓什么，人家就是有水平，不光肯定了我的革命热情，还说要重点培养我呢。
4: 嗯，好事。
3: 那可不，这不县革委会挑选一部分公社干部去外地参观，他就亲自点了我的将。
1: 嗯，这就没办法了，有人愿意吃馒头，有人愿意吃屎，你挡你都挡不住。哼，
3: 你也不用怪话连篇的，你的思想觉悟太低，我跟你没办法对话。我现在跟你啊，连生气都生不起来。你看看我跟张主任碰到一起，谈起话来，那句句都能碰出火星子来。跟你就完了啊，一搭上话就分道岔子。你呀，是死孩子掉井里，没治喽。
1: 我看你那脑袋瓜是让人掏空了，里边装的全是大粪。
3: 不跟你多说了，我就提醒你一句，我出去这几天啊，别给我弄弯弯道。
4: 没有。

0: 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会抬头拉车的。我看准路才使劲呢。
1: 乔月同志，眼下我们公社革委会政工组根据上级革委会指示，大规模的清理街区队伍。现在你们大队搞实验，你必须向组织说实话。你可以问问韩主任，我会不会撒谎。
0: 那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个舅舅啊？
1: 有过。有过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早就死了。死了？你敢肯定吗？
0: 我姥姥活着的时候跟我说过，
1: 我舅舅当年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修工事，后来组织人逃跑，被打死了。有证据吗？ 也就是说，有他的坟吗？被打死的人呢，都被扔到一大坑里埋了，找不到尸首。嗯，如果你说的情况属实，你的家庭是清楚的啊。怎么有些人是清白到我这儿就清楚了呢？这有什么区别吗？
0: 当然有，清楚是说。 对你的家庭出身搞清楚了，但不等于没有问题啊。比方说你吧，出身虽然可以化为城市平民，但是你也脱离不了亲生父亲是大财主的关系。清白就不同了，出身必须好，家庭没有问题，尤其是你，又嫁给了地主子弟，你得和马仁礼划清阶级阵线呀。
1: 放心吧。 我会的。

0: 怎么了？我跟了你真是倒了血霉了，忙活这么些年，清理阶级队伍，我才混了个历史清楚。
1: 历史清楚不是挺好的吗？你还想怎么样？
0: 要不是因为你，我能落个清白，可现在不行了。
1: 我认为你清白不就行了吗？
0: 啊！你以为你是谁呀？政工组的，你现在屁都不是。
1: 好，我现在什么都不是。那你想要干什么？
0: 干什么？我要跟你划清阶级阵线。
1: 划清阵线？
0: 嗯。
1: 你要打离婚呢？啊，行，我不拖累你，你要把公社留给我就行。
0: 你怎么那么想离婚呢？我现在还没这个打算。
1: 那你打算怎么样啊？
0: 分居，东西屋的住，各过各的。
1: 行，就依你。那公社跟谁啊？
0: 当然跟我了。你生的？

0: 你最近都忙什么呢？
1: 没忙什么，锄头都挂墙上了，闲着没事。哎，
0: 我这次出去啊，收获太大了。人家那个经验啊，
2: 哎，去哪儿啊？
1: 出去溜达溜达。
2: 我回来了，你也不在家待着，烦我是吧？
1: 没有的事儿。
2: 脸上都写着呢。
1: 行了行了，别整天神神叨叨的啊。
0: 你才神神叨叨的。

0: 怎么样了？这是啊！哎呀，你爹这哮喘病啊，可折磨死人了。
1: 没去医院看看啊？看了，给了几片麻黄碱，吃了也不管用，说得住医院，可哪来的钱呢？
2: 没钱借呀，也不能这么干靠着呀。我借，我找谁借呀？ 我找你借，你有吗？爹，喝点水。我这是痨病，我心里清楚，犯一阵儿，扛扛就过去了。住院，安东边，儿住着祈愿呢。爹，嗯，
0: 都怪闺女没章程。
2: 只能瞪眼看着你，亏你不孝。你要是不孝，这天下就没有孝顺闺女了。这么多年，你也没少帮衬家里。爹知足了。
0: 行了，别说了，躺会儿吧。来吧，来，躺会儿啊。哎。

0: 都看见了吧？啊，烟是烤好了，下一步呢，咱们就得想想啊，怎么卖出去的事儿。交给供销社吗？不是，
1: 你这没病找罐子吧？那不得露馅儿啊？得偷着卖。
0: 队长，当年你倒腾过黄烟，你有经验，你说咋卖，咱们就咋卖嘛。
2: 要不这么着，咱们呢？把烟呢拉到城里去，悄悄的卖。
3: 可是卖黄烟是违法的，万一被抓住了怎么办啊？再说了，做买卖得要秤吧？咱上哪儿整那么多秤呀？
2: 这倒是事。
4: 好吧，

0: 这是你该说的时候了。你可是咱们这人圈里头，就你有文化，你见过大世面。说说说说，怎么办？这好办。哎，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吧？我早就想好了，咱们先在家里把这烟叶子称量好了，半斤一包，然后定一个最低价。
1: 谁能卖高价，那多出的就归他自己。哎，这办法好，俺赞成。多劳多得，全靠自己本事。
2: 我也赞成。这下我这嘴派上用场了，是吧？
1: 行，可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啊。还有，要是被抓到了怎么办？
2: 冤枉大佬，你受过大刑，说说。拉倒吧，真芝麻烂谷子的事提他干什么？
1: 你看，你为革命蹲监坐狱，这是长脸的事儿啊，这给你脸贴金呢。你看你不乐意起来了，还这长什么脸啊？到头来还不是黑五类啊？老板，我的意思是说，你有经验是吧？你不能掖着藏着呀。你说咱卖黄烟，一旦出了事儿，怎么跑？
0: 你要是被抓着了，怎么对付审讯？你这不得事先想好了吗？这事儿你是师傅，你是啊？哎呦，哎，你要这么说呀，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大家都知道，当年我在北平的时候，蹲过国民党的大牢。我为什么要蹲国民党大牢？
2: 三天三夜都讲不完呢。话说当年，
0: 省了。说正经事儿。哦，那好，我进了大狱以后，脚下38斤的生铁大料，比铝合金还沉呢。手上戴的是46斤的虎头铐，那大型瘦的呀！哎，辣椒水、竹签子。
2: 老虎凳、烙铁，省了。说正经，
0: 不是你这个人，你得再说就露兜。你就说说你是怎么铁嘴钢牙的？我知道你当年厉害啊！当年你不是抱着一手炮冲进还乡团的人堆里吗？
2: 啊，
0: 你那是一时痛快。
2: 我那可遭老罪了，那才叫拎刀割碎肉。哎，可面对死亡，我哈哈大笑。魔鬼的宫殿在我的笑声当中动摇了，那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1: 老干部，你不是共产党员。<笑>行，
0: 这课没法上，下课。
2: 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人耍小性不是？啊！
0: 不是，接着讲，就是，大伙都听着呢，你接着讲啊！我说牛队长，哎，我再讲话的时候，你别老打断我，行不行？
2: 行行行行行，啊，您讲您讲，全听您的，好吧？
0: 那好，对付审讯的唯一办法，那就是用你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对方的眼睛，就是你心里呀，你害怕，也要盯着，不能在眼神里头流露出来，啊，就这么死死地盯着，死死地盯着，用那双无辜的、空洞的眼睛盯着对方的眼睛。 盯住了，就像我这样。啊，你们大家看清楚没有？就像我这样盯住了，10分钟、20分钟、30分钟，一动不动，死死地盯着对方的眼睛。 别笑，
1: 没法不笑。你瞧你那个熊样，就跟那狗见着骨头一样。
2: 你说谁呢？
3: 好了，别摇了，别摇了，我这宝呢不太吃劲儿。
4: 快，
5: 都是高兴的。
3: 对对对，
5: 坐下，
3: 好，来
4: 来来，同志，哎，
6: 好，
4: 坐。
6: 哎，专家们说啊，这是清宫四大仕女名画之一。
7: 对，
6: 有个大专家得知这个消息，激动得好几夜睡不着觉，听说呀，还为此写了一首诗呢。
7: 就写了一首诗？哦，还有。
6: 还有一个奖状，这是我们故宫博物院颁发的，
7: 对，
6: 你们可要收藏好了啊。
7: 这是荣誉啊，
4: 同志，没有别的奖励了。
7: 这就是奖励啊。
8: 那俺就在家里等你，先生。
9: 那行，那就送到这儿吧。啊，你请回吧。
8: 哎，行。那你们慢走啊。
6: 再见啊！
7: 再见啊！
8: 再见！

0: 林毅在家吗？
1: 在。
2: 在呢，进来吧。
0: 林毅啊，
1: 他怎么又来了？啊，来来来，
3: 快，林毅都在呢。
1: 啊，来来来，快坐坐坐，稀客稀客，坐。
4: 哎呀，哎呦，听说北京故宫来人了。
1: 来了，刚才又走了。
4: 这看啥呢？这是
2: 奖状啊。俺家那幅画人家北京故宫的给鉴定了，说了是个宝贝
4: 啊。不错不错。仁义啊，知道北京故宫怎么知道这幅画的吗？
1: 那真不知道。
2: 不知道。
4: 是我写信给他们的，要求国家保护这幅画。
1: 是吗？
4: 哎，本来呢这幅画是我们家的。
2: 哎，这怎么就是你家的了？那从根本上讲，那是俺家的。
4: 不，以前是你家的不假，可是后来不是抵债抵给我们家了吗？
2: 可土改的时候又回到俺家了呀，那是土改的胜利果实，咋的？啊，你还想翻遍天账啊你？
4: 不是想翻遍天账，土改的时候你们家该得的都得了不是？是你硬从我手里把那幅画抢走的，这账你得认吧？
2: 现在画已经归国家了，说啥都晚了。
4: 那我不管，反正我出力了，不能一点好处不得。
2: 行，你说，你想赶磨。
4: 要不这么着，这奖状有我一半的功劳。
2: 哎呀，俺说你咋老盯着俺呢？行。
5: 大胆，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6: 什么事儿啊？
5: 我爹的哮喘病又犯了，没钱治病，我想进城做点买卖，挣点钱给我爹看看病。
6: 啥时候走啊？
5: 明儿一早。
6: 我说你啊，就别忙活了，等咱们这黄烟卖了钱，不差你的钱儿。
5: 你那个黄烟呢，卖得出去卖不出去还是两说着呢。再说了，我也不能光指望着你呀，我得自己出去挣钱去。
6: 你看你看，我说的你就是不愿意听。
5: 你是我什么人呢？我非要听。
6: 反正你想干什么我也管不了。那这么着，我这儿呢不缺人手，你就出去闯闯。但有一样，要是有为难的时候，别一个人担着，马上告诉我。
5: 有你这句话。

0: 山农奴，
1: 人家翻身农奴把歌唱，你又没翻身，你唱什么唱？
0: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唱啊，自有唱的道理。
1: 行了，别唱了，洗衣服去啊。
0: 哎，不是分居了吗？你是阔太太还是大小姐呀？我是你们家使唤丫头还是老妈子呀？
1: 哟，马振礼，你今儿是博养了还是气壮了啊？你以为你真翻身了？
0: 翻身农，哎，公事儿，今晚上跟爹睡吧。
2: 好，
0: 上来。嘿嘿翻身农，
1: 你洗不洗啊？
0: 把歌唱，
1: 自己的自己洗。这是你儿子。
0: 幸福的歌声传四方。翻身农奴把歌唱。
3: 你来干什么呀？
1: 韩主任在家吗？
3: 副主任哪能回家呀？革委会才是他的家呢。
1: 那行，我跟你说说也行。
3: 说吧。
1: 咋的？连屋门都不让我进啊？
3: 我寻思着你那事儿也就几句话就能说完。说吧。
1: 我们家老马今天有点反常。
3: 怎么个反常法啊？
1: 这家里活不干就不说了，哎，一个劲儿的唱，翻身农奴把歌唱，唱个没完，边唱边笑，笑得满脸都是褶子。哎，我说是不是这上面有什么精神下来了，他要翻身了？
3: 孙猴子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500年，就等着唐僧来搭救他，可唐僧总是不来。压迫他那么久了，让他活动活动肩膀吧。
4: 小月，你来干什么？
1: 我刚才跟牛队长说了，我们家老马今天有点反常，一直在唱翻身农奴把歌唱。
5: 这是资产阶级抬头的倾向啊，必须坚决打击。走，进屋跟我详细说说。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他是中国心脏技术快速发展时代的弄潮儿，
1: 所以一项新的技术就像在黑暗当中的摸索，你都不知道下一脚下去是什么。
0: 他坚持开展公益医疗服务，成为沂蒙父老口中咱家的医生。

0: 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咱们现在是人呢，我们现在是站着行走啊，我们生活在平地上，我们还有尾巴干什么呀？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
5: 老马呀，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呀？你这道理应该跟你们牛队长。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7: 你汪我就汪。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城里有事让我办。
1: 你进城是两眼一摸黑，想好了没有？倒腾点什么？
0: 庄户人家还能倒腾什么呀？就是瓜呀，菜什么的。

0: 行，大陆的队。跟你想过没有，你要倒腾那些东西，还得称斤论两，没剩怎么行？到时候你拿眼睛估我啊！哎，拿这根秤。
1: 你哪来的秤啊？
0: 土改的时候，我没要升没要斗，我就要了这杆乌木杆的秤。我这想着以后能用上，哼，这不现在用上了。这里头有点枣，拿到城里给卖了，有了本钱好干事。
1: 不用了，你留着吃吧。
0: 我家有枣树，还愁没枣吃？赶紧拿着。
1: 那我赚了钱，还你枣钱啊？
0: 我家三棵枣树，那上的枣啊，都交给你卖了，能卖多少卖多少，好吧？
1: 那我就全包圆了。
0: 嗯，
1: 赚了钱，咱俩平半分。
0: 那倒是后话，再说吧，赶紧挣钱，啊，挣了钱给你爹看病。

0: 大点歌，你小心点啊！
1: 你也小心点。

0: 枣。哦，
1: 枣。
2: 大爷，买点枣吧。给。
1: 这枣子还没熟呢。啊，
2: 五五就熟了，可脆生了。
1: 不要不要。哦，咱不买了啊，走。

0: 没卖多，都现在嫂子没熟，再捂捂好了。没事，明天一早啊，我们就进城卖黄烟去，等挣了钱，给你爹抓药。
1: 明天一早啊，我还进城，就不信没人买。那就搭卖烟
0: 的车一块走。不用了，我都打算好了，也不能光指望嫂子。
1: 我想一路打听啊，蔬菜瓜果的价钱。
0: 你呀，真能折腾。

0: 哪儿呢？哟，韩准，那是你男人，你问谁呢？
1: 马仁礼呢？这事儿得问乔月去啊。领导下鸡头，难得啊。领导，我听说你以前是劳模，抡大锤不歇气儿，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啊。
2: 泰山不是堆的，萝卜也不是煨的，今天就叫你们见识见识。哎，慢着，
1: 来。

0: 哎，大家伙都别看着了，干活干活干活啊！赶紧干活！
1: 真的，不会漏风吧？

队长，后面有辆拖拉机追过来了。好像是韩美丽。

行啊，咱跑不过人家。

0: 你们俩别说话，我来对付他。哎，韩副主任，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1: 别问我，问你，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啊？
0: 啊，小队给公社送点东西。
1: 那车上装的什么东西啊？
0: 不，你没长眼啊，这不熟劲吗？
2: 哼，韩副主任，
1: 你们两个把绳子解开。
2: 啊？
1: 怎么？没听见我说话呀？把绳子解开。
3: 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我追你追的好苦啊。
1: 你怎么来了？
3: 不是我这不追你吗？我这一路就追上来了吗？
1: 哼，腿跑得还挺快的。有事一会儿说。
3: 哎，不能一会儿说，我怕我一会儿给忘了。韩主任，我昨天一宿没睡啊，我就想啊，我想啊，我突然想明白一个道理，我呀，我得跟你汇报一下。
1: 不是让你跟牛队长汇报吗？别找我。
3: 哎，不不不，牛队长思想水平没那么高，他听不懂，我必须跟你汇报。
1: 哎，听见没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感觉出来了吧？
0: 哎，
1: 什么道理？你说吧。
3: 来来来来，我跟你这边说。是关于呀，砍尾巴的道理。以前吧，我也被砍过尾巴。说实话，我就想不通啊，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
1: 嗯？啊？为什么呢？
3: 为什么？啊，就是因为呀，我以前认为啊，人是猴子变的，咱们老祖宗应该是有尾巴的呀。啊？咱们老祖宗为什么要有尾巴呢？啊，那用处可大了。你想啊，啊，咱们老祖宗是猴子变的，猴子生活在树上嘛，有了尾巴，它在树上就可以跳来跳去，保持平衡，还可以把自己挂在树上。这猴子啊，哎，就这么捞月亮呢，啊？

0: 可我就琢磨，这砍了尾巴怎么能求生呢？我就想啊想啊想啊，我扑哧一声我就笑了。你猜为什么？你想啊，我忽然就想起来了，咱们现在是人呢，我们现在是站着行走啊，我们生活在平地上，我们还有尾巴干什么呀？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
1: 老马呀，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呀？你这道理应该跟你们牛队长。哎，开车！开车，开车！快点，快点！
2: 潘主任，追不了了，这玩意儿它趴窝了。

0: 行了，走。哎，嗯，我这有了。你就在这附近呗，顺便看着马车。 我们走远点儿。
1: 哎，好。去那边。

0: 大叔，您抽烟吗？大叔，您抽烟吗？
1: 你说什么？
2: 大叔，您抽烟吗？
1: 兄弟，抽烟瘾吗？好抽吗？自己卷的，尝尝。
3: 不错啊，这多少钱钱？
1: 乡下人也不会做个买卖，都卷好了，1块钱3瓣。
3: 啊，在哪儿呢？
1: 你跟我来。

0: 小妹吓我一跳。你怎么来了？
1: 不放心你们。卖怎么样？
0: 还行，挺家伙的。
1: 我教这办法好吧？
0: 行，不错。对了，那个疯婆子追我们，你是怎么冒出来的？嘿，
1: 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就怕你们出事儿。哎，为这事儿我一宿没睡，天不亮我就出来了，赶在你们前面等着。你想想，就在这节骨眼上啊！
0: 幸亏你拖着他，要不然还真麻烦了。
1: 哎呀，我说，买差不多咱就赶紧回去吧，家里还得应付呢。
0: 跑出了一趟不容易，想再出来更难了。一不做二不休，搬倒葫芦撒流，哎，不全部卖光不回去。你要害怕你走吧。
1: 你们不回去我也不走，天塌下来有你顶着，我怕什么呀？哼。

0: 枣子是我家树上的，梨是亲戚的，这怎么叫偷鸡倒把呢？你这些都是经济作物，自己吃可以，拿来卖就是偷鸡倒把。哎呀，自己吃得完就吃了，问题是自己吃不完，拿它来换点钱急用，这你们也管得也太宽了吧？
1: 不是我们管得宽，上面就是这么说的。我也没办法，
0: 我爹得了哮喘病，没钱买药看病，我就拿这些东西啊换点钱给他买点药。哎，你也有父母，他们要是病了，你不想想办法呀？
1: 你这人说话挺实在，我们是干这个的，不能不管。这样吧，你要保证以后不再卖，我就放了你。
0: 哎，行，谢谢你啊，谢谢。

0: 哎。半夜睡正香呢，叫我干什么？
1: 我总觉得不稳妥，要不见好就收，咱明儿一早就回去。
0: 这还大半车没卖呢。
1: 哎呀，你慢慢来嘛，啊，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呀。
0: 我告诉你，我是想让大伙儿今年过个好年。
1: 不是，跟你这么张扬干什么？张扬大了就暴露了。撤吧。
0: 你要撤我不拦着，我是坚决不撤。
1: 这上了贼船是下不来了。

0: 爹，试试这个药吧，药房说这个好用。
1: 得了闺女的计了。
2: 我见过这种药，这挺贵的，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0: 我进城卖了点农产品。
2: 闺女，我在老丘沟啊偷偷地养了几箱蜂蜜，攒了点蜂蜜，你呢

0: 偷偷把它给卖了，赚了钱呐，咱俩对半分啊。
1: 爹，你看你说的，咱们谁跟谁呀？行，交给我你就放心吧。爹娘，两块点心，你们一人一块，吃了吧。
0: 哎，我不要不要，你留给孙子，留给孙子吃吧。
1: 爹，我买了五块，他们一人仨呀，一人一块，你就吃了吧。
2: 没有你的，
1: 我喜欢吃甜的。

0: 那。这是犯了偷鸡倒把罪，知不知道？
1: 什么叫偷鸡倒把？你说清楚点。
0: 低价收高价卖，就是偷鸡倒把。
1: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们还就真不是偷鸡倒把。这都是我们自己田里种的，不是低价收的。
0: 我没空跟你掰扯，这烟叶没收了。说，谁带的队？

0: 来我得请你到小黑屋单独谈谈。走吧。
1: 我全说。
2: 同志，这事儿能压还是压下来吧。
3: 哎，好，谢谢。我一定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让他们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好，欢迎你到麦香岭批评指导。哎，好，再见。
4: 韩主任，我检举有功，
5: 是不是可以进公社报道组了？
6: 你们家马仁礼呢？
5: 我不知道啊，
4: 他昨天晚上就没回来。
6: 你男人一宿不回家，你也不打听打听？
4: 我跟他早就划清界限了，他爱去哪儿去哪儿，我才不管呢。
6: 我刚接到电话，他跟牛大胆去城里卖黄烟，被抓了。
5: 你男人你都管不住，你还有脸说立功了？
4: 不是，韩主任，我
6: 跟车了，回去好好反思，想想怎么管好自家的男人。
4: 韩主任，他是他，我是我，怎么能粘在一块儿说呢？
6: 你们家是一个房盖下压着三个脑袋，怎么不能一块儿说？
5: 那照你这么说，你们家那口子不想说。
6: 你说什么？你给我大点声！
5: 我回去反思。

0: 上过辣椒水，老虎凳，你说人家刚要请你进来小黑屋里坐坐，哎，你就招了，你说你什么玩意儿？是全都长在嘴上了，你吹起牛来一个顶八个，没一点真章程。你说你们俩有便宜占的时候，恨不得捧在手心里边我，生怕我摔坏了；没便宜占的时候，你们就一句一句的损我。
1: 张大人，你还埋怨起来了？
0: 不是我埋怨，咱总不能拿对付当年国民党那一套对付咱民兵吧？再说了，要是人家把你们俩关小黑屋里，你能保证把得住自己的嘴？
1: 我把得住，把不住嘴也得进去再说呀。
0: 你这倒好，还没进去呢，就都招了。
1: 就是。
2: 就是这坏事全坏在你身上，
3: 爹，怎么能怪我呢？跟你们这些庄稼脑袋呀，假不明白是不是？
4: 你说谁是庄稼脑袋？
2: 我说他们俩是庄稼脑袋。
3: 还等什么呀？
2: 给我打！
3: 别动！
2: 我
3: 呀！哎呀，揍你！
2: 谁揍你？
3: 打你！打你！
5: 我治不了你，有的人治得了你。这回服不服啊？没有我给你们说好话，你们一个都出不来。
2: 你以为就我在砍尾巴？全国都在砍，砍的疼不疼啊？不疼是假的，可我是歇虎子尾巴，你今天砍了，明天还能长出来，你就紧盯着点吧。
5: 那只眼睛一直睁着呢。
2: 哼。
6: 又上哪儿疯去啊？
7: 公社开会。
6: 你去哪儿啊？没事啊，我找大老叔。
7: 大老叔，
6: 大老叔，
7: 哎呦，
6: 快了，
7: 来来来，
6: 赶紧上炕。
7: 啊。
6: 小的点机灵劲儿，真随我。是。味儿不错，哼，啊，够劲儿。那我先走了，大老叔。
7: 哎，急什么呀？坐会儿。
6: 我问你，明年是不是该考中学了？
7: 嗯。
6: 能考上吗？
7: 我要考不上中学，咱村就没人能再上中学了。嘿，好孩子，
6: 来，为了庆贺你这学习好啊，喝点啊。
7: 我不会。
6: 你不会学呀？啊，大老爷们不会喝酒让人笑话。来，你笑口。
7: 辣。
6: 我刚开始喝全辣，我跟你说，我要刚满月就这么大，你爷爷啊，拿根筷子蘸着就让我舔。你猜等我会说话时候怎么着？我跟你爷爷经常是一块喝一壶，啊，等到我长你这么大了，我经常把你爷爷给灌醉了。

0: 你这是胡说八道，净耍酒疯！哼，你爹不是我爷爷。那你要是论辈分的话，那就是你。嗯，你爹对你怎么样吧？赶不上对小蚊子好。
1: 行了，这就不错了。有想好了吗？大胆说，你再说些什么呀？
2: 这有什么呀？啊，我就有呗。不，你要是不好意思，我跟你说去。
1: 我不跟你说，我走了。来来来来来，
0: 最后一口，你香老爷们儿。
1: 我不喝。
2: 来，
1: 我不喝。
2: 哎，
1: 辣辣。
2: 去哪儿啊？我不告诉你，走，到婶家，婶给你做好吃的，去走了。
1: 哎，我不去，我还有事儿呢。
2: 哎呀，我小小孩家有啥事儿啊？走走走，婶给你做好吃的。
1: 我不去啊，我不去。哎，
2: 梗儿。
3: 哎呦，
2: 你还又搁这儿？我得喝这个。
3: 哎呀，
2: 小东子，看啥呢？ 你说看啥呢？那，娶我时候立的字据，还按了手印呢。说逢年过节都让我吃上肉蛋饺子，现在呢，饭都吃不饱，更别说肉蛋饺子了。
3: 你放心，早晚有一天呀，我让你吃个够。
2: 当着孩子你就吹吧。哎，我看啊，到我死那天我也吃不上。
3: 你说。 人家现在都小开荒呢，你就不能学学人家也开个荒地，种点啥金贵东西？
4: 这还不简单呀，不就出点力吗？明儿咱们就去开荒去，对不对呀？开荒种啥呀？咱种金豆子。明天爹领着小东子开荒去吧，好不好呀？哎。

0: 汉主，组团的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
1: 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 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

0: 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1: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1: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0: 拉一下，
3: 哦，一米，
0: 我也近看，
3: 两米，三米，哎呀呀，你看这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0: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1: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没有了，
1: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3: 好，
0: 谢谢。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 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埋起来了。朋友们，你们埋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埋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纺。
4: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5: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6: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7: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你说啥亏心事了？下成这样，大年三十你跑哪儿去了？
1: 咱俩都分居了，你还管管这个？
2: 我分居都也得管。
0: 你先别问我这个，我先问你，一边是跟着韩美丽跑，另一边是咬一口直拉了油的肉蛋饺子，你选哪个？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4: 你汪，我就汪。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

0: 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好你个吃不饱啊啊！前几天你跟牛大胆偷鸡倒把的事儿，我还没处分你，你现在又用集体的耕牛小开荒，你胆子越来越大了，你不给你点厉害看看，要上天了。
2: 韩主任，对不起，我错了。我做深刻检查，我接受组织批评了。
1: 就你这点号的，批评检讨管用吗？
2: 您扣我工分，扣工分。
1: 扣工分是你们小队的事儿，眼下怎么处理？
2: 我接受惩罚。
1: 这可是你说的。你今天占了集体耕牛的便宜，吃了的要拉出来，让牛歇着，你套上耕集体的地。
2: 韩主任，您这要是要把我当牲口，
1: 不要说没用的，干不干？

0: 你这个人，把人当牲口使唤，也太不像话了。这也叫个女人，简直就是个母老虎。
1: 别糟蹋母老虎了，就是一个母夜叉。
2: 大队长，你这老婆也太厉害了，训牲口有一套，他在家也这么训你啊？
1: 肯定是啊，要不咱队长能是母老师吗？
3: 走开，别耽误我干活。

0: 韩曼烈，你是真找死啊！为革命而死，死的光荣。那我就整整你！
1: 你犯了大忌了，俗话说，当面教子，背后劝妻。
2: 行，
0: 再说了，你摊上这么一个革命的好老婆，你就知足吧。我要有这样一个女人做老婆，那我天天进步。你呀，太大男子主义了，真是封建的家长意识。哎，不行，你懂不懂啊？啊，
3: 别拦着我！
0: 行了，哎呀，我都看不下眼了，大伙说是不是啊？
2: 马仁礼，有你这么劝人的吗？你是个爷们儿家。 应该向着爷们说话。
0: 不，我说的不对，那你说应该怎么说？
2: 你干嘛要批评牛队长啊？牛队长怎么了呀？这些年风里来雨里去的，闭门心思拉扯大家奔好日子，够辛苦的了。谁心里没有一本账啊？韩美丽怎么了？大点家的，我觉得你做的就是不对，把射人当牲口使了，能不引起公愤吗？
4: 吃不饱就算有错误，那有国法管教的，用得着你吗？你算谁呀？你想一手遮天呀？大家还不答应呢。
5: 对，我也不答应。
4: 看看你，还有个女人样吗？杨丹，给我住你的地！有别人说的，没你说的份儿。你凭什么护着牛大胆？你别忘了，我才是他老婆。
2: 你是什么东西啊？扭脸说我，你自己的病擦干净了吗？不种革命的田，人口就走资本主义道路，谁有你的胆儿？心里没数吗？你说是谁给我的胆儿啊？我爹我娘，我是有娘养有爹教的，不像你，一点教养都没有。你呀，也就牛大胆惯着你。要是在我这儿啊，我一天打你三顿都算少的。
4: 你打我！你以为我真打不过你啊，杨丹？你的老娘就跟你过几手，你来呀！
2: 好啊，
4: 姑奶奶就让你看看，看看我的本事！
1: 哎，你赶紧拉你老婆走啊！
4: 你来呀！

0: 身上还有人味没有？还不如牲口的奴。
1: 你才没人味呢！那男人都护着自己老婆，你不但不护着，你还打老婆。
0: 德龙讲的一点错没有，你就是该打。
2: 你提他我就更来气！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俩背地里那点事儿吗？咱家枣树的枣呢？是不是你给豆卖钱了？怪不得你有酒喝。你们俩长了一模一样的尾巴，早晚我给你俩齐根剁了去！
0: 你说的没错，枣我就是给他了，怎么样？他爹病得要死要活，没钱治病，我当队长的能不管吗？乡亲们没吃没穿，还得挺着腰杆子干革命，你就不替乡亲们想一想吗？没错，我是拖条尾巴，东一头西一头的。我为什么呀？我还不是让乡亲们过得舒坦点吗？我还不是想让你，让咱们家卖花过得舒坦点。可你倒好，凭着好人你不当了你？你拿吃饱我当牲口使唤，你还不如牲口呢。不行，我不能跟牲口一起过日子。今天谁说什么都不行，坚决离婚。
2: 好，跟你也没什么可说的，这婚。

0: 离了。
1: 哎呦，
2: 别拦我！
0: 让他走。
2: 牛大胆，你走的是一条危险的路，再这么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到时候别说我没警告过你。

0: 离婚的事儿就没有任何调解的余地了。没有。
1: 。
2: 孩子归谁？
0: 孩子我想带着，可我一想，他工作太忙，顾不上。
1: 孩子我带着。
2: 你说你们俩这都是什么事儿啊？啊？
0: 好事儿。往小处说，是个人恩怨的结果；往大处说，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
2: 行了啊，韩副主任，这家里事儿就是家里的事儿，别扯远了，好吧？既然你们两个都已经打算离了，我也就没什么可多说的了。我就强调一点，不要因为个人的恩怨影响到革命工作。
0: 这您放心，我韩美丽从来没有因为个人的事情影响到工作。
1: 还说啥呀？搬手一下。
0: 王主任，你看看他。
2: 行，搬手续去吧。

列祖列宗，今天除夕接你们回家过年了，不敢大张旗鼓，偷偷的见一面吧。日子过得凄惶啊，过年了也没什么好的给你们上供，列祖列宗，别怪罪啊。

0: 您只缺什么少什么，您跟我说。哎，啥都不缺，只要祖宗知道咱们的难处，不怪罪就行了。
1: 我知道，你这一年啊，忙活的不轻。到头来什么也没看见。
0: 心里头憋得慌，今天一个干法，明天一个干法，走一步换一个干法，这叫什么日子？你说是过日子呢吗？哎，别说你憋得慌，祖宗都憋得慌，祖宗们都忘了饺子是啥味道了。
2: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迎着日头走，早晚能走到头。
0: 大胆啊，心急吃不上窝豆腐，走一步看一步，下山再看脚上的跑吧。

0: 北京分一拨吧，好赖这也是个火种。老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这队长呢，当的对不起大家啊，我有愧大家。我在这儿呢，给大家请罪了。
1: 哎，亮蛋儿，队长，啥也别说了，哪个队不都一个样儿？
0: 谁也笑话不了谁，哎，
2: 这是实话。这么着，队里也是有点小提及，每件一块豆腐，我早准备好了。
3: 这好啊，这是好兆头，这叫什么呀？年年有福，对不对？
1: 对，
4: 年年有福，都有福嘛。啊，
0: 另外记着啊，今天晚上10点。
5: 每户出个人，到小队仓库咱们集合。嗯，啊，千万不许走漏风声。记着，每人带个盆儿。嗯，
6: 拿盆儿干啥呀？
5: 哎呀，让你带你就带，吃不了亏，别忘了啊。
6: 行。
5: 嗯、
6: 咋的？等不及了？
5: 这一块豆腐过大年，啥时候喝不一样？哎呀，行了，这都喝完了还晃，你还能晃悠出来啊？一会儿咱俩谁去啊？嗯、你为啥不去？我去就我去，我正好还想知道牛大胆儿。 到底能弄出什么动静来？
4: 师傅，
7: 哎，
4: 来了。
7: 师傅，
4: 哎哎哎，二嫂子，端那么大本干什么？
7: 你又没说端多大本啊？
4: 行，等你别出事。哎

0: 点名了啊，李长福
1: 来了，
0: 牛二锁
2: 来了，
0: 在了，马富贵
3: 来了来了，
0: 皮特，
3: 哎不行不行，我，
4: 你进来干什么呀？
3: 我进来暖和暖和呀。
4: 什么暖和暖和呀？你就怕有好事把你给落下。放心吧，有好事就叫上你了，赶紧出去开门
3: 去吧去吧去吧。那么走，我走了啊。
4: 乡亲们，今年过年我早就准备好了。哎，里头正忙活着呢，今儿啊咱们吃顿肉蛋饺子。
5: 肉蛋饺子？
6: 太好了，
5: 肉蛋饺子。
4: 吃完饺子以后，每户啊人头拿饺子，大人20，小孩15个。
5: 真的？
4: 拿回去以后啊，给家里人尝尝鲜儿，咱们就算是过年了。啊！
5: 哎呀！
6: 真的？太好了！
4: 小点声啊！我可提前把话说透了，这事儿可千万别传出去。明儿是大年初一走亲戚，千万别带出村子去。啊！你要传出去，我就完蛋了。
5: 哎呀，不会不会，放心吧。
7: 大头，你可真够神的。我说这咋一进屋一股饺子味儿呢？
5: 是啊，
7: 哪儿来的面粉和猪肉啊？
4: 你记不记得，当初交公粮的时候，我不让你们往仓库里倒麻袋里的粮食啊？知道为什么吗？这里头自有门道。哦，我是怎么着呀？抓住麻袋的两个角，一麻袋粮食至少能留下半斤。
1: 这个
5: 那猪肉呢？
4: 年前呀，很多部队杀猪啊，我就悄悄叫上几个呀，

0: 嘴巴牢的社员，我去帮忙去。人家部队啊，杀猪是没经费的，就是给猪肉啊。我们可一口没动啊。啊，你还会杀猪？你不害怕呀？嗨，别提了，被逼无奈呀。啊，你就当那猪是基地敌人，你对待他，你眼红了你就不害怕。哎，对了，说起这杀猪来，我跟你们说个笑话。 头一回杀猪啊，那几个不敢上。我说干我的，就是猫指着一头大肥猪，我就过去了。到了那肥猪跟前啊，我就给它挠痒痒，我就这，哎呦那猪美的哟，汪汪汪汪直刚哼哼的。这时候啪我一使眼色，那几个噌就上去了，七手八脚啊就把那猪给捆起来了。拿起那菜刀，我就砍那猪脖子。我首长乐了。 部队首长说：“行行行行行行，没有见过你这么杀猪的，就叫那战士啊，递给我一把刺刀，拿着这刺刀我就照着猪肚子，噗就捅上去了。妈，猪疯了，一人半高的墙啊，唰窜过去了，绳套一挣脱了呀，他妈我们几个就跟战士就追呀，最后总算是打靶场把那猪给围住了，哎，妈可抓不住啊！啊！”
1: 部队首长一看，啪嗒的脸就拉了下来了。战士们，准备开枪，实弹射击。这当兵的，他妈开了斋了，就看着啪啪啪一阵扫射呀，这猪立马就成了蜂窝了。<笑>
0: 那人家首长没批评你啊？
1: 没有，首长说了，战士们呢是很久没有实弹射击了，这回可逮了个机会，挺高兴。
2: <笑>就这么着，攒些点猪肉。
3: 队长，为了我们大伙儿，你可真不容易。
4: 这真是为难咱们队长了啊！哎，
5: 上来，来来来来，上车上车上车。哇，哎呦，这么大一个！
1: 来来来来，吃饺子。来来来来来。
5: 肉馅的，
6: 啊，香的，来来来，哦哦。

0: 大伙儿都在呢。
1: 啊！
0: 哎呀，我这是好不容易打听出来你们在这儿聚餐呢。没事儿，就是给大伙儿拜个早年。
2: 哎哎，王书记给咱们拜年了，咱们大家伙也给王书记拜个早年，好不好？
3: 哎，过年好，过年好！
2: 来啊，发财，书记，
0: 大家一起发财啊！哎呀，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啊，咱们以后会更好，是不是？
2: 对对对！哎，来来来，书记，请坐，请坐。哎，
4: 王书记，
0: 哎，这是聚餐吃什么呢？啊，这味儿不错呀。
4: 啊，也没什么好吃的，就煮了一锅面汤。
0: 不对吧？
4: 啊，
0: 怎么闻着这个味道像肉蛋饺子啊？
4: 那不可能啊！哪儿来的肉，哪儿来的面呀？
2: 就是，
4: 你是不是馋饺子了？
0: 大过年的，谁不馋饺子呀？哎，行了，我也不打扰大家啊。你们吃好喝好，我走了。
4: 对，
0: 给你拜个早年。
2: 哎，拜年，
5: 给王书记拜年了。
4: 抓紧吃，吃完了以后分饺子。

0: 哎呦，吓死我了！你做啥亏心事了？夏成这样，大年三十你跑哪儿去了？
1: 咱俩都分居了，你还管我这个？
0: 我分居都也得管。
1: 你先别问我这个，我先问你，一边是跟着韩美丽跑，另一边是姚一给我支拉了油的肉蛋饺子，你选哪个？
0: 当然是肉蛋饺子了。
1: 你可想好了？
0: 我脑袋没想好，肚子也得想好了呀。那就好。看，饺子！哎呀，哪儿来的这是？
1: 赶紧把儿子叫醒，一会儿吃。我慢慢跟你说啊。
0: 嗯，真香！儿子。

0: 不听我的吧，下酒的饺子来了，喝早了吧？给，赶紧吃吧，全是肉馅的，可香了。哎呦，你看你儿吃的，哎呦，香吗？多吃点啊！哎呀。 味道咋样啊，孩儿弟？
1: 大哪点儿？
0: 你毛病你还不少啊！你干瞅着干啥呀？一会儿都凉了，快点吃。你不吃是不是？不吃我吃了，正好刚才我没吃够。儿啊，这是酱油，蘸着吃。
1: 哎，儿子。 你这么个账本，咱得占多少啊？得这么占啊！看见了吗？

0: 白了吧？来，拿着。
1: 行，儿子比我聪明啊。
2: 那当然，这是我妈小坠儿的儿子，对吧？哎呀，真聪明。
0: 好，来，爹也站一下，好不好？
3: 真的？有证据吗？
4: 我也就是听说。
3: 这事儿得查。你说查谁？
4: 我也不知道查谁好，韩主任，这大过年的查谁都不好。
3: 你这是什么思想？想当老好人吗？
4: 不是，韩主任，你说查谁就查谁，我照你的意思办。嗯，
3: 就查吃不饱，胆子最小，一敲准能敲出来。你去把他叫过来。
4: 韩主任让你去咱们村的革委会一趟。
5: 这大过年的有啥事儿啊？
4: 这个我也不清楚，我呢就是来传达韩主任的指示，晌午之前去，别去晚了。
5: 大姐，是不是他知道啥了？这可咋办呢？
6: 哎呀，过年好！
7: 过年好，过年好！林队长，过年好。
8: 哎，
7: 那个王主任，请您过去一趟。
8: 什么事儿？去了就知道了。
5: 他爹，不去不行了，要不然他们得来抓你了。他爹，你算啥呢？
9: 媳妇儿，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我算算你一共吃了几顿肉干饺子。一个巴掌给我数出来，我亏着你。
5: 这吃上也好，吃不上也罢，有你这句话，我知足了。
6: 吃不饱怎么还不来？
4: 我都跟他说清楚了，我也不知道呀。要不然我再去一趟。
6: 等等，跟你们一起去。
10: 啊，韩主任，大年初一的。我去给您拜年呀，您咋亲自来了？
11: 娘娘娘，
10: 韩主任，您大人有大量，您就饶了我们，饶了我们家男人吧。
6: 你饶了我们家男人吧。
11: 娘，
6: 不容易的。
11: 娘，
10: 韩主任。
12: 这也太大了！
8: 我又怎么了？
12: 你还怎么了？你干那些破事我全都知道了，不光是我，县里也都知道了。估计过不了两天，全市、全省、是全国都能知道。这个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你给我好好招待。
8: 那什么，你都知道了。那我就说实话不就？啊？说实话，说实话， 社员们太苦了，大伙儿干了整整一年，一家分了一包火柴，你这日子怎么过呀？
13: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我问你，那个面哪儿来的？
8: 交公粮的时候做了手脚，
13: 那就是公粮没交够。你这是盗窃国库罪，你知道吗？还有那个肉，哪儿来的？
8: 给部队杀猪，人家给的。
13: 你这什么罪，你知道吗？啊，侵占集体财产罪。怎么我听说好像还一家分了一块豆腐？那豆腐哪儿来的？啊，你们那儿谁种豆子了？
8: 革资本主义尾巴，谁敢种豆子呀？只能种苞米小麦。
13: 那豆子哪儿来的？
8: 农闲的时候派人到粮库干活，算账的时候要了几麻袋豆子。
13: 这是什么罪你知道吗？啊，不干社会主义不务种田罪。我告诉你牛大胆啊，你这回你罪过大了，你等着政府严肃处理你吧。
8: 要抓要判，我一个人的事儿啊。乡亲们乐呵了，让大伙儿把年过上了。我就这100多斤，我喝出去了，你们看着办。
13: 哟呵哟呵，看你能耐的还，你怎么就不知道听我一句劝，把胆子小点儿？
8: 爹娘给的胆儿小不了，
13: 少给我骗。你胆子不大吗？你胆子大，昨天晚上我视察的时候，你怎么不知道给我端盘饺子吃呢？

0: 软，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4: 去吧。
8: 分享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0: 你汪我就汪，
9: 妈妈汪汪
11: 汪汪，
9: 妈妈你不够汪，
11: 好精神汪汪
9: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12: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汪汪，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县里根本不知道，刚反映到公社，我就给压下来了。不说大胆啊，咱以后能不能不干这种事儿了？啊，王主任，
1: 谢谢你，
0: 我代表乡亲们，谢谢你的大恩大德。
1: 对，行行行，
0: 不说那些磕头的，这公社要是出了事儿，我也脱不了官司。
2: 只要你们能够老老实实的，别给我捅娄子，我就上高香了。行了，回去吧，没事儿。好了，王主任，
3: 嗯，
2: 要不我再包点饺子给你送来。
3: 你个老头子，你还嫌我这错误犯的不够多呀？回去，回去。
4: 王主任，吃不饱上吊了。
2: 什么？
4: 幸亏我及时赶到，又救活了。

0: 我上吊就是怕我嘴不严漏了风害了你。
1: 好兄弟，我领你这份情，可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说说你这一家老小子仰仗谁啊？这担子我担不起来。兄弟，你得留着命啊，你得等来能吃饱的好日子。
0: 可什么时候能吃饱？
1: 毛主席让咱们过好日子，甚至教咱们怎么种田，对不？啊，你说老人家多懂得种庄稼，八字宪法说的多好啊，土肥水重，密保管控，还告诉咱们啊，农忙吃什么，农闲吃什么，多细心。
0: 可怎么就是过不好呢？我们卖力气，这是为啥呀？
1: 这个我也没琢磨透，慢慢琢磨吧。
2: 王主任，
3: 来，
2: 来，你找我什么事啊？
3: 这回捅大娄子了。
2: 我又捅什么娄子了？
3: 那个吃不饱，虽然没死啊，但是人把这个事儿给告到县里头去了。现在事情越闹越大，我是顶不住了。
2: 不就是过年吃顿饺子吗？
3: 你跟我发什么火啊？
4: 要不这样吧，啊，你这个队长啊，先别干了，歇一歇，好不好？
2: 这话算说到我心里头了，早我就干够了。

0: 你这病啊，治好也难，就得用药扛着了。可不是吗？吃了药就好点儿，这断了药就这样。你看你咳的厉害，是肾出了毛病。回头啊，让你闺女给你熬点山药吃，既补肾又润肺。眼下只能这样了。
1: 谢谢啊，不谢，不谢。那我走了。哎，刘姐，快送送。你愣着干嘛？快送送啊！不送，不送。爹，喝口水压一压，兴许能好点儿啊。爹，你别太着急了，咱家的蜂蜜都卖了。
2: 没钱了，可是咱有手有脚，又把力气啊，还能让钱给憋死了。我再想办法。儿啊，别管我了，爹活够了，你娘走了2年了。 他在那边孤单，我得陪陪他去了。

0: 我记得你养蜜蜂的时候存了点白糖，那东西值不了几个钱儿。谷家有个做棉花糖的家人，我还记得他的模样。我去找老尹大哥做一个，去卖棉花糖。
1: 别为爹瞎折腾了，我知道你是个孝顺孩子，攒点钱，给我孙子娶个媳妇儿吧。
0: 行了，爹，你只管好好养病吧，别的事儿啊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不在的时候啊。 让有钱和狗陪你啊。

0: 韩主任，我刚才说的话好，很好。韩主任，好得很。
1: 什么人？乔玉，
0: 进来怎么不敲门？
1: 我敲了，是你让我进来的。

0: 公社报道组又要进新成员，你看这次我有没有可能啊？我没意见，王主任也没意见，可郑公组有意见。人家提出来了，你舅舅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你暂时进不了报道组。
1: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0: 一个马人力就够我受的了，现在又出了个舅舅给我添麻烦。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别灰心，好好表现。我的眼睛是雪亮的。

0: 怎么了你？
1: 好，很好，好得很。
2: 妈，你怎么了？
1: 我今天下午去找韩美丽了，我怎么发现她长不对头呢？
0: 你才发现呀，她早就这样了。我跟你说啊，以后跟她呀离得远一点，听我的没错，啊。
1: 看来我进报道组的事儿啊是彻底不行了。
0: 跟了我呀，你是真吃亏。想进步啊，比登天还难。
1: 也不光是因为你，还有我舅舅。
0: 嗯，这才是大实话。他娘，先吃饭，啊。我什么事儿都要好好的吃饭。人要是不吃饭呢，就没有精神头。人要是没了精神头，那就什么事儿都干不成。
3: 哎，
0: 嘿，刚把你娘给哄好，你又怎么了？
2: 我想吃肉段饺子。
1: 就你嘴馋，又不过年，哪来的肉段饺子？
2: 吃饱了，出去玩吧。
4: 哎，黑灯瞎火的，别跑远了啊！
2: 哎，
0: 这孩子，那小脸蜡黄蜡黄的，看着都让人心疼。
1: 谁家孩子不这样啊？啊，咱家孩子要是养得白白胖胖的，那才叫稀罕呢。
0: 别人家孩子我不管，咱家孩子，我得想想办法。给他补补营养，
1: 能的你咋补？
0: 我想养一只下蛋的母鸡，这样咱儿子隔三差五就有鸡蛋吃了。
1: 养了也白养，早晚得让那个疯婆子割了尾巴。
0: 偷偷养呗，只要有蛋吃，那就不亏。
1: 偷偷养，哎，哪弄鸡去啊？再说了，那鸡不叫吗？
0: 这些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你呀，就给我好好把住你的口风就行。

0: 怎么样？
1: 哎呦喂，这红衣服穿的啊，像团火，真晃眼，我还以为滚进了一火球呢。
0: 那当然了，不晃眼还叫灯啊？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棉花糖卖的怎么样了？
0: 还成，不管怎么说，我爹的药啊接上溜了。
1: 哎，那就没白忙活。
0: 药是接上溜了，可他老人家还说憋得慌。
1: 那你要是觉得实在不行啊，我教你个法子，你呀、你试试，拿那擀面杖给他擀。当年我弟只要一气儿不顺，我就用擀面杖给他擀，我擀擀就顺。
0: 行了吧，那些土法子留着你自己用吧。大胆儿。

0: 不行，啊！我不能无缘无故收你东西。你是有头有脸的爷们儿，现在又当上了队长，不能整天穿着露俩脚趾头的鞋吧？
1: 这你不懂，露俩脚趾头它风凉。
0: 你快把我气死了，不穿不行。
1: 你赶快保起来，好吧？
0: 你给我出什么？来！
1: 别！你让我自己来。
0: 别越境越歪歪腚啊！

你们俩脚趾头缝给我合上。

0: 哎呦喂，还热乎着呢！哇哇哇！让开，让开，小心点啊！别碎了。怎么样？没白忙活吧？哎呀，你头又本事啊！哎，一会儿把这鸡蛋给煮了。别煮啊，煮就一小坨，咱呢多做点水，弄一鸡蛋汤，咱都能喝。哎，
1: 行，
0: 我呀弄点小葱，咸。
1: 我这就去弄。
0: 公社，把鸡蛋给我。怎么了？哎，你怎么把生鸡蛋给吃了？
1: 多腥啊！
2: 一点都不腥，可香了。
0: 给孩子饿的。

0: 冰冰来了。
1: 哟，冰冰来了。
2: 谁让你摆的？
3: 大嫂啊，你好好在家种种地不好吗？非出来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上面不允许，你不是不知道吧？
4: 哎呀，大兄弟呀，你没当过农民，不知道农民的苦啊。我要是在家过得舒舒服服的，我还出来受这个苦干什么呀？
3: 那别人都能受得了，就你受不了啊？你说你瞎折腾什么呀？你就不能安生一点吗？
4: 受不了的苦还要受，这活着窝心呢。一个人来到世上，这一辈子都得窝窝囊囊的，活得不舒坦，还不如死了。可是我又不想死，所以我就得折腾。
3: 那你不怕受处分呢？
4: 哎，处分就处分吧，啊！只要我这腿脚还能活动，我这手啊还能抓呢，我就折腾。不把我这日子过好了，我死也不甘心。
3: 我说大嫂啊，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拗的人。行了。让你们队上来领人吧。
5: 我说别干了啊，成天让人家撵兔子似的，不是个事。
6: 干得好好的，凭什么不干了呀？你不知道啊，这玩意儿来钱快呀，一点点糖点上火，在这上面一转呀，就成一大团棉花糖，小孩子们可爱吃了。
5: 可人家不让干啊。
6: 不让干我偷着干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
5: 哼，都说我胆子大，你比我胆子还大。
6: 大胆儿，这些年呀，我就看见你带着乡亲们干的那些事儿，我琢磨出一个道理。有些事儿啊，你越害怕别人就越欺负你，只要你觉得自己做的不亏心，那就大胆的去干，就算暂时啊受点折磨也不怕，那老天爷都瞪眼看着呢，早晚会还你个公道。
5: 你的心是真亮堂啊。
6: 灯能不亮吗？不亮啊就不叫灯了。我可不能辜负了我爹娘给我取的这个名儿。

0: 他爹呀，别闹心了，再闹心也得吃饭，这不吃饭呢就没有精神头。这人要是没来，
1: 闭嘴。

0: 哎呀，看样子是暴露了，
1: 完了完了！你说你好说啊，这身上的皮也扒不下来。我呢，我这些年都白忙活了，我都白积极了。我
2: 怎么皮就扒不下来了？
1: 皮都扒光了，你还扒啥呀？
2: 要我分析啊，不是暴露了。如果真暴露了，那韩美丽早就带着人来兴师问罪了。
1: 那是咋回事啊？
2: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觉得一定是一只馋猫盯上了。
1: 能是谁呀？
2: 哎呀，我现在心里有谱，就是没证据，不好下结论。
1: 哎呀，可千万别出事儿啊！这要是出了事儿啊，我进报道组的事儿就彻底没指望了。
2: 哎，你就那么想进报道组啊？
1: 想，我想得头疼。
2: 要我看呀，进了报道组啊，也未必是件好事儿。你就说前两年，那王丽、关峰，还有那个齐本玉，在报纸上产的多硬啊，号称是红色笔杆子。那后来怎么样？不都倒了？耍笔杆子不是那么件容易的事儿。那你得马屁拍得恰到好处，得拍得痒痒溜溜的。拍的提神醒脑，清谈化瘀，舒筋活血，手法很难控制。一旦拍错了地方，得小帽往脑袋上一扣，就跟孙悟空戴上紧箍咒似的，一辈子都不想摘下来。
1: 只要能让我进去，我写啥你给我把关不就行了？
2: 不，你信得过我？
1: 你这个人呐，公理公道的说，有水平。就是出身不好，啊！这些年跟了你啊，我是遭了老罪了。不过这些没啥，我都认了。现在为啥呀？我不就是为了儿子吗？我怕影响到儿子以后的前途，我才使劲往里拱啊。
2: 难为你了。
1: 你才知道。
2: 是谁偷的？
3: 是麦香岭公社革委会吗？哦，我呀，我是县民兵指挥部的。是这样，你们公社有一个叫杨登的女社员，是是是。哎，她最近啊一直在县里卖棉花糖，抓了很多次。可是放了就又回来了，他屡教不改啊。什么？对，就是看在他赚钱给他爹买药一片孝心的份上，我们才没有处理他。可这也不能输滚刀肉的呀。
4: 谁是滚刀肉啊？
3: 听听，这一说他还不服气啊。这样吧，你们呀抓紧派人把他领回去啊，你们教育，如果屡教不改，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啊。
4: 哼，本来也没客气，大小报告。
3: 好，你们抓紧来人，马上啊！

0: 棉花糖那个设备还给我呀？
1: 那不行，我们啊已经不相信你了。再说了，你的设备已经被销毁了，都成一堆废铁了。
0: 什么？

0: 好大的胆子啊，光天化日之下偷着养鸡，如果我检举了你，你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我不忍心下手，鸡你留着，蛋我自有用处。记住，此事不可声张，声张我就揭发。
1: 赶紧烧了，烧烧烧烧了去。
2: 你说这人会是谁呢？
1: 我看这字像小孩写的。你说你呀、啊，白忙活这些日子了啊！养鸡喂鸡食，蛋给别人吃了。
2: 这鸡不能养了，这回啊，我让他来一个蛋鸡两空。
1: 你又想干啥呀？
2: 毁鸡灭蛋。
3: 大哥，去挑水了
4: 啊！有点水。
5: 哎，
4: 哟啊！这去哪儿啊？
5: 啊，我刚在山上溜达溜达。
4: 啊。哎，我眼神不好啊。你这怀里揣的是啥？
5: 啊，在山上摘了点野果子，我给你点儿。
4: 你给我，我就要点呗，不要白不要。
5: 还是算了吧，今儿摘的少，明儿多摘点，我给你送家去啊。走了，
4: 哎哎，
6: 回见啊！
4: 这事儿说了算了，算了不说了。

0: 真杀了。
1: 杀，咱不能给别人白忙活，杀了吃肉，这样既不遭罪，人也不用害怕了。
0: 不行，你这炖鸡有味儿，又得惹事儿。
1: 我早就想好了，半夜杀。
0: 给我干啥呀？
1: 杀鸡呀、啊！
0: 你让我杀呀？
1: 那你还让我杀呀？我不会，从来没杀过呀。你杀！
0: 你一个大老爷们家的，连个鸡都不敢杀，我要你干啥用啊？你不会，你看过吧？
1: 没有，我们家以前杀鸡，我从来不敢看。
0: 那行，我看过。啊、嗯，我告诉你怎么做，你动手。你把鸡脖子弯过去，往后弯，摁着两个手，哎，然后那个把这儿毛全都拔了，
1: 这儿
0: 都拔干净。
1: 那它不疼啊？
0: 哎呀，屁话！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呀。对，拔，拔干净了。哎呀，你快点啊！哎，拿刀，就这么使劲一抹。抹呀！你狠狠心，他早死早脱生，快快抹！
1: 你为什么？我实在不敢。
0: 你摁着，我来。摁好了。
1: 呀！刘雪，
0: 松手啊！啊！要你躲什么躲呀？烧水去，秃噜鸡毛，秃噜鸡毛。

0: 记住了，吃的时候不许吧唧嘴，小点声，听见没有？咱们现在开吃。
1: 味儿不错呀。
0: 你谁呀？
1: 你不用知道我是谁，从床房里把那个鸡腿递给我，快点。
0: 你到底是谁？
1: 怎么想让我前去？

0: 把那个鸡腿也递给我。
1: 特地，特地，
2: 前去解放。

0: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宽幅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宽幅型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2: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又为咱们呀上了份安心险。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宽幅型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

0: 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富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1: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0: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6: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7: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8: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8: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

0: 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没错啊，关键是呀、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0: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1: 没错，
0: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它是中国心脏技术快速发展时代的弄潮儿。
2: 所以一项新的技术就像在黑暗当中的摸索，你都不知道下一脚下去是什么。
1: 他坚持开展公益医疗服务，成为沂蒙父老口中咱家的医生。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赢家 AI 数字智能行业领跑者。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

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品味山河时运，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啊，今天张老师又请客了。
2: 谢谢您张老师。有什么好东西哈、都忘不了我跟薛猛。
0: 我得先尝尝。
1: 先不能吃啊，你想吃没那么容易啊。说说这是什么，猜对了就让你俩吃。
2: 还要猜、
1: 你也不能动。
0: 还要猜呀。
1: 对，
0: 黑不溜秋的黑葡萄干。
1: 错，不对。
2: 葡萄干还错。你能拿到他的，你拿不到我的。
0: 先尝了。
2: 葡萄干吗？
1: 你都吃了，你都答不出来，
2: 就是那个味儿。
0: 啥呀？你来尝一尝。
1: 你尝一口，尝一口。
0: 这不是葡萄干吗？
2: 对呀、
0: 用手吧。
1: 就是倔强，是吗？
0: 这不是一个味儿吗？
1: 行了，别猜了。我直接揭晓答案啊，这个就是蓝莓干。
0: 怪不得你，立冬，你尝尝那后味儿。这个圆黑圆黑的。你要尝一尝，它和葡萄干你入口的那种甜香，但是它这个后味儿啊，有一种淡淡的这个莓果香，
1: 对，
0: 而且特别的软糯，
1: 尝出来了吗？
2: 是跟那个葡萄干有区别啊。但是你看我们每天啊，都会提的一个食材，
1: 对，
2: 今儿是说这是蓝莓干，蓝莓。让我想起了一个词儿，稀罕物，就这个东西啊，小的时候很少见。我记得我都是什么时候吃的？成年以后，我都工作了，我才吃到的这个蓝莓。
0: 小时候我也没吃过。
1: 对于国外来讲啊，蓝莓呢确实是古老的野果。
0: 中国在很早之前是没有蓝莓的。
1: 对。七八十年代并没有人工种植的蓝莓，但有一种水果呢叫都市，也就是野生蓝莓。那个年代呀，大家并不知道蓝莓呢是抗氧化之王，就知道呢吃了这个它对身体好。
2: 都市，都市，我没听说过这个词啊，应该不是我们那边的食物。
0: 我也是头一次听说，山东这边也没有。
1: 是，这个都市啊是东北的，我还真尝过这个野生的蓝莓。我记得呀，有一次去那边的时候呢，先注意到的不是这个果实，而是那边的守山人。你们说这个守山人常年的和山林为伴，风吹日晒，还总是得做农活，按理说是不是应该皮肤很粗糙？
0: 对呀、
1: 我去到的那个地方，我告诉你们是哪儿啊？是大兴安岭。
0: 哦，深山啊。
1: 对，深山，深山老林。大兴安岭的守山人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我告诉你们啊，人家那个皮肤是健康的古铜色，眼睛还很亮，气色也很好，你就感觉他浑身都特别的有力气，精气神十足。然后我当时我就问他了，我说您怎么保养的呀？吃什么东西了吗？因为咱们都知道大兴安岭的深山之处可能都是宝贝呀、
0: 对呀、
1: 对，山珍呢，是不是？你吃什么东西了？又抗疲劳，因为你觉得它永远不累，抗氧化。您看着人家皮肤特别好，状态非常棒。哎呦，要么就是在这个大兴安岭的深山之处有什么宝贝，要么就是吃什么进口的保养品了，因为那边离着这个国外比较近，是不是？
0: 对呀、要不也没有其他方面的想法。结果。

0: 我呢，被我这么一问呢，哎，这些个守山人呢，扑哧一笑，这帮人一笑，我当时我还有点不好意思，我有点傻眼了。他们就说：“哎呀，这一天干那么多的农活，谈什么保养啊？你要说吃，我们吃的最多的就是那个小果子，啊，就是一指那个小那小果子，就是现在说的野生蓝莓。”啊，他们就往山里边一指，我上前一看，哎呦，那树上都是结着小果子，漫山遍野都是。那野生的蓝莓的果实蓝得发黑呀，啊，那个外层像是裹着一层薄薄的白霜，吃上几颗，哎呦，那个酸呐，太酸了。当地的守山人呢，非常热情地给我介绍。说你要吃着酸的话呀，你蘸点这个蜂蜜啊一块吃。
1: 哎，这酸酸甜甜的，好吃了就。哎，
0: 是，蘸上这个当地的野生蜂蜜之后啊，哎，野生蓝莓这就变得酸酸甜甜的了。哎呦，把我吃的呀，这嘴唇大手上啊都是紫色的。
1: 嗯，它掉颜色了。
0: 对，就感觉当时现在想想有点不好意思，感觉自己有点嘴馋，而且尤其是一个女性。
2: 那个紫色。色的东西哈，那可是好东西。
0: 嗯，
2: 那就是抗氧化的成分花青素啊。
0: 对，没错。花青素本身呢，就是一种天然的紫色色素，是抗氧化的强者。你们知道蓝莓和苹果的一个实验吗，雪萌？
1: 不知道，不太清楚，您给我们讲讲呗。
0: 这个实验非常简单啊，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呢，在家我们可以做着玩。首先呢，准备一个苹果，再准备几颗蓝莓。我们先把苹果切开，在同一时间之内呢，把这几颗蓝莓果也给它切开。同时等一会儿，我们会发现呢，苹果芯的部分呢已经开始氧化，变得发黄、发暗、发锈。但是我们再去看同等时间切开的蓝莓，颜色依然鲜亮，不容易变质。这就是因为呀，花青素拼命的抗氧化，阻止变老，这就是花青素最直观的抗氧化的反应。
2: 这个实验哈，感觉挺有意思。
0: 哎，
2: 这回家我可以带着俩孩子一块玩哈。
0: 是的，
2: 让他们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花青素抗氧化的神奇的效果。
1: 哎，对，回去啊，我就让我爱人啊也多吃点蓝莓。什么化妆品、面膜。没什么大用啊，我觉得哈，不如吃点蓝莓，补充补充花青素，这个更靠谱一些。
2: 是，这个蓝莓哈，它确实是一个好东西。你看我家老大，他特别喜欢吃蓝莓。他每次哈，比方说身体有啥问题需要吃药的时候，药不是苦吗？他吃不下，特别的抗拒。但是跟他说，你吃完药之后可以让你吃蓝莓，他马上。就很开心的去吃那个药，
0: 很自觉。
2: 吃完之后呢，一吃这个蓝莓，哎，嘴里边感觉也不苦了
0: 啊。那挺好啊。我那边还有一些个蓝莓干儿
2: 啊，
0: 回来到时候带给你们家的两个宝贝啊，都给带回去。蓝莓的清甜味道啊，能解药的苦味儿，还能够使人呢心情放松，不那么难受。所以说，人在吃完蓝莓之后会感觉特别的愉悦，
2: 很开心。
1: 怪不得我感觉身体乏力的时候，喝上一杯蓝莓汁，就会感觉好很多。
0: 对，好像没有人能拒绝蓝莓，是不是？想一想，它不仅好吃，做法呢还多样化。比方说，蓝莓配桂花，新鲜的蓝莓洗干净了，和晒干的桂花呢一起放入到杯中，用温水冲泡。桂花的清香和蓝莓的酸甜相互融合，喝起来是清甜爽口，还带着淡淡的花香。另外呢，有的地方啊还流行蓝莓拌藕片的吃法，脆嫩的藕片焯水之后过凉，加入洗净的蓝莓，淋上少许的白糖和白醋，搅拌均匀，脆嫩爽口，酸甜解腻呀，既有藕片的清脆，又有蓝莓的果香，是夏天餐桌上的一道特色小菜。做法简单，却充满了创意。
1: 你要说的创意啊，我倒想起来有一个有意思的吃。

0: 是关于蓝莓的啊，蓝莓炒饭，
1: 蓝莓炒饭，不是那还能吃吗？那不是妥妥的黑暗料理吗？
2: 是，我也在想呢，就谁能想到这个吃法，真有这么做的？
0: 当然有啊，你看有一位网友啊，他特别喜欢吃蓝莓，又喜欢吃蛋炒饭，于是啊，这两个一结合就成了蓝莓炒饭。哎，你没看过那个帖子吗？
2: 没有。
0: 帖子一出现啊，被网友称为的喜欢吃蓝莓和炒饭的朋友都沉默
1: 沉默。
2: 不是，这个蓝莓一热呀，就出汁水了。
1: 对，
2: 连着大米饭，就整个锅都
1: 紫黑色。
2: 对，
0: 对呀，
2: 紫色的了，紫黑色的了。先抛开样子不谈啊，你就说这个营养，它肯定是不行了。
1: 蓝莓这么好，那你说它这里头加了蓝莓了，它怎么营养还不行了呢？
2: 李总，你有所不知，这个蓝莓最关键的营养是不是花青素
1: 啊？对，花青素。
2: 这花青素它最怕的就是高温
1: 哟，
2: 因为它遇到高温之后，它会破坏分解花青素原本的活性和营养，同时呢会跟着水分流失，最终留在食物当中的量就非常少了。那你这个时候吃了，就相当于没吃，没有了。
0: 那到最后就只剩颜色了。
2: 对，
0: 那张老师，您看，您今天给我们带的这个蓝莓干儿，带都带来了，是吧？这摆着，眼睁睁着看着，是不是？
1: 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对呀。
1: 放心吧，有张老师在，这些蓝莓干儿绝对是又好吃又营养。
2: 这又点我呢啊！这哥俩一到时间准点我，
0: 到点儿了。
2: 哎，又是我做，你们吃呗，是这意思吗？好，
1: 那您给来一道什么？
2: 今天呢，我教给你们一道颜值满分、营养超高的奶香蓝莓芝士饼。制作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羊奶粉、普通面粉、芝士碎、蓝莓干、白糖、食用油。首先，羊奶粉加40度温水，搅拌完全融化。融化后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呢，准备面粉倒入碗中，慢慢倒入羊奶，搅拌成酸奶一样稠、能缓慢流动的面糊。再加入白糖，然后芝士碎撕碎放入面糊，搅拌均匀，让芝士半融。接下来平底锅刷极薄一层的油，小火预热，舀入一勺面糊，摊成小圆饼，表面摆上蓝莓，轻轻按进去一半，不要压破。小饼煎至微黄，芝士融化，香味出来即可。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就做好了，大家快来试试吧。怎么样？
0: 嘿，羊奶的润，芝士的纯，蓝莓的甜，面饼的软，这几样结合在一起啊，哎，就一个这个啊，雌雄了，反正就这个，
1: 啥也别说了，就这一口下去啊，我感觉是既温润又香甜，很治愈。
2: 要知道这个奶香蓝莓芝士饼啊，色香味满分，哎，这是有点小窍门在里边的。
0: 哦，还有窍门？
2: 当然啦，首先呢，羊奶粉先冲好，溶解好，绝对不要直接拌面粉。你直接拌呢，它会结块，就不香了。还有蓝莓干呢，最后放，短时间加热，花青素几乎不流失。还有就是呢，这道。

0: 叫奶香蓝莓芝士饼，全程都要小火慢慢的加热，这样呢不糊锅，也能很好的保留蓝莓中的花青素的营养。记住了吗？
1: 张老师啊，哎，我发现您真的是对每一道美食要求非常高啊，十全十美，
0: 极致。
1: 你既要好看，
0: 对，
1: 又要好吃，哎，还得保证营养啊。
0: 这道美食啊，你说它十全十美还真不为过。说蓝莓有三宝：抗氧化、抗疲劳、抗衰老。先说说抗氧化，蓝莓里的营养呢，就像家里边的清洁工，能把这些个垃圾呀，都清理掉，减少身体的负担，这是抗氧化的作用。再讲讲抗疲劳啊，蓝莓里的营养呢，能快速的补充身体的能量，缓解疲惫。最后说抗衰老，蓝莓当中的花青素能保护细胞，减少岁月带来的损伤，延缓皮肤松弛，气色暗沉，让整个人呢看起来更加有精神。不仅能让皮肤的状态更好，还可以让身体的机能更加的稳定，老得更慢。那么这道美食里呀，羊奶绝对是精华所在，羊奶它也有抗氧化、抗衰老、抗疲劳的好处。羊奶中天然含有 SOD， 且活性较高，分子量小，更容易被我们的人体吸收。它能直接催化清除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相当于身体的清道夫啊。有研究显示，每日摄入大约200毫升的新鲜羊奶，可以使血清 SOD 活性提升约27%。可以说羊奶呢，给整体的营养啊，又上升了好几个高度。它和蓝莓的结合可以说是强强联合。
2: 羊奶呀，我小时候喝过，太膻了。
0: 李东啊，我这个有时候挺心疼你的啊。我感觉你小时候喝的这口羊奶呀，成为了你这半生的一个噩梦。每一次一提到羊奶的时候，就会想到它这个膻，是不是？我听你说了大概得有三四遍了。
2: 就是那个感觉啊，我之前我也说过，就像什么呢？就像谁把这个一块羊油给塞到嘴里头了。
0: 但是呢，你说的那是小时候，咱们现在的羊奶粉，尤其是新国标的羊奶粉呢，很多都有三重脱膻技术的。还有大家想要营养更全面一点的话呢，可以选择添加一些营养素的羊奶粉，比如说添加钙，这对于一些个腰酸腿疼的朋友来说呢，是非常友好的。有的羊奶粉呢，还添加了羊初乳，羊初乳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那么更高级更好的还会添加什么呢？益生菌之类的，哎，这种都是属于市面上顶级的营养更全面的羊奶粉了。
1: 哦，张老师，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好的羊奶粉里面啊，啥都有，营养不用东拼西凑。
0: 对，没错，人体需要的不只是蛋白质，还有维生素、钙、铁、锌、矿物质、膳食纤维等等的，像一顿搭配合理的营养餐，哎，一杯下去，身体需要的大部分营养就都补齐了。其次呢，营养全面才好吸收，不浪费。羊奶粉本身呢就温和好消化，营养全面的羊奶粉，各种成分互相配合，钙能更好的吸收，铁呢不容易流失，多种的维生素啊，帮助利用营养，喝进去真正的可以增强免疫力，补钙，保护肠胃，抗疲劳，抗氧化等等等等。那么今天教给大家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啊，我总结一句话：羊奶奶香飘满屋，芝士绵密软乎乎，蓝莓酸甜清香味儿，花青素多护双目，外焦里嫩营养足，补钙抗衰两不误。

0: 好，不知道关于张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没记住的话，一定要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
1: 嗯，好，位友叫散步的云啊，他说张老师，您身上的那种温柔从容、温婉大气的这个气质哈，真的是太迷人了。您的笑容呢非常有感染力，整个人都让我深深的着迷。每次看到您呢都能被您的气质所打动，也慢慢的学会了以温柔从容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0: 还有您的粉丝啊，这是。
2: 是，这位朋友，谢谢您的夸奖啊！您说的我这都有点不好意思，脸红了。能够给大家带去温暖和力量，我真的是非常的开心。也谢谢你们一直的陪伴啊，还有一直呢这么支持我，感谢大家。
1: 这位友后边还说呢，他说张老师啊，我最近呢有一点心事儿啊，睡眠开始不好了，也吃不下饭，都说这个牛奶助眠。但是我喝了之后呢，我就开始拉肚子，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说我这个情况，我要是不喝牛奶的话，我喝点羊奶可以吗？但是羊奶呢，我又觉得太膻了。所以说，您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2: 您目前喝点羊奶是很好的，这点并没有错。羊奶有助于睡眠，因为它其中含有色氨酸，可以帮助我们镇静安神，改善睡眠的质量。同时呢，羊奶还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可以增强人的免疫力。同时羊奶当中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元素、维生素等等的营养物质，能补充全面的营养，这也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个问题您要记住，您刚才说的牛奶不要再喝了，您出现了拉肚子的情况，它是乳糖不耐受导致的，不应该继续再喝牛奶了，应该改喝羊奶。羊奶当中的乳糖含量比较低啊，比这个牛奶呢低10%，而且呢乳糖分子结构更易被人体分解，可以减轻乳糖不耐受朋友们腹胀、腹泻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0: 所以说这位朋友最适合喝的呀还是羊奶。但是他老是觉得羊奶啊太膻了。
2: 他觉得羊奶膻是因为普通的羊奶什么都不加，味道单一，甚至有点淡淡的这个奶腥味儿。那么现在呢，有的羊奶粉呢，或者说是调制奶，大多加了益生菌、菊粉，这些呢会让奶味儿更丰富，盖住了羊奶呀本身的那个膻味儿。调制奶呢口感更顺滑，很多呢会调整溶解度和乳汁比例，冲出来的不腥也不腻，比纯羊奶更好喝。还有的调制奶呢本身就含有三重脱膻技术的，这种专利技术都是有专利号的，并且呢能很好的改善口味，这样的羊奶粉更适合您。如果说您没有买到有三重脱膻技术的羊奶粉呢，直接买羊奶也行。羊奶煮好之后放温了，然后再加上蜂蜜、红枣片、桂花，增甜增香，掩盖鱼膻味儿。每天晚上啊，睡觉之前喝是最能助眠的。好了，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0: 好，非常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东，我们抓紧时间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好，天边一朵花，他说，张老师，我最近上火了，牙龈呢都肿起来了。
2: 哎呦，这为什么上火呀？
1: 他说他买了5盒的羊奶粉，看起来呢包装亮丽美观，但是没想到呢没有那个新国标哦。然后看网上都说哈，说选那个羊奶粉呢就得选那个新国标的，关键呢我买回家之后才知道这款羊奶粉它没有新国标，现在呢自己也后悔啊，你说这个钱不就白花了吗？本来这个免疫力低，因为这件事呢血压高了，头晕头疼，一着急上火，这皮肤呢就起这个小疙瘩。说张老师，您帮我想想办法吧。
2: 所以说呀，大家在购买任何东西或者产品的时候啊，一定不要心血来潮冲动消费，更不要说只是看产品的这个表面好不好看，一定要去深入的多了解了解。就说羊奶粉吧，尤其现在新国标已经全面落地，以前呢那种挂着羊头卖牛奶掺牛乳清加大量的糊精的劣质羊奶粉呢，基本上都被清退了。您只要认准新国标，就不会踩大坑。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核心优势是什么呢？更纯、更严、更准、更放心。首先是原料纯，强制单一羊乳源，调制羊乳粉羊乳固体大于等于70%，禁掺牛乳，杜绝挂羊头卖牛奶。还有呢，就是营养准，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指标更加精细，一些营养元素啊都是很规范的添加。还有对于安全卫生的问题，新国标也是要求的非常的严格。还有新的国标羊奶粉呢，包装必须标注羊乳粉，来源透明，好辨真假。所以说呢，选择羊奶粉就要选择新国标的羊奶粉，让您买的明白，哎，喝的安心。
0: 嗯，看来这位朋友啊，真的是买错了。
2: 对，
0: 哎，还花了冤枉钱，下次一定要好好的做足功课再购买，多看看我们节目。
2: 目前呢，您手里的这些所谓的羊奶粉呢，暂时咱就不要用了啊，因为您现在上火，皮肤呢又过敏，在不过敏的情况之下呢，可以泡泡澡啊，滋润滋润肌肤。但是现在呢，千万不能碰了，给您一道呢既降压又抗过敏的营养粥，小米百合粥。这道营养粥啊，就用到小米和百合这两种食材。小米呢可以健脾啊，健胃，然后呢让我们的脾胃更好，皮肤不容易过敏。百合具有清新润燥的好处，专门缓解皮肤干痒、出小疙瘩这一系列的问题。这道营养粥您可以每天呢早上喝一喝。时间关系，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0: 好，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好的，立冬，我们抓紧时间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问题。
1: 嗯，广场舞林阿姨她说，张老师，我原本是一个特别喜欢跳舞的人，但是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开始变得那个腰酸背痛，没跳几下呢，这个脚后跟啊就开始疼得不行。她说我这个手的手指甲也变得特别容易断，做的那个美甲哈、啊、都折了一小块。
2: 嗯，
1: 今年多大岁数呢？是58岁
2: 啊。
1: 想问问您说，难道我就已经衰老了吗？我就应该怎么办呢？我想喝一点这个羊奶粉，新国标的羊奶粉也有很多，但是什么样的是适合我的呢？
2: 嗯嗯，大家记住一句话吧，年龄只是一个数字，并不是真正衰老的理由。有很多因素啊，都会加速我们的衰老，比方说衣食住行等等的问题。那么就您目前来说呢，羊奶粉肯定是要喝一些的。首先呢，这位朋友有一点说得很对啊，要选择新国标的羊奶粉。其次啊，我觉得您目前的情况呢，首先第一点是缺钙，第二呢是免疫力下降，最好选择添加了很多种营养成分的羊奶粉，比如说添加羊初乳的，或者添加一些个益生菌的啊，这等于是多种的好处集于一身的新国标羊奶粉。
1: 其实这种哈、啊、听起来的羊奶粉就高贵、而且营养上肯定也全面。
2: 对，没错，这样的新国标羊奶粉呢，以生羊乳为核心，且羊乳粉添加量超过了70%，奶源纯正，蛋白天然好吸收，比牛奶啊更温和，不容易腹胀上火，含初乳粉提升抵抗力， 复合益生菌呢，可以调节肠道菌群，改善消化吸收。整体配方低脂、好消化，营养又全面，兼顾了肠胃、骨骼还有免疫力，适合大家长期去喝。关键呢，这种羊奶粉呢，味道好，醇香极了啊！好，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吧。
0: 好，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继续发送给我们。最后，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所有观众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9: 如锦呢，织到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10: 一针错一根线，它一织它就要错了，就可以。
6: 声声作响，苏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11: 我们如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如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6: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

0: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还这么年轻啊！
1: 哇，你看看这个，这90多岁的，你看这个状态，
2: 现场造影啊！
1: 你好，对对对。
3: 我从做了手术以后，到现在，
1: 今天15年了吧？
3: 2020年7月9号。
1: 对，你想这现在已经15年了。
3: 一开始啊，我怕第一个呢。
1: 啊，对。
3: 后来说第一个好，我第一个。
1: 第一个好。
3: 唱着桃花盛开的地方去的。真的手术。
1: 每年就在这里复查一次吗？
3: 不是，
1: 没有，
3: 没有复查过，
1: 也没有管他。
3: 好啊，就吃药，
1: 就给我吃药。
3: 还不难受，你是复查了没？
1: 好的，我听一听哈。
4: 90岁的袁振明老人是一位京剧票友，家住河北沧州。2010年，他因为心脏疾病辗转多家医院无法根治，家人经过多方问询，联系到了阜外医院的吴永健医生。
3: 检查干嘛都是他负责，亲自负责，任何人都不让插手。我这是微创，
1: 得查一个 BP， 查一个生化就行。
5: 当时呢，诊断发现了他的这个瓣膜出现了问题，这个瓣膜已经打不开了，但打不开就造成了他心功能不好，心绞疼，有时候会头晕，甚至有晕厥。我们通过多团队一块研究，决定可以对他的实施这个新的这些技术。那么虽然当时这项技术在中国呢正在探索的阶段，往往为了这一台手术都要做1-2个礼拜的准备，要推演这个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所以一项新的技术就像在黑暗当中的摸索，你都不知道下一脚下去是什么。
1: 你看
6: 脸
1: 都多
6: 好啊！对了，年轻
1: 啊！你还照那照片，我的照片。
3: 不是，哎呦，那可一直都放着呢，存着呢。这吴主任呢、啊？别人伸手没用，我伸手才行。我知道，我们俩现在都有微信联系。
5: 对患者，对袁老先生来说呢，他把自己交给医生了，但是对我和我的团队来讲，那就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因为你不成功，有可能这项技术就因此而停止了。阜外医院呢，也是国家最早开展的这个医院，我们做的它是第一例。
4: 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置换术 TAVR 是一种微创的瓣膜置换手术，尤其适用于高龄有开胸手术禁忌的患者。2002年，法国著名心脏病专家克里比耶完成了全球首例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置换术，而当时瓣膜性心脏病的介入治疗在国内还是禁区。从0到1的探索道路布满艰辛，吴永健凭借对医学技术创新的热情，率先开展了对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的攻坚。
5: 像袁老先生70多岁，要按过去没有这项技术

0: 技术也不能做的话，那我觉得都可以想象，因为这种疾病一旦出现症状，2年内的死亡率是58%。现在有了这项技术，这些人都活到90多岁、100岁。科技的发展啊，来改变了整个临床治疗的面貌，但最终是改变了人生的这些轨迹和人生的质量。
1: 目前，吴勇健团队已成功完成经导。

0: 基本的精神和基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做研究积累经验，严谨务实，把病人治好。而且这些年呢，高度的学科融合，如果你单纯去做一个学科，你很难当好一个医生。尤其老年病一下好几种疾病，我们心脏科一直在跟肿瘤科去学习，然后研发的心脏病的治疗。职业选择了你融入到职业当中，那就是你的人生。
1: 这原来的这个老村，我就从这里出生的。
2: 1965年，吴永健出生于山东临沂的医学世家，从小深受爷爷和父亲的熏陶，这让他很早就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3: 在咱的那个中医那些书籍，上面这些都是这个明朝、清朝甚至以前的一些书籍。
0: 这些书应该是咱们家这一个传家宝了，是不是？这是最早俺爷爷做的这个德胜堂，这应该是民国时期的，是吧？
3: 对，
0: 民国时期建的这个德胜堂，就是俺爷爷的照片。他还当过这个建国之后的政协委员，应该是。
3: 对，
0: 这是从医40多年，是的，但是跟科里建科。
3: 他学也是个家族的影响很大，因为我父亲我干姨吧会打纸什么东西啊，他就跟着七座小孩说，哎，我给你打纸是吧，他就喜欢这个干姨，平常的爱学习，小孩也听话也认真，我就觉得学了医。
4: 哎呀，过年这食物好啊！
5: 元宵节快乐！
4: 元宵节快乐！
0: 好。对我来说呢，在这个家庭的成长长大了以后，我认为我当这个医生也是为这个家族、为这个传承去当这个医生。我是属于那种中规中矩，啊，按部就班的这个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2: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期间，吴永健选择当时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居高不下的冠心病作为研究方向。博士毕业后，他又前往德国做访问学者和博士后工作。从1988年大学毕业到1998年回国，吴永健用10年的时间完成了所有心血管学科的前沿知识和技术储备，这为他以后的手术开展和器械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早期呢，我觉得国医院的这几大宝老专家，海量的病人，全国的病人，最难的病人都到这儿来，让你见到的比别人见到的多，还有那么多的先进仪器，你必须得要得学习、请教、思考、查阅。一旦把这一个病例搞清楚了，你就锻炼了你对一个疾病的推理、思考、判断，最后诊疗的能力。这一个病人就会改变，离你当一个专家、成为一个专业人员就更靠近了。
6: 这个是门诊的一个维族的，他是66岁的一个男病人，然后他在这个14年前搭过桥，在外地搭的桥，最近呢，这一年多是轻微活动就可以有胸痛。
7: 66岁，这个人主要是改善生活质量。
0: 冠脉的这种叫部分性治疗，就是什么情况下部分治疗？就部分性治疗一定要是解决问题的。我觉得这个呢，部分性治疗对他来说还是有帮助的。
8: 这个患者呢，在全国也是求助了很多医生，最后，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也是确实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来到阜外医院。这个手术肯定是很难的、很复杂的。吴主任还是很有这个作为国家心管病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担当，觉得我们还是要给病人解决这个问题。
7: 因为前加州的血管相对比较小，在这个地方是肯定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近期不需要管它。
9: 有些病人除了就医难的问题，还有就是很难去找到给予这种更好、更合适治疗方案的出路。那吴主任呢，会为病人这方面着想，把这个病人收到自己的病房，然后为这后续的治疗去想办法。
2: 上世纪90年代初，整个中国的冠脉介入治疗大概只有100-200例。吴永健在阜外医院率先开展先进诊疗技术，很快在行业崭露头角，成为中国心脏介入快速发展时代的弄潮儿。

0: 过去的常规的方法支架得用了很长很长的支架，将来就是特别容易出问题。所以现在这种病变啊，恰恰是特别需要就这种用这个新的这个治疗方法，又不用放那么多支架，而且效果还好。
1: 右腕远端还是下针很重啊，把窄的地方啊扩张一下，如果效果好的话，到时候在这个地方用一个药物球囊就行，好吗？
2: 这几年的话，我们这种疑难复杂和危重的这些患者比例啊，也是啊越来越高的，啊挑战非常大。当然，这也是我们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啊能快速成长的一个啊原因。
0: 都试一下，看到什么地方了。这个特别满意，这个非常满意了，这个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血肿跟着它塞进去。好，可以，太好了，完美。
2: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一例哈、啊、病人，那么整个哈、啊、右冠非常长的这些哈、啊、病变，经过、啊、他的这些哈、啊、思路哈、啊、的处理之后，那么我们就全程啊应用了哈、啊、药物球囊，没有采用支架植入的方法，那么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0: 就 fabrication 就是 nonlation 啊，那个实验得赶快的就过了。准备提交伦理吧。
1: 那个的话，
0: 职业发展的时候就演着中国经济腾飞的时候，所有的医院、所有的科室、所有的亚专科都进入到一个全世界发展的最好的速度。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到国外去开会都是听别人讲，又过了20年，全世界的这些医生都想跟中国医生交朋友。现在赶上了一个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我们现在又开始带团队，然后让他们来感受我们过去30年的这个发展的历程，在这30年发展的历程当中，站在我们的肩上再去发展。我今天
3: 从1999年到2008年，吴永健把全部身心都扑在临床上，他的冠脉介入治疗手术量每年都超过1500例，成为全国心脏手术量最多的医生之一，并帮助国内200多家医院开展了心脏介入手术。
0: 这个是做3.5做的，
4: 3.5。对，
5: 在我们这种级别的医院是很难接触到国家级别的医院这种最顶尖的专家的。刚才这台手术就是，他做了一半之后，然后就让我们动手去做。在这个吴教授的就是指导下吧，就是我们以前可能10年。才能完成的这种手术，你可能2-3年的时间他就把你带出来了。
0: 以前有过什么其他病吗？
6: 以前就是血压高。
3: 每次回临沂省亲，吴永健都会坚持开展公益医疗服务，成为沂蒙父老口中的咱家的医生。
0: 都是什么时候疼啊？
7: 就是一开始他的疼。
3: 2020年8月7日，吴永健专家工作站在临沂市人民医院揭牌成立，家乡父老在家附近就能享受到全国一流的诊疗服务。
8: 我家老太太这么大年龄的，要是上北京上哪里大医院去看的话，路途很老的，这样的在家门口呢就能得到无人这种名义的看病，就觉得非常非常满足。
6: 上县医院的去医座是急性心梗，转到了咱市人民医院，结果市人民医院把吴教授请来之后呢，看了看我的病情，他说立即上北京做手术，非常成功，而且做的这个时间也比较迅速。回去之后，我在10天左右的时间就恢复的就非常好，配的这个药我吃了10多年，非常健康。
0: 加点个芬多一桶，然后再加点金长青，让整体来改善。
9: 感谢教授，
10: 感谢
9: 教
10: 授，
9: 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
10: 成果。
3: 为生命争分夺秒，为心脏保驾护航，为病人带来希望，是吴永健从医以来一直秉持的职业操守。面对如今的慢性病时代，吴永健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对心脏康复领域的探索。用他的话说，医生不能只关注手术的成功，还要关注病人术后的康复和生活质量。
0: 医生呢，在成长的过程中，从技术到策略到境界，而境界这方面呢，就包括着哲学层面上、心理学层面上、社会学层面上，这就是医生成长的这3个阶段。当医生要不断的每天每时的积累经验，同时呢，还得要积极的去。

0: 我是一颗土豆，学名马铃薯，我的家族有8000年栽培历史。他叫李洪博，90后教授，他能解读我们土豆家族的基因。
1: 我们是解读基因的人，构建了当前全球规模最大的马铃薯的抗病基因资源库。
0: 我们土豆家族有一个天敌，晚疫病。100多年前，他在爱尔兰一夜之间毁掉了我的大片同胞，上百万土豆命丧于此。
1: 晚疫病就是土豆里的癌症，全球每年因为它要造成了超100亿美元的损失。
0: 中国有全球最大的马铃薯种植规模，但在抗病防治上却一直受制于外。更为严峻的是，近30年来发现的抗病基因几乎全部来自国外，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抗病基因。
1: 因为晚疫病菌在不断的进化，它能够产生突破我们这个抗病基因抗性的一些变异株，国外的那些抗病的老法子失效了，那咱们就自己搞。
0: 2018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了研究我们土豆家族晚疫病的抗病基因课题。当时正在中国农科院读研究生的李洪博主动申请加入进来，我和他的缘分也就此开始了。我的基因组有8亿个碱基对，像本天书，得靠计算机编程来破译。可李洪博这个90后学的是园艺，计算机编程只能从零自学，每天一学就是10几个小时，
1: 长期坚守在电脑面前。当年是没有人工智能来辅助工作的，所以代码都得手打啊，我们叫古法手搓代码。
2: 李老师虽然算是半路出家吧，但是对于计算机的一些编程代码比一些从本科就学习计算机编程的更专业。
0: 终极难关是找抗病基因，团队从全球收集了近1000份我的野生亲戚，有北美的，有南美洲的，每一份都要接种病菌观察表型。为分析我的一个基因，他们要比对上万组数据。
3: 李老师经常最晚走，然后我们回宿舍休息的时候，他的办公室灯还亮着。
4: 好多年轻人坐不下去的时候，他在那里继续深耕他的研究。
0: 夏天，大棚里40多度，李洪博和团队的成员蹲在地里研究记录我的情况，一蹲就是一天。
3: 就一进大棚就会出一身汗，
1: 把我累得不轻。小拱棚也就1米7，那我1米9，那我就只能弯下腰进去，然后也不能把头直起来。既然是我选择的，我就只能好好干。
0: 我常听李洪博说，他做梦都在思考怎么读懂我们家族的基因图谱。
1: 从海量数据里面找到那一个抗病基因，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我每天晚上都做梦。
5: 当时你在梦里梦见那个图谱了？
1: 梦到了。这个图谱呢，囊括了52个马铃薯材料，中超过39000个抗病基因。梦里思考怎么用通俗的方式把它展示出来。
0: 为了丰富生物技术和育种经验，为课题获得更多信息来源。2022年，李洪博远赴荷兰，一边完成博士学业，一边潜心研究。毕业后有人劝他留在海外，那里有着优渥的工作环境，但他还是放心不下对我们土豆家族晚疫病的研究。
1: 在国外做科研育种，搞出来的种子也是别人的，所以呢，我就要回来，要育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品种。
0: 回国后，李洪博潜心钻研，最终历经7年2500多天，他分析了30000次数据，推翻了无数次结果，终于找到了藏在我身体里的3个全新的抗晚疫病基因。2025年10月的国际顶级期刊《自然》上刊登了李洪博的马铃薯抗病基因图谱，全中国自主知识产权，为我们马铃薯抗病基因的系统鉴定与利用提供了国际公认的范例。
4: 目前这些成果正在走向田间地头，将他们的理论成果从书架转到货架，最终为农民增收致富。
1: 终于有了我们自己发现的抗病基因，就可以不再受制于国外的专利啊。

0: 2000多年前的手和今天的手用的是同一片叶子，同一个配方，同一个愿望，同一道门，同一场欢聚，裹满同一份思念。我祝同一个端午。
1: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农历五月初六。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山东加快推动煤电转型升级，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2: 晚播小麦丰收季专栏，今天跟随记者到济宁看90后女机手的火热三下；
4: 多样玩法激活文旅市场，端午假期首日，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3%。
2: 后高考经济升温，一张准考证点燃夏日消费热潮。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推进煤电改造升级和散煤替代。山东是煤炭消费大省，小机组占比大，能耗高等问题较为突出。近年来，山东持续推动煤电转型升级，破解能耗约束，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5: 最近，省能源局组织专家对省内最后一批30万千瓦以下充宁机组完成验收。
6: 经过资料核查和现场勘验，确认关停，验收合格，标志着我省最后一批30万千瓦以下充宁发电机组全部完成关停验收。
5: 山东煤电装机曾居全国首位，长期陷入能源消费80%靠煤、电力装机80%煤电的结构困局。而煤电行业碳排放量占到全社会碳排放总量的40%以上，这其中又有近一半来自于小机组，每发一度电，小机组比大机组要多消耗煤炭近50克。
7: 小机组的装机总量占全省煤电的20%，但是碳排放量却达到了47%，占用了大量的碳排放指标。

0: 却没能提供相应的贡献。
1: 然而，受历史因素影响，山东小煤电机组大多为化工、电解铝、钢铁等行业企业配套建设，为企业生产运行提供工业蒸汽。同时，有近七成的小煤电机组还承担着民生供暖任务。小机组关停后，企业用能、民生供暖如何保障？山东提出要坚持先立后破、因地制宜。
0: 总的来讲，就是不同区域结合不同的资源禀赋，我们就是制定不同的替代措施。这里面的核心就是帮助地方、帮助企业找好替代源。
1: 在电热负荷比较集中、具备条件的区域，山东规划建设大型超超临界煤电机组。龙口电厂在小机组关停后，原址上建起两台66万千瓦的新机组，实现清洁高效替代。
2: 上的新的机组容量上，煤炭指标、能源指标，包括污染物排放、碳排放，所有的指标都是有一个大幅的下降的，给其他的项目去腾出一些容量，用于山东省的经济发展。
1: 十四五以来，山东布局建设约1270万千瓦大型清洁高效煤电机组，上大压小的同时，山东还因地制宜探索多种能源替代方式，通过长距离跨区域供热，聊城信发集团的电厂余热跨越100多公里，满足了济南60多万户家庭的取暖需求。依托海洋核电，胶东半岛正逐步实现核能供暖全覆盖。通过推进煤电节能降碳、灵活性、供热三改联动，老机组不仅增强了向周边功能供热的能力，还增加了不少调峰收入。
3: 通过改造，黄台电厂机组供热能力增加了1800万平米，在风光等新能源大发时，机组可实现日内启停，最低出力可降至30%以下。这种宽负荷、快速率的负荷调节能力，大大提高了机组在电力现货市场中的盈利能力。
1: 十四五以来，山东分别完成节能降碳、供热、灵活性改造2484.5万千瓦、2575.5万千瓦、4925.5万千瓦。传统煤电从主力电源向保障性、调节性电源转型，多措并举下，山东小煤电机组有序关停退出，累计退出落后小煤电机组555台，总装机1751.02万千瓦，数量与规模居全国之首。
4: 煤电转型升级是深入践行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重大举措，是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的关键支撑。我们将锚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加快推动全省煤电转型升级，大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5: 今年三夏，山东有28万名农机手参与作业，他们在麦浪中穿梭，用精湛的技术书写丰收故事。今天认识一位90后女机手，看她如何从农机小白变成驰骋田野的技术能手。

0: 每天驾驶收割机14个多小时，日收小麦200多亩，守护20多万斤粮食安全归仓，连续的奔波，嗓子有些嘶哑。这就是90后女农机手秋腾的三下日常。作为当地第一位女农机手，今年已经是她奋战在麦收一线的第9个年头。
1: 您是就是说怎么接触的农机这一块的？
2: 因为家里就是干这一行的，然后我也是从父辈手里接过了这个接力棒，从2017年就开始接触这个。这个是今年才刚上的新车，然后马力大，直列量产，装7000到8000斤，效率更高了。
0: 秋腾原本在一家公司上班，他公公一直在村里开农机，年纪一大，手脚不如从前灵便，正缺人手。秋腾就和爱人商量，决定返乡学习驾驶收割机。
2: 父辈老了，总得有年轻人投入到了一块儿，总得有人干这一行。
3: 啊，我当时不大想让他学，我感觉他学这个，一个女的学这个有点太累了吧？我感觉这个活是男人干的活。
0: 起初开农机不光家人不支持，种粮大户们也满是质疑。大忙时节，有时他连一单生意都接不到，没有人敢把庄稼交给他收。
4: 主要是担心他这个收不好，然后就是浪籽粒啊，就是浪费的多。他是一些家庭经验丰富一点的这种老技术，肯定要感觉要干得好一点。
0: 为了打消大家的质疑，秋腾开始苦练技术。在2022年举行的山东省粮食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中，秋腾作为唯一的女机手参赛，一举拿下第2名。她有自己的一套技术心得。
2: 你看，咱现在咱进了这一块地啊，

0: 他妹子已经成熟的很好了，你要咬下来嘎嘣嘎嘣的，他就是很成熟了，你转速太快的时候他都蹦出去了。根据这个成熟度控制速度的快慢，你的速度跟你的这个薄荷轮转速啊，各差高度都是相配的。在你行走的过程中，你随时进行调节。
1: 大赛一战成名，越来越多的老乡主动把麦田交给他。他和爱人张罗起一家农机合作社，专门为农户提供耕种管收一条龙服务，让他们用上更多新技术新装备。
2: 你看，这是秋城获得的山东省技术健身之星，还有获得的那个最美巾帼致富带头人，重量大户都想点名让他去收割去，都想让我歇歇。
3: 有些有年纪的种的这地少，二三亩地啊，外边收割机都不愿意过来，加班加点给他们干，这些大爷大娘给他送钱了，秋城说门都不收，不要不要，顺手帮忙的事儿。
1: 秋腾说，今年麦收季雨水偏多，乡亲们着急，叫车的电话一个接一个，爱人也开车，这是他经历过最忙碌的一个三夏。就在记者采访的当天晚上，济宁遭遇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又是一个不眠夜。
4: 这么下雨啊，你现在这个妹子你要不扯到家来地里，老百姓他很愁啊。
5: 农民这200多天的辛苦，就在这几天，看着一场场的粮食拉走了，很高兴，很有成就感。
0: 民以食为天嘛，守护好我们这块土地。
1: 这两年，秋腾还探索了网络直播，最高有20000多人在线观看，点赞刷屏，好评不断，热腾腾的人气也让他有了新念头。他想借势把家乡的土特产、家乡的文化推介给更多人，
6: 让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生产一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打造乡村振兴起路样板贡献青春力量。
7: 端午佳节，人们包粽子、赛龙舟，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1: 将竞技与民俗融合，为端午佳节增添别样活力。在东营龙栖湖湿地公园，好运山东黄河口龙舟赛火热开赛，全国24支龙舟队挥桨竞逐，奋勇争先。活动期间，国风演绎、休闲体验同步上线，为游客打造一场端午盛会。在莒县，15支本土队伍沿湖竞速，来自各行各业的选手虽是临时组队，却配合默契，奋力冲刺。
8: 虽然第一次参加，但在龙舟上，大家跟随鼓点，一起加油，一起发力，这种团队协作的精神，对我以后的工作很有帮助。
1: 在聊城，端午非遗市集热闹开市，东昌葫芦雕刻、传统糖画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游客可观赏技艺，动手实操，近距离感受非遗匠心。肥城创新打造趣味端午科技游园会，环保龙舟竞速、无人机运纵等特色项目趣味十足，解锁别样端午体验。
9: 我们的孩子传承端午民俗文化，涵养家国情怀，又能借助传承节日，激发科创好奇心，让节日更有温度，更有新意。
1: 艾草青青，粽叶飘香，在全国文明村济宁兖州新兖镇五村，村民们聚在一起包粽子、看演出，共享端午欢乐时光。在威海环翠，外籍留学生在社区居民的指导下包粽子、做香囊，沉浸式感受端午传统民俗文化。
10: 包粽子令人非常兴奋，有很多阿姨教我们怎么做，制作过程也充满趣味。我觉得粽子的味道会很香，我很期待尝一尝。
1: 在枣庄薛城，学生们将亲手包制的粽子送给老师，环卫工人，传递敬老向善的传统美德。淄博张店的志愿者为环卫工人、货车司机送上热粽与节日问候，致敬一线劳动者。
11: 端午假期，全省各地深挖端午文旅消费潜力，文博活动、低空运动、滨海派对，多样玩法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1: 这个假期，青州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大唐盛世法门珍宝唐代文物精品特展展厅内汇集了来自法门寺博物馆、洛阳博物馆等7家文博单位的116件套文物珍品，涵盖唐三彩、秘色瓷、琉璃器、金银器等品类，展现唐代的绝代风华与繁荣富庶。
12: 感到历史文化非常深厚，感受一下前人的创造性，我很喜欢这种旅游方式，让我学习到了很多知识。
1: 新玩法带火端午出游，青岛即墨抢抓低空经济风口，打造的高空跳伞项目受到年轻群体青睐。游客不仅能在空中俯瞰鳌山湾的碧海银滩，还能远眺青岛蓝谷的城市风貌。假期预约量

0: 至平日的两到三倍。
1: 那个门口坐着的时候很刺激，飞在上面会很舒服，看着这边外边景色很漂亮。
0: 海滨城市也成为不少市民出游的目的地。退潮后的威海海滩热闹非凡，市民游客踏浪拾贝、挖蛤捉蟹，尽享青海乐趣。
2: 收获满满，全是蛏子，
3: 就是草民小鱼小虾，我觉得很新奇。
2: 他还捡了很大的海草。
0: 古城叠加音乐节，走出古韵加潮流融合的新路子。这两天在台儿庄古城，摇滚民谣、流行说唱轮番上演，将夜间氛围感拉满。当地计划常态化打造音乐活动，培育鲁南音乐文旅 IP。
4: 借着这个音乐节的机会，跟老婆孩子一起过来，吃的，然后玩的、休闲娱乐的地方也比较多，氛围也比较好。
0: 端午假期第一天，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接待游客234.7万人次，同比增长3%，营业收入9794.2万元，同比增长2.2%。
5: 随着高考落幕，后高考经济逐渐升温，山东各地叠加政策补贴与商户让利，做好配套服务，规范市场秩序，释放多重消费需求。
6: 在济南各大商圈的数码门店，年轻客流络绎不绝。今年毕业季，除了手机等3C 产品，主打创意记录与户外随行的轻量化影像设备异军突起，成为青春新宠。
7: 我今天就专门来选便携相机啊，储存装备啥的，我非常喜欢拍照记录。
6: 为了承接这波热潮，济南启动马上换新优享生活智能科技消费提质扩容活动，发放4000万元政府补贴资金，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摄影设备、无人机以及单件销售价格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给予补贴，每件最高补贴1000元。政策给力，加上商家让利，各大卖场智能产品销量一路攀升。
8: 这个月的客流量大概增长30%左右，销量特别好的呢，就是我们的手持相机和无人机，顾客几乎今年就会问，并且我们门店有免费教学服务，与很多不会操作或新手入门呢，我们都会进行相应的现场教学。
6: 为抢抓毕业市场，各地联动商圈开展促消费活动，淄博通过策划吃喝玩乐购一站式全覆盖消费路线，设置毕业主题打卡点等方式，用满满仪式感吸引青春流量。东营联动众多美食店上线特惠套餐，凭借高考准考证即可享受专属优惠，精准匹配毕业生团建聚餐、休闲放松的需求。
9: 所有毕业生持本人高考准考证，到店消费可享受88折优惠。多人同行还能赠送特色小吃和饮品。活动上线以来，店里的客流明显增长。
6: 各地文旅部门也趁势发力，潍坊多家景区推出凭中高考准考证免首道门票等活动，怡园整合多家景区与民宿推出毕业生门票减免与免费餐饮的联合福利，滨州彰化则联合旅行社设计了多款毕业专属旅游线路，福利同样拉满，一张准考证成为撬动消费活力的新密码。
10: 学生订单呢，能占到近期订单总量的70%以上。6月中旬到7月上旬呢，是出行的高峰期。我们针对学生群体优化了服务，减少了购物环节，主打一个纯玩和体验，搭配年轻化的游玩项目，收获了很多学生和家长的认可。
11: 近年来，山东持续深化鲁青医疗协作，通过人才派驻、学科建设等多种方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西部地区下沉，提升受援地卫生健康服务能力。
0: 前不久，青海藏族居民曾群家突发急性心梗病情，在青海红十字医院胸痛中心经过规范救治，病情得到有效控制，身体各项机能稳步恢复。
12: 来到医院就对我展开抢救，山东医生的医术很高，医院救治也很迅速，是他们挽救了我的生命，非常感谢他们。
0: 青海省平均海拔4000多米，受高原气候、饮食习惯等因素影响，心血管疾病高发。此前当地缺乏标准化胸痛救治体系，针对急性心梗等突发症状仅能开展药物保守治疗，部分危重患者需异地转诊，极易错过黄金救治时间。
13: 心梗最佳的救治时间是多少？
14: 120分钟，120分钟过后呢，我们大量的心肌细胞就死亡了，就可以出现肺心脏所引起的猝死。还有一种，他这个病人呢以后呢，他心衰非常严重，他可能活动啊生活就不能自理，所以危害性极大。
0: 依托中组部共青团中央博士服务团项目，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对青海红十字医院开展精准定点帮扶，派驻专家牵头组建急诊冠状动脉。

0: 介入治疗团队，全面梳理极危重症救治流程，建设青海首家标准化胸痛中心。
1: 我们医院成为青海省首家开启心梗绿色通道的单位，借助于及宁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这种帮助，我们也搞了荣衰万里行到青海所有的县医院健康巡讲。这些工作的开启使得青海基于心梗的胸痛类疾病的治疗提升了一个台阶，每年仅此挽救的家庭就达到500-600。
0: 为推动帮扶工作走深走实，两家医院还组建跨省医疗联合体，从学科建设到医院管理开展全方位交流。近几年，青海红十字医院门诊量、疑难手术量等核心指标稳居全省公立医院前三位。
2: 可以把这边的医疗的技术力量啊，还有一些管理的一些理念、管理的一些方法，输送到青海红十字医院啊，到医院的专家、到医院的管理人员互动非常频繁，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宽，让他的整体的能力和水平有了一个提升。
0: 在定点医院精准帮扶的基础上，山东还统筹省内各医疗机构力量，加大对青海的对口支援，在海北州打造了鲁青肺癌诊疗中心、鲁青消化病诊疗中心、鲁青血液透析中心等12个区域诊疗中心。今年3月，山东最新一批援青医疗队到达后，就快速投入临床帮扶工作，助力海北州2院成功开展首例支气管镜手术。
3: 通过这种理论授课加上手把手的一个实地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指导，然后把这个这些骨干人才呢都培养起来，那么独立能够完成这种呼吸类的那个介入治疗的一个技术。
0: 自援青工作开展以来，山东累计调配40多家医院，选派600多名医疗干部人才进行帮扶，同时有6家省级医院为海北州患者开通了绿色转诊通道，形成了点面结合、上下联动的支援格局。
4: 在医疗资源输入、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服务能力提升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支援，真正实现了从输血向造血的转变，为青海卫生事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5: 东阿县通过产业赋能、连片发展，让原本生长在乡野田间的小小艾草成为富民强村的特色产业。
6: 这一片种出来的艾草呢，它分为9个枝杈，叫做九顶莲花艾。
0: 端午至，艾草香，门口挂艾草是端午节的一大习俗。抓住这一时机，东阿县艾山村在艾草地里开启了直播，一份高品质的九叶莲花艾可以卖到29块钱。
7: 那么我们艾山村的艾草种植历史啊也是比较悠久的，原来的时候村民都是在房前屋后简单的种一些艾草，然后呢拿到集市上去卖，主要的作用呢就是驱蚊驱虫的。
0: 艾山新村坐落于黄河滩区，艾草种植历史可追溯至明代，但长期以来资源优势始终未能转化为产业优势。近年来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东阿县整合1000多万元财政资金建设标准化生产车间，引进先进加工技术，打造区域特色品牌，推动艾草精深加工，衍生出160多种系列产品。
8: 我们去年的全年营业额是在7000多万，然后今年就是预计达到1亿多吧。
0: 目前东阿县全域艾草标准化种植面积超5000亩，依托艾草深加工产业，艾山新村村集体年增收30多万元。依托艾山新村成熟的艾草产业基础，东阿县打破村级行政边界，按照地域相邻、资源相近、优势互补的发展思路，将9个毗邻村庄打造成及生态廊道、休闲农业、沉沙池生态区于一体的乡村融合发展示范带，片区同步布局艾草种植、休闲采摘、康养体验、山居露营、精品研学等30多个特色业态。昔日黄河滩区的闲置土地，如今变身富民增收的产业聚宝盆。
7: 坚持以片区联动，推动村集体产业由一村一品向一片一产、一片多产转变，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发展体系，构建起了点上突破、面上覆盖、全域提升的平原特色乡村振兴新格局。
9: 近日，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发布全国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名单，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东局监察执法4处监察员刘庆入选。他以专业与温情助推企业织密安全防护网，守护千家万户团圆。
10: 你在矿上吗？ 什么情况？你
5: 2023年1月，刘庆在日常巡查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时，敏锐捕捉到某煤矿一氧化碳数据异常，
10: 有可能是这个工作面就是出现高温点啊。
5: 高温点就好比是煤矿的高烧病灶，这不仅是火灾的前奏，更有可能成为爆炸的导火索。险情就是命令，上报情况后，刘庆第一时间奔赴现场。
10: 到了现场以后，心里一咯噔，我们到现场都带着仪器仪表，当时看了一氧化碳浓度比较高。
11: 这边先往前走，右边，咱把人撤离，撤离，
10: 果断的让这些职工全部撤离。
5: 此时矿方计划立即封闭该采煤工作面，然而封闭决策与施工方案稍有差池，后果不堪设想。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刘庆果断采用远距离水封加均压通风方案，有效防范封闭期间可能发生的爆炸风险，既确保了现场人员的人身安全，也为煤矿减少了巨额财产损失。工作十多年来，刘庆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他不仅能从纷乱的数据曲线中揪出隐患，还积极利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在监控盲区实现人员定位，保障矿友们的生命安全。
10: 我们要把各项工作高标准的去推进去完成，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去提升矿山的安全保障水平，让矿工多一份保障，让他们少一点危险。
0: 山东黄河核物局消息，当前沿黄各市陆续进入下播下种关键期，山东多措并举，全力满足引黄灌溉用水需求。今天8时，全省黄河干流引水流量546立方米每秒，单日引水量超4900万立方米。下播下种开展以来，全省累计引黄水量达5.93亿立方米。山东近日启动公务用车公务舱建设试点工作，首批试点涉及5个市5个县，共调拨车辆20台，通过优化公务用车存量资源配置，实现低效运转车辆跨单位跨区域跨层级使用，推动行政事业单位资产节约集约高效利用。省气象台消息，预计未来一周，我省主要有2次降雨过程。21号白天至夜间，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24至25号，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对下播有一定的不利影响，请加强防范。
9: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9: 再见。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3: 特别是看到内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3: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3: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4: 那再增加10个人。

0: 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袜，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3: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4: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2: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5: 如今呢，知道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6: 你只能错一根线，它一织，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2: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7: 我们鲁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鲁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2: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

0: 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1: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缂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0: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2: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0: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肌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3: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 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

0: 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1: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0: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2: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3: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党史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5: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3: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6: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7: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8: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7: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十二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

0: 其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1: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0: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1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1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3: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4: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1巴掌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5: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3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4: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10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6: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5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4: 数据显示，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7: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性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0: 就在前2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8: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9: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0: 本届

0: 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1: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2: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3: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4: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5: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吧，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6: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7: 但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6: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8: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6: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香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9: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香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赤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在逐一的提取。
6: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香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

0: 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两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0: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2: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0: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3: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0: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5: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2: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 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

0: 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带旺仔牛奶。
1: 爸爸买给你。
0: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2: 妈妈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3: 爷爷买给你。
4: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5: 精彩山九夜提醒您，济南多云，22到29摄氏度，德州多云，18到29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多云，21到28度。泰安多云转阴，22到29度。菏泽多云转中雨，21到28度。枣庄阴，23到27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阴，24到28度。临沂阴转多云，23到27度。日照阴，22到26度。青岛多云，22到28度。烟台多云，20到25度。威海多云转晴，20到25度。潍坊多云转阴，20到30度。淄博多云，20到30度。滨州多云，19到30度。东营多云，19到27度。济南多云，22到29度。
6: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0: 好的，
7: 去吧。
8: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1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
11: 腹部按摩仪，
1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

0: 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别提多舒服了。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记得他好像说过，说是要参加同学婚礼，要不打个电话问问同学。
1: 我哪知道他同学在哪儿啊？对了，你咋知道他去参加同学婚礼了呢？
0: 那他是我对象，这能不知道吗？
1: 谁是你对象啊？啊，我答应了吗？咋就成你对象了呢？
0: 那我又不是跟你，
1: 你少给我装蒜。我看你小子最近是皮痒痒了，要不要我给你松松啊？
2: 你要是想打我，你就直接打，你找这理由干啥呀？你真有意思，你自己没他要着，你现在还怪上我了，我招谁惹谁了？这哪说理去你？
0: 爸，你这回来这么早啊，今儿个？
3: 救
0: 命吧！
3: 爸，
0: 你看这，
3: 爸。
1: 出门也不知道给爸爸报个平安。
3: 我打电话了，说你出去了。
0: 打电话了，闭嘴！
3: 这怎么回事啊？啊！又惹你师父生气。你看老马一天天容易吗？
1: 演，演吧，往死了演啊！我去接马健。
3: 妈。一会儿来找你，等等我啊！哪有？
0: 你咋去温州了？
3: 小温州说我本钱少，可以先卖纽扣试试。他给我介绍了个温州纽扣厂的人，我就直奔那儿去了。
0: 哦，他咋样？热情不？
3: 哎呀，要不是我紧拦着，一天三顿全让他给包圆了，解长解短的，老亲个人了。
0: 你嘚瑟啥呀？这看的是我面子。
3: 哟哟哟，我还得感谢感谢你呗。

0: 那啥，你先记账上吧，以后那慢慢感谢。
1: 你想咋感谢？
0: 你给我说正事。
2: 哎，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是真没想到南方是那样的，那穿的比咱们这儿可时髦多了，那精神头也足，两眼都冒光，满大街都是买卖人，张嘴闭嘴都是老板。卖东西的多，买东西的人更多。我去那纽扣厂一看，那家伙那纽扣堆得跟小山似的，无论是样式还是花色，都比咱这强多了。
0: 是吗？
2: 啊，
0: 啥样？
2: 哦，再过来一些，你看看。
0: 哎呀，
2: 还有呢。
0: 你别说，这确实没见过。挺好看，
2: 是吧？
0: 啊，
2: 还有更好看的呢，我带不了那么多。
0: 你这真要卖呀？
2: 反正售货员那工作，我早就不想干了。我这回有使劲的地方了，我打算从温州进点货，摆个小摊
0: 儿。那你爸能同意吗？
2: 那指定不能啊！先瞒着他呗，我带起来再说吧。
0: 那本钱呢？
2: 没有多少，我这不寻思先借点吗？
0: 你这万一赔了咋整啊？
2: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再说了，你这行是清水衙门，我不得多忙活忙活呀？
0: 这咋还扯上我了？跟我有啥关系？
2: 你说跟你有啥关系啊？
0: 你爸是嫌我穷，你就算赚了钱也是你的，我不能指着你给我撑场面。
2: 是咱俩一块儿挣钱，你给我介绍了小温州，你立了大功，你再让他给我多帮帮忙。再有呢，就是你掏点本钱出来，这样我挣了钱也有你的一份儿。
3: 在这儿等着我呢。啊，
2: 不是，咱俩挣了钱腰杆子就硬了，我爸再也不敢嫌你穷了。
0: 别老咱俩的，行不行？行，
4: 真好。

0: 这几个多少钱？
1: 24000。
0: 不贵呀，这么好看的扣子，你咋不吆喝两声啊？
1: 不会呀、啊。
0: 你得吆喝呀，让大家伙都来买。再说了，你这个地儿不行，你得上那条街，那条街上人多。
1: 你要看中了就赶紧买吧，我怕一会儿人多了我不够卖了。
0: 好，24000哈。
1: 好，先走啊。
2: 你这咋选这么个地儿呢？犄角旮旯的，
1: 怕别人看见，麻烦。
3: 我跟你说啊，你这玩意儿可得收好了。
1: 都放我同学家了，我爸发现不了。哎呀，
3: 你爸那是个老鹰眼，这可说不准。
1: 放心吧。
2: 这把门儿买的。
1: 哎，你要帮我吆喝两句吧。
3: 咋吆喝呀？
1: 你就喊卖纽扣，卖纽扣，不好看不要钱。
3: 那谁看你？你这玩意儿还得唱出来。
1: 唱出来？
3: 人不卖汤圆吗？你就卖纽扣。
4: 卖纽扣，卖纽扣，好看你纽扣是圆又圆。来来来，看看看，卖纽扣，卖纽扣，好看你纽扣是圆又圆。
3: 这还没开板呢，我这嗯啊。
1: 那得赶紧。哎，
4: 卖纽扣，卖纽扣。
5: 来啦。
6: 哎呦，老宋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5: 我来看看马爷。
6: 哎呀，快请进，快请进。哎
5: 呀，老宋，马燕怎么了？
7: 他不是病了吗？一个星期没上班，领导都很关心，派我来看看他。
5: 哦，哎呀，你看我这忙糊涂了。哎呀，这脑袋呀，这是。

0: 这么回事儿，我这每天在外边瞎忙，又照顾不了他，就把他送到我亲戚那儿去住去了。
1: 哦，不在家。
0: 哎，
1: 啊，那他好点了吗？
0: 好多了。我回头我让他给你回个电话。
1: 啊，行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0: 那你坐会儿呗。
1: 哎呀，一大堆的事儿，就走了哈。
0: 谢谢老黄啊，
1: 走了哈。
0: 好，慢走啊。哎。

0: 今天出差出这么早呀？
1: 啊，我去找个好位子。
0: 我看你是挣钱挣上瘾了吧？
1: 你要想干，咱一块儿啊。
0: 我可没你那心气儿。
1: 明儿请你吃饭啊？
0: 挣了钱就想花呀，赶紧走吧。
1: 这个吗？
0: 嗯。
1: 随便看啊，随便挑啊，咱有话回去说，这么多人呢，给我留点面子。
2: 我的面子谁给我留啊？
1: 南方人都这么做生意。
2: 小红扯南方，跟我回去。
1: 想你那人就说他。
2: 你回不回啊？
1: 回呀、啊，又不能赶客人走啊。
2: 不能走是吧？
1: 走走，哪个人？哎。

0: 说说吧。
1: 没啥好说的，觉得轻快了。
0: 啥意思啊？
1: 不用偷偷摸摸了呗。
0: 那就是还想干了。
1: 人家都能做买卖挣大钱，为啥我就不行呢？我也想做买卖，这是我的事业。
2: 放着安安稳稳的正式工作你不干，非去摆地摊，你这不是傻子吗？
1: 那工作我早就不想干了。
2: 那是你的饭碗，能保证你一辈子有饭吃啊。
1: 那我要是挣了大钱，我也一辈子有饭吃，那吃的比现在更好呢。
2: 你敢保证你能挣出一辈子的钱啊？
1: 我有这个信心。
2: 信心顶个屁用啊！做买卖有挣也有赔，等你赔个底儿朝天那天，你得等着饿死吧你这。
1: 爸，你就让我干吧，我不是没底儿，我有师傅。
2: 谁是你师傅啊？
1: 你认识黄五马？
2: 谁？
1: 就小温州。
2: 咋认识的？
1: 就我上次去同学婚礼火车上认识的。
2: 不会是王鑫给你牵的线吧？
1: 不是，都说了火车上认识的。
2: 燕子，废话我不说了啊，这买卖不能做，你把心收回来，老老实实上班去。

0: 事儿啊？
1: 哎呀，我嫂，
0: 小杨，哎呀妈呀，我天哪，你咋又好看了呢？
2: 好看呢，
1: 烫了个头。哎呦
0: 妈呀，
2: 你这从哪儿回来呀？
1: 我去了趟海城。
0: 看看，你看这小裙子，哎呀，你看这还有花呢，
2: 天桃
1: 别的钻。都是搁海城买的。哎呀，
0: 哎，好看呐！
2: 这从头到脚跟画个人似的，我都没敢认，这谁呀？
1: 他都认不出来是咋的呀？
2: 哎呀，这么香呢！
0: 我闻闻啊，哎呦，真香，
2: 真好闻啊！哎
1: 呀，这个是茉莉花吧？
2: 真好闻！哎呀，哎呀，陶醉了吧？是不是？
0: 漂亮！
1: 我还给你们烧东西了呢。
2: 哟，还有礼物呢。
1: 大婶儿，你家有孩子？带个花铅笔，各种动物的。哎呀，这个可是给你一个五哥的，给我的小鸳鸯的造盒，
2: 一对儿啊！哎呀，多好呀！这
1: 别客气，别客气，
2: 咋谢你呢？哎
1: 呀，算个啥呀？几个钱呢？哎呀。
2: 太美了，
0: 我年轻时候也没这么美。
2: 你捯饬捯饬也挺美。哎呦我这，你看，哎呀，这小鸳鸯，你看
0: 小鸳鸯，
2: 哎呀一对儿，
0: 好看，我可喜欢这，我喜欢呢，这好看，
2: 拿拿去，给你了。
0: 那不好意思，把你跟老屋里分开了。
2: 那能吗？我俩一个盒，黏糊着呢。
0: 你和老屋一个盒，我和老蔡一个盒。
2: 嫂子，你这么一说有点吓人啊。
0: 我说的不是那个河，
2: 我听得吓人。
3: 瑶啊，瑶，
4: 来了。
3: 瑶，嗯，你回来了
4: 哈。你这不都看见了吗？
3: 那你回来咋也没跟我说一声？
4: 太累了，刚回来。
3: 啊，那你到哈城到底去找谁去了？
4: 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忘了？
3: 同学啊，
4: 我给你烧东西了呢。
3: 什么？
4: 可不咋的呀，你都最沉呢。哎妈！
3: 妈，这么大礼吧？嗯。不是，你为了给我买个大礼吧，特意跑到哈城啊？
4: 这算啥呀？就是有点沉，但我觉得吧。这放火车头烘烘能好吃，
3: 你买的烘都好吃。儿啊，是你烘烘啊？
4: 行，要你提了回去吧，我得休息了，我想睡会儿。
3: 啊，你休息休息，你赶紧睡啊，好好睡啊，盖我被子啊。嗯呐，
4: 别磨叽了啊。

0: 叔叔，你瞅啥？
1: 行，方言都学会了，有两项，是主动交代啊，还是等着我给你动大刑啊？
0: 那得看啥事儿了。
1: 马爷儿摆摊这个事儿，你知道吧？
0: 啊，好像是有这么个事儿。
1: 咋不告我？
0: 你也没问呢。
1: 我不问你就不说了吗？
0: 这事说多了嫌我烦。

0: 牛不说就鼠吗？我再说了，现在做买卖这也不是啥新鲜事儿。
1: 放你个狗臭屁！
0: 有点事儿，你不怕老爷子喝多了？
2: 行了，两个人合起来骗我，我出息了啊！
0: 你这你自己家人你都没看住，你现在怪我？
3: 那要不这样，我上你们家住去，我帮你看着点。
2: 你再说，
0: 我不说了。
2: 你再说，
0: 我不说啊！
2: 情况下，我告诉你。

0: 哟，哎，马苏，你也在啊？哎呀，咱们好多年没见，我都想您了。
1: 还记得我？
0: 当然记得了。阿苏，
2: 哎呀，小温州啊，啊，这不会是重操旧业了吧？哎，
0: 没有，我现在不是在哈城嘛，弄了个小摊，生意还不错。然后上回碰见新哥，我就还跟新哥讲，您下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到我那里去坐一坐，请您吃饭喝酒嘛。
2: 有点财大气粗的意思啊。哎呀，
0: 不是小买卖。对了，
2: 你那个新哥跟我说。给你介绍了个女徒弟。
0: 女徒弟？嗯。哦，燕姐啊，哎呀，邢哥的朋友啊。
2: 这徒弟咋样啊？
0: 燕姐不错。能吃苦，很勤劳，这跟着我以后肯定能成一份大事业了。
2: 他跟着你去成那个大事业，那他国营铁饭碗那个事业。那不完蛋了？
0: 哎呦，马叔啊，现在政策这么好，对不对？做生意很赚钱的，还守着那铁饭碗干嘛呀？
3: 你放屁吧！你把他害了，你知道吗？
0: 我，燕妈燕，哦，马叔啊，他不会是您闺女吧？
3: 你说对了，我是他爸。
0: 马叔，是邢哥的朋友，而且我也没有教他什么。其实，我就是给他介绍了一个工厂的联系方式。
2: 工厂啊？啥性质的工厂？
0: 这就是一个卖纽扣的工厂吧。
2: 卖纽扣？哎，纽扣咋卖呀？
0: 马叔，这样，我先上个厕所，别啰嗦。
2: 说不清楚，你别去。说，
0: 他就是一个卖纽扣的工厂嘛。
2: 马燕买了多少纽扣啊？
0: 这我哪知道呀，马叔，让我先上个厕所。
2: 说不清楚，在这憋着。说，不说是吧？

0: 你有火你就冲我撒，你说到人家干啥呀？要不是他，你能去干这活吗？
1: 不是他，还能遇到别人呢。该干还是得干。
0: 我看你敢。
1: 我说了，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
0: 你非逼着我把你破烧都给烧了吗？
1: 想烧就烧吧。
0: 你别以为我不敢。
1: 你敢？你连这房子都敢点？

0: 这家没法待，
1: 你干啥去？你干啥去？马燕，我告诉你啊，迈出这个门，你就不要再回这个家了。哎，
0: 咋了？
1: 不让我干啊？这家没法待，要不你跟他说说去吧。
0: 行。
1: 师傅，滚！
0: 哎，说完了。嗯。

0: 我就不明白了，那做买卖也是凭劳动挣钱，有啥不对的呢？他咋就是不理解呢？
1: 这要是换成我吧，那也不能同意。
2: 哎，燕儿，燕儿，理解一下，你爸是过来人，吃了不少亏，都吃怕了。他呢，就是希望你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哎呀，说到底，他也没错，都是为你们好，是不？
0: 那就是我错了。
1: 你也没错，你不也是为我想吗？
2: 为你？咋就为你了？这是咋回事啊？说说啊，快说说。
0: 行，也不是外人，你就实话实说啊，看这事儿到底怪谁。
1: 是这么个事儿，我俩之所以想做买卖，都是因为他爸给逼的。
2: 嫂子跟我说过你脾气大，一点儿也没错，这倔脾气真是够大的。
3: 你得看啥事儿啊，你这
2: 自家孩子的事儿就不能好好说呀？
3: 我说得通吗？
2: 那又吵又闹的，能解决问题吗？
3: 我看他还敢干不？哎
2: 呦，马哥，现在的形势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的好几个同学也在做买卖，那大家都是为了过上好日子，这有什么不对的呀？再说了，你嫌汪心穷，那你还不让人家挣钱啊？那你让他怎么办？
3: 这事儿你都知道了？
2: 我觉得你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啊。
3: 行了，小沈，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掺和了啊。
2: 对，你说的对，这确实跟我没啥关系，算我多嘴。
3: 哎，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你就别管了。
2: 好，以后你家的事我啥也不管了。
3: 哎，你看看，你看看，哎，你看刚才还说我脾气不好，你这不也一样吗？这
2: 那我脾气就是不好了，不行吗？
3: 行行行行行，你咋地都行啊。我脾气不好，不生气了，行不行？
2: 马哥，你的想法我知道，你说的没错，那马燕做的也没有错。既然都没有错，就需要多沟通、多交流，千万不能着急，更不能硬来。
3: 我知道。
2: 还有，那马燕跟汪星成双成对，那是好事儿，怎么就不？
3: 打住啊！提别的啥都行，就别提这事儿。一提那小子，我这脑袋就顶得慌。再说点别的行吗？
2: 哎呀，不说了。
3: 啊！哎，你看你这个同学，哎，
2: 燕儿，你哪也不要去，就住沈姨这儿。
0: 那不还是在我爸眼皮底下吗？
1: 可你住你同学家，这时间长了也不是个事儿啊。
0: 可以租房子住。
1: 我觉着吧，你就别给你爸硬顶了，等时间长了，他慢慢就明白了。
4: 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是不？
2: 没错，好饭不怕晚，你得耐心点儿。
0: 那等他想明白了，黄花菜都凉了。别人我不管，王鑫，你得支持我。
1: 那必须的，咱俩是一条战线的，我肯定支持，全力支持。
2: 哎呀，行了行了啊，你俩的事儿啊，先别着急，我跟你爸再沟通沟通。
0: 那谢谢沈姨了，可我还想出去住。
2: 一看你咋跟你爸一样倔啊，就不听沈姨的。
0: 沈姨，我在外面住，我能安心做买卖，我也为自己做回主，就是血本无归，我也不埋怨。
1: 别呀，这里边还有我钱呢，你血本无归，那我呢？不是我意思，就是我的钱就是你的钱，随便花，大大方方的啊，敞开花造。
0: 油嘴滑舌，拿东西，用书摆摊。啊，
1: 对对对。
5: 糖葫芦，
6: 糖葫芦。
7: 拿好。
8: 哎，谢谢，先钱。
3: 嗯，马燕，我得马上出去办点事儿，你回去照顾你弟弟。
9: 我这忙着呢，走不开。
3: 你连。

0: 弟弟都不管吗？
1: 也不是不能管，那就看你的了。
0: 看我什么？
2: 这事儿挺新鲜啊。
0: 你先回去照顾马健，其他事情咱们回头再说，行吗？
1: 不让我做买卖，我就不回去。
0: 你不用不听话，急眼我一把火把你这全烧了。
1: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卖纽扣，卖纽扣，好看的纽扣是圆又圆。要卖纽扣，你赶紧来，卖了纽扣好团圆。纽扣，纽扣，卖纽扣，晚来一步只怕要卖完。来看看，这怎么样？太好看了。
3: 行，我看看。
4: 啊，谢谢啊。谢谢谢谢，
5: 客气。
3: 师傅，你帮我看看有没有姚玉玲的信呗？
4: 没有。
3: 姚玉玲，你查一下，看看有没有。
4: 真没有，有我就给您了。
3: 谢谢哦。
4: 没事。
6: 快点，点，你等谁信呢？
1: 我哥。
6: 你？
1: 嗯。
6: 我咋没听过你有个哥呢？
1: 我表哥，远房亲戚。跟你说了，你也不知道。我大嘎的告你嘎的。
6: 你这话说的。你表哥就是我表哥，是吧？哎，我俩都是大老爷们，他能办的事我也能办，这啥事你跟我说。
1: 你办不了。
6: 我咋办不了呢？
1: 大嘴巴好吃不？
6: 好吃啊，这不你买的吗？
1: 接着吃吧。
6: 真好看。
7: 咋不给我回信呢？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8: 师傅，
9: 其实马燕也不是不想回来。
0: 你这要替他说话吗？
9: 我不是替他说话，我是
0: 大晚上别找不自在。
8: 我是怕那个马健没人照顾。
9: 马燕不在家，马健谁带啊？也不能老让他在谁家吧？
0: 咋的？离了马燕，马健长不大了，手擦和我们家事儿。

0: 有谁？
1: 哎，来了。
2: 马哥。
0: 有谁？你看谁？我这刚开完会。
2: 你们这活就这样，我知道。
0: 马健，不会又睡了吧？
2: 开始不睡，非等你回来不可。后来啊，实在挺不住了，倒床上就着了。
0: 这孩子，这姚晨，明天我这又得出门。
2: 那你出门呗，就让马健住我家。
0: 给你添麻烦了。
2: 咱俩非要这么客气吗？
0: 行，那我先回去了。
2: 哎，
3: 进来，杨。
4: 你锁门干啥呀？
3: 啊，他们都跑车去了，这样没人进来。走，进屋。
4: 那我回去了。
3: 别，是这么个事儿，这个这好事儿啊，不能让别人看见，你说是不是？
4: 你可别动啥歪心思啊！
3: 哎妈，我是那样人吗？你这样啊，你就进去看一眼，好不好？你看一眼，你要觉得没意思，你再走，行不行？
4: 你干啥呀？这是咋整这么隆重呢？
3: 隆重啊！
4: 啥玩意儿啊？这么大个儿！
3: 你走开看看。
4: 妈呀！这得花多少钱啊？
3: 你喜欢吗？你这一点头啊，多少钱都值了。哎，咱听听。
4: 啊，
3: 我都调好了。行吗？哎，还有卡带呢，
4: 是吗？
3: 放卡带以后，哎，你来了，你来，站近点。
4: 我感觉呢，这声有点杂呢。
3: 啊，这新出壳的核桃吗？对不对？你揉一揉，它就光滑了。对呀，哎，还能录呢，还能录呢。咱这有空白带，知道不？你想录啥？咔一摁。
4: 录点啥呢？
3: 那你说点啥，对吧？你这著名广播员，那小嗓音那么甜。
4: 你说啥呀？
3: 你说啥都行。你说，你就说这落地收录机有多好多好。
4: 啊、试试吧。
3: 来，开始了。对着这儿说。
4: 录了，
3: 录了，录了。
5: 落地收录机是个好东西。它可以当收音机用，可以当录音机用，还可以当播放机用。有了它，可以增添更多的乐趣。
3: 都有啥乐趣？
5: 例如，吃完了饭，放上美妙的歌，再跳上一段舞蹈，既可以消食，又能陶冶情操。想唱歌的时候，可以把声音录下来，成为永久的纪念。
3: 啊，好，完事了啊！听一下吧。
5: 这事儿也不错，录了。妈呀，你声也
3: 录了，都是可以抹的。
5: 嗯，它可以当
3: 声多甜，
5: 可以当。
3: 哎，你刚才你不说那啥吗？你不说这个听的时候跳舞吗？对不对？我这今晚正好吃多了，要不你教我跳舞吧？
4: 有曲儿吗？
3: 有。刚才这边袋子里啊，全是曲儿，全是迪斯科。
5: 妈呀，我喜欢迪斯科。
3: 好。

0: 我喘不上气儿了。
1: 那啥，我再研究研究。你放心，不会再出这种事儿。
0: 你别费心思了。
1: 只要你高兴，我是一点都不费心思。现在吧，这玩意儿新的我买不起。我说实话，它是个旧的，是我自己传的。但是我保证，我肯定努力。总有一天啊，你想买啥，咱就买啥，全都买。

0: 我会把你捧在手心里，捂在我心窝里，你相信我。
1: 我去跟他说，他肯定能答应。
2: 那可不见得。
1: 我有信心。
2: 我先陪你去做身新衣裳，等衣裳做好了，咱俩就去照相。

0: 那得祝福你们呀。
1: 谢谢啊。哎，你找马叔跟王鑫吧，他们都在家呢。啊，
0: 我不光找他们，我主要是找一个日思夜想、天天挂念的朋友。
1: 女的，哼，那得挂念呢。大家不跟你唠了啊，那个我俩去买布料去了，到时候你要能赶上就来喝喜酒啊。
0: 行，能赶上肯定来啊。
1: 瑶儿上去，走了。哎呀，
2: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
3: 停车停车停车。
1: 咋了？
4: 突然觉得有点胃疼，咱回去吧。
1: 这咋还胃疼了呢？
4: 不刚刚喝凉风了吗？
1: 要不上医院看看去吧。
4: 上医院干啥呀？家里有胃药，也不是啥大病。
1: 那咱回去啊。嗯，走吧。哎妈，咋整的呀？这是来。没事啊。
5: 哎，咋又回来了？
1: 他胃疼。

0: 粥茶好了，你赶紧喝一口。
1: 胃还不舒服呢，喝不下。那你咋还不舒服呢？这不刚吃了药吗？哪那么快好呀？回去歇着吧。
0: 行，那你好好休息啊。那等着你好了，咱再去做衣服。
1: 嗨，衣服啥时候都能做。
0: 那啥，你等会儿想着把粥喝了啊。
1: 嗯，凉凉我就喝。
0: 哎，那个，你喝完这碗就放这吧啊，明天我来弄。
1: 知道了。

0: 来了。胃还疼吗？
1: 哪止胃疼啊。
0: 走，我请你吃好吃的去。
1: 你到底啥意思？
0: 咱边吃边说呗。
1: 不说清楚能吃消停啊？
0: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来宁阳是为了一个日思夜想挂在心里的朋友。
1: 你朋友多了，我知道你说哪一个呀。
0: 玉玲，你上次去哈城的时候，我这一片心意你还看不出来吗？
1: 那我给你写信你为啥不回？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6: 带旺仔牛奶，
7: 爸爸买给你，
8: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9: 妈妈买给你，
10: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11: 爷爷买给你，
12: 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3: 这怎么办？
1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你这样我也没法活了，我求求你，真的大力，我求求你，你放过我吧。你说你咋能解气？嗯，要不你打我啊？你打我还是你骂我？你骂我两句行不行？你说话呀，大力。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哇，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

0: 端午到山东，一城一粽香，来看看你的城市是什么粽。这里有泉水叮咚浪漫粽、白浪花、细沙滩、夏风吹动活力粽、一夏清爽粽、国色天香粽、山峦绿动青未了、红墙黛瓦、渔家挽歌、运河千年气运粽、满满烟火气、人间清欢走心粽、长河入海归乡粽。你的家乡粽子会藏着怎样独有的风景馅料？
1: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它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冲冲，爸爸冲冲，
3: 你忘我就忘。
4: 回山河万里，
5: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4: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5: 不管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4: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5: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4: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6: 喂，你好，
7: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6: 那再增加十个人。
7: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6: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7: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8: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聚到

的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6: 你旺我就旺。
5: 妈妈，旺旺，
7: 旺旺，
5: 妈妈，你不够旺。
7: 好，精神旺旺。
8: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雨玲，你上次去哈城的时候，我这一片心意你还看不出来吗？
1: 那我给你写信，你为啥不回？
0: 我这一直忙着生意上的事儿，我寻思的是见面以后当面说呗。
1: 那你也不能一封都不回吧？
0: 我是怕回了万一露馅了咋整？雨玲，我是觉得咱俩这事儿吧，不能让马叔、让王鑫知道，对你对我都不好。
1: 有啥不好的呀？
0: 你想啊，我这一到你们大院，就从那个姓牛的手里把你抢走了，你这马叔、王鑫咋看我呀？而且你这背后肯定有不少闲话。
1: 那咋整？咱俩就这么一直躲着啊？
0: 再给我点时间行吗？
1: 你让我咋相信你啊？要不是你这会儿来得巧，我跟牛大力，我们俩……
0: 我知道。问题是我没想到你俩发展这么快啊。
1: 咋的了？他对我好。
0: 那我对你更好。等我尽快把这边的事儿忙活完了，咱俩一块儿去哈城。你相信我。
1: 我饿了。
0: 吃好吃的去，吃完以后带你买几件漂亮衣服。
1: 哼，
2: 我介绍一下案情，死者叫刘兰，今年26岁，本地人，一个人住，被利器刺伤，流血过多而死。
3: 我们刚来的时候啊，这屋里边有酒味儿，但是没有发现酒瓶、酒杯等相关物品。经过尸检，死者体内没发现酒精，也没有被侵犯过的痕迹。另外，右手，死者右手握拳，小拇指伸直。啊，对了，现场照片。
4: 这个手势和那个右臂残肢是一样的，
3: 所以这不急急忙忙给你们请过来吗？咱们互通一下情况。
5: 没留下指纹吧？
3: 没有，那但有几根头发。
4: 这头发能有啥用啊？
5: 不好说呀，眼下没用，兴许以后就用得着了。
6: 哎呀，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这凶手是同一个人，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呀？
5: 他就是故意的，他想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他干的。
6: 那这不相当于挑衅吗？
5: 这不是挑衅，这是在嘲笑我们。杀了人，喝了顿酒，说明这个人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好。
6: 案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这说明他还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5: 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或者是跟我们多次打交道的人，才有这种本事。
6: 上次是松林，这次是玉手，流窜作案，这案子越来越深了。
3: 哎呀，抱歉啊，我刚楼上交了点事儿。
5: 那我们就回去了，
3: 保持联络。
7: 别呀，刚到一天就回去，得请你们吃顿饭呢。
5: 公务在身，这顿饭等破了案再吃呗。再见。
3: 好，
8: 热苞米啊，来看看苞米啊，热乎嘞。
1: 别老跟着我呀。
3: 不是瑶，你今天咋了？
1: 没咋呀。
3: 那你咋不理我呢？
1: 我咋没理你呀？我这不还跟你说话呢吗？
3: 不是，你这病都好了，咱俩啥时候做衣服去了？我哪得罪你了，惹着你了，你直接跟我说呗。
1: 我就是觉得我一个人儿挺好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3: 就是这婚不想结了。我这都说好的事儿，你咋说变就变呢？
1: 大力，你别逼我行不行？
3: 瑶，我不逼你。这样，你说啥时候结，咱就啥时候结，不着急，我等得起。
1: 我不是让你等，你可以再看看别人啊，我不想耽误你。
9: 好像靠不了别人，就算耽误也是我自己的事儿，用不到你身上。
1: 那我就无话可说了。那啥，这两天我去趟哈城，去我同学那儿待两天。
9: 你不才去过吗？咋还去呢？
1: 那去过就不能再去了。我正好看冰雪嘛。
9: 你那同学叫啥名？男的女的？
1: 女的。我不跟你说了，去给他买东西。
9: 哎，我这有钱，我给你拿点吧。
1: 你那钱留着娶媳妇儿吧。
9: 我说咱俩现在咋算啥关系啊？
10: 来看看包子啊。
1: 同事啊。
9: 让我去死，我不想活了。
1: 动手！
9: 啊，让我去死！
11: 慢点，别枪扯了啊！
12: 哎，
13: 小杨，你咋才回来呢？
1: 咋了？
13: 哎呀，出事了！
1: 出啥事了？
13: 牛大力差点没命了！
1: 啥？

0: 咋回事啊你啊，燕儿？
1: 我都听说了，你别这样行不？你挺好的呀。
0: 你整这出，别人都以为我把你弄成这样的。
1: 你挺好的吧？

0: 你惹大祸了。牛大力因为你喝药了，人没了。
1: 我刚搁他家回来。
0: 啊，你去了是吧？
1: 嗯。
2: 这不瞎掰的吗？
0: 没说说事说事说事
2: 没溜。
0: 小姚啊，你听叔叔啊，你跟我说实话，你和大力之间到底是咋回事？
1: 我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谁知道啊？那人都祸害成啥样了？
1: 你们也不能赖我呀。
0: 不赖你赖谁呀？赖我呀？
3: 不是小姚，你和大力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不是处对象呢吗？咋就不处了？
1: 哎呀，陆叔，不想处了还不行吗？
0: 你说不想处就不处了，可不是咱们在小卖店买东西呢，说不买就放下了，不买了，
1: 那非处不可呗。我跟他说的很清楚了，强扭的瓜不甜，我是苦瓜，他还拧，这
0: 他就爱吃苦瓜。
2: 可你把大力给狠狠苦着了吧。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现在跟个大傻子似的，你得负这个责任呢。
1: 妈呀，
0: 我跟你讲啊，姚一玲啊，你别搁这以为这是小事呢。你看今天谁来了，这汪队长我都请来了。嗯，张大姐。
4: 这个小姚啊，你看你跟大力是个啥情况呢？咱们也不是很清楚啊，但大力现在这个样子了，不能说跟你没有关系是吧？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啊，你还是你这儿得想想办法，你不能让大力是吧？
1: 王叔，他自己吃错药了，这也赖我吗？
2: 不是瑶，
0: 你这意思，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呗？
2: 你答应人家的事儿不干，你女同志也得言而有信呐。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姚玉玲。我今天把话放这儿，牛大力这小子要真没了，我肯定跟你没完。
1: 你要把我咋了吧？我看出来了，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们就一块欺负我。
0: 别哭了。
1: 行，哎，我数包包没了，行了吧？就我心眼子脏，就我心眼子黑，就我心眼子多，行不行？给我拉火车头去，给我烧了。让我
3: 弄
1: 死我得了。
3: 小姚，你听陆叔说句话啊，这事儿不能全怪你，但你也不能说跟你一点关系没有，是不是？你毕竟跟大力他处着对象呢，大力他现在想不开了，心窄了，不管你俩将来咋样啊，你得去安慰安慰他。
4: 对对对，这话没毛病啊。那个啥，小姚啊，咱让小姚好好想想啊，啊，这走了，回吧。

0: 是我对不起你，但是你得尊重我的选择呀。我听你的。你同意我们分开了？嗯？哎呀，你这是干啥呀？ 你这样，我也没法活了。我求求你，真的，大力，我求求你，你放过我吧。你说，你咋才能解气？嗯，要不你打我，啊，你打我，还是你骂我，你骂我两句行不行？你说话呀，大力。
1: 我都听你的。行，那你好好歇着吧。

0: 啥意思啊？你这是要教徒弟啊？哎，你看啊，这大力一出手啊，他就是不一样，这车立马就顶上来了。小龙啊，你得有你师傅那股牛劲儿啊！师傅，还是我来吧。
1: 你说话呢？这一杵着怼不出个屁。你这不急死我呀？
2: 大力呀、啊，你这脑瓜子是不是让小姚给你整坏了呀？
1: 你为啥就不想干了呢？
3: 这还不知道吗？拿捏了呗。这是逃避吗？这不是？
1: 我想出去做买卖。
0: 就你这脑瓜子跟煤块一样，这是你干的事儿吗？
1: 我跟你讲，牛大力哈，我要早知道你这熊样，当时我就不能推荐你。
3: 还有啊，大力，你现在已经是副司机了。
1: 再过上几年，我退休了，你牛定挪窝，再往我那一坐，你不就全妥了吗？
3: 我就想趁年轻，出去闯闯。可出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再说，吴哥，我已经决定了。
1: 你看，这牛劲又上来了。
3: 大力啊，叔跟你说啊，这可是你一辈子的大事，你可真得寻思明白了，千万不能冲动。

0: 起坐那儿看电视。不是老穆大哥哥，你说你这怎么让我当的人肉天线？
1: 你快挂上！
0: 那万一一个雷咔劈下来，那不给我劈糊了吗？小妮儿啊，我相信结婚那天那是真热闹啊！咱蹬自行车，我是不是比我蹬得嗷嗷的，你们谁都撵不上我。大新呐，没事你就坑我啊，骗我给你打水。完了，在那门洞子里还说啥？说我喜欢人马燕儿，不，你这不扯呢吗？你搁那儿啊？不，我能喜欢人马燕儿去吗？我当时我就手下留情，你知道不？我就心疼你。要我咔一大背胯，你当时就至少一个大屁股墩儿，好几天你都起不来。
2: 咱
0: 就说，你们谁家的饭菜我

0: 哎，抽什么风呢？
1: 马叔，
0: 大力，哎，你咋了？啊，没咋，冻的。你这孩子，马叔跟你打交道不多，但是你的事儿，我看的都是明明白白的。你说，小燕那姑娘，她适合你吗？
1: 适合个屁呀！他又适合你，你能这么苦恼吗？啊！
0: 大力，听马叔一句劝，别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你说你有个安稳的工作，是吧？小伙子也挺精神，为人又正直又善良。你说你找啥样的姑娘找不到？你非追着人小姚没完没了的。与其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你不如走出去。 去看一看，撒嘛撒嘛，外边好姑娘多了，你总能找到适合你自己的吧？啊，
2: 那行，
0: 快回屋吧，我都快憋死了。
2: 谢马叔啊！
0: 哎呀，快回去吧，快回去吧，回去吧，快回吧。

0: 同志，那个小偷把我裤子给划坏了。
1: 让一让，哎，让一让，让一让。
2: 哎，我前面好了。
1: 让一让。
3: 是绍兴，是我给你套上，还是自己套啊？
1: 没啥事儿。哎，你这手疼不？
3: 活该了。
1: 让一下啊，让一下。

0: 哟，杨队，
1: 你这咋了？感冒了？你伤的怎么样了？皮里肉外的事儿。
0: 这啥感觉没有？
2: 出点血，有啥感觉？疼。
1: 你们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没有？你们是干啥的？
2: 我们是传染科的医生。
3: 哎，老马，这个今天要如实的回答医生提的问题啊。
4: 就是你们有没有感觉跟平常不太一样的地方？
0: 跟平时不太一样。反正昨天晚上回去我就特别饿，连干了三个这么大馒头，我平时吃不了这么多。可吃完了以后呢就困，早上就着了，这衣服都没换。
1: 这是有易疲劳的症状。
4: 那你们有浑身乏力吗？
0: 乏力倒没有，反正就是瞅着你们，我这腿有点软。
5: 江队啊，这什么情况？
3: 老马人今天来了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
1: 你们二位啊，负了伤，可能感染了艾滋病。哎，
5: 车上那小子不这么说的吗？艾滋病？
0: 那啥是艾滋病？
4: 这是刚发现的一种传染病，发病的时候跟发烧有点像。但是性质完全不一样，
1: 结果可能不太好，希望你们二位做好心理准备。
0: 做啥心理准备？准备后事啊？还是
5: 别乱说。
0: 不是，我们就受这么点伤，还能要人命不成？
3: 这不就出点血吗？我也是不明白的。
5: 我这是刀划伤的。
1: 是这样，如果刀上有这种病毒，您就可能被感染。
0: 我这是咬的呀，我
1: 那就更容易被感染了啊。
0: 这听着太邪乎了，这啥病啊？到底
1: 得了这种病啊，确实是会危及生命的。这是一种新型的病毒，最早呢在美国被发现的。说实话，我们对这种病毒啊也不了解，但是没发现不代表没有。
0: 等一下，如果你们都不了解，那小偷怎么能知道得这种病呢？
3: 哎，王，是这么回事儿。他说啊，是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人传染给他的，但是这个人现在去哪儿了呢？这不知去向。哎，你们俩别太紧张了。
5: 这个架势能不紧张吗？
3: 不是，老马，就是这样，兴许就是虚惊一场呢。咱们一切啊，等北京来的专家来了以后就明白了，是吧？
5: 行啊，该怎么办？说吧。
3: 为了防止你们传染给别人，你们得隔离。
5: 隔离？
6: 小心啊！
0: 哎，爸，
6: 这咋样了？啥感受啊？
0: 没啥感觉，就跟正常一样。
6: 真的？
0: 啊。
6: 哎，这不挺有精神头的吗？肯定没啥事儿。
7: 哎，小汪。那个就是小偷啊，
0: 就是他。
7: 小伙子，小伙子，
0: 过来。哎，
7: 小伙子，你搁哪得这病啊？你咋传染的？
0: 问你话呢，你说呀。
8: 要死一起死，
0: 随便。
6: 你跟谁俩呢？你啊，你还有理了？
7: 你们也别害怕，这个病呢也没那么容易被传染，你们要相信医学，坚定信心。
6: 对对对，别怕哈。
0: 哎，
6: 你指不定啥事儿也没有呢。
0: 行，
6: 老马，现在这个事儿啊你也别着急上火啊。马健你就别担心，我媳妇儿、老蔡媳妇儿、老吴媳妇儿那都轮流看着呢。
7: 是，还有我在呢。
6: 对对对对，
5: 谢谢大伙了，放心吧，医院医生挺多的，没事儿，回吧，啊，回吧，
0: 啊，
3: 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
0: 行，放心放心，
7: 你们要多喝水。
6: 对对对，多喝水。
0: 哎，好，
3: 走了啊。
9: 我还给他们关一个屋里头，
6: 歇着哈。
10: 走了，马叔。
0: 哎，
9: 咋还给锁上了？
7: 抱歉， 没事吧？
0: 没啥事儿，反正目前为止没啥不良反应。
7: 爸，你咋样？这咋还锁起来了呢？啥病啊？
0: 这一两句话还讲不清楚，等我们出去再跟你说吧。
7: 你现在就跟我说清楚啊！
0: 不是，我现在也迷迷瞪瞪的，我咋跟你说呢？
5: 严子，没啥大不了的，估计过几天就能出去了啊。这几天马健就交给你了。
7: 爸，你跟我说实话。

0: 我就得回家，我一定会照顾好马静。
1: 别哭过继续了，有你这句话，你就还是我闺女。回去。

0: 起来！
1: 你告诉我，你这个病到底是咋得了？啊？
0: 怕了？
1: 少跟我废话，说。
0: 说了你也不懂。
1: 放心，够了。

0: 小兄弟叫什么名字？
1: 若若。
0: 若若，你这个扒窃的本事不小啊，跟谁学的？
2: 说话，问你话呢你。
1: 自学。
0: 若若，你怎么染上的这个病？你是不是应该把它捋清楚，咱们好让医生给咱们治病啊？
1: 治不了，染上就是个死。
0: 那你咋知道你染上这个病了呢？
1: 我就是知道。
0: 咋染的？
1: 得病的人咬了我一口。
2: 我说你想为了咬我呢？
3: 行了。
0: 若若，那咬你那个人现在在哪儿呢？
1: 可能死了已经。
4: 洗干净了，上床吧。
5: 姐，咱爸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4: 不知道啊，等他来电话，姐问问他啊。
5: 我都有点想他了。
4: 要是想一个人啊，就边想他边睡，这样梦里就能梦见他了。
5: 姐，那你想咱爸吗？
4: 想啊。
5: 那你会不会在梦里见到他？
4: 会。
5: 行，那我试试。
4: 姐拍着你啊，一会儿就睡着了。
0: 护士，嗯，能帮我找个针线吗？
6: 要针线干啥？
0: 哎呀，还能干啥？缝衣裳呗。
6: 行，你先吃饭，一会儿我拿给你。嗯。
2: 今天怎么样？有什么不舒服没有？
0: 我在这儿哪天都不舒服。
7: 哼。我们这儿有个信儿。
2: 没有。
7: 那还得关多久啊？这
2: 快放你们出来了。
7: 没事了呗？这意思？
2: 你们的血液样本已经送到北京去化验了，但是结果还没出来。北京方面的专家希望给你们做个系统的检查，所以你们很快就可以离开这里去北京啊，准备一下吧。
7: 还得去北京？这
8: 你俩都是警察，要自觉啊。关门吧。
7: 挺自觉的，关啥门啊？还
0: 你是警察。
7: 哎呀，师傅，让咱们去北京了。
0: 玩的好使。
7: 这事儿整这么严重，咱们不会真是染上了吧？
1: 能死在北京挺好。
7: 你抽筋是不是？你干嘛？你打死他，你病就好了。

0: 吃这个，听话，乖的。若若，你们家里还有什么人？需不需要我们帮你通知一下？
1: 没人了，都死了。
2: 嗯，你吃吧，我不吃。

0: 啥味儿？
1: 汗臭味儿，还有车厢味儿、消毒水味儿、尘土味儿，
2: 就是没有人味儿。
1: 啊，
0: 不好了。谢谢。
2: 哎呀，可算说句人话。

0: 你说咱俩能得这病不？
1: 咋的？要交代后事了，抓紧吧，别到时候来不及了。
0: 说实话，这自打穿上警服那天起，这命就放外边了。早走晚走都是走，这到眼前了也没啥可怕的，但就是觉着吧，这觉着有点亏。
1: 哪儿亏呀？
0: 没能娶妻生子，没能给老王家续上香火。
1: 自找的，活该。
0: 是啊，我活该，都怪我自己没能跨过那道坎儿。你愁干啥呀？你愁，我说的也是实话。
1: 还有呢？
0: 还有呢，就是没能孝敬我爸，没能孝敬你。
1: 我这儿你就算了吧，省省吧，用不着。
0: 师傅，我有两件事没整明白，这要是搞不清楚，我下辈子投胎都得投胎成一糊涂虫，死不瞑目。
1: 说嘛，我听着呢。
0: 先说这眼前的，你说这小子多坏，偷东西，还让咱人染上这病，那你为啥对他还这么好呢？
1: 这孩子从小没爹没娘的，长这么大不容易，一定吃了不少苦。你看他干巴瘦的样子，晚上睡觉连个衣服都不敢脱，为啥呀？这就是从小啊，就过着流浪的生活，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有点啥事撒腿就跑了。现在他能吃顿饱饭，睡上个好觉，这可能就是他一生中啊最好的日子了。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
8: 你忘，我就忘。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端午假期，全省各地深挖端午文旅消费潜力，非遗演绎、潮玩市集、去游山海，多样玩法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1: 这个假期，青岛的打开方式不只有海风与啤酒，正在火热举行的上小咖咖啡季为青岛夏日文旅注入满满年轻活力。本届咖啡季汇聚中韩80多家参展商，现场还特别设置了手作体验区、潮玩市集和艺术打卡点，引得不少年轻人驻足体验。
2: 这里非常好，像我手里这杯咖啡也很好喝，推荐大家来喝，也是假日休闲的一个好去处。
1: 台儿庄古城依托独特水乡资源，推出非遗演绎、民俗巡游、趣味互动等系列特色活动。古风巡游爱香迎秀，承袭端午挂艾祈福习俗，街巷爱香悠悠，传递安康祥和的美好寓意。荷花游商复刻古运河市井风貌，再现水乡千年烟火气息。
3: 我们参与了各种各样的游戏和活动，也赢得了礼物，特别高兴。
1: 赶海时去，乐享假期。退潮后的威海海滩热闹非凡，市民游客提桶挥铲子，踏浪拾贝，挖蛤捉蟹，寻觅退潮后浅滩上藏着的无穷惊喜，
4: 收获了很多很多海鲜，特别是蛏，回家煲汤很鲜。
1: 这个假期，五莲九仙山峡谷秘境漂流正式开启，河道全长3.5公里，水流急缓相间，高低悬殊，并设多处网红打卡点，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体验。
5: 安全设施也很好，服务也很好，体验感特别好，特别棒。

0: 黄金是传统药食同源食材，素有仙人余粮的美誉，深受大众喜爱。近两年主打九蒸九晒工艺的黄金制品走红网络，成为热门养生食品。但近期有消费者反映，网购的低价九制黄金口感怪异，品质存疑。为揭开背后真相，记者展开了调查。
1: 消费者反映，他购买的这款黄金入口苦涩，质地干硬，泡水后茶汤颜色发黑。产品外包装上没有具体生产厂家，经销商是徐州市斐县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早在去年12月15号已经注销，快递单上发货地址仅标注了河北省保定市安国药都街道，也无法定位具体生产厂家。为了弄清黄金的真实销售情况，5月26号，记者赶到了这款产品的发货地——河北省安国市。安国市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被称为药都。安国中药批发交易市场是当地最大的药材交易市场。记者决定先从交易市场展开调查。
2: 你这黄金怎么卖啊？
3: 咱们各种各样的都有，黄金片啊，黄金茶，还有黄金果，散装的这种那个。
2: 这种多少钱？
3: 这种360一公斤，有便宜的，便宜的就是这个180。
2: 有啥区别呢？
3: 说实话，它这没有达到九蒸九晒，我就实话跟你说。
1: 商户介绍，黄金主要分为多花黄金、鸡头黄金、滇黄金等品类，其中鸡头黄金价格最低。黄金之所以要九蒸九晒，核心是把生黄金从麻涩难咽、刺激肠胃的状态变成甘润温和、补而不腻、易吸收的养生品。
4: 经过九蒸九晒之后啊，它里头有成分的变化，里边的一些多糖类的成分变成了这个更有营养的一些单糖类的成分，对咽喉口腔黏膜有刺激性的一些皂苷类的成分就越来越少，它就没有那个刺激性。
1: 而记者在安国中药批发交易市场走访调查发现，市场上售卖的黄金有很多都没有达到九蒸九晒。
2: 不是九蒸九晒了，
5: 达不到，你们讲达不到，都是这么说，光人工多少钱了，不可能给你做到那个地步。
1: 调查中，记者从多位黄金销售商家那里了解到，当地不少九蒸九晒黄金都来自一家叫百草方和的药企。这家企业位于安国市益丰大路666号，注册资本4000多万元。记者通过电话预约上了企业负责人。
6: 我现在库存2000吨。
2: 哦，这么强。
6: 滇黄金、尼泊尔黄金、鸡头黄金、多花黄金，我都有。
1: 这位负责人介绍，为了规范企业生产，他们还专门制定了九制植物类方便食品的企业标准，其中就有九制黄金的制作规定。交谈中，这家企业负责人还强调了九蒸九晒黄金制作的一项禁忌。
2: 这个是无放糖的，
6: 无放糖的，放什么糖啊？这个东西一天都是假的了，你吃的时候是先苦后甘，最后又是苦头，这是真正的黄金。你一吃甜不了咸的，怒啊什么香甜都扯淡，它都是假的。
1: 九蒸九晒黄金的制作真的是按照标准生产的吗？随后记者提出了参观加工车间的要求。百草方和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前期的蒸制加工在保定市博野县的另一家工厂，工厂名叫河北九蒸九晒食品有限公司，法人也是他。随后记者驱车赶到了这家工厂。
7: 你好你好，有人吗？
1: 在这家加工企业的东侧，有一个顶部用铁板封起来的半封闭的场所。记者恰巧看到工人推着一车黑色黄金往里走。
7: 这做好了还是没做好啊？这个
6: 做好了。
7: 哦，晒是在哪晒啊？亮
6: 烘干。
7: 烘干。嗯，在哪烘啊？
6: 是机子烘干呗。
7: 哦，
1: 在这个半封闭的加工场所，不仅暴露在外的黄金上有苍蝇来回飞，而且地面加工设备和工具上也都趴着不少苍蝇。为什么已经加工的熟黄金不放在无菌储藏车间，反而要露在这里呢？接着通过观察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7: 吃砂糖。你这用的是红糖吗？这是。
6: 嗯。
7: 放上这个糖，口味才更甜呢，是吧？
8: 哎，对对对。
1: 原来这里是一个给黄金添加赤砂糖和黄酒的场所。记者找到了这家企业公布的九制黄金标准，生产规范仅允许添加水和黄酒，没有提及可以添加赤砂糖。而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的工人把黄酒和赤砂糖拌在一起，用机器搅拌均匀后，直接倒入了已经煮熟了的黄金里。
7: 哦，快整吗？
8: 不急不急，
7: 这不再整这些钱。哎，
1: 业内人士介绍，在黄金中添加赤砂糖，一是成本较低，二是颜色较深，可掩盖原料质量缺陷，改变外观和口感，以此冒充优质产品。而在这家企业的西侧，加工车间处于半封闭，地上有个方形土坑，有施工痕迹，车间有几

0: 名工人正在把切好的黄金放入储存盒。记者注意到，这个半封闭的加工车间也是苍蝇横飞，而且未包装的黄金上面还放着一块粘蝇板，上面沾满了已经死亡的苍蝇。
1: 你们这蒸几回啊？
2: 6到9次吧。人家要求7次的，9次的必须9次，7次的6次到7次，不能低于这几次。
1: 你这环境也太差了，这吧？
2: 太，这是该帮啊你！
1: 苍蝇满天飞，
2: 人家他着急的要货，没办法，他们。
0: 离开这家生产环境让人作呕的工厂后，记者又返回安国市中药批发交易市场，继续展开调查。
3: 这个，你尝尝这个。
1: 这是检查货。
3: 对，101公斤，你尝尝，能一样吗？
1: 不一样。这咬不动了，直接就。
3: 咬不动，它就是，它就不是真黄。
1: 发酸了还。
3: 它就不是真黄金，对。
1: 那你刚才那个是用什么代替的？
3: 这个我不能说。也许我保留一点点，那是电商货，就是电商专门要的那种。
0: 为了彻底弄清低价电商货的具体生产原料，记者继续在中药批发市场走访调查。一位骑着三轮电动车的商贩主动跟记者搭话，并透露他有更加便宜的黄金。
4: 太库房了，给你带过来，一会儿就带过来。
5: 多少钱？你给他说好了。
4: 说好了，给他20。
5: 20一公斤啊。
0: 20元一公斤的黄金究竟是什么品质呢？接着等了约半小时，一名商贩骑电动车前来送货。
6: 正儿八经蒸的黄酒蒸的，味道形状都像，随时都有。
0: 一句口感味道都像，让记者顿时心生疑虑。低价黄金的猫腻或许就藏在这句话里。在记者再三追问下，商贩说出了实情。
4: 这是阳江做的啊，阳江或那个或山药。
0: 用阳江山药冒充黄金，正是这类货品低价的核心原因。这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情况？接着随后对安国市另一个市场东方药城展开调查。在一家药材商铺，店主称自己也有低价货源，并骑着电动车带领记者前往看货。最终店主带着记者来到了一处普通民宅。
5: 稍微苦点。这多少钱？
7: 30。
5: 这是用山药还是
7: 阳江
5: 啊？阳江909阳江有这样卖的吗？
7: 没有没有，是单黄金。
8: 正规原料生产企业自定标准，却有违规天堂，卫生堪忧。甚至有的商户以阳江山药冒充，网红黄金乱象纷生。古法九蒸九晒本是提升品质的传统工艺，如今却沦为商家炒作的噱头。再次提醒消费者在选购时擦亮眼睛，同时也希望有关部门加大监管和打击力度，筑牢食品安全底线。感谢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明天再见。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妈妈，旺旺，
15: 你旺我就旺。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在中国山东、江苏、安徽三省的交界区域，有一条形如玉如意的辽阔水域。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53条河流流入，汇聚成1266平方千米的广阔水面。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是连接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通道和调蓄湖泊。在这里，鸥鹭翔集，碧波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万物生长，生机勃勃，欣欣向荣。

0: 临近中秋，爱湖村三千余亩的蟹塘又到了收获的季节。伴随着大闸蟹成熟前的最后一次蜕壳结束，养蟹人史叶全密切关注着螃蟹的生长状况。
1: 2004年的时候开始大批养螃蟹，蔚山湖蟹肉质鲜嫩甜，螃蟹是一年四季都不愁卖。
0: 蟹一直被认为是水中至鲜，蔚山湖水质清澈，河床平坦，光照充足，水草丰茂，饵料资源丰富，是天然的大闸蟹养殖基地。蔚山湖大闸蟹是绒螯蟹，青壳、白肚、金爪、黄毛，体状高肥，肉质鲜嫩，香味浓郁，已入选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中秋节前后是大闸蟹需求量最大、价格最高的时候，爱湖村码头来收蟹的商贩络绎不绝。史叶全的50亩池塘养殖的大闸蟹，因为质量高、产量大而远近闻名。正值销售旺季，这几天，他每天都会接到许多客户的订购电话。但是，史叶全一个订单也没有接。连日的干旱，持续的高温，对大闸蟹的上高度和肥满度都会产生影响。史叶全心里没底，他每天都会去池塘看一下螃蟹的成熟情况。

这些怎么样？质量不咋地，不如去年同期的质量。这质量没有去年好。

螃蟹的成熟度直接决定品质。在顾客心中，只有个头大、分量足的蟹，才能真正满足美食家的味蕾。

0: 清蒸大闸蟹，水淡蒸蟹，芙蓉炒活蟹，香辣大闸蟹，一品酸汤蟹，毛蟹捞饭，一道道精致的菜品在厨师的手中化为一席美味的家宴。自然只有成熟度高的螃蟹才能达到食客们的要求。
1: 质量不好就不卖，我不会嫌我自己人。我现在卖，我这个卖的质量。我爸爸也说过，一定要诚信做的。
0: 对史叶泉来说，等待螃蟹成熟的日子，每一天都是煎熬。因为蟹塘的收入关系到他全家一年的生计。

0: 所谓秋风起，蟹正肥。实业全家的大闸蟹个儿大，高肥，不仅全部卖出，而且还卖出了好价钱。
1: 我养这些这20年了，我从来没抽卖蟹。
0: 又是一个丰收年，史业全的收获超过了往年。在史业全看来，决定蟹的价值的从来不是价格，而是品质。他不仅卖出了品质最好的螃蟹，还赢得了口碑，赢得了更多的客户。
2: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十家水产养殖户的颁奖，有请十家水产养殖户朝阳街道黄庄村水产养殖户吴继喜，微山县豪杰养殖专业合作社史业全。
0: 在微山县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上，史业全获得十家水产养殖户的荣誉称号，这是对他这些年来不懈努力和辛勤付出的认可和鼓励，也让他萌生了带动乡亲们依靠养殖大闸蟹共同致富的想法。
1: 你现在有货，有客户，想把咱微山湖的蟹做成一个品牌蟹，带动微山湖的周全的养殖户卖个好价格。

优良的环境，丰富的物产，曾为微山湖赢得日出斗金的盛誉。今天的微山湖人用勤劳的双手和敬畏的心态对待自然的馈赠，

靠湖吃湖的传统模式被现代化生态渔业取代。绿色生态赋予着这方水土新的可能，绘就了微山湖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图景。

每年的五六月份，济南的大街小巷就会飘荡着麻辣小龙虾的味道。吃虾已经成了济南人的夏日标配。这些小龙虾大多来自微山湖。连续三个月的龙虾季，微山湖将出产近50000吨小龙虾。

0: 张辉夫妇在高楼乡的浅水藕与小龙虾混养园区经营着60亩荷塘。五月中旬，每天凌晨是张辉夫妇二人最忙的时候。鲜嫩的藕芽即将长出，他们需要在未来十几天内将养殖在藕塘里的小龙虾捕捞完毕。如果耽搁了时间，小龙虾会把刚长出的藕芽吃掉，这将严重影响冬季鲜藕的收成。
1: 照这下，看
2: 这下好。
1: 哎呀，
2: 漂亮，
1: 巨无霸。

0: 高楼乡有4万多亩盐湖涝洼地，以前一直沿袭小麦水稻轮作的传统种植模式。每逢汛期，由于地势低洼，农作物被淹，收益无法保障。2012年，在政府的引导下，村里的种植户开始引进潜水藕与小龙虾混养的生态化养殖技术。荷塘中，小龙虾穿梭于荷叶之下，荷塘成为小龙虾栖息繁殖的场所。采挖后的残藕给小龙虾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小龙虾的生长活动给潜水藕提供了生长所需养分。小龙虾和潜水藕分别在一年里的夏季和冬季丰收。张辉一家在有限的养殖空间里，收益比以前翻了几番。凌晨4点，高楼乡的小龙虾售卖市场进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南来北往的商贩到这里来采购。天亮之后，高楼乡的小龙虾就会出现在济南等大城市的农贸市场。为了小龙虾能卖个好价钱，张辉也早早来到了市场。
1: 你这虾抓不了半条，你说呀？
2: 你说呀？
1: 我这10块你给吧？嗯，对。
2: 啊？走，你多少？
1: 哎，那个10块你也不要。
3: 开车，开车。
0: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张辉最终以自己满意的价格将虾卖出。产量低，价格不，看来张辉一家今年夏天的收益应该不会太差。

十二月，气温已降至零下，藕塘里结满了冰。这原本是猫冬的季节，可对于张辉一家来说，此时正是丰收的时节。从这天上午开始，张辉的丈夫要在冰冷的藕塘里工作三个多月，将六十亩藕塘里的莲藕采出。张辉一家种植的是微山湖白莲藕，这种莲藕比较脆，采收时不能折断，否则莲藕的价值会大减。为了保证藕的质量和完整性，微山湖区大多数是人工挖藕。好在如今已经由高压水泵冲藕代替了原始的手工拔藕，这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0: 哎呦，你再换个我哈，别感冒了啊。今天不行吗？有七八杯以后吗？
1: 张辉与丈夫从结婚之日起就开始种藕。20年来，每到产藕季，在藕塘吃午饭是他们的生活常态。采藕的过程既辛苦又漫长，一天的时间只能采挖不到2亩的莲藕，但是辛苦换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收获，而有收获就有希望。
0: 该说我了，我就想，哎呦，这么大的面积，什么人能办完？但是当你天天一把一吃满载而归的时候，我就感到今天累死了。真没想到这一块地的藕能叫你办完，能叫我又想完了。

0: 晨七点，渭河村的陈恒花划船到附近的荷塘去采摘荷花荷叶。七月，微山湖的大片荷塘荷花盛开，他要用荷花荷叶为食材，为中午到来的游客做几道微山湖特色美食。这是一片野生的荷塘，荷花在此自由地生长，保持着最原始的风貌，也吸引了不少野生鸟类驻足停留。
1: 我家饭店就在水上，然后在船上做的，基本上来的游客都是提前打电话提前预约，我们就开始准备洗菜呀、杀鱼呀，就是想让他们吃上一桌就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2: 朋友们
3: 好，
2: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渭河村渔家水街，我是大家今天的导游。
0: 陈恒花的妹妹是志愿导游，带领游客穿梭于渭河水街。旅游旺季是陈恒花一家生意最忙的时候。

0: 达荷花和荷叶夹肉是当地的两道特色菜。鸡蛋混合面粉，加适量的水，用力搅拌成细腻的面糊，将洗净的荷花瓣进入面糊中，让面糊均匀地裹住每一片花瓣，逐一接受热油的洗礼。荷叶包肉，选取最新鲜的荷叶，洗净，沥干水分，将调味好的肉馅放入荷叶内，再将荷叶裹上面糊，准备放入油锅中。待荷花的面糊酥脆，花瓣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荷花上轻轻撒一层白糖调味，一甜一咸，截然不同的风味，却同样让人回味无穷。
1: 这家船，
2: 带大家看一下这艘船，大家跟我往前走，小心这个台阶。这里就是咱的这个客厅，
3: 小心
2: 脚下。这个就是咱渔民的卧室，还是非常整齐的。来，大家跟我往这里走。
1: 大家中午可以跟我上来。咱这个船呀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也叫连家船。
0: 渭河村村民依旧住在连家船上，但是船上的生活设施、生活标准一点不差。近年来，渭河村依托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独特的渔家生活。

0: 水皆悠悠，丽日当空，游客离去，为何两岸恢复了平静？
1: 我嫁到这里16年了，没想过离开，习惯了这个村，习惯了这里生活。就像我呢，生意好的时候我就在饭店里忙，淡季的时候我就是玩网络玩抖音嘛，给他们介绍一下家乡的美。
0: 无论是晨曦初照还是夕阳西下，他们忙碌的身影不时穿梭于湖畔与水街，用双手编织着生活的美好图景。

0: 独山岛位于独山湖西北方，面积约3平方千米，四面环水。岛的东部、西部各有一条狭窄的公路与陆地相连，仿佛是一处世外桃源。张洪胜夫妇一早就驾船下湖了，他们要抓紧时间去下网打鱼。
1: 原先我们这地方水不好的情况下，没有锚导，没有引鱼，没有脚锥链，这几种鱼必须得是要耗水，没耗水就没这个鱼。
0: 如今南四湖湖区水质实现了由烈五类到三类水的跃升，绝迹多年的银鱼、桂鱼、毛刀鱼等对水质要求比较高的鱼类重新出现。自从9月起，野生毛刀鱼就进入了捕捞季，售卖价格水涨船高。有着20多年捕鱼经验的张洪胜，希望今天能有一个好的收获。毛刀鱼是短河鲫的俗称，是一种洄游鱼类，肉质鲜嫩，营养价值高，近年来成为当地渔民重要的水产。寻找到合适的地点后，张洪胜夫妇熟练地准备着他们的捕鱼工具。

在宽阔的湖面上，将网下入湖中，一片片紧密相连。设置好渔网，接下来就是耐心等待。

0: 傍晚，张洪胜夫妇赶回下网的水面。
1: 哪有鱼啊？
2: 哎呀，今天收成不错呀。今天不得，明天得。
0: 张洪胜每次下湖都有妻子陪伴，一人撑船掌舵，一人收网打捞，两人既是夫妻，又是配合默契的捕鱼搭档。

第二天，张洪胜夫妇的身影伴着晨曦再次出现。凭借对毛刀鱼习性的了解，他们重新寻觅到了最佳的捕鱼地点。这一次，张洪胜的每一个动作都更加的谨慎和专注。

0: 渔网渐渐收起，毛刀鱼闪烁着银色的光芒。沉甸甸的收获让张洪胜脸上绽放出笑容。
1: 今天可以进来，再好。
2: 就算在手上好，就是多一半还是管快多嘞，待的多着累的慌了也不累了。走，回家，太快。先买鱼去，又得1800块钱。
1: 我们这的环境上越来越好了，水一好，我们这的鱼产的就多，鱼产的我们收入就高。
0: 张洪胜夫妇在每年8个月的非禁渔期里，捕鱼收入可达10万元左右。靠着这份收入，他们在村里盖起了楼房，并给儿子操办了隆重的婚礼。
3: 妈妈，哎，爸爸，
4: 哎。
0: 湖水成碧，水鸟翩跹，越来越好的生态环境给渔民带来了更多的收获。

大湖泱泱，它是春日的繁华似锦，播下希望的种子。它是秋日的累累硕果，带来丰收的喜悦。人们在这里辛勤耕耘，将共同编织出一幅幅更加美丽动人的画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农历五月初六。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加快推动煤电转型升级，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1: 晚播小麦丰收季专栏，今天跟随记者到济宁看90后女机手的火热三下；
0: 多样玩法激活文旅市场，端午假期首日，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3%。
1: 后高考经济升温，一张准考证点燃夏日消费热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推进煤电改造升级和散煤替代。山东是煤炭消费大省，小机组占比大，能耗高等问题较为突出。近年来，山东持续推动煤电转型升级，破解能耗约束，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2: 最近，省能源局组织专家对省内最后一批30万千瓦以下充宁机组完成验收。
3: 经过资料核查和现场勘验，确认关停，验收合格，标志着我省最后一批30万千瓦以下充宁发电机组全部完成关停验收。
2: 山东煤电装机曾居全国首位，长期陷入能源消费80%靠煤、电力装机80%煤电的结构困局。而煤电行业碳排放量占到全社会碳排放总量的40%以上，这其中又有近一半来自于小机组，每发一度电，小机组比大机组要多消耗煤炭近50克。
4: 小机组的装机总量占全省煤电的20%，但是碳排放量却达到了47%，占用了大量的碳排放指标，却没能提供相应的贡献。
2: 然而，受历史因素影响，山东小煤电机组大多为化工、电解铝、钢铁等行业企业配套建设，为企业生产运行提供工业蒸汽。同时，有近70%的小煤电机组还承担着民生供暖任务。小机组关停后，企业用能、民生供暖如何保障？山东提出要坚持先立后破、因地制宜。
4: 总的来讲，就是不同区域结合不同的资源禀赋，我们就是制定不同的替代措施。这里面的核心就是帮助地方、帮助企业找好替代源。
2: 在电热负荷比较集中、具备条件的区域，山东规划建设大型超临界煤电机组。龙口电厂在小机组关停后，原址上建起2台66万千瓦的新机组，实现清洁高效替代。
5: 上的新的机组容量上，煤炭指标、能源指标，包括污染物排放、碳排放，所有的指标都是有一个大幅的下降的，给其他的项目去腾出一些容量，用于山东省的经济发展。
2: 14五以来，山东布局建设约1270万千瓦大型清洁高效煤电机组。上大压小的同时，山东还因地制宜探索多种能源替代方式，通过长距离跨区域供热，聊城信发集团的电厂余热跨越100多公里，满足了济南60多万户家庭的取暖需求。依托海洋核电，胶东半岛正逐步实现核能供暖全覆盖。通过推进煤电节能降碳、灵活性、供热三改联动，老机组不仅增强了向周边功能供热的能力，还增加了不少调峰收入。
6: 通过改造，黄台电厂机组供热能力增加了1800万平米。在风光等新能源大发时，机组可实现日内启停，最低出力可降至30%以下。这种宽负荷、快速率的负荷调节能力，大大提高了机组在电力现货市场中的盈利能力。
2: 14五以来，山东分别完成节能降碳、供热、灵活性改造2484.5万千瓦、2575.5万千瓦、4925.5万千瓦。传统煤电从主力电源向保障性、调节性电源转型，多措并举下，山东小煤电机组有序关停退出，累计退出落后小煤电机组555台，总装机1751.02万千瓦，数量与规模居全国之首。
7: 煤电转型升级是深入践行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重大举措，是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的关键支撑。我们将锚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加快推动全省煤电转型升级，大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0: 今年三下，山东有28万名农机手参与作业，他们在麦浪中穿梭，用精湛的技术书写丰收故事。今天认识一位90后女机手，看她如何从农机小白变成驰骋田野的技术能手。

0: 每天驾驶收割机14个多小时，日收小麦200多亩，守护20多万斤粮食安全归仓，连续的奔波，嗓子有些嘶哑。这就是90后女农机手秋腾的三下日常。作为当地第一位女农机手，今年已经是她奋战在麦收一线的第9个年头。
1: 您是就是说怎么接触的农机这一块的？
2: 因为家里就是干这一行的，然后我也是从父辈手里接过了这个接力棒，从2017年就开始接触这个。这个是今年咱刚上的新车，然后马力大，直列量产，装7000到8000斤，效率更高了。
0: 秋腾原本在一家公司上班，他公公一直在村里开农机，年纪一大，手脚不如从前灵便，正缺人手。秋腾就和爱人商量，决定返乡学习驾驶收割机。
2: 父辈老了，总得有年轻人投入到了一块儿，总得有人干这一行。
3: 啊，我当时不大想让他学，我感觉他学这个，一个女的学这个有点太累了吧？我感觉这个活是男人干的活。
0: 起初开农机不光家人不支持，种粮大户们也满是质疑。大忙时节，有时他连一单生意都接不到，没有人敢把庄稼交给他收。
4: 主要是担心他这个收不好，然后就是拉籽粒啊，就是浪费的多。还是一些家庭经验丰富一点的这种老技术，肯定要感觉要干得好一点。
0: 为了打消大家的质疑，秋腾开始苦练技术。在2022年举行的山东省粮食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中，秋腾作为唯一的女机手参赛，一举拿下第2名。她有自己的一套技术心得。
2: 你看，咱现在咱进了这一块地啊，它麦子已经成熟的很好了。你要摇下来，嘎嘣嘎嘣的，它就是很成熟了。你转速太快的时候，它都蹦出去了。根据这个成熟度控制速度的快慢，你的速度跟你的这个薄荷轮转速啊，各差高度都是相配的。在你行走的过程中，你随时进行调节。
0: 大赛一战成名，越来越多的老乡主动把麦田交给他。他和爱人张罗起一家农机合作社，专门为农户提供耕种管收一条龙服务，让他们用上更多新技术、新装备。
3: 你看，这是秋腾获得的山东省机手减损之星，还有获得的那个最美巾帼致富带头人，种粮大户都想点名让他去收割去，都想让我歇歇。
5: 有些有年纪的种的这地少，2、3亩地啊，外边收割机都不愿意过来，加班加点给他们干，这些大爷大爷给他送钱了，秋腾说门都不收，不要不要，顺手帮忙的事儿。
0: 秋腾说，今年麦收季雨水偏多，乡亲们着急，叫车的电话一个接一个，爱人也开车，这是他经历过最忙碌的一个三下。就在记者采访的当天晚上，济宁遭遇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又是一个不眠夜。
6: 这多少下雨啊？你现在这个麦子你要不收到家，在地里，老百姓他很愁啊。
7: 农民这200多天的辛苦，就在这几天，看着一场场的粮食拉走了，很高兴，很有成就感。
2: 民以食为天嘛，守护好我们这块土地。
0: 这两年，秋腾还探索了网络直播，最高有20000多人在线观看，点赞刷屏，好评不断，热腾腾的人气也让他有了新念头。他想借势把家乡的土特产、家乡的文化推介给更多人，
8: 让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生产一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打造乡村振兴提供样板，贡献青春力量。
9: 端午佳节，人们包粽子、赛龙舟，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10: 将竞技与民俗融合，为端午佳节增添别样活力。在东营龙栖湖湿地公园，好运山东黄河口龙舟赛火热开赛，全国24支龙舟队挥桨竞逐，奋勇争先。活动期间，国风演绎、休闲体验同步上线，为游客打造一场端午盛会。在莒县，15支本土队伍沿湖竞速，来自各行各业的选手虽是临时组队，却配合默契，奋力冲刺。
11: 虽然第一次参加，但在龙舟上，大家跟随鼓点一起加油，一起发力，这种团队协作的精神，对我以后的工作很有帮助。
10: 在聊城，端午非遗市集热闹开市，东昌葫芦雕刻、传统糖画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游客可观赏技艺，动手实操，近距离感受非遗匠心。肥城创新打造趣味端午科技游园会，环保龙舟竞速、无人机运纵等特色项目趣味十足，解锁别样端午体验。
12: 我们的孩子传承端午民俗文化，涵养家国情怀，又能借助传统节日激发科创好奇心，让节日更有温度，更有新意。
10: 艾草青青，粽叶飘香。在全国文明村济宁兖州新兖镇五村，村民们聚在一起包粽子、看演出，共享端午欢乐时光。在威海环翠，外籍留学生在社区居民的指导下包粽子、做香囊，沉浸式感受端午传统民俗文化。
13: 包粽子令人非常兴奋，有很多阿姨教我们怎么做，制作过程也充满趣味。我觉得粽子的味道会很香，我很期待尝一尝。
10: 在枣庄薛城，学生们将亲手包制的粽子送给老师，环卫工人，传递敬老向善的传统美德。淄博张店的志愿者为环卫工人、货车司机送上热粽与节日问候，致敬一线劳动者。
14: 端午假期，全省各地深挖端午文旅消费潜力，文博活动、低空运动、滨海派对，多样玩法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10: 这个假期，青州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大唐盛世法门珍宝唐代文物精品特展展厅内汇集了来自法门寺博物馆、洛阳博物馆等七家文博单位的116件文物珍品，涵盖唐三彩、秘色瓷、琉璃器、金银器等品类，展现唐代的绝代风华与繁荣富庶。
15: 感到历史文化非常深厚，感受一下前人的创造性，我很喜欢这种旅游方式，让我学习到了很多知识。
10: 新玩法带火端午出游，青岛即墨抢抓低空经济风口打造的高空跳伞项目受到年轻群体青睐，游客不仅能在空中俯瞰鳌山湾的碧海银滩，还能远眺青岛蓝谷的城市风貌，假期预约量是平日的2到3倍。
16: 那个门口坐着的时候很刺激，飞在上面会很舒服，看着这边外边景色很漂亮。
10: 海滨城市也成为不少市民出游的目的地，退潮后的威海海滩热闹非凡，市民游客踏浪拾贝、挖蛤捉蟹，尽享亲海乐趣，
17: 收获满满，全是蛏子，
18: 是草民小鱼小虾，我觉得很新奇，
17: 还捡了很大的海草。
10: 古城叠加音乐节，走出古韵加潮流融合的新路子。这两天在台儿庄古城，摇滚民谣、流行说唱轮番上演，将夜间氛围感拉满。当地计划常态化打造音乐活动，培育鲁南音乐文旅 IP。
19: 借着这个音乐节的机会，跟老婆孩子一起过来，吃的然后玩的休闲娱乐的地方也比较多，氛围也比较好。
10: 端午假期第一天，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接待游客234.7万人次，同比增长3%，营业收入9794.2万元，同比增长2.2%。
9: 随着高考落幕，后高考经济逐渐升温，山东各地叠加政策补贴与商户让利，做好配套服务，规范市场秩序，释放多重消费需求。
20: 在济南各大商圈的数码门店，年轻客流络绎不绝。今年毕业季，除了手机等3C产品，主打创意记录与户外随行的轻量化影像设备异军突起，成为青春新宠。
21: 我今天就专门来选便携相机啊，储存装备啥的，我非常喜欢拍照记录。
20: 为了承接这波热潮，济南启动马上换新优享生活智能科技消费提质扩容活动，发放4000万元政府补贴资金，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摄影设备、无人机以及单件销售价格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给予补贴，每件最高补贴1000元。政策给力，加上商家让利，各大卖场智能产品销量一路攀升。
22: 这个月的客流量大概增长30%左右，销量特别好的呢，就是我们的手持相机和无人机，顾客几乎今年就会问，并且我们门店有免费教学服务，有很多不会操作或新手入门呢，我们都会进行相应的现场教学。
20: 为抢抓毕业市场，各地联动商圈开展促消费活动，淄博通过策划吃喝玩乐购一站式

0: 也趁势发力，潍坊多家景区推出凭中高考准考证免首道门票等活动，怡园整合多家景区与民宿推出毕业生门票减免与免费餐饮的联合福利，滨州彰化则联合旅行社设计了多款毕业专属旅游线路，福利同样拉满，一张准考证成为撬动消费活力的新密码。
1: 学生订单呢，能占到近期订单总量的70%以上。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呢，是出行的高峰期。我们针对学生群体优化了服务，减少了购物环节，主打一个纯玩和体验，搭配年轻化的游玩项目，收获了很多学生和家长的认可。
2: 近年来，山东持续深化鲁青医疗协作，通过人才派驻、学科建设等多种方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西部地区下沉，提升受援地卫生健康服务能力。
3: 前不久，青海藏族居民曾群家突发急性心梗病情，在青海红十字医院胸痛中心经过规范救治，病情得到有效控制，身体各项机能稳步恢复。
4: 来到医院就对我展开抢救，山东医生的医术很高，医院救治也很迅速，是他们挽救了我的生命，非常感谢他们。
3: 青海省平均海拔4000多米，受高原气候、饮食习惯等因素影响，心血管疾病高发。此前，当地缺乏标准化胸痛救治体系，针对急性心梗等突发症状，仅能开展药物保守治疗，部分危重患者需异地转诊，极易错过黄金救治时间。
5: 心梗最佳的救治时间是多少？
6: 120分钟，120分钟过后呢，我们大量的心肌细胞就死亡了，就可以出现呼吸心脏错位，就是猝死。还有一种，他这病人呢以后呢，他心衰非常严重，他可能活动啊、生活就不能自理了，所以危害性极大。
3: 依托中组部、共青团中央博士服务团项目，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对青海红十字医院开展精准定点帮扶，派驻专家牵头组建急诊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团队，全面梳理急危重症救治流程，建设青海首家标准化胸痛中心。
7: 我们医院成为青海省首家开启心梗绿色通道的单位，借助于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这种帮助，我们也搞了荣摔万里行，到青海所有的县医院健康巡讲。这些工作的开启，使得青海基于心梗的胸痛类疾病的治疗提升了一个台阶，每年仅此挽救的家庭就达到500-600。
3: 为推动帮扶工作走深走实，两家医院还组建跨省医疗联合体，从学科建设到医院管理，开展全方位交流。近几年，青海红十字医院门诊量、疑难手术量等核心指标稳居全省公立医院前3位。
8: 可以把这边的医疗的技术力量啊，还有一些管理的一些理念、管理的一些方法输送到青海红十字医院啊，到医院的专家、到医院的管理人员互动非常频繁，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宽，让他的整体的能力和水平有了一个提升。
3: 在定点医院精准帮扶的基础上，山东还统筹省内各医疗机构力量，加大对青海的对口支援，在海北州打造了鲁青肺癌诊疗中心、鲁青消化病诊疗中心、鲁青血液透析中心等12个区域诊疗中心。今年3月，山东最新一批援青医疗队到达后，就快速投入临床帮扶工作，助力海北州2院成功开展首例支气管镜手术。
9: 通过这种理论授课加上手把手的一个实地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指导，然后把这些骨干人才呢都培养起来，让他们独立能够完成这种呼吸的这个介入治疗的一个技术。
3: 自援青工作开展以来，山东累计调配40多家医院，选派600多名医疗干部人才进行帮扶。同时，有6家省级医院为海北州患者开通了绿色转诊通道，形成了点面结合、上下联动的支援格局。
10: 在医疗资源输入、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服务能力提升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支援，真正实现了从输血向造血的转变，为青海卫生事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11: 东阿县通过产业赋能、连片发展，让原本生长在乡野田间的小小艾草成为富民强村的特色产业。
12: 这一片种出来的艾草呢，它分为9个枝杈，叫做九顶莲花艾。
3: 端午至艾草香，门口挂艾草是端午节的一大习俗。抓住这一时机，东阿县艾山村在艾草地里开启了直播，一份高品质的九叶莲花艾可以卖到29块钱。
13: 那么我们艾山村的艾草种植历史啊也是比较悠久的，原来的时候村民都是在房前屋后

0: 简单的种一些艾草，然后呢拿到集市上去卖，主要的作用呢就是驱蚊驱虫的。
1: 艾山新村坐落于黄河滩区，艾草种植历史可追溯至明代，但长期以来资源优势始终未能转化为产业优势。近年来，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东阿县整合1000多万元财政资金建设标准化生产车间，引进先进加工技术，打造区域特色品牌，推动艾草精深加工，衍生出160多种系列产品。
2: 我们去年的全年营业额是在7000多万，然后今年就是预计达到1亿多吧。
1: 目前东阿县全域艾草标准化种植面积超5000亩，依托艾草深加工产业，艾山新村村集体年增收30多万元。依托艾山新村成熟的艾草产业基础，东阿县打破村级行政边界，按照地域相邻、资源相近、优势互补的发展思路，将9个毗邻村庄打造成集生态廊道、休闲农业、沉沙池生态区于一体的乡村融合发展示范带。片区同步布局艾草种植、休闲采摘、康养体验、山居露营、精品研学等30多个特色业态。昔日黄河滩区的闲置土地，如今变身富民增收的产业聚宝盆。
3: 坚持以片区联动，推动村集体产业由一村一品向一片一产、一片多产转变，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发展体系，构建起了点上突破、面上覆盖、全域提升的平原特色乡村振兴新格局。
4: 近日，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发布全国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名单，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东局监察执法四处监察员刘庆入选。他以专业与温情助推企业织密安全防护网，守护千家万户团圆。
5: 你在矿上吗？什么情况？你？
1: 2023年1月，刘庆在日常巡查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时，敏锐捕捉到某煤矿一氧化碳数据异常，
5: 有可能是这个雾门面，就是出现高温点啊。
1: 高温点就好比是煤矿的高烧病灶，这不仅是火灾的前奏，更有可能成为爆炸的导火索。险情就是命令。上报情况后，刘庆第一时间奔赴现场。
5: 到了现场以后，心里一咯噔，我们到现场都带着仪器仪表，当时看了一氧化碳浓度比较高。
6: 这边太危险了，我救命！这，咱把这撤离，
5: 果断的让这些职工全部撤离。
1: 此时，矿方计划立即封闭该采煤工作面，然而封闭决策与施工方案稍有差池，后果不堪设想。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刘庆果断采用远距离水封加均压通风方案，有效防范封闭期间可能发生的爆炸风险，既确保了现场人员的人身安全，也为煤矿减少了巨额财产损失。工作10多年来，刘庆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他不仅能从纷乱的数据曲线中揪出隐患，还积极利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在监控盲区实现人员定位，保障矿友们的生命安全。
5: 我们要把各项工作高标准的去推进去完成，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去提升矿山的安全保障水平，让矿工多一份保障，让他们少一点危险。
1: 山东黄河河务局消息，当前沿黄各市陆续进入下播下种关键期，山东多措并举，全力满足引黄灌溉用水需求。今天8时，全省黄河干流引水流量546立方米每秒，单日引水量超4900万立方米。下播下种开展以来，全省累计引黄水量达5.93亿立方米。山东近日启动公务用车公务舱建设试点工作，首批试点涉及5个市5个县，共调拨车辆20台。通过优化公务用车存量资源配置，实现低效运转车辆跨单位、跨区域、跨层级使用，推动行政事业单位资产节约集约高效利用。省气象台消息，预计未来一周，我省主要有2次降雨过程。21号白天至夜间，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24至25号，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对下播有一定的不利影响，请加强防范。
4: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4: 再见。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2000多年前的手和今天的手，用的是同一片叶子，同一个配方，同一个愿望，同一道门，同一场欢聚，裹满同一份思念，握住同一个端午。
4: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负亲人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检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0: 星爷能回广深就好。赵成在边河，自强呢，做小买卖，放学回去上学，都挺好的。
1: 嗯。
0: 哎，喜大妈。
1: 嗯。
0: 哎呀，我说你啊，真是伟大。
1: 什么伟大呀？
0: 真的，咱家这么多孩子啊，你都给他们拉扯大了。
1: 有啥吃啥吗？就是伟大的。
0: 那还伟大呀？赵喜啊，从小没少挨揍，我那都是假打，你那才是真打的。
1: 我就是吓唬吓唬他，谁真打呀？
0: 你拉倒吧，你这都使的真劲儿，你还吓唬。
1: 那你呢？你那次他把小四儿家那玻璃给碎了，好家伙，瞧你那打他打的哟，你至于吗？
0: 有那么严重吗？
1: 你以为呢？晚上我一扒开他那裤子，好家伙，那屁股上都一棱一棱。
0: 那你啊，好家伙，拎这个洗碗追着赵喜啊，绕着院子跑，那十里八乡的就听你大嗓门的。
1: 他真是把我给气急了，我真是想撵上他，我想把他给打一顿，但我追了半天，我追不上他，我就冲他嚷嚷，我说你别跑了，你妈追不上你。你猜怎么着？这孩子他就乖乖的回来，他就说让我打他一顿。

0: 干嘛呀你？这不跟你说话呢吗？
1: 没事，睡吧。
0: 行，那不跟你说。

你得保护好你身子，你知道吗？你得健健康康的，咱们得等孩子出来，你等孩子回来，知道吗？

0: 你们知不知道，我听我爸的朋友说，咱们珠三角这一块儿一个很大很大的调整，或许对内陆会有一个很大突破性的推动，这个对我们特别好。
1: 尝尝吗？
0: 有什么好？
1: 尝尝熟的。
2: 你吃三文鱼吃熟的？
3: 最近折腾的肠胃不太舒服，吃不了生的。
4: 这几个月你都回了几次老家了？
3: 最近家里事儿是挺多的，回去勤。
1: 事快处理完了。
4: 哎，你最近这黑眼圈有点严重，你睡得不好？
5: 哪有啊，就是加班熬夜嘛。
4: 哎，你还长痘痘了？我最近从来都不长痘的。
6: 喂，陈生你好啊，我是小王来的。
5: 没有啊，
6: 你这边宠物已经没办法了，你要尽快约一下银行面前的时间了。
3: 不过了。
6: 哎呀哎呀，
3: 女人，
2: 结了婚，
6: 您的爱人呢，林小姐？
4: 对呀。
3: 哦，这几天工作有点忙，那个咱约改天吧。哎，
6: 好好好，那我等您电话。
5: 我觉得是啊，
4: 还是单身好。
5: 单身好，那个 ，I don't want anybody in my way。
4: 不是，我说的单身是不结婚的意思，我又不结婚，你管我爱冬瓜，搞不懂。
5: 你有本事你今天分手。
4: 我为什么要分手嘛？我又不是结婚了。
5: 坏女人。
4: 还好吧。
5: 我跟你说，结婚也就是这样。
4: 多好呀，反正我们两个就这么单着吧，一起保持一致啊。哎，他们家是不是还味道还挺不错？
5: 挺不错的。
4: 上个月来吃了两次了都。
5: 也不贵哈。
7: 好香啊，需要帮您做一杯吗？前几天艾瑞跟我说，有个员工提出想提前拿奖金。说实话，我们公司确实没有这样的先例
8: 啊。
7: 你跟 Sherry 到底出了什么事？
8: 他也跟我提出过同样的要求。
3: 什么时候？
7: 就是你出差那两天。
8: 哦，没事，都解决了，麻烦你了。
9: 你们买房子的首期不用还了。
7: 你帮我跟他说一下。
3: 打包了你最爱的蔡文姬砂锅粥，

0: 没事，上班累了。有姜啊！
1: 啊，我忘了让他们不放了，
0: 让
1: 你挑。
0: 之前你都记得。你跟公司提前预支奖金了。
2: 啊。
0: 陈新杰，今天查尔斯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尴尬吗？
2: 他跟你说的？
0: 对啊。房子的首付钱是我管他借的，他看我着急就借我了，我也跟他说了我会再还给他的。
1: 你知道他咋跟我说的吗？他说那钱不用还了。哎呦，这人啊真行，他这么关心咱俩的事儿，你觉得他完全是出于好心吗？
0: 你可别多想啊。
1: 我放心，我相信你，我没有多想。媳妇儿得跟别人借钱还是因为我的原因，关键借给你钱的这个人别有用心。

0: 想吃饭屋里进，我家最大的不打烊啊。
1: 大姐，东北的吧？
0: 妈，我这个粤语说的这么不标准吗？不是我，大姐，东北口音这么重吗？
1: 你这说粤语跟我口音一个味儿。
0: 妈，老乡啊，来来来来来，姐给你整好吃的来。老乡，老乡，来来来。
1: 莹莹啊。啊，
0: 东北特色啥都有。来来来来来，你先坐着啊，姐给你拿菜谱。
2: 哎呀，宝贝，你不要闷闷不乐了，这又不是老公出轨原则性的问题。来，我陪你一醉方休。
3: 可是现在啊，他比出轨还可怕。
2: 什么呀？这只能说你们家老陈靠谱。多有责任心啊，那钱怎么拿出去的，想办法也得拿回来。男人啊，撒个娇就好了。
3: 可是我这心里吧，他总是在那打鼓。
2: 还打什么鼓啊？
3: 你知道吗，就自从啊出了那些事情之后，我就总是担心他家还会再出事情，我总担心他会再走。
2: 懂，就像那种抓到过丈夫出轨的老婆，看到哪哪都不对。

0: 净瞎说，开个玩笑嘛！来来来来，哎呀，你尝尝姐的手艺，看看正不正宗。
1: 嗯，跟我妈包子味儿一样样的。想家了，老家哪儿的？
0: 边河。边河？真的假的？
1: 真的。
0: 我老家边河的。
1: 不是，边河哪儿的？三道沟林场。
0: 哎呦，我兄弟媳妇儿他那个表舅家那个弟弟。 就搁那儿，叫刘大奎啊，奎哥啊，
1: 对对对，
0: 有人不认，那我小时候他们家就搬走了，搬走了，咱也是一家人呐，等着。哎呀，你看看啊，咱姐俩搁这个千里之外相遇了，这叫啥呀？缘分，是不是？这么的，你今天呢，就得陪姐喝点啊。哦
2: 行，陪姐喝点，姐给你倒上。我没点呀。我点的。嗨，Hello。刚刚点了一杯觉得蛮好喝的，神奇女的。
3: 真的，我闺蜜喝个酒还能碰见老板，
2: 她喝多了。
3: 你出来喝酒，对匪他知道吗？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呢？要不是因为你多事儿，咱俩也不会吵架。你的钱我会尽快还你，好吗？拜托老板，以后我们俩的事儿你少管。
4: 没事，老板，我管管他，他喝多了，你先去喝酒去吧。看出来了，你们慢慢喝。
2: 酒醒了之后，公司见。谁跟你公司？谁跟你公司借钱？你老板的钱呀！姐，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可以啊，啥叫可以？你不是跟你们家老陈过的举步维艰的吗？这个不行，下一个更乖呀、啊。
1: 你可拉倒吧你啊，真是老瞎说。哎呀
2: ，你不能再喝了，你不能再喝了。
3: 嗯，哎呦，我两口子在边河那时候都是铁饭碗，是不是怪好的？嗯。你姐夫嘚瑟，非得说上南方下海。
4: 下海挺好的，挣钱啊。
3: 挣啥钱呢？起早贪黑的就整这仨瓜俩枣的，你要是赶上家里边有老人有病有灾的，多大窟窿能填满呢？
4: 那是。
3: 还好我儿子老出息了，学习可好了，我下半辈子就指着我儿子了，只要我儿子有出息，我们苦点累点的都不是个事儿。
4: 哎姐，那你每年还回去吗？
3: 回啥呀，家里边现在没有几个亲戚了，等我们一回去呢，那不是这个跟俩借钱就是那个跟俩借钱的，就好像我们出来打工那家挣多钱似的。不回来。妈你瞅瞅，都让我吃了。
4: 没事姐，
3: 别等你整去吧。
4: 饱了饱了，够了够了够了。来学生，啊，我到这再啊，行行，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5: 不好意

0: 一晨哈，你一个不小心把你老婆给喝多了，
1: 没事，要不然我帮你先送过去吧，你也喝了不少。
0: 不用，我男朋友一会儿就来了。哎，陈老师，我多句嘴哈，我跟小晴认识这么多年了，他不是个小气的人。你们家出事儿的时候，他一个人可着急了，房子付首款，都是他自己解决的，就怕给你添麻烦。
2: 这些事儿确实是我做的不太好。
0: 哎，不用跟我这么客气，他就是太没有安全感了。他还说他做梦，经常梦见你要走。去哪儿我也不知道，反正他还这么跟我说的。男朋友来了。
2: 行行，你快走吧，快走吧。
0: 我走了，拜拜，你照顾好他，拜拜。

0: 我扶着你的下，哎呀，需要帮忙？
1: 不需要，谢谢。
0: 你借我们的钱，我会尽快还给你的。走。

走。啊。

0: 梁叔，
1: 秦厂长，不开门呢？
2: 声儿不够大呗，大大敲。
0: 梁叔，梁叔，
3: 梁叔，你开开门，有什么问题啊？跟我们说，我们给你解决。你这都搬过来了，咋还能搬回去呢？
4: 再不回来我就死了，你们走吧。
1: 这梁叔一家搬走了，好几家都跟着搬走，这让其他不搬的看着，更搬不成了。
2: 你这会儿摊这么个工作呢，那也太难了。
0: 哎呀，这老些人啊，干啥呢？秦厂长，咋的？不认识了？
2: 梁子，你说这小子，你说这几年不见，这出息坏了啊！这长头发也剪了，小寸头留上了，这咋的？这开大奔回来的？
0: 还行不？
2: 太行了，你这拆迁办小李，嘿嘿，这是老梁儿子，大梁，
3: 哥，好，
0: 咋的了？
3: 梁叔啊，是咱们第一批这个签字啊，那个上城里住的。这没两天他又跑了。
5: 我知道，我知道，秦厂长，我爹这人你也知道，倔脾气。我这次就为这事儿特意赶回来的。哎呀，要不这样，今天啊，您几位先撤，这事儿包我身上，成不？
2: 那太好了。那你说话，你爹肯定听啊。我没办法，我最近我上老火了，我这鼻子你瞅着。哎呀，这咋包？
5: 那赶紧啊！
2: 化能了都，你赶紧进去跟你爹好好说说吧。
0: 啊，你忙着吧，
2: 你快走吧，我走了啊。好，小子，活该你发财啊！谁家？
0: 啊，那不送了啊！
2: 哎呦，
0: 爹，儿子回来了。
6: 秦，你咋来了？我跟你爹，我俩是进燃烧包的，顺道过来看看你。

0: 我如果闻了好吃的，来捏一下。你们是不是要放假了？这把放假你回妈那住呗。人家老顾家现在出那么大的事儿，哪有功夫顾及你呀？别麻烦人家了啊。拿着呀，拿着，到啥时候我不都是你妈了吗？还得是亲妈，谁不管你妈能不管你啊？闺女，你就好好念书，只要你能考上大学，哪有杂货卖铁的功夫啊？
1: 我大爹病刚好，你们别去找他要赵琦那份钱，这时候咱不能跟别人似的，再给他们雪上加霜了。
0: 说半天你都不吭声，胳膊肘往外拐可来能耐了。行，妈都听你的。你那个宿舍，要不然妈进去帮你收拾收拾啊？你爸妈看哪人吗？跳过去。
1: 这学校有学校的规定。
0: 啥破规定啊？那上妈妈来还让进呢，这把说啥不让进了？行，好像我愿意进似的。你要缺钱你就跟妈说啊，用完先回去了。
1: 路上慢点，
0: 行，你放心吧。
2: 别老穿那大鞋了呗，妈不给你买新的了吗？你搁那摆我啥手啊？那刚才孩子在这时候咋不吱声呢？连个屁都不放。
3: 话不都让你说了吗？我还能说啥呀？以后回家再说呗，有啥话？
2: 那我说是我说，你说是你说，我堵你嘴不让说了。往那一堆的，
3: 你不代表
2: 胡开似的。
3: 怎么？我长得又像和尚了？
2: 这闹挺冲的。

0: 晚上吃啥呀？
1: 有新的项目，下周上会，我今天晚上可能要加班呢。
0: 你还吃吗？
1: 不吃。嗯。
0: 你水果吃。
1: 嗯。静姐。
0: 嗯。
1: 我妈喉咙疼，然后去医院没有查出什么原因，我想让我妈来这边看看。
0: 啊，
1: 你把你爸妈也接过来，咱们过年都在这边，省咱们两头跑嘛。
0: 哎，他们估计不愿意来，回头我问问吧。
1: 嗯。

0: 啊，我帮你贴。
1: 啊，不用，我来吧。你给我看看高低啊。嗯。
0: 这行吗？低一点吧。
1: 低一点啊。啊，
0: 再往右一点点。嗯。好，可以。咱家真喜庆。
2: 是啊，
1: 又年开始了。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师傅，
6: 身体健康，
7: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爷爷！哎，
8: 好。今儿可以多喝点啊！
9: 过年了嘛，咱们吧。
10: 哎呦，哎，那饺子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饺子马上就上。哎。
11: 王大嫂，今年的奥运会在北京召开，你说咱能拿多少块奖牌吧？
1: 拿多少块奖牌啊？嗯，哎呀，我这保守的估计啊，
0: 咱们三十多块吧。
12: 妈，你这说的也太保守了。嗯，叫我说至少能拿五十块呢。这次奥运会咱们是主场呢。
3: 我觉得是，上届咱都拿32块金牌了，这届只能更多。
1: 嗯，比赛嘛，就有一利一，比赛第二，重在参与啊。
13: 饺子来喽！哟，哎呀，你听听你爸这套嗑，一听就是当领导的。人运动员谁不想拿第一？真是。
11: 来来，小哥，
1: 师傅吃饺子。
11: 哎，饺子就酒，是越吃越有啊。哎
13: 呀，要不要醋？
1: 嗯，哎，给师傅来点。
13: 师傅来点醋。
3: 二哥。
11: 新年快乐！
13: 大
11: 哥，
13: 你这孩子，你
11: 怎么
1: 这么
11: 忙？
1: 你坐我这
11: 儿。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1: 哎呀，快坐，快坐！
14: 差点忘了，那个小陈他妈在广深看病，然后他今年得陪他爸妈，让我特意给你们带了
13: 那个补品。
1: 小陈他妈没事吧？
15: 检查了，没什么大碍。
13: 哎呀，你不在广深陪你丈母娘，你回来干啥？
15: 我让你好好表现，
11: 在家待两天，赶紧往回走啊！
15: 好了，爷爷吃饺子，
1: 吃着吃，这你妈包的还是酸菜馅的，哎呀，老婆吃两个
16: 啊！为地集团向全球华人拜年。
17: 新年快乐！
13: 谢谢谢谢，哎，够了够了，小青做了这么一桌子菜，真不错。哎呦，这条鱼真的还行。
17: 对呀，有模有样哈。
13: 爸妈，入乡随俗，小青私厨为您奉上炒年糕一份。哎呦，
0: 来来来，哎呀，我私厨哈。
13: 来，放这
18: 儿，快尝尝，快尝尝。
17: 来，尝尝我女儿的炒年糕。好吃哎！
18: 妈，
17: 不是真好吃。
18: 我这平时都是心杰做饭，这事我不太擅长。
13: 没事没事，你就做的挺好的。来来来，干杯！
17: 来来来，
13: 哎，新年快乐！
17: 新年快乐！
13: 嗯，干吃点吃点。嗯，哎呀，吃吃我们家小青做的菜。小青啊，亲戚什么时候回来？
18: 上班之前肯定回来了。
17: 你看那个去年你生病的时候，人家跑前跑后的，是不是？那亲戚他们家那么多事儿，人家回东北看一看，那也是有情可原的嘛，是不是？所以你就别胡思乱想了啊。
13: 丁先生，我又没说啥。
18: 哎呀妈，赶紧尝尝我的手艺啊，可不能让我爸都吃。
11: 对对对，有难同当。
18: 爸，
17: 有高同吃。
13: 好好好，我吃一块。哎
18: 呀，你去啊，你们吃，我去就行。
13: 这年糕炒的什么都僵掉的。
15: 李小姐吗？啊，你快递，给你签字。
18: 哦，谢谢啊。
15: 寄件人没写名。
13: 好，来。嗯。谢谢啊。那么大的一个熊啊，这肯定欣姐买的，你说这不是浪费钱吗？
0: 呀，你说点好听的，过年。
13: 哎，小青啊。
18: 哦哦， 哎 ，Charles，
2: 礼物收到了吗？新春快乐！
18: 哦，谢谢啊。

爸，嗯，这老大兄真够大的啊，挺费心思啊。爸，你可别多想啊。我没多想，爸是过来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难不成你也受过凶啊？ 宝贝儿。

0: 发，你别看了，明天我去把它处理了。
1: 你不用处理，咋回事？谁送的？爸不在意，不在意。爸还是想跟你谈谈心结。心结这孩子啊，挺有责任心的，这点上跟爸挺像的。其实我已经感觉到了，你比方说，就是这头和边河这一头，如果是个天平的两头，这个心结的心啊，现在他已经倾向于边河了。如果他们家老是有这么多的事儿，心结老是得回去，你以后你打算怎么办？
0: 爸，我知道。说实话，我这心里吧，真挺乱的。但是我跟心结在一起，我真挺幸福。
1: 但是孩子，你不能什么都想要吧？如果心结真的离开了养育他的家，翻脸不认人了，这个陈星杰还是你爱的那个陈星杰吗？你看，就像这个大熊，你今天对他没有感觉，不动心。但是如果明天再遇到一个大老虎，再遇到一个大狮子、大马猴子，那你还能说你不动心吗？所以爸对你只有两个要求：如果你想跟陈英杰继续的好好的过下去，那你就要有克服现在这个生活状态的勇气和决心；二，如果你想放弃，那就干净利索。
2: 灾呀，就都泼走了。
3: 哎呀，我这媳妇儿啊，净整这件没用的。你这干啥呀？
4: 哎呀，也能有这个讲究。
3: 我听花的，
5: 去病消灾。
6: 去病消灾。

0: 说话。
1: 哎呦天，这高压180呢，赶紧送医院吧。
2: 去啥医院呢？没事啊，我不去医院啊，死不了。
3: 你血压180，这得吃降压药了。
2: 没病吃啥药啊？
4: 爷爷，高血压很危险的。
2: 我说话不好使呗。自强，
5: 爷爷，
2: 扶我回屋，让我一个人清静清静。
1: 扶，快扶上，慢点。
6: 自强。

0: 这爷爷真是倔，没事，有病也不去医院看。没事儿，爷爷身体好着呢，不会有大事的。还是得去医院，好多大病都是小病给耽误出来的。
1: 自强，你赶紧出去！穆长山呢？我还是不是你师父？那医院我不能去。没去医院。 昨天量的血压有点高，今天没事了。不去医院哪儿行啊？越拖越严重。我知道，但我们琢磨了一下，还是尊重爷爷的想法。
2: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 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准备再留下来待两天。
2: 是家里还有什么事吗？没有。
1: 就是留下来观察观察爷爷情况吧。另外，我想去林场考察几天。考察什么？回去跟你细说吧。
2: 好，我知道了，我过来。干啥呢？不出声。我是想跟你说，你回去吧。
1: 我能照顾爷爷的，不用，快回学校去。
2: 138分。可以了，那你这还有进步的空间啊。这三个选择题都是考语法的，你这三个题不该错啊。那照你这么说，那哪道题都不该错。
1: 跟嫂子吵架，把我撒我身上了。瞎说啥呢？你跟嫂子想要的东西不一样。你现在不知道该不该坚持做你自己。我还没问你呢，咋又决定回去上学了？
2: 因为我想明白自己到底想要啥了。我们不该纠结是离开，还是留下。
1: 你想要啥？
2: 我想让林子长得高高的，小路呢都长得壮壮的。我喜欢这片林子，我想出去学东西，然后回来还债。

0: 熟，高血压，180，你说没吃药自己就好了？
1: 谁说不是呢？咱师傅啊，不是一般人，谁都比不了。
0: 哼，你说我要像他那样多好吧？我自打吃了降压药之后，哎呀，我这感觉我自己都胖不少。
1: 你不吃降压药也没见你瘦了呀？
0: 那是贼壮。
1: 哎，赵成说那个黄菠萝树皮可以降血压，他说他要给师傅整点，回头让他也给你弄一下。
0: 就别让他整树皮了，赶紧回边河吧。那凤霞一个人大着肚子，多累呀。他当时说好了，说这给宋叔过完大寿就回去，这待起没完没了的了。
1: 哎呀，他知道，他说弄完树皮他就回去。
0: 行，快点，别让他磨叽了。你说你这也是啊，真不嫌费事，这整那玩意儿整的还整两样，
1: 那赵成喜欢呢。
0: 哎呀，
1: 费点事费点事。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2: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3: 等我能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4: 加油加油加油，
5: 这个目标我一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6: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7: 又串皮串一个六步，我一个当院就是敌人是吧？耶嘿！
8: 为敌人，来吧！为敌人！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
1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19: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0: 都要赢，
21: 我也不跳远，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2: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3: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4: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这点活干。
1: 哎呀妈呀！
2: 哎呀，
1: 哎呀妈呀！
2: 哎呀，
1: 哎呀妈呀！快点，蛇！
2: 干啥呀你这是？
1: 哎呦我的妈呀！
2: 哪儿呢？
1: 不是你家那咋还有那玩意儿在那儿呢？
2: 哎呀，你看看你有啥大惊小怪的？
1: 不是，那我不是害怕吗？多少年没看着过那玩意儿了。
2: 有你怕的东西，真是。
3: 精神爽，
1: 这么乱的人
4: 干啥呢？啊，长沙，你们这是干啥呢？啊，你看左啥腰呢？这是，
1: 咱这片有蛇，您小心点。
4: 啊，这啥呀？这
5: 啥去吧，在你家那儿撒一撒，我们就不过去了。
4: 啊，这我就不用了啊，我跟。

0: 山呐、啊，还有蛇啥的，多吓人呐、
1: 啊！哎，你们要有机会，你们也搬出去吧。
0: 享享福，
1: 享享福啊！哎，我走了啊！哎，你们先忙着吧。
2: 盖五层好啊，一人一层，盖两层。哎呀，别吹吧！
3: 你说这人咋突然间想开了呢？亲家。咱们林场是不是也搬走得有一半人呢？
4: 谁愿意搬谁搬呗。
3: 来，给我加点。梁富宽，你瞧你干的活干的呀，那都没撒到，你撒细点的。
2: 这不能整多了，整多了树弄死了。

0: 我这马上完事儿了。哎呀，把手套脱了，给。
1: 仙呐，我就是看你爷爷整不动了，我来整了。

0: 咱走吧。啊，这事儿你要是能想通了，那真是太好了。有时候想不通也没办法呀，大家心里都没底儿。你说搁这儿住了一辈子了，你在这儿你还能干干活、下下地啥的，那进了城。 你这以后干啥呀？咋过呀？
1: 你要是放心，就把这个事儿交给我来办。
0: 我当然放心了，只是小晴那儿你咋说的呀？哎呀，
1: 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0: 好了。
1: 要不看看？
0: 那我放你邮箱。
1: 现在这么晚，不好打车的，我送你回去吧。
0: 不用，这么晚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
1: OK。这个你考虑的怎么样？
0: 我再考虑考虑。
1: 木板台呀，我会等你的。
0: 我先走了。星杰，
2: 没吃晚饭吧？

0: 挺好吃的。嗯，
1: 哎，饺子，
2: 谢谢姐。啊，
1: 不谢。哎呀，你小子真有福气呀、啊！你看人家南方姑娘，长得漂亮的、水灵的，是不是？
3: 姐，我也是东北的。
1: 妈，你看我就说嘛啊！你看，你看，你这大高个。哎呀，这大长腿，你这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我一瞅就东北姑娘。
2: 谢谢姐。
1: 对。
2: 你快尝尝尝这饺子。
3: 行。
2: 我觉得这饺子跟我妈包的那饺子一样样。
3: 尝尝啊。
2: 嗯。是不是？
3: 哇，他家味儿真正啊。嗯。
2: 其实我小时候啊。我最不爱吃的就是饺子，我亲妈包那饺子，那不是咸了就是淡了，要不然就时间没煮够，你皮儿都是硬的，要不然就是时间煮太长了，那馅儿都在汤里飘着呢。后来我不是到我爸妈家住了，第一顿饭饺子，哎呀，我脑子都懵了，但我又不好意思不吃啊。我硬着头皮夹了一块了，我吃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饺子能这么好吃。我到现在，我都想我妈包的那口饺子，哎呦太香了。
3: 你有话就直说吧。
2: 我想回边河，回去创业。
3: 你事业刚起步，就这么放弃了？
2: 王教授跟我说，我要是一辈子在学校里待着，只能把我的心气儿给磨没了。我去了华汉，我想在那儿学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可后来我发现，凭我的能力，我可以干得很好。我可以在这个城市立足，我也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未来，但我就是不想在人情世故里打滚。
3: 你回边河不就是因为人情世故吗？啊，你在哪儿躲得掉啊？
2: 是回去的人情世故，那更多的是为了我的理想，但是在这儿就是为了赚钱。
3: 你想创什么业？想好了吗？
2: 我想让林子里的树自己就可以赚钱，我想试试碳交易。
3: 你跟我说碳交易不只是论文上的东西吗？啊，它在国外都只是一个概念，你现在它都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可以让你参考，你想在国内试怎么试？
2: 我知道，所以我就想我回去可以一边收集数据，然后一边从最基础的电商做起，我先帮自强把他那摊子做大，我得把乡亲们的钱给还了，还有你的钱。
3: 我要的是你的钱吗？
2: 是，我知道，我说的也不是钱这个事儿，我是觉得我不能拖累你。
3: 还是我爸我妈眼睛多，全爷爷。
2: 嫁给我你后悔了？
3: 后悔了。

我小时候我特别想逃出去，我再也不回去了。可当我真逃出去了之后，我发现我没根儿了，我找不到归宿。当我知道了碳中和，特别激动。我也不知道为啥，后来我搞明白了，我可以把碳中和和林场连在一起。那这个城市有没有我陈兴杰都一样，但我就是想试试，试试能不能因为我让林场变得不一样。

0: 再试试吧。就像我们一开始那样，再试试。Charles， 谢谢你的好意和邀请，但是我仔细考虑过了，觉得留在广深更适合目前的我。祝你在香港大展宏图，一切顺利。
1: 哎呀，这东西太沉了，水果我就不拿了，留给凤琴吧。
2: 行，一会儿他回来我告诉他。
3: 哎，正好，
1: 这也不拿了，长长个不让他。哎，走了，我俩，拜拜。
4: 他们都走了。
3: 啊，走了。
4: 速度真够快。
3: 哎，对，那个，这是都是他留给你的。
4: 真好。哎呀，小女子也无以为报，只能待日后你们走了呀，给你们把床单被罩就行。
3: 你不回家呀？放假也学习。
4: 这不是要留下来给你们洗床单吗？
3: 对，你想考哪个大学呀？要不我给你考一个，咱俩还有宿舍。
4: 我还没想好呢。
3: 那你总得有理想吧？你想学什么专业呀？
4: 不知道，没想过。我反正觉得这辈子最快乐的事情啊，就是跟你们永远的生活在一起。
3: 那我们这都走了，你咋办？哎，
4: 小女子只能独走空房，等你们回来了。
3: 行，那我可走了啊。
4: 哎呀，你要是太想我呀，
3: 你就给我打电话啊。
4: 可以半夜打给你吗？
3: 走了，
2: 慢慢点。
5: 爸说不久的那会儿，你就在天安门带着大红花了。
6: 可不是吗？这一晃啊，50年都过去了，我带着大红花在天安门前面拍了一张照片。哎，这张照片啊，在林场的那个宣传栏里边挂了好些年。
7: 哎，老威风了。现在马上60年大庆，我准备带你再去一趟，咱再拍个照片行吗？
8: 喂，张哥，忙着呢。我这收了点珊瑚碗，质量贼好，你要不要啊？啊？啊？是是，那货款呢？我还在催着呢，你放心啊。是是是，要钱不要货，我明白明白。行行，好嘞，放心放心，回头再联系你啊。
9: 哥，嗯，你咋回来了呢？走了没多久吗？怎么又回来了？
10: 这玩意儿挺好喝啊。
9: 好喝有啥用呢？卖不出去。
10: 咋会呢？品质不挺好的吗？
9: 今年收蓝莓汁的多了，卖不上价了，我这都赔了不少钱了。
10: 啥玩意儿好卖？
9: 榛蘑和松子今年收的贵，但我这没多少货呀。哎，
10: 强，我打算回来跟你一块干。
9: 哥，你别闹了，你。
10: 我认真的，我要回来创业。
9: 你这不开玩笑呢吗？你饿了吧？那咱吃口饭去，走。
10: 大老爷们儿少说多做，明天带我去向南省里最大农贸市场。
9: 你认真的？
10: 啊？
9: 那行啊，那还等明天干啥呀？那今晚就走呗。
11: 家里面的钱还了多少了？
9: 没多少，大家也都知道咱家的情况，倒是也没人催。
11: 人家可以不催，但咱不能装傻。咱俩都努力。 争取今年还大家一部分，剩下的明年全还清，有没有信心？
9: 有哥带着我，我肯定有信心。
7: 松子多少钱一斤啊？
4: 左面70，右面80。
9: 你家咋卖这么贵呢？
4: 哟，你咋又来了？
9: 你家货好啊。
4: 我没跟你说吗？我们家收货价就是低，出货价高。要不然你们去西边那家买，西边那家便宜还行。
9: 你这姑娘真有意思，咋还把生意往外推呢？
4: 我就是一打工的，不行老板赚黑心钱啊。现在山货都多便宜啊，还卖这么便宜？
7: 你这啥玩意儿卖最好啊？
4: 也就干果吧。哎呀，我们现在被超市挤兑的，根本就卖不上价。
7: 这有没有收蓝莓汁的呀？
4: 东边，你去那边看看。
7: 行，谢谢啊。行，走了。啊。
9: 哎，我留你个手机号呗。
4: 干啥？
9: 那是我哥，那大城市回来的。我们马上要合伙做生意了，你要在这干得不开心了，你联系一下我。
4: 有能耐的，行吧。
9: 嗯，那我走了。哥，就这家啊。
7: 行，你先上去。大哥，哎，你做啥买卖呀？买这么多饮料？
12: 我是开饭店的，
7: 我自己家厂。你要
12: 的，
7: 没事儿。
12: 蓝莓汁啊，
7: 我来试试。
12: 你这多少钱呢？
7: 15。
12: 15啊？15，你拿来一个，我看看呗。
7: 行，车上给你拿。来看看。
12: 这蓝莓汁不错呀。行，老兄弟，你这么的，你那个，你给我留个电话。
7: 行。
12: 我这边卖好了呢，我就从你这进，好不好？
7: 好好好。

0: 哥，
1: 嗯，
0: 这法子行啊。
1: 你说我又不是个要面的人，我以前咋就没想到呢？
2: 没事儿，挺招人烦的。上学那会儿，就有人老跑宿舍来卖东西，牙刷、裤衩、袜子，啥玩意儿都有。都跟他说了，贫困生买不起。
0: 那咋办呢？他们就不来了吗？
2: 来，拦都拦不住啊！他不卖我，他跑宿舍来蹲点卖别人。
1: 我，咱们这几天挨家挨户跑的也都差不多了，该去的地方也都去了，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2: 刚才那个老板说，咱超市挤得够呛，超市的货从哪儿进？喂，不怕这两分钟吃完再走啊？
3: 着急啊，赚钱呢、啊。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是哪位？你
0: 找一下张振和，我亲哥。
1: 哎，张哥，有人找你。
2: 哎，哥。
3: 四强，
2: 好久不见了，
3: 你咋来了呢？
0: 啊，找你聊，
3: 等会儿，等会儿。
0: 好，
4: 你快把这数对
1: 对。哎，好的。
3: 哟，大才子陈星杰，哎，
4: 你不是在广深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刚回来，哥。哎，找我啥事啊？
0: 哎，哥，咱进去聊。
3: 啊啊啊！
2: 走走走走走。
3: 没问题，回头我跟那个采购部门商量一下，
4: 给咱腾个土特产专区，你们看咋样？
0: 哎呦，那就太好了，哥，你太像样了。
5: 哥，要是咱超市卖得好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推广到其他的连锁店？
3: 那是自然，要不咋说他是大城市回来的呢。
5: 谢谢哥。
4: 进超市啊，还是得交点费用
5: 啊。这必须的呀，这超市的规定，该多少就是多少。哎，
4: 我说的呀不是这个，我们选择供货商也是有标准的，选你不选他为啥呀？
0: 哥，这个你放心，你能帮这个忙啊，我们已经很感谢你了，
5: 规矩我们都懂，你说个数吧。

0: 呀，这不扯呢吗？白折腾一个月不说，还倒贴500多块钱，这活让我干的。
1: 事儿也不赖你，这何哥这回扣吃太狠了，破损率又那么高，搁谁都挣不了钱。咱再找他谈一次吧，要么把货损率报低一点，要么就把价格给上去，要不然就不跟他合作了。
0: 哥，咱不跟他合作了，那还有别的出路？
1: 我会想着办法，先把这事处理好吧。
2: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拉晚了，拉晚了。
3: 哥，坐坐坐，
2: 太不好意思，
3: 没事。
2: 哎，你们都不知道，这又过伤了，全都堵我办公室。
3: 您坐，
2: 好不容易给打发走了，
3: 真的，
4: 给我。
2: 哎，好，服务员，走菜了。哎，来，坐。哎呀，这破费了啊！
3: 哎，没事，应该的。
2: 就这几个，
5: 热菜还没来呢。
3: 前菜，
2: 好。
3: 哥。给你带的，托大梁子给你带回来西湖龙井那边最好的茶叶，
2: 帮我跟他说声谢谢啊。
3: 吃，
5: 挑一块吃。哎，
3: 哥，来吧。说起来，咱们算是一家人了。
2: 对，志强啊，有啥事儿啊，你们就说。我要是能办的，我尽力；那我要是办不了的，我也没办法啊。

0: 哥，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我们之前进的那些货确实没怎么赚钱，咱们超市的货损率是不是太高了点儿？
1: 高吗？我这都已经是给你们最低的了。哎，咱就说你们那木耳啊，底下全都是碎的，我不能把碎的卖给顾客吧？那我这超市生意还看不看了？
2: 是是是，来哥，来喝一个，喝一个，来喝一个。哎哥，那按照你这个意思，咱这个货损率就不能再低点了？
1: 我这已经啊让他们按最低的报了，咱就说为你们这货损率这事儿我都往里搭不少钱了。哎，看看链子都没了。哎呀，
0: 是哥没少为我们事操心啊，我们都记心里呢。那你这次就好人做到底呗，我们做生意真不能赔钱了。哎哥，你吃虾。
3: 兄弟啊，真不是我不帮忙，我呀
0: 能尽力了。
2: 明白了哥，来来，再喝一个，再喝一个。哥，我这人性子急，我也不会那些弯弯绕的，我跟你直说了啊。那个咱这个货损率吧，它不能下去，那你看你这边能不能少吃点？
1: 你这话说的就没意思了啊，这事儿整的好像我占你们俩多大便宜似的。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你们跑这儿跟我整事儿是吧？那行了，咱就别喝。
0: 哎，哥，你饭没吃完呢，那怎么
2: 办？别饭了，哥。那个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也不能让你为难是吧？那哥，咱这样，咱以后找机会再合作。
1: 行，哎，你们吃好啊。
2: 哎，哥，听我说。哎，哥，茶叶还没拿着呢。

0: 有点太快凉了。
1: 副队长，在这干啥？等新娘子啊？
2: 说啥玩意儿呢？接贵宾。
1: 啊，手里还拿着花，又等新娘子，那等吧，走吧。

0: 一航哥，你看前面那一大片全都是蓝莓苗，每年啊到夏天结的果子老多了，我们每年光是收蓝莓就能收好几吨，可惜就是没有好的销路啊。你说这么多好东西，那不全都白瞎了吗？但我听你跟我哥唠的这些嗑，我就觉着，哎，在网上卖咱这些东西绝对是个好办法。
1: 李航，李航，李，上炕，上炕。
2: 哎呀，孩子，
1: 你是别捧着了，别捧着了，
2: 到家了，别客气啊，千万别拘束。
1: 是你咋说就咋做，你盘着腿坐。
3: 来，
1: 没上过炕是吧？
2: 你说人这孩子名字起得好啊，一航，一航，人家都说一航大雁奔南飞，
4: 你这倒好，你奔北飞。
3: 你们慢慢吃啊，一会儿还有大鹅呢。
5: 就我们几个人吃吧，
1: 就五个人，
5: 那上那么多菜我们吃不完呢。
2: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说的，你来了就是咱家孩子，你可劲儿吃啊。我听星杰说啊，你是他朋友啊，专门来帮咱领场的。叔啊，得用周子感谢你。

0: 你别客气啊，这都是你婶儿的拿手菜。
1: 来，孩子，吃吧。哎
2: 哎，谢谢阿姨。
0: 来，吃吧，吃吧。哎，这个。哎呦，
2: 好，哎，谢谢。
3: 来，这个。
2: 哎，谢谢叔。
4: 够了，菜老好吃了，
5: 你多吃点。啊，哎，
6: 咋了？
7: 谢谢你们，太多了，吃不完了。
6: 这现在写的不？啊，呀，
8: 二姨
6: 够了。
0: 啊，他二姨啊，来坐坐坐。哎呀。
6: 这个都吱声了，
0: 叫二姨
2: 啊，二姨好，
6: 你好，哎，你好，孩子，这整的挺丰盛的啊。
9: 你看我家粮库快咋样？一听说这打南方来的客人，这把这珍藏多年的宝贝都掏出来了。酒量咋样啊？二姨陪你喝点，整两盅。
3: 二姨，
8: 我替他谢谢你啊，今天就不喝了，待会儿还谈正事儿呢。
9: 啊，那是正事儿重要。
0: 对，哎，二姨家
1: 大鹅来了。这是婶儿的拿手菜，
3: 快尝尝尝。
2: 哎，我先喝口这个吧。这个是
3: 山丁汁儿，
0: 山丁子汁儿，你尝尝。
2: 我尝尝看。嗯，
0: 咋样？
2: 好喝的吧？
6: 行，
0: 尝尝。
2: 酸又甜的。
10: 这什么？真的哥，我从家里订两只溜达鸡，
8: 这鸡你可得尝尝啊。咱这鸡啊，那都用粮食喂大的，跟你城里那些啊饲料鸡那可不一样。你尝尝，你尝尝。
0: 大国呀，你这样人家咋吃啊？
8: 不，这能让嫂子给炖了呗，全吃。你跟着。
3: 野生榛子尝尝。
2: 陈老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刚刚吃的多饱呗。
3: 尝点吧。哎，
2: 真吃不了了，陈老师啊。我这回啊是真的晓得了咱们东北啊，俺们东北老乡的热情了。陈老师啊，我这回倒也理解哈，你为什么要回到这边来了。但是咱们把公司开到边河真的合适吗？
8: 你只运输成本啊？
2: 这把山货啊拿出来容易啊，但是要运到客户手中，这单个邮费很高的呗。
8: 这方面我已经跟正大物流谈好了，给咱最便宜的价格。
11: 再一个，农产品想要做出自己的品牌还是挺难的，现在还是主打地域特色，比如人家五常大米、宁夏枸杞，咱要做的就是三道沟的松子。
2: 那现在需要我做什么吧？
11: 网站。
2: 哎，这个没问题，交给我。
11: 还有启动资金，
2: 这个更没问题了吧？融资的事情我解决，
11: 这个问题咱一块想办法。
2: 陈老师，你能够放弃广深的工作回到这里来，不会只是为了开个网站啊，卖卖商货什么的吧？你是不是要验证我论文里那个碳交易？哎，陈老师，你是晓得我的吧？这个东西我感兴趣啊。哎，只是咱们国内的碳汇交易市场这还没有起步呢，咱们现在能做什么呀？
11: 饭得一口一口吃，路得一步一步走。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做好第一步，把你要卖的农产品先尝。
2: 陈老师，我真吃不下了。
3: 你怎么这么
2: 吃不下了？
3: 就留个缝来。
2: 那个是什么呀？我看一下，那个是
8: 尝一口啊。
6: 来啦。
12: 哎，妈，师姐，你来了，哎，自己进来啊，我炉上还炖点东西呢。哎，
13: 还有紧张，不太配合。
14: 嗯，你说的这些问题呢，我都记下了啊。嗯，我来帮你想办法解决。但是搬迁这个工作必须得做，国家的政策方向那是不能改变的。
11: 妈，要不要帮帮你什么的？
12: 不用了，不用了，你快去坐，歇会儿啊，这我来。
14: 有些不理解，哎，但是不能因为不理解，这个事儿我们就不做了。
13: 我明白，有您和组织撑腰，我心里就有底了。那我就跟您表个态，只要呢，我这脑袋还在我这肩膀上扛着，搬迁这个事儿，我就豁出命去，也一定把它干好。我就走了。您留步
14: 啊。好，哎，
11: 好，
14: 都搬迁闹，这工作不好做，群众对于搬迁啊也有意见。
11: 我也想跟您唠唠这搬迁的事儿。这工人离开了林场，那就怕生活上

0: 得不到保障嘛，得帮大伙儿找一条生路，解决经济上的后顾之忧。那个，我准备跟朋友开一家山货购物网站，现在启动资金、渠道还有物流这些事儿都解决了，就差最后一哆嗦了。
1: 那你想在我那儿哆嗦什么呀？
0: 山货嘛，那需要深加工，需要厂房。
1: 哦，这个我帮你想想办法。
0: 谢谢吧，
1: 我可不是在帮你啊。你看你办公司是帮林场吧？可以解决林业工人的待业问题，又可以把山里的山货卖到全国各地，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2: 哎，老林啊，
3: 哎，
2: 饭差不多了，你们俩快洗洗手，准备吃饭了啊！
3: 好嘞，好嘞，好嘞。
1: 你妈做的糖醋小排，那叫嘎巴溜溜脆。洗手，洗手。
4: 哎呦，你这整个双眼巴，你这
5: 同样招的病，
6: 是不是？哎，嫂子，走啊！哎，今天这不忙去了吗？咱一块去呀、啊！
7: 去啊！我这我去，我这晒松花粉呢，一会儿就去。
5: 晒松花粉干啥呀？俺们家新杰不是开了一个公司吗？
7: 你收这玩意儿，
8: 这值钱呢。
5: 是啊，
8: 值
5: 钱呢。哎呀妈呀，那俺家也有啊，嫂子。
7: 你要拿过来呀？
5: 那行啊。哎呦，我这还挺多呢。
8: 是吗？慢点，
5: 慢点，我等你呗，嫂子。等
7: 一会儿，还有点活，一会儿就去。
8: 你们那我们先走了，
7: 去吧，去吧。
3: 这儿打两把换连环，打了一回就完了。
9: 哎，郭队长，
10: 哎呀，热闹啊！
11: 老顾，听说你儿子星杰开公司了，啊，我哪有点货呢？收不收啊？
10: 收啊！哦，回头跟他唠唠
11: 啊。那行，那哪天我改天给他送条。
10: 行，谁行啊？趴下。
12: 也喝了，证也都带了，这么大一家人，回去吧。
10: 我当年就是一家子都送了，考评好的。
13: 听你二哥说，他有经验，那多听听没错。你看，妈为了你这回考试，特意买的旗袍，旗开得胜。那个啥也别寻思，你就好好考，像你星杰哥似的，考个最好成绩来，咱们是最优秀的。
12: 啥最优秀的？
10: 你咋不是最优秀的？哥觉得你只要好好正常的发挥，肯定考得比我还好。
7: 你好好考啊，等你回来大妈给你包饺子，
12: 不给你丢人。
13: 还有我呢，
12: 也不给你丢。
8: 好好考啊，你考不好给我回卖袜子了，那牌子我都给你写好。
13: 别搁那瞎说。
10: 手伸出来。出发吧。
12: 爹，我进去了。

0: 你说现在考个大学，这么多的门里，这都看晕了。
1: 这星杰考大学都是我都没见着你这样的。
0: 你星杰主意多正，再说他是一男孩，那不得闯上点？那凤琴能一样吗？那小姑娘，我是他妈的，我得给他参谋参谋。
1: 师傅，你现在说是他妈了？那原先谁说的？那这凤琴也不是我亲生的，啊，跟我不是一条心。
0: 哎，你别瞎聊，我啥时候说过这话？
1: 啊，你没说，没说。
0: 这可真胡说八道。
1: 要我说呀，你就别瞎操心了啊。那现在的孩子呢，都有主意了呢。哦，你想让人去哪儿，人家去哪儿啊？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2: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3: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4: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3: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5: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6: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同时我们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上海公安学院教师、第六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来自全国各地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的主题呢，同样是和长江有关。我们的上一期感受了长江大江东去的豪迈，其实长江不仅有这种磅礴的气势，还有划船听雨的温婉。那今天就让我们与在四季变化中的长江共饮诗酒，一起相逢在杏花春雨间。聊到长江的杏花春雨，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杨宇老师肯定是更有发言权，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1: 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我心目当中的江南：温柔、秀美，还有慢生活。能够体现这三个核心关键词的诗词，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韦庄的那首《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四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一个黄河流域的才子流落江南的时候那种情感的真诚的自然的流露，它道尽了江南的温柔、秀美和慢节奏。
0: 谢谢杨宇老师。
2: 上一场我们来分享了长江的山水之美，而这一场呢，我们将来分享长江的人文之韵。长江可以说啊，是浩浩汤汤，汇山水之画廊，又酿人文之琼浆。这里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载满了一代代英雄风流的黄金航道。而且啊，在这长江当中啊，更有万缕情丝随着江波流淌。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是爱意浓浓，千里相望。此刻啊，我想愿这长江水滋养过的国学种子，也随着万里江风开枝散叶。
0: 感谢两位老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欢迎一下我们上一期攻擂成功的擂主白孝汉嘉宾。两位在本期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信心可以表达一下？
1: 没有信心。
0: 在全场40组诗词家庭当中，有没有你们最想遇到的，跟你们最终来潮头登高的对手？
3: 其实在之前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中，孝汉和他哥哥浩翔惜败给了尔乐和他的妈妈，所以没能和欣桐和欣桐爸爸一起走到飞花令的环节，非常的遗憾。所以这一期我们希望可以和欣桐来一场对战吧。
0: 到底哪组家庭能够最后脱颖而出？那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小岗同学春游江南时，最有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他所看到的风光？正确答案就是 B。 第二题，小岗同学啊，正在看龙舟比赛，现场鼓声如雷，人声鼎沸，他最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眼前的场景？正确答案就是

0: 请听题。请问在下列选项中，诗文创作地最接近长江入海口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到底有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破阵子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夺锦标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洛瑜家庭。折桂令阵营，让我们恭喜邵逸明家庭。贺冲天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梓潼家庭。让我们掌声欢迎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分别简单的认识一下他们。
1: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大家好，我叫张洛瑜，今年11岁了，来自广东深圳，就读于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河分校，很高兴能认识大家。
2: 愿得此生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家好，我是张洛瑜的妈妈高文文，是山东人，也是深圳边检总站莲塘边检站的一名管理警察。
0: 哦，怪不得愿将此身常报国呢。边检警察平时的工作都是什么样的？
2: 主要担负出入境边防检查，然后打击跨境违法犯罪以及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职责。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还有2025年我国现在拓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免签政策，所以现在我们口岸也是经常屡创新高。它已经比之前我们当初建站时的那个3万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11.7万人次。
0: 很辛苦，所以感谢你们，谢谢，向你们致敬啊。张洛瑜，我听说你很厉害，我听说你拿了什么冠军是吗？
1: 湾区少年诗词大会的冠军。
0: 你是从多大开始学诗的？
1: 我起步比较晚，我是7、8岁的时候开始背诗的。
0: 这还晚，7、8岁这还晚。现在背了几年了？
1: 3年了。
0: 能背多少首诗啊？
1: 1600首吧。
3: 浅叹一下。
0: 背1600多首，那高文文呢？你能背多少首？
2: 我才200-300首。
0: 两三百首。
2: 对，因为我是跟他一起背，他喜欢背嘛，我也跟着他一起背。但是我可能工作比较忙嘛，我就在之前间隙背。我就觉得我在坚持着守在国门一线，然后他每天坚持背诗，然后我们两个每天都在坚持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
0: 哎呦，真好。来到四海争锋这个环节不容易，也希望你们能够为夺锦标队再添一个冠军擂主名额，好不好？
2: 谢谢。好，
0: 来吧，掌声送给他们。郭尔乐，来吧。
4: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大家好，我是郭尔乐，来自南都建业。
5: 杏花榆荚深村里，一道春风为我来。大家好，我是郭尔乐的妈妈，很幸运能够陪伴孩子成长，谢谢。
0: 郭尔乐，听说过去的一年好像自己还有一些变化，怎么着开始出诗集了是不是？
6: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一开始我看啊，大家写的诗都很好，包括上一年有很多的优秀的这个小朋友们带来了他们的诗集，于是我就有一点感触。我并不是想说把这个诗写出来给谁看，或者说要调动谁的情感，或者说要出一本集子让大家知道，我单纯就是希望在这一个时期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也算是读了2-3首诗吧，有了一些自己的积累，我希望能把它这个从输入变成输出。
0: 你这个诗集你没有送我，我还没有看，还没有拜读啊，带来了吗？
7: 这个是已经出版了吗？正式出版了？
6: 是的，正式出版了，但大部分都是现代诗，因为古代诗的格律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能驾驭。
0: 这个叫沉寂，我只是常常思索着，常常体悟着，后来发

0: 发现最简单的快乐无分场合，平时比如说想写诗的时候，想要记录这时这刻的感受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1: 其实这些诗呢，创作的时间都不长，真正从写第一个字到抬笔是非常草率和鲁莽的，大概也就一分钟左右。我会把我一天中收集到的好的句子，体悟到的好的感觉，都会融入这一分钟的创作。
0: 那现在你都跟我说过了一分钟成诗，哥给你个主题、
1: 我是不是不该说这话？
0: 既然说了一分钟成诗，我觉得那就给你一个主题方向吧。录制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我也说了记录感受嘛，把这个感受说出来。
2: 我有个小建议啊，
0: 您说，
2: 我觉得全场的选手都可以用这一分钟来写一首。
0: 哎，是，好。
2: 写完的就可以分享，没写完的没关系，

0: 来，让我们来听一听郭尔勒这一分钟成诗。
1: 这首诗是现代体，名字叫《似曾相识》。我不愿意在早已过去的泪痕里重复宝贵的人生，除非他们能在千百年后闯入陌生人的梦。开始我在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脑子里也是奔涌的长江和黄河，想要去概括我们的主题。但后来我从诗跳到了诗人，我是以诗人的视角，因为我一直相信诗歌创作者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需要注入一段灵魂到这段文字里去，所以这一段灵魂就成为了诗魂，他们一直在这个文字间游走，每当有人打开去阅读的时候，他就会再次跃然纸上。而我所说的泪痕，它可能是喜怒哀乐悲，诗人的情感全部融入到文字当中，每当有人阅读，他就要再现诗人的这段情感。其实过去了这么千百年的时间，一定是很枯燥很无聊的，因为假如他是伤悲，他就要一直伤悲。但是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他们一直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因为假如能在千百年后，在不经意间后人读到的时候，还能与他的诗魂产生哪怕一点的共鸣，这就是最宝贵的重复。
0: 郭尔勒总有自己的观点，总有自己的输出。那杨宇老师刚说了，全场都可以写诗，有没有哪一个诗词家庭一分钟当中也写了一首诗，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2: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和曾是两乡。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马玉华。追光少年终成光源，照耀着同伴，成年人挂着泪光，因为想起了我们当年追光的模样。来到了这儿以后，我女儿进步非常大，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卷的孩子，可以说是我养着她就感觉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个舞台呢，让她激起了胜负欲，每次答完题之后她说，嗯，我又上榜了，哎，我今天成绩还不错。这是我很少见在她眼里边出现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她背诗的时候我都会说，你背了多少首了？你知道她怎么回答？
3: 我背的比较少，我平常背诗就是为了开心，所以没有怎么数。
0: 后来是个牵着蜗牛散步的感觉了，很淡定。
2: 上次我问他的时候，他让我更感动，他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是在背诗，我是在快乐，你不要要求我。哎，我很喜欢他这种状态。最后我想对我女儿说一句，妈妈虽然不会写诗，但是你是妈妈最完美的作品。
4: 刚才妈妈说的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不就是诗吗？
0: 对啊，
4: 现在太多孩子父母都在卷，但是当一个妈妈牵着蜗牛在散步还依然能够用这种从容来表达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每一个父母都应该会反省一下自己。尔勒的这本诗集也是给了我一些呼应，因为我们现在都喜欢发朋友圈，朋友圈是什么？就是一个月之后它仅仅只是你自己的回忆，所以很多诗古人也是如此，就是那一分钟那一秒钟的那种内心的一个机灵，我突然有了一种触动，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会觉得这个触动太微小了就放过去了。你一旦放过去，你这一

0: 辈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记起这个时刻，但你一旦你用一两句文字把它记录下来，那就是你永恒的回忆了。诗的境界或许可以很高，但诗的门槛真的很低。
1: 子彤，子萌，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邵武市的张子彤，我今年10岁了。

0: 南宋诗论家言语，他所著的《沧浪诗话》至今仍是中国诗词评论界的巅峰之作和经典之作。邵武是个好地方，欢迎大家来邵武游玩。
1: 这种孩子的表达会让我能够感觉得到对自己家乡的热爱，然后他的思维逻辑语言的清晰程度很有可能会被别人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能够表达得这么流畅？
0: 首先吧，就是家里的氛围，因为我们家真的算是书香世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舅公都是老师。
1: 一家的老师。
0: 对，然后爷爷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在莆田涵江参军，是一名军长警卫员。然后奶奶在我们那个乡镇教了30年的书。哇，
2: 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读诗背诗，
0: 别人家很羡慕，但是我也很幸运生在我们家里面，因为我们家不会像大家刻板印象说老师很古板、很严肃、很严厉，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这个家里面其实氛围很浓厚，像爷爷他也很喜欢古诗词，但是因为最近就是年岁渐长，然后记忆力会衰退，有的时候回家的路都要想一下，但是他在家里面完全还可以想起毛主席的诗词。
2: 他最喜欢毛泽东诗词就是《西江月·井冈山》，是他在参军的时候会背的。
0: 对，
1: 真棒。来，掌声送给子萌和子彤。邵一鸣做一个自我介绍。
3: 通花意 AC 邵一鸣，开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邵一鸣，来自四川成都，现在就读于成都市天二十小学。
4: 通花意 AC 邵一鸣哥你黄敏，大家好，我是邵一鸣的妈妈黄敏。我们是木老族，木老族是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现在我们生活在四川成都。
1: 你们刚刚这个打招呼的语言是你们的民族语言，对不对？啊，
4: 对的，木老话。
1: 木老话啊，怎么讲？
3: 刚才那个通花意就是大家好的意思。
1: 你说出来，我听一听。
3: 通花意。
4: 通花意。
3: 对。
1: 通花意。
4: 对。
1: 大家好。
4: 对。AC 就是。
3: AC 就是我是。
1: AC 啊，
4: 就是我是。
1: 通花意 AC。
4: 后面就是自己的名字，我是谁？
1: 王小龙用木老族怎么说？
3: 就
4: AC 王小龙。
1: 通花意 AC 王小龙。
4: 王小龙。
1: 王小龙。木老话给我们读个古诗，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4: 把粪都憋死，俺娘落黑腿，顶中天里啦，命插脑灯喽。
5: 白日依山尽。
1: 听说你也会背很多首诗，是不是？大概多少首？
3: 背的也不算多，然后而且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大概也就8-900首，不算多，一点也不多。
1: 11岁，8-900首，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多。但是你11岁能够背8-900首，其实已经是超越了很多的同龄人了。今天有一个好的状态，跟妈妈一起，好不好？
3: 好的。
1: 来吧，掌声送给邵一鸣、黄敏。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来进入到本期的第二个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3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第一题是一道关于李白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邵一鸣，选择哪组家庭来进行作答？
3: 我们指定张梓潼家庭。
1: 来吧，鸿蒙、梓潼、子文，请听题。余光中在《寻李白》称赞道：“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是盛唐气象最璀璨的结晶，而长江水系则灌溉了。

0: 他失魂的筋骨血脉。请根据以下李白出蜀路线图中的诗句说出与之对应的地名，请作答。
1: 好，第一个，
2: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在重庆。
1: 因为有一个渝州。
2: 月下飞天际，云深结海楼，在荆门，也就是我们的湖北武汉。
1: 是渡荆门送别的。
2: 雁影酬新去，山险好月来。
1: 这个地方应该是处于洞庭湖的位置，但是李白应该在洞庭湖待过的地方是属于岳阳。然后
2: 风吹柳花满店巷，无鸡鸭酒劝客尝，出自李白的
1: 金陵酒肆留别，所以是南京。
0: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得100分，邵一鸣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那么答题权会转换给邵一鸣。那我来公布这道题目，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答题权转换，邵一鸣，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你们的答案是
3: 峨眉山。
0: 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你们的答案是
4: 人怜故乡水，万里山是
3: 荆门。
0: 雁饮酬新去，山险好月来，你们的答案是
3: 庐山。
0: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这里是
4: 南京。
0: 如果他们回答正确，梓潼和梓蒙你们将会负1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邵一鸣负100分，你们会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邵一鸣、黄敏他们的答案是
4: 错的啊，我就说
5: 是下渝州啊，是下渝州，还没到重庆呢。
0: 那么这题过后，张梓潼、张梓蒙拿到100分，邵一鸣负100分。第二题，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关于渡江节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过儿乐，你要指定哪一组家庭？
6: 因为这个题目我是有100%把握答对的，所以我选择让邵一鸣家庭来回答。
0: 邵一鸣，请听题。武汉渡江节被誉为水上嘉年华，下列诗句中最契合渡江节内涵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4: 我们的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因为这个是毛泽东主席写的《水调歌头·游泳》当中的，然后武汉渡江节好像就是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游泳然后来进行的一个节日。
0: 横渡长江，是吧？我来公布正确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200分，邵一鸣0分。把刚刚的负100分给他填上了。
7: 因为武汉的渡江节就是从毛主席横渡长江这个源头而来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黄河长江在曾经交通不太发达的时候，它真的是天堑。毛主席第一次横渡长江是1956年的5月31号，以63岁，我觉得不能算高龄，而且接下来的几天里面，他又连续3次横渡长江。如果说63岁已经很让我们钦佩，其实在隔了10年后，1966年7月16号，73岁的毛主席再一次挑战横渡长江，所以现在武汉的渡江节还在诠释着这种当年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劈波斩浪、勇立潮头的精神，这也成了武汉的城市品格，也成了长江文化的重要品格之一。
0: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山色的连线题，请抢答。个子小是小，抢的是真快呀、啊！来吧，邵一鸣。
4: 但是选定郭尔乐的话，那

0: 是300了，然后我们是200。
1: 没关系嘛。
2: 过儿太厉害了，我不想100分都不想给他。
1: 那
3: 三
1: 后面还有，后面还有那么多题。
0: 啊，那我们选郭尔乐家庭。
3: 郭尔乐，请听题：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长江名山众多，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名山进行连线。郭尔乐，请作答。
4: 第一个，江寒秋影雁初飞，雨客斜湖上翠微，连岐山36峰36溪，长锁清秋选黄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选敬亭山，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选庐山。
3: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来到300分。赵一鸣200分。接下来本轮的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美食的选择题，四组加一，请抢答。来吧，张龙宇，你和妈妈，你们要选择哪一组家庭来作答？
5: 张子聪，
6: 我们选择张子萌家庭。
3: 请听题。下列选项中美食与相关内容匹配不正确的一项。
0: 我们选 C。
3: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来到200分，然后张洛宇拿到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答题权转换，我来公布这道题目。回答错误啊，
0: 完了。
3: 来吧，张洛宇、高文文，答题权转换。
6: 我们选择 B。
3: 张爱玲《人生三恨》。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4D，素烧鹅、随缘食单。回答错误。
1: 啊，我们成副本。
3: 自动怎么又没答对，又拿到了100分？今天你们身上是有什么魔咒？运气也太好了吧！
7: 有的时候命好也是一种命。
3: 对对对，说的没道理，也挺有道理的。
2: 邵一鸣的100分跟乐于这100分，感觉拿到手上的时候有点尴尬。不是自己的真才实学。
3: 那接下来时间就提到了长江的美食，我们一定要得听听杨宇老师给我们做的这道题的解读，来吧。
8: 关于美食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一个警告，就是千万不要读3本书，一本是《齐民要术》，一本是南宋林洪的《三家清供》，一本是袁枚的《随缘食单》，因为你读了真的会饿。选项 D， 用盐三钱插其腹内，然后塞一肘葱，这就不是素的了，这是真鹅呀。所以这是随缘食单里面云林鹅的做法。那我们再来看，回过头来看选项 A， 这个太有名了，东坡肉嘛，他写的猪肉送在黄州的鸿篇巨制。食鱼，哎，这个是有点混淆视听，因为张爱玲说过他人生有三恨，一恨食鱼多刺，第二恨是海棠无香。每年暮春清明前后，海棠开得很灿烂的时候，但是海棠花它没有像桂花幽香。对，三恨红楼未完。张爱玲的人生三恨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有遗憾，留有遗憾又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完美，所以有时候要放过自己。
3: 最没有遗憾的应该是梓潼和梓萌，他们两个被选择两次都没有答对，但是都拿到了分数。来，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郭尔乐，
4: 对，因为我大概能预判一下这道题目，它肯定和我的家乡有关。因为说到昆曲，就要逃不开那几出名戏，所以这道题我们。

0: 让
1: 若雨打，
0: 让若雨来打。
2: 若雨，江若雨，他们生活在深圳。
3: 他可能是想让我们答错，他来再答吧。我觉得是。
4: 张若愚家庭的时候嘛，他妈妈也产生了一些误解的时候，当时过儿乐第一时间摇头。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想选他们家，因为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家是负分。
2: 张若愚家庭，请听题。李清照词中写道：“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下列昆曲人物中，与李清照有相似家国感怀的是哪一项？
5: 我们选择了 D。
2: 现场响起了掌声。 D 桃花扇李将军，恭喜回答正确，负100分变成0分，郭尔乐来到500分，场上的最大分差是500分，最小分差是300分，所以四组家庭都还有机会。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诗人的连线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今天这个运气爆棚的梓潼和祖萌，你们要选择哪一对？在第六题，其实是要有一些你们自己的想法和策略了。我也想。
6: 我们
7: 选择夺锦标队的
3: 高警官。
2: 落雨。高文文，接下来请听题。假如微短剧《归来之我在大唐当诗豪》成为网络爆款，请问下列宣传短视频的标题来自哪些诗句？请作答。
5: 第一个，月光还在我等你十年，我选择 C。 第二个，被贬狂人开文化剧本，我选的是 A。第三个，金陵城头基线白起海，我选的是 D。 第四个，嘴替大师再现阴阳，我选择的是 B。
2: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那么梓潼梓萌将会来到400分，只跟郭尔乐差1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张若雨回答正确，恭喜。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读书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我说今天你们运气爆棚，来吧，梓潼梓萌。
5: 我选择。
3: 我们选择邵一鸣家庭。
2: 下图是读书日主题的黑板报，请根据图中提示将这幅黑板报填充完整。来，请作答。
7: 哦，我只记得第一个是朱熹读书法，图是书香名人时，有点忘了。
2: 好，邵一鸣家庭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
8: 就是朱熹读书法。
7: 第一个是朱子读书法，然后呢，这个切记体察虚心含有熟读心思，
3: 然后最后第一个是循序渐进，
7: 然后呢，苏轼是粗增大布裹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
2: 这是你们的最终答案。
3: 等一下，我们再想一下。
2: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从邵一鸣家庭拿走100分，来到5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你们将会拿100分给到邵一鸣，邵一鸣会来到300分。倒计时5秒钟，给我最终的答案：5、4、3、2、1。
3: 覆盖了。
9: 当时压力其实特别大，因为我们和从前阵营没有出来一起擂主，我们阵营的朋友们对我们两个的期许还是挺高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特别想赢吧，所以压力很大。
2: 接下来我来公布世界读书日 这个两个空可以填朱熹或朱子，在下面的一个空白处填循序渐进。书香名言可以填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或者退笔如山未足真，读书万卷始动身，或者是粗增大补果胜牙，腹有诗书气自华。恭喜回答正确，梓潼梓萌来到500分，跟郭尔乐打平。目前场上还剩下2道题，也就是说梓潼和梓萌以及郭尔乐家庭都有机会能够站上我们最终的超头登高。接下来请听第8题，这是一道关于苏州园林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郭尔乐，
6: 说明你能答对吗？我们就只有100分。
2: 其实你们现在可以选择梓潼和梓萌的家庭，你们两个只要答对，跟另外两组家庭拉开了分差之后，他们就没有机会了。
0: 我们选邵一鸣来回答。
2: 啊，选择邵一鸣家庭。
10: 因为这个就有点危险，因为如果下一题他们抢到，并且对方回答正确加200分的话，和我是评分，但如果让他们答，他们答对的话，那下一题如果他们抢到，就可以直接获胜了。所以还是心里盘算了一下，再加上一鸣和我在这个答题过程中间互有唱和，哈哈，所以就是，正好我选择相信他。
2: 来，邵一鸣，请听题。假如依据叶圣陶散文《苏州园林》拍摄宣传片，请问下列图片中的哪一项不该出现
7: ？B。B 哪是园林呢 ？B 好像是个塔吧。
11: 你选吧。
7: 我也不确定对不对哈。反正我觉得应该是 B 吧。
2: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郭尔乐家庭来到700分，你们来到200分，也就是证明，在这一题过后，唯一保留希望的，只是梓潼和梓萌。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邵一鸣的回答是正确的 ，B， 恭喜。郭尔乐家庭来到了700分，但是也不是稳操胜券的分数，因为现在你的对手梓潼和梓萌只跟你们相差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目。下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另外两组家庭抢到，比赛结束。如果梓潼和梓萌抢到，还有悬念。所以接下来时间，请听第9题。这是一道关于壮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0: 平时一样的话，我没有想到可能手速确实是没有训练好。
1: 请抢答，请抢答。
2: 其实在愣神，因为神游了一下，就是因为特别紧张。
1: 张一鸣，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3: 霍尔勒家庭。
4: 就正好给霍尔勒吧，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他赢了。
1: 长江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符号。下列选项中最能体现诗人少年意气、胸怀救国壮志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5: 小龙哥，我问您一个问题。
1: 您讲。
5: 您觉得中国历史这么长，5000多年，有没有一个完美的人？这道题目的答案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

0: 布恩莱总理，所以选择 D 大将戈巴掉头洞。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掌声有请库尔勒家庭和白孝汉家庭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开启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
2: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1: 郭尔乐，请说出你的对战宣言。
3: 不轻直折剑，由上取泉沟。
1: 白孝汉，
4: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5: 太有气势了，
1: 七步要作诗，十步要杀一人啊！看看接下来你们在这一场的表现会是什么样。马上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心有灵犀。有请我们功力帮，150秒，倒计时。
0: 油爆琵琶半遮面，
6: 天祸恨使出来。
1: 答对。
0: 一剑知君即断肠，白居易。
6: 强偷马上遥相顾。
1: 答对。
0: 我去的书院在庐山。
6: 白鹿洞。
1: 答对。
0: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6: 什么？
0: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6: 灵隐寺。
1: 答对。
0: 诗仙的死因传说中是去
6: 谁？
0: 诗仙的死因。
6: 李白捞月。
1: 答对。
0: 过。浣纱的
6: 西施。
1: 答对。
0: 哪里榨菜重庆的
6: 茯苓。
0: 长干里李白成语。
6: 青梅竹马。
0: 36计看左打右。
6: 声东击西。
1: 对。
0: 南京的非遗
6: 云起。
0: 李白被叫做
6: 诗仙。
0: 传说中宋嫂做的杭州的名菜是
6: 西湖醋鱼。
0: 哪里的大闸蟹
6: 梁冲湖。
0: 许仙的老婆
6: 白娘子。
0: 林妹妹埋
6: 黛玉葬花。
0: 在船上找武器
6: 刻舟求剑。
0: 出来江水绿如蓝。
6: 日出江湾活动湖。
0: 扬州的大水面
6: 出西湖。
0: 宝黛共读
6: 金香记。
0: 科举第三名叫做
6: 探花郎。
0: 而我在等你的那个歌名
6: 青花瓷。
1: 答对。
0: 王八把后面给
1: 答对。
0: 真相明朝外卖杏花。
6: 小轮椅青春雨。
0: 水中大熊猫。
6: 白起屯。
0: 什么城外寒山寺。
7: 咱俩有点
6: 姑苏。
0: 西施的老公
6: 范蠡。
0: 扬州人说话是形容
6: 吴侬人语。
0: 这边丰收了，然后大家都吃饱，六个字。
6: 苏湖熟天下熟。
0: 这个是徽州用来防火的一堵。
6: 马头桥。
0: 夫妻恩爱是一个
6: 何方话。
0: 夫妻恩爱是一个
6: 何方话。
0: 然后这绍兴名酒
6: 女儿红。
0: 赵子龙在长坂坡
6: 七进七出。
0: 这个是八哥经常祝别人
6: 什么。
0: 八哥祝别人
6: 恭喜发财。
0: 然后这个是杨时成语四个字
6: 城门立雪。
0: 这个是芳草萋萋
6: 鹦鹉洲。
0: 山随平野尽
6: 江户大江流大风流。
0: 至今思项羽
6: 不肯过江东。
0: 这个缥缈孤鸿影写在黄州的具体的地方
6: 定慧院。
0: 这个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6: 什么。
0: 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6: 金锥夫人。
0: 物华天宝。
6: 人杰地灵。
0: 这个偷东西
6: 掩耳盗铃。
0: 这个就是那个牡丹亭最著名的一折四个字。
6: 游园惊梦。
0: 这个是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6: 吴清倩。
1: 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6: 萧湘。
1: 请孙老师回到你的位置上，我们互换位置。要加油好吧。
4: 好的。
1: 来接下来倒计时150秒，心有灵犀开始。
4: 人生如梦下一句一尊还酹江月。李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5: 唯楚有才那个匾挂在
7: 岳麓书院，
5: 姑苏城外寒山寺。一个人在等你的属相，
7: 守株待兔。
5: 朔风如解意，下一句
7: 容易莫摧残。
5: 闭月的美女，
7: 貂蝉。
5: 毛泽东的七律到
7: 韶山。
5: 你很饿，然后你画饼充饥。刘禹锡，
7: 诗豪。
5: 西湖的一个景点又叫小瀛洲，
7: 三潭映月。
5: 那个挂梁山伯和
7: 祝英台，
5: 高山流水那个
7: 伯牙附近。
5: 我的属相一条腿，
7: 金鸡独立。
5: 江南可采
7: 莲，莲叶和甜甜。
5: 有一首歌叫什么？下白素贞，
7: 青城山。
5: 我们说牡丹它
7: 国色天香。
5: 一句诗，七月七日
7: 长生殿。
5: 什么都凉了，
7: 黄花菜。
5: 雨破什么？云破色，
7: 天青。
5: 然后你做那个桃最后上的那一层，
7: 又天青又。
5: 小蝌蚪长大了，然后它求偶的动作，
7: 青蛙骨塞。
1: 答对。
5: 只把杭州作汴州上一下一句，
7: 暖风熏得游人醉，
1: 是上一句啊。
5: 是。
1: 对。
5: 然后水中大熊猫，
7: 中华鲟。
5: 南宋的都城，
7: 临安。
5: 夏邑的作者，
7: 苏舜钦。
5: 中原士卒过河，
7: 衣冠南渡。
5: 望海潮里有什么什么？
7: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5: 我经常点的奶茶，
7: 杨枝甘露。
5: 忍冬，它的那个
7: 金银花。
5: 那个青，
1: 有青。
5: 诸葛亮对孟获，
7: 七擒七纵。
5: 太乙进天都，太乙的另外一个
7: 钟南山。
5: 过生日经常说的
7: 寿比南山。
1: 啊，对。
5: 一个成语第一个字是个动物，它很狡猾，
7: 狐假虎威。
5: 花重
7: 锦官城。
5: 江入
1: 有江。
5: 素月分辉。
1: 时间到，来，请回到你们的位置上。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题？
7: 可能比库尔勒少。
5: 有吧，20道。
1: 白孝汉家庭答对33题，郭尔乐家庭，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道题？
8: 30多道吧，上一次和新同他们也30多道。
1: 30多道，他们也是30多道。郭尔乐家庭答对41题。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1分，目前小小比分东磊方1-0。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妙笔生花。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金竹娇，有请。欢迎您。
9: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大家好，我是金竹娇。
1: 就很多人很喜欢这一句话，然后通过这一句诗啊，然后也在各种各样的改编。我想问问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和情况下写出的这首诗？
9: 我的大学专业刚开始选择的是机械，可是在上大学之后，我发现我并不喜欢这样纯理科的专业，于是我转专业转去了灵学。在学习灵学的过程中，我每天跟植物相处，跟大自然相处，然后爱上了写诗。于是在2020年的某一天晚上，听着南京的潇潇夜雨，我在宿舍的床上写下了这一首《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因为我觉得雨是可以串通古今，将我带回到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中国的。
1: 有了这么多读者之后，然后自己是不是就更有动力要去写更多的诗？
9: 对，我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22年底，

0: 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的。2023年有机会出版第一本诗集《君不见》，2024年出版我的诗集《晚来集》。这两年几乎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带着我的青春诗集去到中国的各个地方，跟各个读者见面，把我的青春的絮语分享给同龄人跟更年轻的朋友们。
1: 随便念一首吧，就叫《海将军》。少年一贯快马扬帆，道阻且长不转弯，要盛大，要绚烂，要哗然，要用理想的泰坦尼克去撞现实冰川，要当烧赤壁的风而非借箭草船，要为了一片海就肯翻万山。掌声送给金助教。我觉得你比较厉害的就是能够把现代诗和古诗做这种结合，就从《君不见》这个诗集的名字就能感受得到，其实你的所有的一切是从古诗开始。
0: 对，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到中国的历史，就是我妈妈小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会给我背木兰诗，然后教我读沁园春雪，然后可能是在那种朗朗上口的韵脚中，我爱上了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
1: 今天既然来到了现场，金助教，你要不要在现场也给我们朗诵一下你的这首原创，叫做《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
0: 可以可以。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在你笔下我也窥见雪山，也听檐下雨落在某块你轻盈踏过的石上，有风轻喃。若你向前走着，我只顾跟上撑伞，再越过几座桥，魂不知衣袖已淋湿一半，你一句天色不晚，我就到过真江南。
1: 杨毅老师对于这句诗是不是也有所耳闻？
2: 我听过，而且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郑愁予的错误。嗯，就他从江南走过，就是那种感觉马上就有一种连通。所以我觉得金主教的这两句诗大概率应该是激起了我们想去江南看看，但趁着还年轻想去的地方看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联想出这样的一种说走就走，去江南，去戈壁，去草原，去到你任何想去的地方。如果暂时脚步不能去，诗也能带我们去。
0: 我觉得诗歌重要可能体现在从小我看到那些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写下那些诗歌的时候，其实你内心难免就会动心，我也想留下什么，我也想留下一些诗，我也想留下一些石头，以供后来的人再走到这片土地上，看到这些诗，看到这些石头的时候，能够想到当年也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这里，一观沧海，一读此诗如临此时，然后观一观我眼中的沧海。
1: 非常好，非常棒。接下来你的任务就来了。嗯，既然作为今天我们的读诗人，您要给我们现场的两组家庭出一个写诗的关键词。
0: 好，那既然是长江边，既然是江南的主题，那不如我们就以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进行续写。
1: 来吧，两组家庭作诗开始。

0: 两组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布尔勒作为攻擂方，你先来。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同东风一起，埋葬桃花落下的羞赧。你的江南，白墙间藏好山水的缝隙，作别过去的不安。你的江南，把微雨当作针线，绣一朵以云的姿态命名的绸缎。你的江南，可这多情的河水里，怎么凝结着残阳的晦暗？

0: 明明是春的国度啊，我为何能感到刺骨的冰寒？我的江南。
1: 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地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0: 我这个诗的视角和老师不一样，可能江南确实有一个女子或者一个牵挂的人，她确实在召唤我，因为江南是多么美好，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桃花源，是净土。每当北方战乱，六朝时期总能保证繁华。但是我是一个北方的学子，一个北方的游子，我跟着她的指引来到江南，没错，这里很好看，有云锦，有小雨，有红砖青瓦，有徽式的建筑，有淮扬菜。但是终归有一天，北方的战火也会烧过长江啊，这一切美好的美好的一切都会付之东流。以前我的江南是心中的净土，我逃进去避难，但是现在当他真的遇到七五的时候，我需要为他而战。这就是我的江南和我的春天。我个人愿意用一方志气，二三十年青春，为我的江南搏一个永恒的春天。
1: 他总是会通过一点点小的视角，一个小的事情，就是突然之间就迸发出了内心的那种情感。谢谢郭尔乐，谢谢。那接下来白孝汉家庭，
2: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吴侬软语漫过青石板，谁撑伞回眸，羞红了满树桃花颜。细雨亲吻画檐，烟柳拂过船舷，恍惚间旧梦重现，原来那风景旧曾谙。
1: 怎么样？
3: 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原来那风景旧曾谙，因为我觉得不仅是风景，可能是人，可能是事物，那在世间挥手作别的，我们都会在诗里相见，每一次初见可能都是旧曾谙。
1: 我们先来听听白孝汉家庭给我们做一个心路历程的阐释，为什么这样写？
2: 因为我们是北方人，我俩都没有到过杨毅老师所说的那个狭义的江南，但是呢，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杨毅老师。杨毅老师不正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江南才女的美好形象吗？然后就有了前面这一句。说起江南呢，我就又想到了白居易。如果穿越千年，白居易此刻是不是也正在回忆当年他曾经走过的绿杨阴里白沙堤呢？然后思绪再回到我们两个人身上，我想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带孝涵去看一看真正的江南水乡，让他去听一场江南独有的杏花烟雨。谢谢大家。
1: 四十组的诗词家庭，他们在阵营中，我们导演组选出了几首，来，我们放在屏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竹影斜斜碧玉环，你站着雨，写春未远。油纸伞向你偏了偏，青石板水珠转了个弯。我回眸啪嗒一声，哦，江南的甜。
4: 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来自于四川成都，是一名语文老师。就是有一天，我和孩子的爸爸

0: 就是在过桥的时候，那时候在下雨，因为只有一把，他就刻意的往我的头上掀了一下，然后伞上有一个水珠一下子就落下来，我回头正好看到孩子的爸爸看着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忽然觉得真的，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甜。我是从这个方面来写的。谢谢大家。
1: 谢谢子墨的妈妈。接下来时间啊，郭尔乐家庭的诗以及白孝汉家庭的诗都已经写完了，我们全场38组诗词家庭加上杨宇老师、陈老师，请投票。就把这个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一首诗。好，投票结束。如果让您在二位当中选择一个，你会投给哪一首诗？
2: 我可能选《风景旧曾谙》吧。
1: 白孝汉。
2: 嗯，
1: 这一票投给了白孝汉。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全场包括两位老师他们的票都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郭尔乐24票，白孝汉16票，加上金竹娇老师的一票，白孝汉家庭17票。杨宇老师，您投给了谁？
3: 我投给了郭尔乐。
4: 我也投给了郭尔乐的家庭。两首诗写的确实都非常好啊，但是郭尔乐家庭啊，从这个创作诗的一个特点来说很打动我，在原有的婉约的基础上，他又加入了自己雄浑的内容在里边，同时又上升到了家国情怀。
3: 我有一点点同感，就是孝汉家庭在说他们的江南的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江南的画面，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江南，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江南。因为我们读诗的人经常会有一个遗憾，就是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有的读者的解读跟作者的原因可能会10万8千里的差距，但是我们恰恰今天的幸运是作者就在这里，那读者的解读如果能够恰巧跟作者能够有一种契合的时候，读者也会有一种幸运感，对，共鸣，也会有一种知音感。我觉得尔乐他翻出了新意，然后他的解读很动情，所以我暂时把这一票投给了尔乐。
1: 我们就再次掌声恭喜郭尔乐在我们的这一环节2-0领先，恭喜。接下来两组家庭进入答题环节，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从以下宫格的成语当中选出最格格不入的一项，请抢答。郭尔乐，
5: 这个其他都是出自《滕王阁序》的，大部分的这些词，所以，哎，只有，但是。只有一个，哎，曲水流觞有吗？
6: 曲水流觞，其他讲的都是长江。曲水流觞讲的。
5: 那个是因为这个其他都它都是出自《滕王阁序》，但是曲水流觞它讲的是会稽，所以我们选择曲水流觞。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曲水流觞，恭喜回答正确。那这道题目答对之后，郭尔乐已经来到了赛点，场上比分来到了3-0，很危险。白孝汉，加油！郭尔乐能否在我们这一季当中零封对手？我们就来看下一题，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线索二，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
5: 这个
1: 郭尔乐，请作答。

0: 那个这个诗我忘记了，就是一个当时杜牧到江，就是在江南江西观察使那边看到一个12岁的女孩，然后年纪特别轻，跳舞特别好看。后来就是第二次知道她嫁给了江西观察使的弟弟，再遇见的时候她已经在沽酒了。这个叫这首诗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叫不太清楚，这个待会儿等老师解答吧。就这个诗有印象，
1: 答案杨宇老师再告诉你。
0: 好的，就是因为这个我其实没有读过全诗，但是我是在看那个杜牧在江南行记的时候，我对这个有印象，而且这里他是晚年作品了，所以我答案是杜牧。
2: 杜牧为很多歌女，
0: 对，而且杜牧不光为这一个歌女写过诗，我其实没有在等长诗，我在等歌女，因为在南京还有他留下的薄情怀。
3: 你们的答案跟他一样吗？你们的答案是
4: 白居易。
3: 我也想问过儿了，为什么不是白居易？
0: 因为是这样的，白居易写在江西九江，在狭义的江南意义上，这个九江不属于江南，所以而且我妈妈在出第一个时候，她就跟我说是不是杜牧。
3: 也就是说，白居易不是江南的代言人。
0: 不是这个意思。白居易在公元824年到826年曾经任了杭苏两州的刺史，然后后来他就去了洛阳，然后辞官了，所以他是江南的代言人，但是他是，
2: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个歌女。
3: 所以你看，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他也为歌女写下长诗，
0: 但是他写长诗的地方不在江南。
1: 唐朝的时候，那个地方还算江南。
2: 他已经锁定。
3: 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郭尔乐，
0: 不是白居易吗？
3: 如果是白居易的话，那郭尔乐这道题抢的就和答的就太鲁莽了。
0: 歌长
3: 线索3，他遗憾辜负一场10年之约。线索4，李商隐称赞他刻意伤春赋伤别，人间唯有杜思寻。所以正确答案是杜牧。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1: 真的是有运气成分啊！
3: 就是前两个线索出来的时候，郭尔乐竟然不答白居易，这个是让我
5: 是他一抢，然后我就跟我说完了，他肯定会说白居易。
3: 就他没有答白居易，才让我
5: 一心杜牧
4: 过了10年之约。
5: 我觉得这个题目我真的出的太好了。然后先挖一个巨大的坑，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他但凡把这个江南缩小一点点，就不会是白居易，他就基本上就锁定了。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也是个混淆项，因为有琵琶行。
3: 对。
5: 然后你一直没想起来的，杜牧写的张好好诗。
0: 张好好诗。
5: 杜秋娘诗，让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应该那个时候传唱度非常的广，还是唐诗三百首的压卷之作。张好好和杜秋娘都是唐代时有奇人。
1: 杜牧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叫秋山春雨闲吟处，已遍江南四四楼。杜牧啊是在江南待过10几年的人啊，为江南代言。相比白居易，我觉得杜牧更适合作为江南的代言人。
3: 今天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个人不想看到的，我是没有想到笑汉能够一分未得，最终铩羽而归，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郭尔乐真的是很强势，基础知识真的是很扎实。
2: 有
0: 运气，
2: 运气。
4: 他天天说白居易说的太多了，
2: 没想到笑汉。
4: 黄河儿女多才俊，明朝卷土再重来。
3: 加油，我们也掌声恭喜郭尔乐成为本期擂主。

感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后羿啊，射下来九个太阳，西王母就赐了他长生不老药。嫦娥捧着药罐，正犹豫要不要和夫君分离，却见窗外黑影晃动。
1: 是贼吗？要偷仙药？
0: 或许是吧。嫦娥情急之下，一口吞下了仙药，身体就飘起来了，轻飘飘的向月亮飞去。
1: 那月亮冷不冷？它会不会很孤单？
0: 呀，娘烙着饼呢，还一会儿再跟你讲接下来的故事啊。嗯，
1: 你瞧这月亮像不像娘梳妆台上的白玉盘？要是嫦娥住在里面，会不会嫌小？
2: 老师，那是不是小李白呀？
1: 难道

0: 你是谁？
1: 李白哥哥，你在画月亮吗？
0: 娘，快过来看！
2: 怎么了，阿白？
0: 娘，他一进来就叫我李白哥哥。
2: 三位是、
3: 夫人，我们确实是路过的旅人，只是小孩子不懂事，看到小公子在作画，就莽撞的闯进来了，还望夫人海涵。
2: 无妨，孩子顽劣些也是常有的事。嗯、不过你们怎么知道阿白的名字？
0: 娘，他们肯定是从月亮上来的。你看这位姐姐，像不像您说的嫦娥仙子？还有，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定是仙童提前报过信。
2: 又在编故事了。不过看三位不像是本地人，若是不嫌弃，不如坐下来喝杯茶，吃张饼，歇歇脚。
0: 嫦娥仙子，快进来。
2: 嫦娥就这样在月宫里住了下来，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0: 跟我来。你们看，月亮出来了，我到树底下，它就钻在叶缝里跟我捉迷藏。
4: 小心变成落汤鸡。
0: 我跑到水边，它又躺在水里朝我笑。月亮准是个更大的镜子，是王母娘娘的化妆镜。娘，我好开心，今天有嫦娥姐姐在，还有两个仙童在陪我听故事。娘，我是在做梦吗？真是一个美好的梦。
1: 你不是在做梦，我们是从现代穿啊。
4: 李白。
5: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1: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我想我们应该是进入到了李白的回忆里，他一直以为那是一场梦。
5: 又疑瑶台镜，

品诗词之美，传诗李佳峰，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长城专家董耀慧老师，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4大阵营并肩作战，掌声送给你们。今天的主题跟长城有关，一道墙穿千载岁月，一条路越荒野平原，万里长城雄关漫道，铁壁如龙。当我们触摸着斑驳的石砖，就仿佛能够听见历史的低诉，它在告诉我们，路再长都在脚下，关

0: 说到雄关漫道四个字，两位老师一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当你一说到长城的主题的时候，我心里是想到的一个诗名，饮马长城哭行，出自于唐太宗李世民的笔下。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迥树微风火，层峦隐高洁，悠悠卷佩金，饮马出长城。它讲述的是大唐军威，我们的军队到边疆只是战旗那么一闪，边疆不战而平。这是长城带给我们的深情，带给我们的雄心壮志，带给我们海清河晏的盛世太平的理想。
0: 感谢杨宇老师。
2: 我们说这个雄关漫道，其实这是分成两部分，是吧？雄关呢，它代表着关的这种险峻，哈。漫道呢，说的是长，是吧？其实我们常用这样的一个成语呢，来形容克服险阻、争取取得胜利、取得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说关，设关口是让人通过的，还是不让人通过的？其实设关口是让人。只是呢，要有规则，要有管理，要有秩序的通过。那么成千上万的关口是联系内外的，我们想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了我们的祖先修建长城的意义和价值。虽然它构建农耕跟游牧之间的秩序，实际上也是有很好的交往交融。
0: 感谢董老师。在正式开始千帆进发之前呢，来我先问一问上一期的擂主郭尔乐，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到我们整个现场，是不是跟在阵营里不一样的？
3: 确实很高兴，这是我四期节目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这个凳子很舒服。
0: 很舒服是吧？想再多坐一期吗？
3: 那要看新来这位将军能否进取我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了。
0: 那我们就共同期待着，看一看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向郭尔乐家庭再发起挑战。马上开启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全场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小岗同学赴长城沿线游学，请问下列景象中他最有可能看到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来，第二题。秦始皇修建长城，使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请问下列选项中协助秦始皇修建长城的将帅是哪一位？请作答。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蒙恬。很明显，答对的要比上一组可能要多一点。接下来最后一题，就看看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听第三题：小岗同学沿长城西行至河西走廊，想以诗词讲述汉代西域的名人故事。请问下列选项中最有可能被引用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各位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1: 不伴低扬海上游，相逢血泪向天流。这是文天祥的《题苏武终结图》，因为苏武代表汉朝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并且把它流放到北海，也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畔牧羊。这个牧羊还不是一般的羊，是牧低羊，低羊就是公羊，并且匈奴人放下话来，低乳乃得归，这也是一句名言，就公羊产乳，你苏武才能够返回，才可以返回你的汉朝，回到你的故乡。那我们知道，这当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苏武在北海。

0: 那么多年尝尽了千辛万苦，他依然一心向汉，所以苏武也被后世能够称为是终结的代言人。到汉宣帝的时候，苏武已经被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万世彪炳。
1: 感谢杨玉老师。那么三道题目我们已经答完了，我们就得看看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在各自的阵营当中能够脱颖而出。让我们一起来揭晓结果，请看大屏幕。霍震子、董子墨家庭，夺锦标、祝佳琪家庭，折桂令是我们的老朋友王韵涵家庭，贺冲天、萧庆哲家庭，我们的老朋友。让我们掌声恭喜四组家庭，请他们行至对战台。掌声恭喜四组家庭来到了我们的对战台。那在这一轮我们还是简单的认识一下新朋友，来吧，这边子墨和妈妈做一个自我介绍。来，
2: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大家好，我是董子墨，来自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塘湖中学实验学校。
3: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是成都市双流区塘湖中学实验学校的一位老师，我的学生都喜欢喊我花花老师。
1: 花花老行，这个好记。你们两个不在同一个学校是吗？
2: 在同一个学校。
1: 您教几年级？
3: 马上要教八年级。
1: 你上几年级？
2: 我马上要上七年级。
1: 我们这个舞台上来过王大义和他的爸爸。
4: 大家好，我叫王信吉，现在是王一晓的爸爸兼老师，
1: 兼班主任老师
5: 是吧？
1: 所以就是妈妈不是你的班主任。
2: 对。
1: 你觉得这个是遗憾还是幸运？
2: 我觉得是个幸运。
1: 为什么？是害怕妈妈当自己的班主任吗？
2: 有这个原因。就比如说他上课拿学生一般就是来《论语》十二章，你今天必须给我背过，《礼下注释》也得给我背过，今天立刻马上背完，
1: 很严厉。嗯，妈妈对你严厉吗？
2: 就是那种生活上不严厉，但是学习上有严厉的那种。啊，
1: 是这样。那你觉得你和妈妈有默契吗？
2: 有，但是不多。
1: 花花老师，你觉得你想教教董子墨在一个班级？
3: 从我内心来说，我不是特别的想教他，我更宁愿他成为我最满意的儿子。至于学生呢，他只是让我较满意就可以了。
1: 那我觉得这是你们二人达成了一个共识。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共同并肩作战，好不好，董子墨？
2: 好的，
1: 我们把掌声送给董子墨、花花老师。祝佳琪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6: 识人不识梨园木，只待梨园始造高。大家好，我是祝佳琪，今年七岁，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董庄子中心校。我马上就要步入三年级了，我的诗词储备量达到800首以上了哦。
7: 林落成泥脸作尘，只有香如故。大家好，我叫王延芳，是祝佳琪的妈妈。
1: 子墨的妈妈我都叫她花花老师了，那我就叫你芳芳老师。
3: 谢谢。
1: 所以芳芳老师，这个佳琪她七岁就能背800多首诗词，是你有意而为之的吗？
7: 是的，她的摇篮曲就是诗词。
6: 其实那个摇篮曲是我一两岁的时候躺在摇篮里，我妈妈给我讲诗词的。啊，
1: 你的牙怎么了？
6: 我牙是自己掉的。
1: 不是自己摔掉的。
7: 是
1: 的。什么毒的？
6: 他说是读诗词咬文嚼字给嚼掉的。
1: 等会儿我突然发现一个有 bug 的地方，两位老师，他七岁，上三年级。
6: 过完暑假三年级。
8: 那应该是5岁半上学。
7: 对，没错，5岁半。
1: 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个神童，祝佳琪？
6: 不一定，但是学校里的人都称呼我神童。
1: 你是在学校里特别出名是不是？
6: 对，特别特别出名。
1: 你为什么这么出名呢？
6: 因为我背的诗词很多。

0: 多，然后呢，后来我从药室回来以后，他们就更尊重我了。
1: 他是跳级吗？有跳级吗？
0: 没错，有跳级，两次跳级。
1: 第一次跳级是从哪儿跳到哪儿？
0: 第一次跳级是从没上学跳中班。
1: 然后呢？
0: 大班还没上完就上一年级的，然后呢，又上二年级的。
1: 为啥大班不上完就要上一年级去？
0: 因为大班总是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样的，还有一些小短诗，老师不用讲，我自己就会了，所以老师觉得我抢了分头，然后我也觉得很无聊，所以校长就把我安排到一年级去了。
2: 我觉得还是要谦虚一点好，面对这么高手如云的哥哥姐姐，你敢这样往大的说我是神童，你怎么接得住呢？一会儿
3: 怎么接得住呢？一会儿
1: 你这样哈，朱佳琪，我问问你，神童神在哪？
0: 我是那个九个月的时候就学会说话了。
1: 那你九个月的时候
2: 说了好不好？别说了好不好？
0: 就只能说一个大概的样子。
1: 那你今天对自己有什么目标？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0: 我今天的心有灵犀要超过文海义的十八级。哦
1: 呦，你都能到心有灵犀，也就是说你要打败其他的三组家庭来到这个舞台上，你可以吗？
0: 应该可以，但是不代表完全可以。
1: 所以你和芳芳老师要加油，好不好？朱佳琪，
0: 好，
1: 好吗？来，加油！掌声送给他们。好吧，这边来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东丽大哥。
4: 兴安民警多才俊，卷土重来再今朝，我又回来了。
5: 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先回。大家好，我叫王云涵。
1: 上一回在第二期，应该是黄河那个下篇出来了，然后在那一关，只来到了这个四海争锋。
6: 对对。
1: 上一次回去之后有没有做一些总结啊、经验啊什么之类的？
4: 总结经验呢，主要一是自己的手速不够快，然后呢，想想这应该再怎么做好抢答吧。
1: 哎，你上一场自己抢到了几道题目？
4: 抢到了三道。
1: 抢到了三道题目。
4: 对，
1: 你就这样，你还好意思在萧庆哲面前说你自己手速不够快？萧庆哲，你抢到了几道题目？
7: 我就抢到一道题目，而且抢到那个题目是倒数第三题，好像我当时都已经没有机会了，我才抢到一个题目。
1: 那这一次到了长城主题，你先预估一下，在这一轮你能抢到几道题目？
4: 我希望至少能抢到四道吧，我希望。
1: 做好充分的准备来迎接今天的这一场对战，好不好？
4: 好的，
1: 我们把掌声送给王东丽，送给王玉涵。
4: 谢谢。
1: 萧庆哲，自我介绍一下，来吧。
7: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萧庆哲，来自贵州省遵义市，我终于又站上来了。
8: 那我就说一点提气的话啊，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铸苍龙？
1: 好。萧庆哲，这几期其实我能感受得到，你虽然在那儿一言不发，但是我知道你一直憋着一股劲儿，想要再次冲出来，对不对？
7: 对，就是觉得我不可能一直在一道题吧，我觉得我这一次希望能抢到两道题。
1: 就两道题，能不能长点志气？
7: 就像刚才东丽大哥说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行了。
1: 从一道题到两道题就是更进一步。好的，我希望这次萧庆哲和萧春你们父子俩还能有一个更惊艳的表现，各自的阵营都把掌声给到他们，来给他们加油。好嘞，马上进入我们本场的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 关爱的选择题。

0: 请抢答。王东立，你选择哪一个家庭做的？
1: 对面的董芷墨家庭。
0: 请听题。小港游学团来到了名官打卡地，下列呢是几位同学发的朋友圈，请你找出景点与文案搭配错误的一项。
2: C 对吧？我们的答案是 C， 因为 A 它的文案里面写了万里长城第一关，第二是 B 是雁门太守行， D 就是蜀道难，也就是讲剑门关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C， 武圣关，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恭喜王东立拿到200分，董子墨和花花老师拿到100分。我其实特别想问一问现场有没有人，就是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到长城的感受？
3: 应该是在5年前，我当时去到长城，听到导游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在至正28年的时候，在长城的居庸关上有18位少年。为了表达自己的志气，自刎归天，他们的血就顺着这个长城的台阶一路像这样流下来。随着我长大，我好像闻到了，我觉得那个长城有一种血腥味儿。无数的英雄少年在长城上英勇奋战，保家卫国。我觉得长城它是一封中华民族古代未寄出的家书，长城它是无数的妻子破碎的玉簪，长城它也是无数英雄少年断在每一块砖头里的乳牙。我心目中的长城是由中国历史5000年上诸多英雄人物的英魂所砌成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无数的英雄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没了。但是当我站在台阶上的时候，当我看到恍惚间的剑孔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他们的身影。我跨越了上千年，我感觉我和他们在长城上重逢了。长城不会倒下，只要中国的少年还在，祖国的锦绣山河就永远还在。
4: 为什么国歌当中有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就是在我们家破国亡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每个中国人哈，用自己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来保家卫国，来救民族和国家的存亡。这些都是用鲜血铸就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但是呢，我们要放到历史上去看，长城2600多年的历史，那么放到历史的长空当中，我们再去看长城的时候，我们能闻到多少血腥味呢？实际上中国的长城绝大部分的地方没打过仗，中国人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劲去修长城，就是一种和平的守望。你看这长城世世代代都不想打仗这样一个愿望支撑下，才会把长城修建得如此坚固，如此雄伟。所以说长城呢，它是一个和平的守望。
0: 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城墙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朱佳琪，
5: 的家庭
6: 不是折桂，
5: 对，折桂宁的家庭。
7: 来，我这里。
0: 最终告诉我，朱佳琪，你要选择回答这道题的是
7: 这里。
5: 破阵子这个董子墨家庭。
3: 我既纳闷，我又有点生气。我说，为啥不选我呢？我明明我现在分更低呀、啊。你明明对你更有好处呢，你是为啥不选我呢？
5: 因为我们觉得董子墨家庭的分儿，如果选择他们，我们三个家庭都能保持200分。我还希望那个竞争对手多一点点的，因为我来这儿就是来学习的。
0: 董子墨家庭，请听题。历史上修建长城的人会在城墙砖块上

0: 留下自己的名字。请问这样做最有可能出自下列哪个原因？请作答。
1: 我们的答案是二 B。因为呢，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新闻，兵马俑上面都留着那个工匠的指纹，因为那时候要看质量，所以说我就选 B。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承担质量责任。恭喜回答正确，恭喜莫家庭拿到100分，祝佳琪选择的家庭答对了，恭喜你们拿到200分。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药冲的推理题，请抢答。不报。
2: 南方的超过，所以说要不选这分的。
3: 我们选择肖爸爸家那边。
0: 肖晨、肖静哲，请听题。我们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图片推理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座城市，请作答。
4: 我们答案是张家口市，因为我最确定的一个就是京张铁路的终点，因为我非常的确信它应该是从北京开到张家口。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张家口市，恭喜回答正确。来，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甜品的连线题，请抢答。你们两个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原因？
4: 但是就是按不到嘛。
0: 作为一个主持了这么多季的主持人，咱们四个一起抢一下，我看看我能不能抢到。
4: 请抢答。
0: 抢不到。
5: 我也想试一下，可以吗？
0: 可以，来来来来来来来，杨老师，来杨老师来，请抢答。杨宇老师一样铩羽而归，
5: 这个不得不佩服首次。
0: 你为什么？你研究过了吗？
1: 我用了点很大的力气而已。
0: 你没有抢到了这道题目，你们要哪组家庭？
1: 我们想选王东丽叔叔他们家庭。嗯哼。
0: 王蕴涵家庭，请听题。假如啊，您是宋代网红甜品店的老板，为了拓宽销路，请为下列产品寻找对应的名人诗句做宣传，请作答。
6: 奶茶呢是玄墨翻成碧玉瓷，月饼是小饼如嚼月，书山是公子调冰水，茶是雪墨浮花浮五盏。
0: 这道题目王东丽的答案是正确的，恭喜。
7: 大家都知道茶马互市这个概念，茶马互市是农耕地区的物资跟草原地区的物资的交换，那么马是草原地区物资的代表，这个很好理解是吧，生产生活都离不开马。但是呢，茶为什么能代表农耕地区的物资？在农耕地区，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个调剂啊，它不是必需品。茶在草原地区的地位之重要是与马相等的。嘉靖年间，明朝把长城沿线的关口关闭了，茶出不去了，是什么结果呢？很多的游牧部落大批的得病。一个是呢，茶帮助牧民消化他吃食用的大量的动物蛋白和动物脂肪，砖茶黑茶嘛。另外呢，就补充人体身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因为他们的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空间，那样的一个地方呢，没有蔬菜，没有水果，没有办法补充人体需要的大量的微量元素，所以说茶是牧民补充微量元素的重要的物资，所以说茶对于草原地区来说呢，才能与马相等的重要地位。
0: 第五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传信的选择题，

0: 请抢答，终于到你们了啊！来吧，小喜哲，我们选择躲进姚阵营他们家。请听题，朱佳琪，假如你是驻守玉门关的士兵，前线有紧急军情，为了使朝廷尽快得知，你应该选择下列哪种方式？
1: 关卡特别的远，有可能有好几个小时，有可能有很多士兵已经战死了。第三个，信鸽紧急放飞，如果信鸽被淘气小男孩给打，用弹弓给打掉了，那就朝廷就得知不了了。然后呢，第双连使柱传书，应该那个信导师了。你确定你要选择 A？
0: 确定。不改了。
1: 。
0: A， 风碎接力传讯，恭喜！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第六题。这一道题目是关于长安西市的选择题，请抢答。王总理抢到了这道题目，你选择哪组家庭来作答？
2: 我选萧庆哲家庭哈。
0: 萧庆哲，请听题。请看图片，下列图片展示了唐代长安西市的四组商家宣传海报，请问其中存在虚假宣传的是哪一家？
2: 我们的答案是 C。我记得那个唐朝那会儿土豆好像还没传进来，在唐代的时候好像并不盛行于炒菜，是到宋代的时候才盛行于炒菜的。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3: 刚才庆哲说的特别对，炒菜这样一个技术的成熟和推广也是在宋代，因为在宋代之前，中国古人烹饪的技法主要就是蒸、煮、烤以及刺身。我们说脍炙人口，这个脍就是生鱼片嘛，炒它要成为一个重要的烹饪技术，它有几个基本的要素一定要满足。第一，冶铁的技术，铁锅要普及，还有榨油的技术，它要更加的成熟，燃料要慢慢的相对不足，然后快捷更为快熟的炒菜的方式才会逐渐的流行起来。所以我们看这个烹饪技术的发展，其实也是美食的一个变迁。
0: 谢谢杨宇老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神话的选择题，请抢答。王东丽，你选择哪一组家庭来回答这道题目？
4: 就反正不能选他，
5: 对，
4: 四海的我感觉靠不住。
5: 对啊，那还是选萧庆哲家庭。
0: 来，请听题。长城沿线流传着许多神话传说与民俗故事，请问下列哪一项与长城无关？请作答。
2: 我们的答案是 C。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500分，王东丽700分，全场最高。如果回答错误，王东丽重新回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恭喜你们回答正确 C。
6: 长城的修建都是哪些建筑材料呢？最多的是土。因为长城的修建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叫就地取材，就是你就地取材，它成本才最低嘛。到黄土高原，土多是吧？那么就有黄土夯筑。第二的呢，就是石头的，只要有山的地方，它就是石头。你比如山东泰安钉头崖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就是泰山石，其实不是那个年代要用这么珍贵的石料，而是顺着河床冲下来的山上的那个石头，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跟别的荷兰石是一样的，所以说他就把它垒到那个长城上。到了阳关玉门关那个

0: 个地方它是戈壁滩，戈壁滩都是砾石嘛，土非常的少，那么即便有土，那个土也沙土，没粘性。它是怎么垒的呢？就是说它一层红柳或芦苇上头铺上一层沙土，然后呢用它的那个疏勒河的河水是有碱性的，然后呢浇沉一下，浇沉一下以后呢，然后上头再铺上一层芦苇，然后呢再放上一层土。今天那个芦苇已经跟那个沙土基本上结成一体了，碳化了，2000多年的墙体依然在那儿矗立着。
1: 最高分数我们就要来到700分，恭喜王东立、萧庆哲、萧春，500分，现在最大的分差是400分，还剩下2道题目，其实也就意味着4组家庭都有机会。来，请听第8题，这是一道关于齐长城的选择题，请抢答。来吧，朱佳琪。
2: 真好看啊，真好看，看到没？是
3: 我们选择贺中天队的，
4: 确实有眼光，这小孩神童。
1: 萧庆哲家庭，请听题。齐长城始建于春秋时期，迄今已经有2600多年的历史。那么请问，下列关于齐长城的描述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5: 我们的答案是 D 选项，因为当时齐国的位置应该是在今天山东的淄博这一块，然后它主要这个修长城是要防备的，一个是它东边就是我们现在济宁那边的鲁国，还有一个就是南边盘踞的大国楚国，所以我们的答案是4D。
1: 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即便是祝佳琪拿到这100分，也没有办法在最后一轮超越最高分的王东立。只有你们回答正确，才保留了祝佳琪他们家庭能够继续晋级的权利。所以这道题的正确和错误非常的重要。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回答正确，保留了祝佳琪家庭继续晋级的权利，来到500分。这一个战场，这个分数瞬息万变，刚刚董子墨那边还是600分全场最高，已经变成了全场倒数第二了。所以最后一道题才能够决出本场四海争锋的胜利。接下来4组家庭，请听第9题，这是一道关于兵器的选择题，请抢答。
6: 是谁？答案是
7: 姚谭这个
6: 气爽。相信我们的选择，肖爸爸这边。
8: 选择哪一组家庭，纠结点就是在分数之间的一个差距。
9: 不会选王东立叔叔他们，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和他一样的高，要是选的那个小孩子的话，就感觉是跟兵器有关的选择题，可能答不上来。
1: 这道题目啊，如果萧庆哲回答正确700分，你们来到800分，你们在这一轮当中胜出。如果萧庆哲回答错误，你们即便答对也只能跟王东立再抢答一道题。萧庆哲家庭，请听题。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子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请问下列诗句中描写的武器与子殿清霜属于同一类别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5: 其实我现在心里面非常的纠结，因为我还是想要认真的把这个题给答了。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大家。我的答案是 C 选项，因为子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这个子殿清霜它是代指我们的那些名剑，它所用子殿清霜来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想要体现出这个将军非常厉害。然后呢 C 手中电叶倚天剑应该也是指的是一把剑，所以呢我认为应该选择 C 选项。
1: 萧庆哲是奔着答正确而去的，他在用他自己

0: 尊重这个知识的方式，尽全力把每一道题目都答对。他没有利用让自己故意回答错误，能把自己送上跟王东立来争夺最后去到潮头登高的这样的一个名额。所以我觉得不论这个答案是正确是错误，我觉得还是要给萧幸哲一掌声的。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C。 恭喜萧幸哲回答正确，但是要更恭喜董子墨赢得本轮四海争锋。今天让我感动的就是萧幸哲，你在回答那道题目之前，你回头向你的阵营鞠了一个躬。
1: 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一个擂主都还没有出过，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这个机会就相当于就送出去了呗，所以我真的非常的对不起他。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这个是一个知识类的比赛，所以呢我还是想要把它给答对。
0: 谢谢你做的选择，让我们掌声恭喜董子墨花花老师。有请郭尔乐回到舞台上，开始我们的第三轮环节，掌声有请。马上开启我们下一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2: 接下来时间，两队请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3: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4: 男儿何故待吴宫，收取关山五十州。
0: 让我们马上开启这一轮的妙笔生花，有请零零后诗人小脚。欢迎小脚。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小脚，我现在是内蒙古文学馆的专业作家。
0: 李华也是小脚，之前被人关注到是因为你写了一首诗，是不是？
5: 是的，这本诗集它不仅收录了我最有名的那首诗，而且还收录了我写作六年以来写的比较好的诗歌，就是这首《三天过完十六岁》，这是我十六岁的时候写的。
0: 这俩是？
5: 是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机会进入到正式的学校里去学习，然后我开始自学，在上面学习写字、抄写课文。
0: 红色笔的八十九分是谁给打的？
5: 是我的外公，在他的那个村庄做过二十多年的民办老师。
0: 这是多大的时候的事儿？
5: 大概八九岁。
0: 八九岁才开始刚刚学会写字吗？
5: 当时我们在村里，我的父亲他家里很贫穷，而且他对教育也没有概念，他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再加上我的母亲，她年轻时候突然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所以当她生下了我，她就把我当成她活下去唯一的寄托。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哪怕我去上厕所他都要跟着我，我一出门就又哭又闹，他觉得我只有在他的视线里才是安全的。这样我一年接一年的到现在都没有正式的进入过学校去做一个正式的学生。我的姥爷在我记事的时候，他就努力地去向我们家的各位亲戚去讨要他们的小孩用完的小学教材教我。他用的方法也很笨，比如他想要我学会写字，他就会让我从最简单的字，比如一二三开始抄起，然后慢慢地学习抄写课文。我的姥爷始终觉得只有我是最特别的，我终有一天会变得特别优秀。

0: 变得特别快乐，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从没有说过任何打击我对未来生活的想法。特别想就是在这里纪念一下他。就前一个多月吧，当时我正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当天下午就结束完这场活动，我的姥姥给我打电话，说我的姥爷非常突然的去世了。我一直有个习惯哈，就是我走到哪里，我见到一些稀罕的风景，我会拍一些照片发到他的手机上。那天办活动，我正好拍了点文学馆的照片，我给他发过去了。根据我姥姥说的哈，就是他是应该是看到了，然后还感叹说李华现在可以放心了，类似意思的话。但是他没有来得及给我回一个语音什么的，就非常突然的去世了。他是在我最有希望，对我的未来最有憧憬的时候去世的。虽然很难过，但我还是想感谢我姥爷。我们俩的缘分其实结局是比较美满的。
1: 我想聊一聊你走上写作之路之后的事儿。现在应该会有一大群喜欢你的读者，你跟他们见完面之后，有没有哪些人说过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话？
0: 最让我感动的一次是我今年春天吧，去了云南宣威中学。我那次是做了一个1000多人的演讲，他的学生80%可能都是那边的留守儿童。我们结束了这项演讲，这时突然有一个大概这么高的一个小姑娘，就非常瘦小，她的脸比较黑，她的手像我小时候那样，她的手指甲很长，然后里边都是泥。她过来使劲地拥抱了一下我，当场就开始哭。她说了一句，小娇老师，我希望你以后能幸福，然后她就很快地跑开了。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经历。
1: 我觉得此时此刻一切都是让你变得越来越不一样，因为老爷的文字，因为妈妈的病痛，因为生活的折磨，因为很多很多的打击，让你写下了这些可以用自己的伤痛去治愈别人的文字。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蒋在16岁的时候写下的这首3天过完16岁。
0: 3天过完16岁，我看过荒草，于是我是冬天。我路过村庄，所以我只能成为飞鸟。3天，一天寄给母亲做成布，去让她擦洗自己走失多年的白发；一天送给父亲，烧成夕阳，让这个老农提前一时辰走完6条沟的山路。最后一天，这最后一天，我请来草原、荒山、野花、骏马和西陵河。他在酒杯中倒下，目击几只麻雀飞走，并与猎人无关。我是路上的长生天，一步出生，一步死亡，一步彷徨。
2: 其实我特别赞同王国维的一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所以我不会祝愿你成为一个特别优秀的诗人，因为生活本身会把你磨练成一个优秀的诗人。但是我愿意以诗歌的名义祝你越来越幸福。
0: 我想先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写作大概有1-2年就开始发表，当我能把自己用诗歌写下来，就证明我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存在过。诗歌给了我救赎，我很感谢诗歌。
1: 听完小

小小的这些经历和故事，我想给两组家庭共同我们一起来创作两个词为主题的诗。第一个词倔强，第二个词就茧房吧，因为你今天已经破茧成蝶了。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我们先来看看宫里坊董子墨，我们请看大屏幕。
1: 破阵子，小脚十六岁记，田埂双沾布鞋，雾丝轻纳双发，夕照六条勾露碗，孤案残灯描年华，倔强凝尸骨，三天光阴清晚，内蒙风入尸囊，无相荒寒折兽骨，莫底星辰未肯藏，小脚催春长。
0: 说一下你的创作思路。
1: 我刚才也听到小脚这个姑娘讲的这些内容，我也是从一个姑娘现在变成一个母亲。特别是你刚才说的你妈妈那个情景，因为我也是个妈妈，我觉得你说的这些，我就想如果我也经历这些，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我选择破阵子是因为这个词牌名非常的豪迈，我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一种坚韧，一种执着，一种自强，一种自立，所以我就填了这首词。特别是最后这一句小脚催春长，这个春代表着你的未来，代表着你的希望。
2: 哎呀，太感谢了。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再来看一看擂主方郭尔乐家庭，他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诗？
1: 风碎，迷离双眼，早已望不见，自南方飞来的雁，他们带着悲哀的长啸，逃离沙海上的天边，在那里有风暴在摇曳，又在此处是长安的熄灭。我拼死支撑起残破的骨架，点燃一支固执的狼烟。
0: 说一下你的创作历程和想法。
1: 这个是源于一段旅游的经历，当时去甘肃，我们租了车，在戈壁滩上，这个导航已经没了信号，迷了路。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误打误撞看到了一座小城堡，它已经被摧毁得非常严重了，不仅仅是那几千年的风蚀，甚至说我都没有办法判定它来自于哪一个朝代，它的旁边的周围的墙面完全断裂，只留下一个四方的堡垒。我用他的视角来讲述他的世界，我把他看成了一位老兵，无论是任何朝代，我的想象中他是甲胄已残，甚至手中的双刃已锈，但他仍然坐在那里佝偻着脊背，就坐在那个小小的土坡上和我一起看着太阳。我觉得他的伤残并不是只是因为岁月，他一定经历过一场大战，一场浩劫，可是他没能守住，没能把自己的倔强留给这条战线，他一定被攻破了。我看到大大的缺口，如同一个野兽，他面对着我，当时风就从那个缺口里吹过来，他问我一句话：干戈在起，谁请缨？我没有办法回答他，因为

0: 没有像老师这样的阅历，但是今天我在听了一个一个的小的故事，看见了一个一个微光中的英雄，我告诉他，十万少年，十万兵。
1: 导演告诉我，好像现场每一家都有写实，然后他们选出了一首，来，我们看一下大屏。虽然我只是长城的一个小角，可孟姜女也没能把我哭倒。谁写的？贾队长，
0: 绝妙老师，绝妙。
2: 没，这个吧，因为是我看到小角的故事，没有两分钟就写出来了。本身小角也不容易倒，对吧？越是城墙的高处，它反而是越容易倒。所以我的意思是，既然是小脚，咱们就扎根脚下，肯定会走得更远。
1: 掌声送给贾老师。
2: 谢谢。
1: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把你们手中的每一票投给郭尔乐家庭，或者是董子墨家庭。全场38组诗词家庭和两位老师，请投票。投票完毕，我来问一下小角，两首诗如果让你必须要投出一票的话，你要投给哪一组家庭？
3: 我更喜欢那首破镜子，他们这首诗确实写得非常好。
1: 我们恭喜董子墨和花花老师拿到了小角这一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这轮妙笔生花当中全场的投票情况。请看大屏幕，董子墨家庭加上小角的票14票，郭尔乐家庭27票，让我们恭喜郭尔乐家庭在第一轮妙笔生花中率先拿下一分，恭喜。那接下来就马上开始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心有灵犀。港投资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攻略方董子墨和妈妈花花老师，谁来形容？谁来猜？
4: 哦，我来形容，我妈妈来猜。
1: 来吧，心有灵犀，150秒，倒计时开始。
4: 春风不度，
5: 玉门关。
1: 对，
4: 一个食品。嗯、
5: 的，
4: 东估计是东北那边的。
5: 东北那边的食品。
4: 对，
5: 拉皮，大拉皮。
4: 过，和亲的人，
5: 文成公主。
4: 换一个。
5: 忘忧公主。
4: 也不是。
5: 解忧公主。
4: 也不是。
5: 王昭君。
4: 他们干啥了？
5: 他们去和亲啊。
4: 过。那个皇朝起义。
5: 秦妇淫。
1: 答对。
4: 形容就是戒备很严密。
5: 固若金汤。
4: 就是杜甫草堂玩那个。
5: 哦，投壶。
4: 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词盘云。
5: 南湘子。
4: 今天讲到的那个和丝绸之路差不多的，
5: 一带一路。
4: 换一个，云南那边。
5: 云南那
4: 边。一个 T
5: 茶。
1: 就不可以啊，不可以了，过了啊，来吧。
4: 葡萄
5: 美酒。
4: 葡萄在哪儿？
5: 葡萄在西域。
4: 在哪儿产的？
5: 那个吐鲁番。
4: 再加两个字。
5: 葡萄新疆。
4: 四川是什么地形？
1: 过。
4: 岳父双臂。
5: 木兰诗。
4: 换一个。
5: 那个孔雀东南飞。
4: 骆宾王赛的一个组合。
5: 那个初唐四杰。
4: 北京奥运会那个跳彩虎啊。
5: 雪如意。
4: 假意谈论上一个王朝。
5: 过秦论。
4: 西安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5: 大唐不夜城。
4: 平阳公主。
5: 扬子关。
4: 七绝圣手。
5: 王昌龄。
4: 江湖夜雨十年灯作者。
5: 那个黄庭坚。
4: 长勺之一个
5: 曹刿论战。
4: 发明木屐的
5: 谢灵运。
4: 那个蜀地很险要。
5: 什么
4: 蜀地很险要？蜀道难。
1: 一夫当关万夫
5: 没有听到，没听清。
1: 董子墨家庭答对了多少，我们一会儿揭晓。请回到对战台，双方互换位置，有请上期擂主郭尔乐。150秒，倒计时开始。
0: 乌孙国在。
6: 伊犁。
0: 新疆吃的。
6: 馕。
0: 过。那个王导在南京哭。
6: 蜻蜓对泣。

0: 四万万同胞心一样，什么歌？
1: 长城谣。
0: 明朝设置的，在北边。
1: 九边重镇。
0: 对不起，这个我。唐朝打。
2: 马修。
0: 死郭伟。
1: 战城南。
0: 我们去骑的地方霍去病养。
1: 山丹驹马场。
0: 月牙泉。
1: 鸣沙山。
0: 孔雀东南飞收录在。
2: 乐府诗集。答对。
0: 一个小玩具，可以这么玩，三个字。什么？一个小玩具。《寸土不让》。大好河山。
2: 对。
0: 我们看的一部电影，唐朝的，有高适，主角是高适，动画片。
1: 长安十万里。
0: 嗯。
1: 长安三万里。
0: 佛教圣地。
1: 五台山。
2: 答对。
0: 一树梅花疑。
1: 放翁。
0: 加上姓。
2: 陆放翁。
0: 答
2: 对。
0: 坚持在哪里？
1: 长白山。
2: 答对。
0: 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打败了一个国。郑伯克段于鄢。郑义参军是谁？
1: 鲍照。
2: 答对。
0: 顾炎武说的，然后梁启超改的八个字。
1: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2: 答对。
0: 林虎说没有人才了。
1: 也无遗贤。
2: 答对。
0: 敦煌的女儿。
1: 樊锦诗。
2: 答对。
0: 琵琶曲项羽。
2: 十面埋伏。
0: 答对。那个山西什么古城？
1: 平遥。
0: 它的美食。
1: 平遥牛肉。
2: 啊对。
0: 这个是运输之路上的，然后出土了很多文物，是一个驿站。
1: 悬泉置。
2: 啊对。
0: 举杯邀明月。
1: 对影成三人。
2: 啊对。
0: 寄予心之所向心，算了，不会过。刘备和诸葛亮。
1: 隆中对。
0: 对。那个宋玉写的《楚襄王》。
1: 神女赋。
2: 啊对。
0: 赤荔枝，杨贵妃住的地方。
1: 华清宫。
2: 啊对。
0: 那个什么什么接胜西，
1: 虎踞龙盘，
0: 颠倒一下，
1: 龙盘虎踞，
0: 温州的杂剧，那北对什么？
1: 南，
0: 两个字，
1: 戏，
2: 南戏，
0: 这个是一块布，然后我在后面拿着小人儿，
1: 皮影戏，
0: 这个抗联的将军，
1: 杨靖宇，
0: 这是一个河北省博物馆文物，
1: 啊，长久不能。
2: 我们来公布一下，董子墨在刚刚的心有灵犀当中答对15题，郭尔乐和妈妈答对32题，恭喜郭尔乐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最终的答题环节了，5道题目，率先得到4分的家庭获胜，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女性留下了不朽传奇，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女性连线。请抢答。
3: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是花木兰。南渡江山抵世船，扶危定亲赖红颜，是梁红玉。蜀锦征袍守至城，桃花马上请长缨，是秦良玉。然后修颜女子飞鹰舞，夜夜龙泉壁上明，是秋瑾。
2: 如果回答正确拿到1分，如果回答错误，郭尔乐直接来到了赛点。恭喜花花老师董子墨回答正确，拿到1分。
4: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虽然是一个文学形象，他在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历史人物，但是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激励了后来的很多很多的巾帼英雄。其实我更想说一下的是，被誉为潇湘三女杰之一的秋瑾，她最早去到北京前往日本求学，她是想成为一个争取女性教育的权利、女性平权思想的这样一位女子。可是她远赴日本以后，接触到了很多革命人士，后来还加入了同盟会，成长为一位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民主革命人士，并且用生命奉献给了她一生追求的革命信仰。所以从北朝的花木兰，到宋代的梁红玉，到明末的秦良玉，再到近代的秋瑾，这样一些闪闪发光的女性，其实勾勒出了一部爱国志士的巾帼英雄史。
2: 感谢杨宇老师，谢谢。

的比分发生了变化，东子墨家庭1-2，郭尔乐家庭。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两组家庭可以在任意线。

0: 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1: 我想说的是戚继光。
0: 如果你答错，直接把郭尔乐就送上赛点。如果你答对，你可以跟郭尔乐打平。线索三，他创建了著名的鸳鸯阵。线索四，一年360日，多事横河，所以赌对了。正确答案就是戚继光。两队的比分2-2。到了不得不冲一把的时候，也得有点一夫当关万夫莫该的气势。接下来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推理题，请根据规律在空缺的部分填补正确的诗句。请抢答。
1: 这个我不太确定，只有博弈吧。因为我看到下面这几首诗，都是毛泽东同志的，所以我最后这个选择的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0: 郭尔乐，你是不是没有看清这个题的规律？
2: 是的，我没有往诗人这方面想，我和妈在数字，我们以为是按照长城的。
0: 他以为是熊是第几个字，然后关是第几个字，然后慢是第几个字，是这样的。所以花花老师，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回答正确，恭喜连扳三题啊。下一题还是花花老师他们抢的并答对，就是四题连扳直接翻盘，加油了。继续听题，下图是四位诗人的人生足迹图，请你将每条足迹线与对应的句子进行匹配。两组家庭，请抢答。
2: 第一个很明显嘛，就是苏轼，所以他选的应该是“二为报倾城随太守”。第二个，最后有一个“林中示儿”比较明显，所以是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然后土 C 应该是他病逝岩山，所以应该是“天下英雄谁敌手，逃留生子当无孙仲谋”的辛弃疾。最后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他曾经抗击过西夏，所以可以锁定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
0: 回答正确，郭尔乐再拿一分，两组家庭3-3。接下来时间来到我们本场比赛的最后一道题目，董子墨，你这摸我们那吉祥物，这紧张吗？你是？最后一题决胜题，两组家庭请听题。1933年喜峰口战役，残阳如血，烽烟蔽日。一支弹尽粮绝的抗日小队立于山巅，枪膛空响，面对日寇合围，队长嘶吼一声，率先杀出重围，众战士也接连高呼，发起了最后的冲锋。战士 A、B、C、D， 如果让他们用诗句喊出此时杀敌报国的决心，你们会选择哪一首？请抢答。
2: 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第二首，名树星驰风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然后还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最后一首，楼船夜雪，
3: 瓜洲渡，
2: 铁马秋风，
3: 大散关。
2: 这就是我们选择的四句诗词，可能并不是最好的，但就是这个场景一还原到这一瞬间，我可能会喊出的。
0: 还有那天高文文说的那句，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0: 我觉得一个民族能正视英雄，铭记英雄，那这个民族未来还会有无数个英雄。
1: 这是一道开放题，而郭尔乐刚刚说的每一句诗词都符合那时那刻四个战士的心境。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0: 长城抗战，我的家。

0: 在太有代入感了，就是喜峰口战役，长城抗战中间特别
1: 悲壮
0: 的一场战役。在这个时候我真正看到了先烈们他们冲锋的场景，我也知道他们在十几岁二十岁的年纪他们的生命就会终止，但是我觉得如果换作我，我也一样会做同样的事情。
2: 刚刚我读的那个题干，他已经把自己带入到选项 ABCD 的战士当中。
3: 虽然我们年龄相差几十岁，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情怀，心是相通的。我们讲爱国，国是什么？其实所繁体字这个国呀，我们去拆解一下，首先是个国字框，可以放大了理解成一片土地。是不是有了土地就是国了呢？肯定不是，还需要有什么呢？我们这口是吧，人口里头还有一个什么呢？化干戈为玉帛，这个戈它是兵器，它代表着军队，代表着安全。我们爱国爱的是什么呢？就爱这片土地，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让这片土地发展得更好，保障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的安全，这是最基本的。是，这也是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不断修建长城这样的一个初心。
2: 谢谢董老师，顾尔乐和妈妈成为本期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一组蝉联擂主宝座的家庭。董子墨和花花老师在这一期当中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希望你们回到破阵子阵营继续努力，继续加油。让我们有请子墨和花花老师回到阵营当中，有请顾尔乐和妈妈继续坐上擂主座位。恭喜顾尔乐家庭成为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五期的擂主，获得了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本期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有哪几组家庭能够登上舞台。下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老师别急。
1: 看我的！鞋号好像没有鞋穿了。
2: 姑娘，可需要我们帮忙啊？
3: 有劳二位先生。
0: 多谢先生。
3: 多谢先生，敢问先生

0: 高姓大名？
1: 这是我的好兄弟李乔，文才出众，年纪轻轻便做了凤阁舍人，深蒙圣宠，可谓前途无量啊。
0: 原来是巨山先生。
2: 嗯，认识我。
0: 有幸听过先生的诗，池寒动雨气，山映火云光，让人听着就觉得在那楼头看到那夏景了呢。
3: 姑娘谬赞了。
1: 说起这诗啊，适才我们要做咏物诗，既然是这风让我们与姑娘相遇，那依我看便以这风为题如何？
3: 不错，容我想想。风是什么？
4: 我觉得风是大力士，上次我坐船过江，江上的浪头被风掀起来老高了。
3: 是啊，这风能吹落三秋叶。
4: 先生，什么是三秋叶？
3: 三秋是指每年的九月，这三秋叶就是九月秋天的落叶，是晚风把这黄叶从树上吹落，让它叶落归根，体面着地。
5: 这么说的话，风能把花儿吹开了？
3: 小友想到了什么？
5: 上次爸爸妈妈带我去山上郊游的时候，第一天花儿还是花苞，暖洋洋的春风吹了一夜，第二天花儿就开了，那不就是春风把花儿吹开了？
3: 说得好。秋风萧瑟能吹落黄叶，春风和煦又能吹开鲜花。
1: 这风似乎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却无处不在呀。
0: 嗯，
3: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
1: 嗯，
3: 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小龙，欢迎各位。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一场争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你。掌声欢迎长城专家董耀慧老师，欢迎您。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第六场的比拼，那今天到底有哪一组家庭能够去挑战我们已经连续两期坐在擂主宝座的郭尔乐家庭，让我们共同期待。首先掌声欢迎来自全国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的四大阵营，欢迎你们。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仍然是和长城有关，从渤海之滨的惊涛到大漠孤烟的苍茫，万里长城用它蜿蜒的身姿在丈量着我们的华夏大地，当然它也用它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我们的文明星火。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第六期的主题，山河脊梁。提到山河和脊梁两个词，我相信两位老师一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杨宇老师，
1: 提到长城，提到山河脊梁，有太多的感慨。大宋的时候，有一位边防大帅，我们都很熟悉他的名字，范仲淹，在他那首著名的边塞词《渔家傲》当中写道：“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我愿意舍小家为万家，不就是我们山河的脊梁，是国泰民安的保障吗？
0: 感谢杨宇老师。董老师，您应该是用您自己的脚步亲自把中国

0: 我所有的长城都走遍过的一个人，对不对？
1: 1984年的5月4号呢，我们从山海关出发，用508天的时间徒步走到了嘉峪关。我每次站到长城上的时候，看蜿蜒曲折的长城，那种感觉，长城就是从山体上长出来的，就是它完全跟自然融为一体。刚才杨老师讲到这个国家安定，是吧？那么世界遗产应该说真正与国家安定密切相关的就是长城。长城从它的产生，从它的发展的全过程，以直到今天，是吧？我们国歌里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依然与生存密切相关。所以说这也是长城能作为我们民族脊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感谢两位老师。接下来时间马上进入本期的第一个环节，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家庭，请听第一题。阳关三叠是著名的送别曲，那么下列关于三叠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三叠是指原诗反复咏唱三遍。千帆进发，请听第二题。长城的修建历经了2000多年的历史，请问下列哪位皇帝没有主持修建过长城？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忽必烈。请听第三题。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0000。请问这一豪迈词句是毛泽东主席在长征途中经过哪段长城时所做的？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故园秦长城。公布结果之前，我们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三道题目。
2: 阳关三叠，三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多次的泛指，叠就是一遍两遍三遍。那阳关三叠它的原诗其实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那为什么这样一首送别诗在离别的时候唱起来的时候要反复多次的唱呢？一方面是表达我们的这样一种绵长的不舍和相思，另外一方面我们想送别的时候是不是希望对方晚一点走，晚一点走，再晚一点走，我的歌声不停，送别渐行的场面就不会停，对方就还不会走。反复的多次唱其实是表达挽留对方的意思。
0: 感谢杨宇老师。好的，那三道题目过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这一轮千帆进发当中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恭喜霍震子阵营吴子晴家庭，夺锦标阵营王恒毅家庭，哲圭令这边以火和谐家庭，欢迎贺冲天战队孟维龙家庭。有请四组家庭来到对战台，有请。欢迎四组诗词家庭脱颖而出，我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新朋友。
3: 不拉的诗寂寞极细，求不觉悟爱与呼呼姐。
4: 大家好，我是何姐的爸爸怡火五哈。
3: 我们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我今年13岁了，就读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越城学校。要听

0: 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今天我和我的父亲一起来到这里，同各位师友一起共赴诗词山海。希望各路诗词达人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1: 怎么个念？
2: 最开始说的那个什么意思？
0: 就是各位朋友，大家好。然后最后那一句是我们民族常用的祝福语，吉祥如意
2: Zmogni。
0: 对啊，
2: 听说渔火和解诗词量很多对吧？
0: 快要3000首。不多不多。 No，
2: 13岁快到3000首。不多不多。从什么时候开始背的诗词？
0: 2岁的时候丫丫学鱼鳍，我的父亲就在教我背。
2: 哎，那以后我还有特意的给何洁引导对不对？
1: 对，引导肯定是引导的。很小他在还没读书的时候，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是一边教他识字，一边呢就让他背诗这样子的。然后他自己呢非常喜欢，所以说2、3岁就开始背诗了。特别是5、6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突飞猛长的，一天能背五首，雷打不动的。
2: 何洁，你为什么这么爱背诗呢？
0: 是因为我的父亲，因为他是一名教师，他的工作比较忙，所以说他没有过多的时间去陪伴我，然后我就只能以诗书为伴，后来变成了感兴趣，最后诗词就变成了一种习惯，更像是代替我的父亲在陪伴我。啊，
2: 父亲以后我还是教师，您教语文的吗？
1: 教数学的，喜欢语文的数学老师。对的对的。我在乡村教小学的数学老师，我已经教了13年了啊。
2: 在美丽的大凉山里吗？
1: 对的，大凉山。
2: 刚刚说你说爸爸做这个教师没有太多时间陪伴你。嗯，
0: 对。
2: 最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多久没有见过他？
0: 可能得有1个多月吧。我父亲一直在就是处理学生和学校的事情，周末也没有回家。
2: 是因为交通不方便，还是因为什么事情不回家1个多月？
1: 当初我们这个乡村呢，这个思想啊是有点落后，所以说孩子们的家长有些孩子们不来上学，工作保训嘛，孩子去哪里要家访，天天到这家去那家去的做思想工作。还有就是一方面他们要劳动，说什么孩子不上学了要劳动才行，劳动才是关键，如果我去找他们，他们还会说来你帮我劳动吗，怎么怎么的啊，是这个样子的。平时呢教书，所以说1、2个月不回去那是正常的。
2: 那时候何洁几岁？
1: 2、3岁，3、4岁吧。
2: 这10年11年之前。现在呢？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好多了，我们的民族的这个思想上也进步了很多，不太存在这种问题了。
2: 我觉得少不了像以后武汉这样一个又一个的乡村教师做出的努力，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大山里。向您致敬，谢谢您，谢谢，
1: 谢谢。
2: 那希望今天渔火和解用你强大的诗词储备以及对你们民族深沉的热爱，在我们今天的比赛当中有一个好的表现，好不好？
0: 好，
2: 掌声送给渔火和解，渔火五哈，
1: 谢谢。
2: 孟卫泽，孟卫龙。
3: 此地多英豪，妙然不可攀。大家好，我叫孟卫龙，来自河南南阳，今年13岁了，是一名准初一的学生。
4: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孟维泽，今年8岁，来自河南南阳。
2: 8岁，你是13岁
3: 了，
2: 跟弟弟差4岁。我看一看你们俩多高。你们俩差4岁。嗯，差不到4厘米。我听说你们这组合里边俩大哥，什么意思？
3: 学习的时候肯定是我引导他嘛，然后玩的时候就他带着我，他就打我。
2: 啊，玩的时候是弟弟带哥哥嘛，学习的时候是哥哥带弟弟学。听说孟卫龙很厉害，学习很好，是不是？嗯，
3: 还行吧。
2: 诗词储备量大概现在有多少？
3: 2000多首。
2: 不多不多。
3: 嗯，不多，确实。
2: 用渔火和解的话，不多不多，不到3000首。
3: 确实不多。
2: 弟弟有背诗吗？平时？
3: 也会背诗，
2: 也会背。嗯，弟弟现在能背多少首？
4: 大约1000首。
3: 对，
4: 大部分都是我哥哥教的。
2: 不用你爸你妈教你？
3: 就刚开始我爸妈不是引导了一下吗，然后他觉得背这个挺有意思，然后他就跟着我学了。啊，
2: 因为你背这个挺有意思，你觉得因为他玩很多东西很有意思是吧？嗯，
3: 对。
2: 你们贺冲天阵营目前为止没有一组诗词家庭拿到过擂主的这个位置，所以今天对于你们两个来说应该是肩负着整个阵营的重担。两位今天答题。

0: 有什么策略吗？
1: 就是答题的话嘛，抢答这一类就我来，然后心有灵犀就主要靠他猜了，因为他那个说话的这种能力可能就是不太利索，他应该是能听懂我说的。
0: 不太利索，哎呦，
1: 这个就来考他了。
0: 就已经考虑到心有灵犀环节了。
1: 嗯，
0: 加油。小小的老朋友王恒毅，做一个自我介绍。
2: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大家好，我叫王恒毅，来自山东青岛，今年12岁，我又回来了。
3: 大家好，我叫何霞，今年62岁，是王恒毅的奶奶。
0: 何老师，上次王恒毅失利之后回去，有没有跟你表达一下，觉得自己还可以表现更好啊，或者是下次的目标，有说过这样类似的话吗？
3: 他那天完了以后，我说我们到这来也不是说我们非要怎么样，向他们学习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听老师哎讲一些我们能学习到行了。他说我还要冲，我还要冲，哎对，他挺不甘心嘛。
2: 其实我能站到这来也是克服了一样东西了。
0: 克服什么了？
2: 就是第一场我上来的时候，我上来我腿抖得要命，然后现在我就感觉轻松多了，舒服多了。
0: 我希望王恒毅今天你还能把你自己的真正实力展现出来，好不好？告诉我有没有什么目标？
2: 再一次站上对战台，
0: 加油！
2: Believe myself， 相信自己。
0: 雷猴啊！
4: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大家好，我叫吴子晴，来自中国澳门，我们又回来了。
5: 我对联军中小五，到男儿到死心如铁。大家好，我是肖军，我们又回来了。
0: 上次你们应该是第二季冲出来了，抢到了几道题？
4: 一道。其实我们的手速是真的是有点像乌龟速度，然后呢，我们也请教了我们霍震子队营里面的其他抢答速度比较快的同志们，然后他们也给我们传授了一些经验，再接再厉吧，希望有一个好的手速，也有一个好的运气。
0: 有没有自己真正的到过长城？
4: 很小很小的时候去过，当时小到就是我妈妈是推着那个宝宝车上去的。那个长城我们是在北京那一段走的，然后很平缓，然后当时她就跟我说，不到长城非好汉，然后我就用很稚嫩的语气问我妈妈，那我今天是不是也是一条猴号呢？
0: 猴欢呢？
4: 然后她就说算是吧。
0: 所以我希望今天吴子晴和肖军也能加油。四组家庭已经蓄势待发，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环节，四海争锋。
6: 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3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0: 接下来时间，第1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怀古的选择题，请抢答。
5: 我们选择王恒毅家庭，
1: 加油。
0: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这是一幅图片题，下图呢是一幅与长城有关的历史遗迹，站在图中的场景，我们仿佛可以穿越时空与班超共感。请问下列诗句中与它相关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2: 我的答案是 A， 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因为这首诗出自唐朝戴叔伦的《塞上曲》，写的就是班超，所以 A 是正确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恭喜。接下来时间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风光的排序题，请抢答。
7: 我选择的是孟维泽孟维龙家庭。
0: 孟维泽孟维龙请听题。请将下列描绘长城沿线风光的诗句按照从西向东的地理顺序进行

0: 排序，请作答。
1: 一，我们知道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呢，就是从左往右。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四，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就是河西走廊那片儿。然后呢，就是四，其次是这个二，贺兰山下果园城，在北向南就有名，这是宁夏那片儿。然后其次是三，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燕山就是北京那片儿。然后楼前风物阁辽西，日暮凭栏望玉迷，这就是东北那片儿。所以是四二三一。
0: 听你最后的有底气的答案，应该是很有信心。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四二三一，恭喜回答正确。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思念的选择题，请抢答。王恒毅，你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
2: 我们选择破阵子战队的伍子胥家庭。
0: 请听题，下图展示了居延汉简中一位女子出关为夫送寒衣的故事，下列选项是四位女子表达思夫之情的诗句，请问她们丈夫的职业与图中女子丈夫职业相同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3: 诗文里面说，他是千秋岁长，所以他是还有这个敦煌寿陵，他应该是一个打仗的人。
4: 而且他这里有写用以令出关，所以我们觉得图文中写给的这个人，他的身份应该是一个打仗或者是将军之类的
0: 军人。
3: 对。
4: 然后
3: A 出的诗经，
4: 对，
3: 应该是写的军人，所以我们选 A 项。
4: 我们答案是 A。
0: 我们一起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起无高木，水底为荣。
5: 我们这道题的题干的居延汉简，这对夫妻其实就是典型的征夫思妇，他们其实并没有远隔千里，他们只有一道关的距离，这道关就是玉门关。所以关内的妻子为了要给关外的丈夫送冬衣，她要经过层层申报，层层批复，就有点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坐飞机去国外要进行边检，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签证。其实在居延汉简当中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我在居延汉简当中还读过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在关外的戍卒因为冷得受不了，他不得已写下了给他的朋友借裤子穿两天的这样 一条小纸条，他的原文是这样的：愿子会性哀怜，且性借围裤一二日耳。所谓的围裤就是皮裤。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些汉简，从一些具体的细微的史实，可以反过来印证看上去浪漫夸张的类似于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样的诗，其实恰恰描述的就是那个时候边关戍卒他们亲身在经历的艰辛的这样一种状况，艰辛的条件。
0: 感谢杨玉老师。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嫁妆的选择题，请抢答。
1: 我们选渔火和谐家庭。
0: 接下来，渔火和谐家庭，请听题。古代女子的嫁妆饱含着父母对女儿的祝福与期许，那请问下列嫁妆与其用意匹配错误的是哪一项？渔火和谐，请作答。
4: 首先这道题跟嫁妆有关，然后 A 的鸳鸯枕，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这个是在古诗词当中也比较常出现的意象。 B 我觉得是对的，因为田产铺子视之单膝，犹可脱也。 C 的各类皮袍刚刚好背到了这首诗，我觉得它是对的，所以我选的答案是 D。
0: 你们俩觉得对不对？
1: 我觉得 D 是对的，因为张木香她这个是女儿，不是春出来的话，她就在门口种一棵樟树，然后出嫁的时候给她裁了，我觉得，然后给她做成两个箱子，所以叫张木香，答案就是 D。
0: 所以你很确定是不是？
1: 对。
0: 好，我们恭喜一火和谐。

0: 回答正确，D。
1: 我有一套银饰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相当于是等以后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我出嫁了，我就是穿着这一套然后祖传下来的。
0: 来，掌声欢迎何洁。哇，来站这边。这个银饰是每一个彝族的女生在出嫁的时候都会有的，对不对？
1: 有能力的情况下，所有的人家都会尽力给出嫁的女儿最好的。嗯，
0: 我觉得这里面很漂亮的这些文案什么的，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1: 这是凤凰，这是月亮。
0: 月亮。
1: 对，然后衣服上的这些是，像这种牛角纹。这里还有土司印章纹，然后有不同的纹样，代表了我们民族。我们民族有5000多年的历史，代表了我们对世间万物的崇拜，包括这种纹样，然后色彩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有对自然崇拜，有神明崇拜，也有对植物的崇拜。所以说，这样子的一套服饰，其实就是把我们的群山穿在了身上。把我们的文化穿在了身上，包括我的这套银饰，其实里面有一些是用祖传的银锭流传下来的，我不一定知道它有多久，可能有400年、500年甚至更久，以及我的衣服上也有2-3根线是祖传下来的，我不知道它有多悠久的历史，但是我知道祖先把他们对我的那种宠爱都给了后来的人。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这种情感已经深深地种在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里。
0: 我觉得挺震撼的，也就是说这一套银饰可能在这里面的某一个分子里有你妈妈穿过的，
1: 对，
0: 有你姥姥穿过的，
1: 是的，
0: 有你太姥姥穿过的，
1: 是的，
0: 衣服上的线也是从他们的衣上那个
1: 取下来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嫁妆那么简单，我觉得更代表了这个民族文化的传承，甚至就像是我们所说的家风的传承。
2: 所以我觉得传承的，你说是家风家训，同时传承的是一份沉甸甸的爱。
0: 感谢何洁，你把这么沉甸甸、这么珍贵的一身银饰带到我们的现场给我们展示，谢谢。接下来时间，我们这道题目答对之后，场上的比分打平，四题过后，四组家庭都是300分，这在我们这一季节目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3: 300比300比300比300，就差不多就是0比0比0比0，
4: 等于从头开始。
3: 对，
0: 让我们来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盛会的选择题，请抢答。依我何洁，这道题你选择谁来作答？
1: 我选择王恒毅家庭。
0: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大业年间，隋炀帝御驾亲临张掖，举行万国博览会。请问，下列哪个事件不可能发生在这次的盛会上？请作答。
5: 首先，不可能是 A， 因为鱼龙蔓延乐舞是当时隋宫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乐舞，所以排除 A。第二，那个时候突厥可汗与隋朝签订互市条约的话是可能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原已经和突厥有来往了。还有 C， 它也不是正确答案。日本使者献上国书表示友好，差不多是在汉朝时期，好像有一次吧。所以我的答案是 D， 而且那个时候雕版印刷术不太成熟。
0: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打工人的选择题，请请答。来吧，
6: 我们选择孟维龙家庭。
0: 孟维泽、孟维龙，他俩挠头，打工人，我们还小啊。请看图，这是一幅打工人纵马驰骋图，请问下列诗句与他的职业最相符的是，请作答。
7: 我觉得应该像是 B。 我还发现他手上的这个竹板好像是

0: 好像是之前的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通关，
1: 对，
0: 跟通关武术相似。
1: 哦，对，就是可以破驿站用的。哦，对对对对对，
0: 个竹板，
1: 对，可以确定了，答案是 B。
2: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一亿过一亿，一骑如星流。恭喜回答正确。董老师，这个图其实在长城上有出现过，对不对？
3: 这个图呢，这是嘉峪关，嘉峪关魏晋墓里的一个画像砖。那么这个图呢，就是《易史图》，它被中国邮政确定为标志物。古代的驿站呢，在长城沿线密布，就非常的多。长城的四大系统，就戍防系统、屯兵系统，然后烽燧系统，再有就是驿站系统。驿站不仅仅是传送文件和书信，驿站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存储和运输军用物资。大的驿站是非常大的，就是它要真是有这个军事需要的时候，这个军需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这成本就太高了，也赶不上用。所以说驿站的功能呢，它有传递信件和就书信文书的功能，但它更重要的功能呢，是传递军事物资的后勤保障系统。
2: 好的，感谢董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服饰的排序题，请抢答。
4: 那我还是像以前的选择一样，选择五子行煞亭。
5: 你什么玉龙
4: 啊？
5: 玉龙，
4: 我想说
2: 奶奶和王恒毅出现了一点点小分歧，是不是？
5: 听他的，听他的。
2: 听谁的？听王恒毅的。
5: 对对对，
6: 算是一种策略，因为我看过他的节目，毋庸置疑他的实力是非常强的。
2: 来，萧军、伍子晴，请听题，请将下列服饰按照盛行年代的早晚顺序进行排序，分别是四套服饰。
7: 我们的选择是三二四一，因为是从早到晚，然后我们根据图片，图一对应的应该是明朝像马面裙这种类似的服饰，然后图二应该是唐朝的公主穿的胡服，然后图三应该是魏晋时代的那种服饰，图四我记得是一幅关于就是画皇后的肖像，是宋朝的肖像，所以从早到晚就是魏晋，算是三。然后就是唐朝二，宋朝四，最后是明朝一，三二四一。
2: 你们如果答对的话，也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你们两个都是600。我们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一排在最后，三二四一，回答正确。就现在已经达到了第八道题，剩下最后两道题，所以你们的分差最高也不过就是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的事儿，所以四组家庭都有机会。接下来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壁画的连线题，请请答。萧军、伍子晴，选择谁来跟我们回答这道题目？
8: 我们选择一伙和谐家庭。
2: 他们选择了一伙和谐家庭，如果答对的话，一伙和谐和王恒毅同样是600分。接下来这道题目，一伙和谐家庭，请听题，敦煌壁画中的动物形象千姿百态，寓意万千，请将下列动物与相应的诗句进行匹配。
9: 汝若来生做人，还来敬我，我匹配地口衔云锦字，与我忽飞去，我匹配壁八百里分麾下至，五十弦翻塞外声，我匹配 A 归鸿声断残云壁，背窗雪落炉烟直，我匹配 C。
2: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来到萧军、伍子晴，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
7: B 对应四，
8: 那我们选择就是 AD 不变，然后 BC 反过来， B 对应四， C 对应二。

0: 来公布一下萧军五子棋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最后一题，四海争锋，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香料的选择题，请抢答。结束了。
1: 我们选择王恒毅家庭。
2: 哦，没问题，没问题啊，
3: 没问题。
0: 你如果选择王恒毅家庭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有结束。但是你选择的就是王恒毅家庭是吧？哦，
1: 对，选择王恒毅家庭。
0: 如果他们答对，你们赢；如果他们答错，你们也答错，王恒毅赢了。因为此时此刻他是600分，你们是700分。如果答题权转换，你们也答错，你们会从你们的身上拿走100分给王恒毅。
3: 其实我们当时确实因为太冲动选择了小毅他们，但其实也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
0: 已经做完了的选择我们不做更改，就看这道题目王恒毅是答对还是答错。来，王恒毅家庭，请听题。每一种香料的诞生和传入都承载着一段传奇故事，作为百姓餐桌上的必需品，香料经常被当作诗歌描述的对象。请问下列诗句中含有香料最多的是哪一项？
2: 这个首诗我是读过的，可是我忘了。然后我就抛开脑子里那东西重新理解，我觉得应该是 B。孙碧溪紫檀的话，孙应该是一种香料，然后芳椒应该指的是两种香料，总共是三种。
0: 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不是 B， 回答错误。悬念还在继续，萧军伍子琴现在答题权转换，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直接胜出；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直接失败。所以一题定胜负，
4: 也应该加这个东西。
0: 萧军伍子琴，你们给我一个最终答案是
1: A。
0: 如果你们回答错误，将会直接把王恒毅送上潮头登高的对战台，
1: 那就认了。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将会赢得本场比赛。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恭喜伍子琴、萧军拿到本轮四海争锋的胜利，恭喜。接下来马上进入第三轮潮头登高，掌声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

0: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成为本期擂主。
1: 接下来时间，两队还是要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让我们有请攻擂方吴子晴、肖军来。
2: 先做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
3: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1: 我们就期待你们为我们送上一场精彩的对决。那我们的潮头登高第一环节马上进入我们的妙笔生花，掌声有请田鼠大婶登场，欢迎您。

0: 好，我是天生大神潘爱明，我来自甘肃省勉清县这个沙漠中的小村庄。我是这个农民，种了30年庄稼，写了30年日记，还出了3本书。
1: 哎呀，那今天呢，我们就让田鼠大婶潘爱民老师先来读他的诗，我们再来聊。
0: 我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日记里面写的一篇《春耕》。
1: 春耕。
0: 天气多么的晴朗，风儿吹着我的泥旁，一只鸟儿飞来，轻轻落在了我的梯梗上。正是春风很中体的世界啊，那么为什么这么着急？逼着新郎离开熟悉的村庄，走向未来的异乡。我独自在我的体内干活，我故意把油门开到最响，哪怕他们都走了，我也要守着我的体子，在种田的日子干出热火朝天的景象。谢谢大家。
1: 这是哪一年写的？
0: 我都不知道，我感觉我的每一个春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1: 所以这就是你平时的生活感悟，是不是？
0: 对，我就感觉每天你看白天干活，晚上回来写字哦，是一件幸福快乐的事。
1: 我觉得他好快乐，好开心啊！文字是你快乐的源泉。
0: 是的，其实刚开始的话就是。那时候家里的人也不支持我开书写字，因为在我们的村庄上很少有人开书写字。作为这个村庄上的媳妇，那把庄稼种好了，回家来把秧背上了，就够了。他们就是感觉我好像就是，不务正业的样子。我一直很清楚的记得哦，结了婚，三天不是要回娘家，要做些就是手工活啊，送个婆家的人，他们看见我来了，还背着这个大袋子哦，他们就认为说的，哎呀，说的成家了媳妇哦，说的新年收巧的，做了这么一大袋子的礼物，他们都跑过来看了，我们家婆婆就挺得着的哦，还感谢说的，他还挺得着的。就是圣娘们都过来了，他才把那个袋子的口子才盖开了哦，盖开一看，
1: 是啥？
0: 不是什么手工活，都是些酒书，还有一些破本子。本来在娘家的话，就是每天自由的哦，想开始就开始，写字就写字。但是就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家婆婆她就告诉我说的，再不能开始写字。庄子上的人会笑话，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开始就是那种小心翼翼的、小心小胆的开始做这个师傅了。我还写了一句说的是：“春种秋收不得闲，只盼冬日夜长好盹儿睡。”我就是最喜欢到冬天的时候，就是在野外开始写字。但是就是随着年纪，你看渐渐长了，也有了孩子，慢慢自己就我就感觉是好像是我懂事了似的哦。就是白天我就加油干活，多多去干活，然后晚上公公婆婆饭吃完了，我就洗锅，他们都去睡觉。其实就是我并没有那么爱洗锅，我就是为了在伙房呢，家人都去睡觉了，我正好搁着开始写字，灯也不是太亮，晚上还有点冷，但是我都不在乎，只有那伙房的那一会的时间哦，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家里的人是什么时候改变的？这本书出来之后，好多人都知道了大神，大神都出了名了。我们庄子上的人，他们就特别惊奇，他们就说呢，说的没想到成家那个傻兮兮的媳妇，竟然还写了说的，原来他是关在门背后的秀才。

0: 家都好高兴，我们家的公公婆婆还有孩子爸爸他们都特别高兴，就支持我开始写字了。
1: 你看我在他的这本书里随便一翻，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就应该是，如果管他叫大婶的话，那应该就叫大叔了，对吧？这您和大叔，
0: 这就是我画的画。
1: 现在大叔应该也非常高兴吧，很快乐，有了更好的更不一样的生活，对吧？怎么了？
0: 就是他支持我写作的时候，他都会带着我去晚上去，他打着手电筒让我去拍向日葵。那时候我就是感觉可能我们就会这样好好的把日子过下去。但是他却走掉了。就那么突然走掉了，我还写了这首诗。我们相知相伴的绿色大地，
1: 我们相依相伴的
0: 绿色大地，
1: 绿色大地，
0: 你走了，我守着。大地永存，
1: 大地永存，
0: 我们在一起三十年，人生能有多少个三十年？我还能在一起？我们在春天呢播种，我在夏天呢收获，我们在秋天呢拿着我们的劳动果实回家，冬天来临，自一场大雪落下来的时候，你却走了。我把炉火烧得更旺，我要写我们的生活，写我们的春种秋收。我要写下人世间的美好，赠送人的大自永存。
1: 对不起，裴老师，我不想让您哭，我也不想让您情绪激动，但是就像是前几天杨宇老师所说的，诗人是一个必须要经历苦难的一个职业。
2: 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真正的看到了一位田园诗人，他并没有刻意的去过滤掉田园生活的艰辛，但他始终在笑着去欣赏，去赞美，去热爱他的那种艰辛的田园生活。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去刻意的经历苦难，但是能够跟苦难共情，可能是让我们理解诗、创造诗更重要的一种精神和情感的源泉。我真的在裴大姐身上看到了真正的田园诗的根。
1: 谢谢杨宇老师。我记得曾经有人问过裴大姐一句话，她的回答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0: 对，很多人都问说我喜欢什么诗，说的我为什么写得这么好，他们认为我读了很多的诗，其实我读的诗都不多。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作为这个农民，我首先得把我的庄稼种好，我的庄稼种好了，我的诗自然而然就从我的田野能长出来了。春天你看麦子绿油油的长出来了，夏天向日葵你看开了金黄的花朵，秋天我们的栀子棒子沉甸甸的，冬天白雪覆盖了大地。我说这不就是诗吗？你看诗它就一直在田野里面呢，其实都不用我写，它们一直就在春夏秋冬跟着季节在生长。

我做长城40年，记者一问起来也是，就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这40年一直做长城的保护、长城的文化传播和研究。其实你在做你喜欢做的事儿、你想做的事儿的时候，它不需要坚持。就是我需要去做这件事儿，比这件事需要我去做更强烈。我想我们心是相通的，主要在这一点。

0: 也在我们这次种了30厘的庄稼，我经常会说到30厘这是足够让我这个农村的曾经的李青师傅老去。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他老去的只是我的容貌，他创造了这个家庭，有粮食，有孩子，还有他的梦想。
1: 谢谢裴老师，谢谢您来到我们的现场。那接下来时间两个主题，关键词一，种子，关键词二，锄头。全场的40组家庭请作诗。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四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啊，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它是南北建筑的复制粘贴，它是戏曲圈的南北通票，它是文学圈的运河宇宙，当然它更是改写了南北文化版图的超级纽带。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在桨声灯影中一起走进曹岸烟火。立波老师，对于运河您应该是也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1: 是，运河对我来讲那就叫真正的母亲河。我是江苏丹阳人，老家那个村边有条河叫香草河，那个河就是通到运河里头的。听我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候父亲在济南军区，就是坐着运河里的船，然后从江苏出来，经过漫长的时间，终于才到了济宁。济宁又是运河边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从小其实就是沿着运河来来去去。所以我感慨啊，黄河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但运河也是很多人的母亲河，尤其是我这样的中华儿女的母亲河。
2: 我要聊聊运河的话，就绕不开是我的家乡聊城，因为代表着农耕文明的黄河文化和代表着我们商业文明的运河文化在我们聊城这个地方交汇。所以呢，我们聊城呢也被称为是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这两河呢其实就是黄河和我们的运河。而且呢，聊城在古时候啊叫做东昌府啊，东昌府的它的繁荣和兴盛呢其实都是归功于当时这个运河漕运带来的这样的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运河呢对于我们聊城的人来说呢，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流淌在我们血脉当中的记忆。
0: 感谢两位老师。先来看一看我们上一期把郭尔乐送回自己破阵子阵营的擂主，来，两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3: 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博览天下群雄吧。感觉每一个人都是我接下来强劲的对手。
0: 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期待？期待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来到最终的潮头？

0: 高。
1: 带有一些私心的话，我肯定希望就是我们的队友破阵子的阵营的队友们可以坐到这个位置上来。
2: 好嘞，也希望我们四十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环节，千帆进发。
3: 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2: 四十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扬州、苏州、杭州是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其城市风貌呢，常被诗人吟咏。请问下列哪个诗句无法体现这些城市的韵味？请作答。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B，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四个阵营答对率基本上在90%以上。我们一起来听第二题，请听题。小港同学想要乘船游览京杭大运河全线的风光，请问他不会在下列哪一项诗句指代的季节去旅游？请作答。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接下来第三题，哪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来，请听题。小港同学啊，想到江苏来一场文化之旅，假如能选一位对此地最为熟悉的古人作为旅游搭子，请问他最有可能选谁？请作答。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苏轼。恭喜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4: 你说旅游搭子啊，我个人也最向往是有苏轼陪伴。今天他陪你去江苏好了，他一定陪你去看苏超。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山东诸城有一个著名的楼台，叫什么台呢？叫超然台。这个台子苏轼建的，苏辙起的，所以这个台子也可以叫苏超，超然台，对吧？哎呀，苏轼一生啊，有学者统计，经过江苏啊，有14次之旅。他要走都是走运河。你看他在江苏，徐州、扬州是做过知州的，是吧？最后他告别这个人间在哪里？是在常州。如果你有机会去常州，常州现在还有个东坡公园，就是我们都知道苏轼被贬黄州，在那儿他成为苏东坡的。他是怎么去黄州的呢？他在开封被贬，对吧？汴京，开封就在这个黄冈的正北面，一个直线过去，500公里高速。到今天为止啊，我们说高铁、高速、飞机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方便了。可是你知道吗？人类货运总量80%是靠水运。苏轼来来往往江苏那么多次，就是因为水运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来讲，对于华夏文明发展来讲至关重要。因为有一条大运河，才沟通了南北，才使得华夏称其为华夏。
2: 感谢李波老师。希望现场的每一组诗词家庭，你们都是一个好的旅游搭子。接下来三题过后，让我们共同来看一看，到底哪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的童雨曦家庭，恭喜！掌声恭喜夺锦标眼目沉鱼家庭，折桂林阵营来丁丁家庭。贺冲天也是一位老朋友，张子萱家庭，恭喜！让我们掌声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这里边有老朋友，有新朋友，童雨曦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哎呦呦呦呦呦呦呦！火
5: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杭州钱塘实验小学的小团子。

0: 童雨熙，欢迎大家来到杭州泛舟西湖，品龙井茶，赏三秋桂子，看钱塘江大潮。
1: 大家好，我是秦一，朋友们也喜欢叫我小姨姐姐。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国风母女
0: 加油。
1: 我是在女儿两岁左右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给她进行国学启蒙，然后在全网全国首创了国学古诗首诗舞，让亿万孩子爱上经典古诗词，把经典名篇100多首的中小学古诗词都进行了一个编创。
2: 前眼无

0: 发现，在不断地进行创作和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呢，发现手势舞除了学习好我们的国学古诗之外，它还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些手势舞加工艺、手势舞加文化输出的一些创作。
1: 手势舞加工艺是什么意思？
0: 那我会带着女儿关注我们的孤独症儿童，走进我们的像养老服务中心，把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些科普知识，对象是我们的老人，然后让他们且歌且舞，因为是手眼协调的过程，就能够更好地去预防我们的这些特殊的病症。
1: 嗯，很有意义。
0: 所以我想分享一个手势舞，叫把未来点亮。
1: 来吧，来。

0: 为什么舞蹈是有魅力的？因为舞蹈是用他的肢体在跟别人沟通和交流，
1: 就是从指尖到心尖都能够去接受诗意的根部滴灌，
0: 就是温暖。
1: 对，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琴艺，谢谢，也希望今天你们加油。来吧，叶文成鱼，你跟你哥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晨间玉妇意悠扬，隐士才情占宝光，墨海行舟寻古韵，言心醉笔沁流芳。大家好，我叫陈隐墨言，是隐木沉鱼的哥哥，我来自古城西安。
3: 沐风雪雅韵，尘外有清声，鱼色藏林慧，鱼游诗意生。大家好，我叫隐木沉鱼，今年11岁了，来自陕西省西安市西安高新区第13小学。我的诗前面藏的是沐沉鱼，还有一个鱼是我的小名，我叫小鱼儿。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口语表达一直是很好的，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去学了朗诵，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朗诵，我觉得通过这个朗诵可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
0: 要不你现在来站这儿，把那个开场词和广告词都说一下，先让你简单满足一下你的小愿望，好吧？来来，站这儿吧，来。
3: 就是说您的词就可以了。
0: 对，我说我的词啊，品诗词之美开始，来，3、2、1。
3: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谢谢大家。
0: 他就不介绍我的名字了哈，站在这儿感觉怎么样啊，小主持人？
3: 就是感觉很好、
0: 啊、感觉很好。
3: 我希望我以后也能多站在这样的台子上。
0: 掌声送给你沐沉鱼，小鱼儿。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两组老朋友了，来吧，来丁丁丁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大家好，我是来丁丁，来自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5: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大家好，我是来丁丁的妈妈丁佳，寒来暑往，很高兴又回到了中华家庭诗词擂台。

0: 赛的舞台。
1: 回到这个熟悉的舞台，有没有什么目标跟我说一下？
0: 我的目标是打败鞠欣桐，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战队的，他已经获得过擂主了，我当然也要再次获得擂主，这样我就可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次打败鞠欣桐了。
1: 来丁丁目前3700多首的诗词储备量，然后前段时间还获得了一个很好的荣誉，是不是？
2: 对，很有幸获得了2024年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第16届的宋庆龄奖学金，这个也是对他每天背诗的一种肯定吧，国家的荣誉，非常的激动。
1: 十几岁能够拿到国家级的荣誉，这真的是
2: 诚惶诚恐。
1: 你先别着急哈，我先来跟你聊聊这个杨强啊，来吧，杨强，子轩，做一个自我介绍。
3: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今年12岁了，来自湖北襄阳，我又回来了。
1: 第二次，来吧，杨强老师。
4: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来自湖北襄阳。那此时此刻呢，我想引用刘禹锡的两句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上一次呢铩羽而归，这次卷土重来，我们呢希望像刘禹锡一样能够越挫越奋，有不惜的战斗精神。
1: 我想第二次跟第一次的心态一定是不一样的，
4: 上次还是有一点遗憾和有一点不甘心的，
1: 只差一道题杨强就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杨强今年他的诗词储备量应该能够达到5000首以上，对不对？
4: 没有那么夸张，得4000-5000的样子。
1: 全场想不想看一下两个诗词储备量最高的选手来一场飞花令？杨强，来丁丁，来，来到舞台上，来吧。
2: 手下留情，手下留情，
0: 加油！
1: 今天我们讲运河，那我们就用河。
2: 好，
1: 好吗？
4: 可以。
1: 来，诗词飞花令，由杨强开始。开始。
4: 那我就从那个王之涣的那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开始。
0: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4: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4: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0: 黄河九天上，人鬼看重关。
4: 黄河彭浦尚可猜，北风雨雪恨难猜。
0: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4: 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鼓转擎地雷。
0: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4: 岁岁金河覆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0: 谁为河广一苇杭之？
4: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0: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4: 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0: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4: 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
0: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
4: 很棒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0: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 好。
0: 和风景原无意，
4: 三峡星河引动摇。
0: 结使三河暮年少，
4: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0: 隔水洋洋北流锅锅，
4: 昨夜微霜初渡河。
0: 黄昏映马傍交河，
4: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河枝。
0: 朝进东门迎，暮上河阳桥。
4: 牵牛织女遥相望，耳读何故献河梁。
1: 两位可以了吗？
0: 君行虽不远，手边赴河阳。
4: 灞寺望长安，河阳是金县。
1: 可以了吗？两位，我求求你们了，行吗？来丁丁哥，求求你了，行吗？你俩别说了，行吗？对不起，我错了，好吗？我觉得就是整个，如果让他们俩一直飞下去的话，那今天的录制时间延长3个小时以上。我不知道王仁君老师平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用同一个字来飞诗的这样的一个比拼，有感受过吗？
5: 丁丁啊，你几岁了？
0: 别看我这么矮，其实我马上就要上初一了。
5: 其实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台风啊，非常的稳健啊，感觉就是跟你的这个年纪好像不相匹配啊。而且我觉得两位选手他们的这个过程，既要说自己的，还要听别人的，我觉得你们这个交流、判断、适应的过程啊，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是也跟你们平常的时候你们的

0: 对诗词的积累啊，我觉得都是有经过很多的锻炼才会有这样的呈现，真的为你们觉得高兴啊，也觉得你们非常的棒。
1: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杨强，送给蓝丁丁，来吧，请回对战台。所以其实今天的四组诗词家庭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蓄势待发，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在接下来四海争锋的这个环节你们的表现如何。马上进入第二轮四海争锋。
2: 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1: 接下来时间四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
3: 请我们
1: 选择哪一个家庭做的？
4: 我们选择蓝丁丁。
1: 请听题，昆曲经典剧目《浣纱记》生动演绎了西施的传奇故事，下列诗句中哪一项的描写对象是这位女主角？请作答。
3: 这道题我们选 A。首先选项 B 是出自杜甫的《咏怀古迹》，是讲王昭君的。C 出自李白的《清平调》，是讲杨玉环的。D 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也是讲杨玉环的。而 A 秀色眼睛骨，荷花羞玉颜，肯定是讲西施的。
1: 这题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来丁丁回答正确了，也就证明子轩和杨强你们选对了，你们来到200分，来丁丁家庭来到100分。两组新朋友加油。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饮品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3: Yes，
5: 选哪组？
6: 杨强。
7: 可以啊，
3: 我们选择杨强叔叔。
4: 谢谢
1: 杨强。子轩请听题，俗人多饭酒，水解著茶香，假如下图是唐代茶肆中的招牌饮品茶单，其中哪一款最有可能是通过大运河从南方配送到长安的？请作答。
8: 这一题不是很确定，就选那个浮梁清茶吧。因为白居易那个《琵琶行》里面有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感觉就是走水路的。浮梁是景德镇那个地方，九江那一带的，就是往东走，东下走大运河北上的话，然后可以就是顺着那个大运河到长安。
1: 嗯，来丁丁觉得他们的回答正确吗？
3: 虽然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但我们想的也是浮梁。
1: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就是浮梁清茶，恭喜回答正确。
9: 这个首先要确定的是地点，这四个选项里头只有浮梁清茶写到地点，苏烙不用说是北方的奶制品，然后就是茱萸，王维写遍插茱萸少一人，当然南方也有无茱萸了，但是相比较而言山茱萸的茶其实就北方。那么薄荷这是南北方都有的，但是凉茶北方为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为什么写浮梁的时候特别关键？其实他在九江也是茶叶集散地啊，他为什么特意点出浮梁？他的大哥，他后来给他大哥写的祭文叫《浮梁大兄》，就是他哥哥在浮梁县做县主簿，后来他写《长恨歌》的时候也跟他在一起，所以白居易对浮梁是非常有感情。所以综合来推，浮梁是最好的答案。

0: 王仁君老师，您众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应该有一个叫知否知否，戏中的时候应该就是有喝茶的一些镜头，也有做功课，对不对？
1: 其实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茶的名字叫七宝擂茶，它跟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喝茶的器皿都不太一样，还有点像我们现在练书法有的时候用的那个水洗，它很大，它其实是把茶叶啊跟谷物要用一个特殊的手法，以这个礼节的展示要结合在一起。当时擂茶擂得好，也是这个姑娘能够选择好人家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0: 来丁丁选择正确来到300分，杨强子轩来到300分，其他两队要努力的把这题目的所有权抢在自己的手中。四海争锋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精神原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2: 选了第一道，那我们分就拆不开了。

0: 我们选夺锦标，对的。
1: 也不成语，小鱼儿，请听题。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请问，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与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最为契合？请作答。
2: 我们的选择是《地乡》。
0: 是陶渊明的，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他隐居的时候写的，他是也算是田园诗人的代表，而且我们对这首诗词还是比较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选项就是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采菊东篱下，悠人见南山，恭喜回答正确。说到田园，说到怡然自得的感受、生活态度，我们之前一直都没有聊过的那位佤族的朋友李子霄，对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李子霄，今年11岁了，来自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是一名热爱古诗词的佤族小男孩。
4: Sims ga las pan da ye me gun ba ga ba pan bai mao。大家好，我是李子霄的妈妈，我的名字叫肖颖，我们生活在中缅边境线上。
1: 你刚刚说的那第一句我很感兴趣 ，Sims gan 是大家好吗？
4: 就有点像英语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everyone。
1: 啊啊啊！是这样的
4: 对的。
1: 你们生活在中缅边境是吗？
4: 对，中缅边境线上。
1: 是佤族自治县。
4: 对，我们那里有中国最后一个原始村落翁丁村。还有距今3500多年的崖画，还有一个特别特殊又好玩的节日叫摸你黑狂欢节。
1: 什么节？
4: 摸你黑。
1: 摸你黑。
4: 对，摸你黑就是用一种特殊的颜料涂抹在大家的身上，互相涂抹，互相送祝福。
3: 摸黑一脸幸福一年，摸黑一生幸福终生。哇、
1: 就是我把你抹得越黑，我给你的祝福就越多。
4: 越多，对。
5: 这个很有意思啊。
1: 对，
5: 把你抹黑是一种最好的祝福。
4: 因为我们不想白活一辈子。
3: 我们那里的气温常年都是20多度，欢迎大家来我们那里避暑。
1: 我记住这个地方了，我一定会去一次。现场啊，所有的诗词家庭，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一起结伴感受一下咱们佤族的摸你黑这个节日，好不好？谢谢子霄的家庭，谢谢。目前子轩和杨强来到500分，小鱼儿和哥哥来到100分。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红楼梦》的选择题，请解答。
6: Thank you.

0: 杨强他们现在根本不招手了，因为知道应该不会选他们。
1: 我把这一题的答题权交给小一姐姐他们。
0: 请听题。《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更堪称中国饮食文化宝典。那如果在曹雪芹生活的年代，贾府需要制作以下的菜品，请问哪项食材无需通过大运河来运输？
2: 我们选 C。
3: 竹笋应该是江南，像浙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竹笋美食，然后火腿像这个金华火腿也是美食，那么酥酪好像又是奶制品，应该北方就是 C 吧。
0: 确定了？
2: 哦，来，
3: 不需要是吧？
0: 五四三
2: D 吧，我们选 D。
0: 这道题目秦一家庭回答正确，秦一小团子100分，小鱼儿陈以莫言300分，跟来丁丁打平，杨强还是领先500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故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3: 我们选择卓慧令来丁丁家庭。
0: 请听题。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古人也常常以诗词遥寄对故乡的思念，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体现了诗人的乡愁？来丁丁请作答。
2: 我们选四 D， 因为这是周邦彦的苏幕遮。他周邦彦家住吴门，久坐长安旅，好像是杭州人。这首诗就是他回忆家乡之作。C 写的也是我们杭州，但白居易是下归人。A 四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是黄景仁的《起怀十六首·其十五》。不说了，这道题我们选四 D。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D， 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不在自己的家乡工作和生活的，有吗？
4: 我是山东济宁人，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运河之都的土生土长的济宁人。但是我这个毕业以后呢，在北京工作了6年，又去了西安，在西安生活了12年了吧。我特别赞成阿成说的那句话，说乡愁大概是吃了异乡的食物不消化，消化不良造成的不良情绪。我在西安的时候就特别想念我们济宁的走地鸡，我真特别想念。我有几个拜把兄弟在济宁，他们就轮流给我快递这个济宁的这个炒鸡，就必须是济宁的鸡、济宁的水、济宁的厨子做出来才有济宁的味儿。
0: 拜把兄弟，你说着说着就要上梁山了是吗？
5: 这个叫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啊。中国人都有一种乡愁情节啊。那一年我正好去欧洲教学，那一晚上我都没睡，我就盯着那个月亮一直在看，我在想中国的月亮一定比这更圆更美，所以中国这片热土上每一个地方都寄蕴了你的乡愁啊，因为只有中国的月亮最圆。
0: 这道题目来丁丁答对加上100分，小鱼儿选对加上200分，加油。每一组家庭都还有机会，因为这才刚刚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美食的推理题，请抢答。
2: 照顾一下我们的父老乡亲吧。
0: 青衣和小团子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道？

0: 人士，他自带国民度，他有不少皇家铁粉，他号称舌尖上的非遗，他借大运河完成了南北交融。秦怡和小团子，你们的答案是？
1: 从他有不少的皇家铁粉，然后我的第一感觉应该是北京烤鸭，就是这个是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线索，其他的好像都比较具有国民度，但是同时能够上皇家宴的好像这样来分析也是锁定在北京烤鸭比较合适。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北京烤鸭，恭喜回答正确。秦一来到200分，来丁丁600分。
2: 这道题其实还有点难度的，都是舌尖上的名菜啊。我们知道北京烤鸭它分两种做法，焖炉还有就挂炉式的。这个焖炉它就是来自于南方的，根据明史的记载，每天啊从水西门进入南京城的鸭子啊是有上万只之多啊，就是因为朱元璋他本身就是很喜欢吃烤鸭，所以你看要能体现南北融合在这里头，又是皇家铁粉，最佳的选项确实是北京烤鸭。
0: 我们还有三道题目，都还有非常大的机会，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唐代诗人的图片选择题，请讲答。如果选杨强的话，他们答对加100分，你们加200分；如果选来丁丁的话，他们答对，他们700分，你们也是700分。你要选择哪一个家庭？三、
3: 小姨、
0: 二。
4: 那我们选小姨姐姐。
0: 请听题，以下是两位唐代诗人的对话，请问他们各自都是谁？请作答。
1: 这两位呢是好友，从内容里面抓取到的关键词是山水田园诗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我们一致选 A。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右边的人物是王维，左边的人物是孟浩然，答对。王仁俊老师应该是在总台的节目里面扮演过一次孟浩然，对不对？
5: 对，
6: 我的老祖宗孟子说，是之是也，有农夫之耕也，我待在乡间也可以就换世分，只有田园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
7: 在座的所有的选手对这位伟大的田园派诗人他的故事啊和他的诗作都非常熟悉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别人的诗词里面展开对这个人物的一个人物形象的展现。你包括我们唐朝伟大的诗人李白，他曾经写过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啊。可以说李白是孟浩然的迷弟，就现在的人对他的评价啊，就说孟浩然一生啊从未入世，但通过了解之后又看到他之前写的《弃征于孟泽》《波撼岳阳城》啊，这首诗其实是他的一个干谒诗，他给这个张悦张相公啊写的一个求职的诗，他其实内心里面是渴望为这个国家去做些事情的，他是渴望入世的。后来呢又回归到田园山水之中，写下了《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这样的一个诗作，这个就要通过我们演员的塑造，通过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把它刻画得更加的生动，让观众能够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演员的工作。
0: 秦一答对加上100分，小玉儿选对来到700分。接下来到了第八道题目，别看小鱼儿现在领先

0: 来丁丁和杨强只需要一道题就有可能跟你们打平或者超过你们，所以第八题对于每一组家庭来讲都至关重要，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城镇的推理题，请抢答。
1: 我们选择破镇指战队的奇异姐姐。
0: 请听题。观察下图，请问这个因运河而兴的城镇是什么？你们的答案是？
2: 我比较确定的线索，是，红色运河，还有天下第一庄，是不是台儿庄？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台儿庄。这道题目答对，加上100分来到400分。杨强选择正确，加上200分来到700分。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目，第九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人民诗人的推理题，请抢答。来丁丁，你们的选择是
3: 霍震子。
0: 霍震子、秦怡和小团子，
3: 求求你们了，一定要答对，加油，我们相信你们。
0: 秦怡答对，那么来丁丁点杀，如果答错有意思了，来丁丁最高只能拿到100分，你会跟小鱼儿、陈一墨言你们三组家庭再来一道备选题，所以这一道题目你能否答对，请听题。请根据图中所示信息推理出图中信息所拼凑出的对应人物。你的答案是
2: 张克家。
0: 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杨强两回冲到这里都没有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正确答案张克家，恭喜回答正确。来丁丁来到800分，点杀杨强、子轩、小鱼儿和陈以莫言。杨强太可惜了，跟王东立是一样的，两次来到这个地方，两次都没有冲出来。掌声有请来丁丁、丁家，让我们掌声有请吴子晴、肖军来到舞台上，有请。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三环节，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来到擂台上，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对方得1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来丁丁今天和子晴、肖军又站在了同一个擂台上，最开始要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我们请攻擂方来丁丁、丁家。
3: 愿将腰下垫，职位斩楼兰。
4: 与君为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0: 我们期待着两组家庭能够在本轮的潮头登高奉上一场精彩的比拼，接下来要首先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妙笔生花，让我们掌声有请外卖诗人王继兵，有请，欢迎您。哎，
5: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王继兵，是一名57岁的外卖员，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至今我已经写作写了37年，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谢谢大家。
0: 王继斌老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

0: 坚持的用笔去创作，有没有计算过自己大概创作过多少首诗了？
1: 粗略的估计在6000首左右吧。
0: 今天我们的主题这不是曹岸烟火嘛，运河，有没有写过跟运河相关的诗？
1: 肯定有啊，我们的县城就叫运河镇，我能记住我其中写的一些情节。当我明白我的人生也是一条河流，祖辈的血泪和父辈汗水的心弦已形成大地星罗密布的泉眼，每个人都在背井离乡，每个人得到的都是一口井。
0: 王金平老师他现在虽然有一个身份是诗人，但是他还在送外卖，需不需要一些时间管理？
1: 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类似的问题，说其实送外卖是一种争分夺秒的工作，你是怎么样在这个时间里去写作的？我一直是把生活放在第一位，当梦想找到我们是要辅助我们更好的生活，而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禁锢。
0: 有很多人认为我一直在工作，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放在我的工作上，我没有时间去自由，我也没有时间去完成什么什么，但是在您的世界里这是不冲突的。
1: 我没有到学历，我只上到初中2年级，特别我们今天有好多同学在这里参加这些活动，我就特别想说，其实学历当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真的特别重要。我想去找一份让我称心的工作，我缺少第一块敲门砖。就在这种状态下，我很幸运我遇到了文学，它会让你的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会变得丰富，你不会感觉到日子是枯燥的。
0: 王大哥现在还在送外卖，我相信您一定遇到过相对来讲并不那么友善的客人，对不对？如果遇到不友善的时候，您内心是要怎么样去跟自己讲的？
1: 当我在生活中，特别是我在送外卖之中遇到一些委屈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它就显示了文学的价值。而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几乎都会交给我一个特别完整的作品。当作品和我的经历作为交换的时候，它就发生了移位，我甚至感觉到物超所值。他交给我的这个产品真的是太值钱了，而我只要付出我一点点小小的委屈，然后我会得到一个长久的快乐。我喜欢用文学调节我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委屈，哪怕一种负面的情绪。
0: 掌声送给王大哥。看到王继平大哥，他一直是眯眯着眼睛，一直是带着笑意，用文字表述出来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内心其实我觉得是有满足感和成就感的。
1: 我一直相信文字产生力量。我曾经在我的第二本诗集的开篇，我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人间，有人指着我的墓碑告诉文字，这个人曾经热爱过你，用尽了一生的时光，这可能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我相信文学最终会产生价值，产生力量。
0: 非常棒。我看过您大概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也要拥抱 AI。 您觉得写诗跟 AI 怎么样去做一个融合？
1: AI 出现的时候，短期之内可能会对我们特别是写作者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冲突，但是它最终还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往前跨。我小的时候，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想的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自来水大喇叭，这是我们在小时候唱的歌谣，是我们的童谣。当电灯电话真的进入家庭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这个没有灯的命运。包括 AI 现在出现也是这样，当我写散文的时候，我都是用语音去创作。我可能这一段文章这一口气说下来可能是10000字，我会交给 AI 把我这篇文章按散文的方式排列工整，纠正这里的语法错误，修正这里的标点符号。所以说当我们聊到 AI 的时候，我特别想说，其实它是来辅助我们的，我们一定不能成为它的辅助。当我们成为它的辅助的时候，生活是反过来的。
0: 记录了这么多诗，你觉得迄今为止让你最满意的诗叫什么名字？
1: 我最满意的应该是我写亲情的诗歌，但是在网络上流传度最高的依然是赶时间的人。
0: 可不可以在现场给我们读一下您写的这首《赶时间的人》？
1: 好。

0: 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1: 特别的亲切，然后也听得特别感动。他说他写了37年了，写37年啊，为什么 AI 替代不了？我刚才听的时候有一个感触，就是诗的本质是什么？诗的本质就是通过诗人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也拨动了别人的心弦。 AI 它可以写的技法很好，但是你知道它其实没有心弦。所以最动人的诗就是你要赤诚坦诚，然后要努力的问心，去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让其他的人产生共鸣。但凡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诗人，莫外如是。所以王老师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每一个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然后在这个人间不断地去淬火的时候，就是生命所能弹奏出来最好的诗。向您致敬。
2: 我记得好像沈从文先生说过一句话，说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不要辜负日头。如果你还相信你爱着这个世界，不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要让自己的内心继续保持着最开始的那个状态，继续用笔去记录生活，去记录美好，去传递美好，去让诗去影响更多的人。
0: 我相信它最终会成为一颗种子。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0: 接下来时间王继斌老师给我两个关键词让他们来作诗。
1: 刚才聊到了一种坚持，聊到了一种稳定，锚和泥巴为题，怎么样？
0: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首先我们来看来丁丁的吧。
1: 泥巴，如果有人向你投来一团污秽，不要害怕，也莫哭泣。女娲用它照人，先民用它塑陶，东坡用它筑堤，我拿它种荷花。粉色装点的盛夏，还我莲蓬、藕荷、带露的盖头，亭亭净植，何不慢不知。
0: 来给我们阐述一下你创作的理念。
1: 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中，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态度。去年我跟丁丁说的那个话在网上有很多的点赞啊，也有一些争议。等你慢慢的长大了，如果生活一地鸡毛，你也要把它捡起来扎一个漂亮的鸡毛掸子。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做好自己，然后我非常的受启发写了这首诗。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子晴和萧军。

0: 又在闹了。望舒低着头听他叹息，他望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记忆中的锚点快要看不清。可望舒还在天上，只是变成我望着他爬上裤脚的泥巴。刚刚在台上的时候，听着赶时间的人这些话，就回忆起我的父亲。在我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家正在开着一个水果店，我的爸爸为了保证一个水果的质量，他就凌晨三点起来，开着车带着我去到农田里面亲自挑西瓜。有一次他带着我去了，那时候我很不高兴，我当时感觉特别困，我直接就跑了，在那个瓜田里到处乱跑，他找我找了很长时间。他望着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吧。回忆起来，比如说在瓜田的时候，那是一个记忆中的锚点，现在呢，我望着它变得越来越苍老。我希望就是在此之后，我能够就是成为一个家里的支柱，帮助他们减少压力。
1: 两首诗我们都看完了，来，全场请投票。投票完毕。在揭晓票数之前呢，王大哥，您更喜欢哪一首诗？
2: 这两首诗都有它的强项，特别是像这面这首诗写到了女娲补天，而第二首诗它的情感的细腻把握得非常到位。相较来说，我还是喜欢这面的。
1: 肖军、子晴拿到了王大哥的一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全场的四十票是怎么样分布的。来，请看大屏幕。吴子晴家庭加上王大哥的一票是16票。莱丁丁家庭25票，我们恭喜莱丁丁在本场妙笔生花拿到一分。
3: 这么短时间能写这么好，两方都让我非常赞佩。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讲啊，王大哥出这个题，我说好难啊，要把两个意象，包括锚定啊，然后泥巴啊，通过望舒的这个经典意象把它糅合在一起，这个在文学锤炼上其实是非常讲究功底的。丁家呢，他就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简易的方式，通俗的方式。诗歌里经常用的就反差嘛，当有人给你投来一团污秽，一团泥巴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女娲补天的泥巴，然后苏东坡筑堤的泥巴，那你养荷花的泥巴，这一个非常质朴的道理。丁丁，记住你妈妈在你身边告诉你的，泥巴还可以是生命的沃土，鸡毛掸子还可以掸去心灵的灰尘。
1: 特别感谢王大哥，希望您的诗能感染越来越多的人。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大哥，谢谢您，谢谢。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潮头登高第二环节，心有灵犀。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龚立方，今天由你们先来，谁来形容，谁来猜？
4: 老样子。
1: 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4: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黄梅戏。
1: 对。
4: 调补寒性，一饭千金。
1: 答对。
4: 生命之源，从这里到这里。南水北调。
1: 答对。
4: 形容画卷，或者是诗歌，或者是大海，波澜壮阔。
1: 答对。
4: 100单8将出自《水浒传》。苏州多孔的运河上的
5: 宝带桥。
4: 烟灶多怎么样？
5: 唐代悲歌。
4: 杭州三宝，
5: 船闸、水闸。
4: 说我们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5: 一衣带水。
4: 什么身两仪？
5: 太极。太极拳。
4: 我们在枫桥厅的一个演出。
5: 苏州评弹。
4: 贾思勰。
5: 提名要术。
4: 哦，就是错了。宋一星。
5: 天工开物。
4: 妹妹你坐船头什么的爱？
5: 炫富。
1: 答对，这都知道。
4: 杨柳青，
5: 烟花。

0: 公面前耍大招，上句成语，班门弄斧。朱自清和他爸爸背影，横眉冷对千夫指，
1: 自嘲俯首甘为孺子牛。
0: 陈近堂的老婆河东狮吼，官熟地落，
1: 水到渠成。
0: 张顺水浒，
1: 浪里白条。

0: 林黛玉的雅号，香香妃子，汉丁河下土，驼儿当舞，湘阴五改鬓毛催，少小离家老大回，东南行胜，三无都会，北京的一种名吃，然后是
1: 炸酱面，
0: 南京的一种小吃，五个字最有名的
1: 鸭血粉丝汤，
0: 一瓢什么露馅，颜回，两个字啊，做生意的人，节派，商帮，不，交换信息，东西，四个字成语，
1: 互通有无，
0: 先过，西湖十景，酿酒的地方，
1: 旋风河，
0: 骑鹤下扬州，
1: 交谈宦官。
0: 杭州的鸭白娘子的
1: 雷峰塔，
0: 那个酸甜猪肉，
1: 唐突里脊，
2: 答对。子晴、萧军，请交换位置。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1: 河北的一个戏曲。
3: 河北。
1: 河南。
4: 豫剧，
2: 答对。
1: 那个世界上很厉害，没有第二个。
4: 国士无双，
2: 答对。
1: 那个这个，然后
4: 倒插秋水，
2: 答对。
1: 然后那个罗贯中写的，罗贯中。
4: 三国演义。
1: 那个我住的地方，然后这
4: 南来北往。
1: 对。那个水面出兵迎甲丁，上一句。
4: 孤山寺北贾田西。
1: 那个兼爱非攻的那个很死板，然后就
4: 墨守成规。
1: 过，昭和白帝城，过。
2: 有招，答错。
1: 那个洛阳纸贵，洛阳纸贵。
4: 丹多富。
1: 我没这个，我不会看你山东的那个。过。
2: 有山。
1: 过。薛宝钗。
4: 红无君。
1: 南京的一个嘎嘎嘎嘎嘎。
4: 盐水鸭。
2: 对。
1: 过。那个，这个地方的。这个，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不行，取的过。清明必备，
4: 踏青。
1: 那个朱自清，这个。
4: 德堂月寺。
1: 这期主题曲在吹的那个。
4: 玉和要混玉和耗子。
1: 朱之文，你要上一句。
4: 春眠不觉晓。
1: 没拼命在这里，然后拼命飘，没停过。
4: 川流不息。
1: 这个外国人写的那个
4: 《马可波罗游记》，
1: 过
2: 过
1: 啊，我很省，然后我所以
4: 开源节流，
2: 答对，
1: 过
2: 过，
1: 不用别生，
4: 智多星，
2: 答对，
1: 鲁迅，
4: 那啥，
2: 答对，
1: 那个天津吃的，
4: 滚驴打滚，
2: 答对，
1: 兼爱非攻，
2: 答对，
1: 这个做的那个，然后这个。
4: 安全，
2: 答对。
1: 那个过。
2: 过。
1: 西湖十景，冬天最出名的。西湖十景最出名的这个东西。过。这个过。北京。
4: 四合院。
1: 那个6点交通堵塞特别多。
4: 车水马龙。
2: 答对。
1: 那个我最爱吃的四川的。
4: 辣子鸡，
1: 这个我得把这个，然后我特别惊讶，没出现过，我特别惊讶。
4: 大吃一惊。
1: 士别三日。
4: 刮目相看，刮目相看。
2: 对。
1: 这个，然后我很。
4: 跳马。骑虎难下。
1: 那苏州，
4: 你怎么
1: 去的？
2: 啊对。
1: 那个我士别啊不是我那个鸟就那个王那个。
2: 鸟那个王。
1: 叫！
4: 什么东西啊？鸟叫！
2: 那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两队答对的题目数量。来，丁丁丁家没有超过记录，35题。子晴、萧军没有超过来丁丁。29题，差6道题。 所以这一轮在刚刚我们第一环节来迪丁拿到一分之后，心有灵犀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

0: 2-0。接下来五道题目的答题环节，看你们了。梁子家庭，第一题，这是一道推理题，以下是一位古人的人生四大标签，请根据图中信息推测出这位人物。梁祖家庭，请抢答，请抢答。子晴、肖军，你们的答案是，
1: 其实这个我不熟啊，反正来丁丁他巧了，肯定也是对的。我觉得是宋应星，所以
0: 宋应星。如果你回答正确，1-2；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3-0拿到赛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宋应星是不对的，郭守敬是正确的。
2: 郭守敬我们知道他天文学家，但是很少人有人知道他其实是中国水利部确定的中国历史第一批治水名人里头，他其实是个水利大师。大运河第一个选项就通惠河，通济惠民，这是他建成通惠河之后忽必烈亲自定的名。他有24座水闸，那水闸怎么排列？这里有一个民间传说，说他有一天做梦的时候，然后听到有个外面的老爷爷在卖东西，听老爷爷在喊炸炸糕，就是炸炸糕，嘿，他就突然一下惊吓惊醒，哦，原来怎么排这24个闸，这个叫梯级航道，炸炸糕。你在生活中创意往往怎么来，你冥思苦想不得解，就是说你可能走在路上，坐个公交，坐个地铁，旁边人偶然一句话，你突然创意就来了，看上去这个得来全部费功夫，但是前面一定要经过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艰辛。
0: 这道题目呢，肖军和子晴没有回答正确，让我们恭喜来丁丁丁家3-0来到赛点。接下来下一道题目会不会成为终结本场比赛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面的诗句与图片中的场景进行对应，完成清明上河图沉浸式诗词打卡，请抢答。
3: 因为当时我妈放手让我自己抢，说都礼节三分了让我自己抢，结果我就没抢到。
0: 肖军，
1: 晴窗细乳细分茶对应的是茶坊，应该是第二个图吧。然后平均传语报平安对应的是第四个图，稳饭平波任醉眠是对应第一个图，然后乔氏丑小九客行是通宵九客行是对应第三个图。
0: 如果你们回答错，我来丁丁将直接结束比赛，你们回答正确的话还给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肖军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还是3-1。下面这道题能否终结比赛，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宋代文坛巨匠。线索二，他的诗词文皆有很高的成就。
1: 那3-1了嘛，也没有太多退路了，那就拼一把吧。欧阳修。
0: 如果你回答正确，2-3；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丁家直接坐上擂主宝座。线索三，他一生笔耕不辍，有9000余首诗词传世。线索四，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何关。正确答案是陆游。回答错误，恭喜来丁丁拿到第4分，拿下本场比赛，成为本期擂主。

0: 子晴、肖军要回到阵营了，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蓝丁丁讲？
1: 我们可以大胆去抢答，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太过鲁莽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我每次看到我们破阵子队在给我们加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是真的很暖的，挺对不起我们的阵营的。我也相信我们破阵子总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的。谢谢，也祝贺对手。
0: 请肖军和吴子晴回到属于你的阵营，请来丁丁、丁家去到擂主座位。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

再次感谢大家的精彩答题，要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非常有听感有质感的解释。今天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在下一期当中又有哪一组家庭能够挑战来丁丁，我们就共同期待。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就当，司马大人好雅兴啊！咱们刺史大人可说了，你这个司马大人就是个摆设，劝你安分守己，不要勾结同党。嗯，
1: 官差大哥，我们是跟随家中老夫人从荆州回老家省亲，并不是谁的同党。
0: 今日小公子要出来玩，不幸扭到了脚，这是这位先生搭救才会在这里休息。亲，
2: 敢问是哪家的家眷？
0: 家中小主姓裴。
2: 难道贵主人是京中的裴？
0: 您明白就好，切勿使他人得知。回京后，我定会在家主人面前为您和这位先生美言几句。您若是还有别的事，您就去忙吧，我们喝完茶就走。
2: 哎，是是是，小人知道，小人这就走。
0: 此后先生受苦了，刚才情急，不得已才出这权宜之计。
2: 多谢姑娘，姑娘认识我？
0: 虽不相识，但有幸拜读过您的文章和诗句，文辞精妙，意境深远。就比如那首《江雪》，让人分外有一种孤独感。
2: 那天，我就在这里小憩，忽然从梦中惊醒。

0: 我忽然想出去走走，出门后发现是白茫茫的一片，天上没有了飞鸟，地上没有了走兽，万物了无踪影，就连上山的几条小路也被大雪覆盖。可当我跨过一个山头来到江边，我看到那江上有一叶孤舟，孤舟上竟然有人。
1: 有人？
0: 我太想跟人说说话了，于是我走到近前，发现那舟上是一位老翁。他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手拿鱼竿，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他似乎并不在乎有没有鱼，而是在钓着一江的大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

0: 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1: 先生挥毫寄情，虽然身处蛮荒，但文章如星垂平野，让人佩服。孤舟虽寒，星火不灭。

0: 伤好了，我就带你找他们去。你别怪我，你别生我的气。
1: 冯三娘，这辈子我都欠你。

0: 三叔。
1: 哎呀，来来来，哎呀，这时候你咋还敢进苗庄啊？
0: 我找你有事啊。啊，
1: 啥事儿？快说。
0: 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吗？
1: 大概齐我能找到他们。
0: 老红还活着呢。
1: 什么？真的？嗯。
2: 蓝妮儿。
3: 啊。
2: 好样的，这回啊，你给咱游击队可立了大功了。来，奖励碗水。
3: 政委，立功有啥用？立功又不能参加铁道游击队。
2: 哎，谁说的？只要你想参加，我就批。
4: 哎，政委，
3: 你看，人家代理大队长不批准呢。
2: 不管他。现在我宣布，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蓝妞同志就成为第一位女铁道游击队队员了。
3: 谢谢政委，谢谢大队副。
5: 嗯，我举双手赞成。
3: 哎，政委，我还没有皮带呢。
2: 那还不好办吗？朝他要，
5: 明天给你一根。
3: 政委，大队副，我叫彭亮这根。
1: 政委，政委，好消息啊，咱们的大队长刘红他活着。
6: 你这鱼多新鲜啊！啊，哎，大姐，你买这么多鱼，家里来客人了吧？啊，
0: 你卖鱼就卖鱼呗，哪来那么多话呀？
6: 卖鱼了，龟山湖的大鲤鱼，新鲜的大鲤鱼。
1: 大队长，他们都到了。

0: 峰哥，
1: 小宝，
0: 峰哥，想死你了。
1: 好了，小宝，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哭啥呀？
2: 对呀，现在应该是高兴的时候啊！
3: 来来来，大家坐坐坐啊，坐坐坐。
1: 大队长，你们聊着，我出去给你们放哨去。
3: 好，好，好。你先坐着，我去给你们倒茶啊。
4: 政委，小坡，你们都来了。
5: 嫂子，
6: 嫂子来了。
4: 这菜马上就烧好，你们先聊着，一会儿啊多喝几盅。
7: 你受累了啊，
3: 谢谢嫂子啊。
4: 啊，没事。
2: 多做几个菜啊。
4: 好。
8: 老洪啊，自打你一出事儿，这小鬼子是又登报又发照片，说什么找到了你的枪，大伙儿啊还真以为你光荣了呢。
1: 我命大，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把我杀死。我跟你们说，只要小鬼子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死。
2: 老洪，你这是做梦见阎王，死去又活来呀。

0: 哎呀，这下好了，红哥一回来，我这代理大队长也算到期了。
1: 老红啊，你要是早回来几天，也不会出现田六子那档子事儿啊。哎，
2: 田六子，咋回事啊？
3: 哦，没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哎，老红啊，你跟大伙说说，你到底是怎么脱险的啊？
4: 哎，就是红哥，说说。啊，哎呀，
2: 那一天啊。
1: 小坡啊，你听着，
5: 来，
1: 男儿有泪不轻弹，别动不动就掉眼泪。
0: 他有时候就像个小女孩一样，
1: 这样先讲点，
6: 将来热闹热闹吧。
0: 快，快！
1: 有机会来了！
7: 敌人进村了，我带你们赶紧从后院撤。
8: 快，快撤！
9: 快快！
10: 齐裁缝，你可要当心。
0: 放心走吧，没事儿。
10: 好，
0: 来，大娘坐。
1: 游击队来了，土八路来了，游击队来了。
0: 你还喊了你？哎呀，
11: 林队长是你呀？
0: 你以为呢？哎呀，
11: 我还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来了呢。
0: 怎么，想通风报信？
11: 我哪敢呐！我真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了。
0: 你这个老东西，如果你再敲，小心我崩了你。
11: 哎，我哪敢呢？哼，
0: 走
1: 走。

0: 哟呵，这还摆上了啊！有鱼有肉的，你们吃的挺不错呀。嗯，
1: 老总，
2: 去。队长，他就是那个买鱼的。
0: 哦，就是你呀、啊！说，买这么多鱼干什么啊？
3: 我给我娘过七十大寿，有什么不对吗？
4: 老总啊，是在给我过寿啊。
0: 你还嘴硬？来呀，给我搜。
5: 是，
6: 大家走，
5: 走。队长，没有。
2: 队长，什么也没有。
7: 没有，队长。
2: 队长，礼物也没有。
0: 你不是看见游击队进村了吗？
2: 是啊。
0: 人哪儿去了？
3: 老总，我丈夫是个老实本分的裁缝，我们一家人在给我娘做寿，哪来什么游击队呀、
4: 啊？是啊，老总，
0: 快走，
5: 快走，快走！

0: 你们的混蛋混蛋混蛋八个鸭子警备团的打保安团保安团的打特务队你们的打的热闹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八个鸭子要追究责任
1: 太君要追究责任应该先追究警备团的责任警备团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追着我们屁股就打
2: 高司令你说我打错了那你倒是打对了呀你不也是追着尹队长往死里打吗
3: 太君铁道特务队可是您亲手创立的现在就剩下这几个人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2: 要论错那也得有个先后啊先错的步伐后错的道法有这个道理吗冈村队长你说是不是啊走回临城
4: 走快走快点
5: 太君哎呀太君你看这
0: 昨天晚上是你先敲的锣
5: 啊是我先敲的哎铁道游击队他们一进村啊我这马上就
0: 不对他们不是铁道游击队是铁道特务队
5: 啊
0: 你得没有认出来
5: 哎呀太君昨天晚上天太黑了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哎再说了我上哪儿分真的假的呀我就知道按照太君的吩咐敲锣太君你这干什么
6: 撒谎
5: 没有
6: 你是苗庄的保长怎么到齐村敲锣来了
5: 哦太君你问这个齐村啊我有个亲戚他是个木匠昨天我走亲戚来了哎这不天一黑一出村啊就碰上了他们
6: 冈村君这敲锣的不好锣声也可以给游击队通风报信呢、啊、
0: 就是高司令
1: 啊太君
0: 从今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1: 哦
0: 你通知所有的保长明白
1: 明白明白哎朱三过来
5: 嘿嘿
1: 听太君的话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5: 嘿嘿、啊、对听太君的太君叫敲咱就敲太君不叫敲他就不敲了呗

0: 你说吧，都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我是问，有多少个是背后中弹的？
1: 从背后中弹的，一共是36个。
0: 怎么说？36个人。
1: 死在了警备团的枪口底下，是，老爷。36条人命，老爷，小的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说，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的。
0: 为什么？
1: 我们和特务队交起火来，严团长带人赶到，他至少应该弄清楚谁是敌，谁是友，再开火啊！咋能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人家背后就开火呢？

0: 切，严团长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个都不懂。
1: 你说下去。
0: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洪兴的死就是因为他苦苦相逼。飞虎队占领高家大院，他也来了。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啊，老爷。
1: 出去吧。
0: 是，老爷。

0: 老洪啊，你找我？
1: 政委，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儿？
1: 坐吧。
0: 来，
1: 政委，这是我给组织上写的检查。
0: 哦，
1: 政委，这两天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仔细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可是我的文化水平不够，不知道这个检查行不行。
0: 老洪啊，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组织做检查，这就说明你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太好了。
1: 政委，养伤的那段日子我想了很多，卢汉和林中的死其实给我提了个醒，可是我当时就是听不进去你的话，意气用事，莽撞行动，给咱铁道游击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哎，血的教训啊。政委，你说的对，我们不是江湖侠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有铁的纪律，可是我，哎，我请求组织处分我。
0: 老洪啊，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就是在革命的斗争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走向成熟嘛。哎，千万别有思想包袱啊。
1: 我知道，政委，假铁道游击队作恶多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0: 是，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咱们回去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一下。
1: 好。
2: 早死了，兄弟们，别开玩笑了。你们到底是谁啊？
3: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2: 啊！大队长，大队长饶命啊！大队长，政委饶命啊！我，
1: 你这个王八蛋，你充当汉奸，出卖同志，我以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判处你死刑。
2: 哎，大队长啊，
1: 卢汉、林中二位兄弟，你俩的仇大伙已经给你们报了。

0: 你们不是说铁道游击队被歼灭了吗？刘洪不是被击毙了吗？这个怎么解释？
1: 大佐阁下，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过铁道游击队被彻底的消灭了。山本将军在济南授给我的那枚勋章我一直没有带，把它锁在抽屉里。
0: 你是什么意思？
1: 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0: 是啊，无法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
2: 除掉叛徒引华以后，下一步我们要坚决打掉冈村，增强老百姓对咱们铁道游击队的信心。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重新占领蔚山岛，全面开展反伪化斗争。
0: 打冈村？
2: 对，
0: 好啊，冈村那个狗日的早就该打。不过临城戒备森严，我们不好进呐。
3: 打冈村的事大伙儿先好好想想，等方林嫂的情报回来，咱再仔细的商量一下啊。
4: 政委，
0: 嫂子。
3: 方林嫂，情况咋样？
4: 我找到凤他爹的义兄弟谢顺了。
3: 哦，来来来，坐下
5: 来。
4: 他把车站的情况给我画了张图。
5: 哦，
4: 你们看，冈村的宪兵队就在车站里面。
3: 哦，
0: 哎，嫂子，坐。
4: 谢顺说啊，要杀冈村最好在他的办公室，可冈村的办公室他没进去过，情况他也不了解。
6: 嗨，只要进了车站，就不愁摸不清办公室的情况。
3: 对。
4: 啊，谢顺还说啊，你们要行动的时候，他给你们当内应，只要是冈村一进办公室，他就给你们发信号。
2: 好啊，
3: 嗯。
2: 哎，老黄，听说警备团和宪兵队历来不和，能不能借这次打冈村的机会，咱们给他制造点麻烦，来个一石二鸟？
3: 你说的对。
6: 哎，政委，现在要紧的是啊，想想咋进车站。
2: 是
0: 啊。洪哥，你看车站两边全是壕沟和铁丝网，四周布满了碉堡，西边是警备团，东边是鬼子的宪兵队，如果我们采取强攻的话，恐怕不太好进啊。
3: 嗯，这一仗不能硬拼，得巧打。
0: 嗯，
3: 巧
0: 打？
3: 对。
0: 洪哥，怎么个巧法？
3: 咱不是玩火车的吗？那咱就在火车上下功夫。

0: 我走了啊，哎，明天见，哎，明天见啊，哎，太君辛苦。
1: 王，去，怎么不发信号？
2: 是这样的，冈村不在办公室，等会儿临时还有一列兵车进站，后半夜就没有车了。

0: 我们要回家。
1: 去吧，给米大姐，赶紧！
2: 太君，哎，太君，您回来了。
3: 对了，有些事情，到值班室谈谈。

0: 長官、暖房がないかな。
1: お疲れ様。ついてこい。
0: 行きます。
1: こい。
0: 早く早く。何をする何をする。
1: ここだよ。
2: 暖かいね。

0: 好，就这样。王强
1: 在，
0: 你负责阻击警备团。朱子，你负责掩护。
2: 是。
0: 小波，哎，你带几个人在外边盯着。
2: 嗯。
0: 亮子，你跟我进办公室。
2: 好。
0: 等谢顺的信号一发，我们就动手。
2: 好。哎，信号灯。
0: 分头行动，走。

0: 你是谁？
1: 你不是要找我吗？
0: 你是什么人？
1: 我就是你要找的刘红。

0: 里边都解决了，你那边咋样？
1: 都安排好了。
2: 红哥，鬼子都上来了。
3: 红哥，火车来了，快上车！
4: 走，
3: 快
4: 走，快走！

0: 在戒备森严的临城车站，在大日本皇军的眼皮底下，敌国的高级特工竟然被枪杀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简直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嗨，
0: 你，嗨，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临城宪兵队队长，接替冈村职务，调查此案。
1: 嗨，
0: 严密封锁现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嗨。
2: 冈村君是山本将军的学生，我必须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给你们3天时间力破此案，否则军法乱冲。

0: 宋卫太君，你还有话要问吗？高先生，你刚才说严团长和冈村队长之间有矛盾？是的，是有这么档子事儿。而且啊，自从上一次误伤事件以后，严铎受到了小林大佐的严厉批评，说他不配做一个职业军人，并降了军衔。 严铎呢，对这件事情一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认为冈村少佐没替他说话，并且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因此啊，他对冈村少佐没太放在眼里。
1: 是啊，他确实没有把冈村队长放在眼里。叫严团长进来。
2: 嗨，
1: 你先下去吧。
2: 是。

0: 宋伟队长，您找我。
1: 严团长，冈村队长出事的时候，你是否在警备团？
0: 在。
1: 想必你也听到了激烈的枪声。
0: 听到了。
1: 听到了枪声，为什么不去增援？
0: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宜出动。
1: 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稳坐钓鱼台吗？
0: 不是这样的，宋伟队长，我是在吸取教训。上次在齐村，我误杀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呢。
1: 哦。这个弹壳就是在冈村队长遇害的办公室里找到的。现在使用这种枪的人已经不多了。
0: 宋伟队长，您……
1: 你有一把这样的枪，对吗？
0: 是。宋伟队长明察，有弹壳也不一定说明就是我开的枪，也许是铁道游击队的离间计呢。宋伟队长，我和皇军一贯都是配合的，我要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1: 好，我会还你一个清白的。来呀，
0: 嗨，
1: 压下去。

0: 案情已经查清，我们可以肯定，那是飞虎队的一次夜间袭击。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在壕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许多杂乱的脚印。
1: 为何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遗物？
0: 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
1: 那现

0: 场发现的弹壳，你如何解释？
1: 现场虽然发现了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检验报告上说，那枚弹头和现场的弹壳并不配套。
0: 松尾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吗？
1: 我确信，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0: 胡说！电网、壕沟、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铁道游击队能进得去吗？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个内部叛乱事件。
1: 阁下，我
0: 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天的期限已经满了。山本将军刚刚来过电话催问案情，请不要忘记，铁道游击队已全军覆没，刘宏也被击毙，这是你我包括死去的冈村君向山本将军做出的保证。用中国人的话说，我们自己不能打自己的耳光。松尾君，你低头看看胸前的这枚勋章，就什么都清楚了。
2: 现在宣读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聚众叛乱，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押解东北，充作劳工，团长严铎就地正法。
1: 严铎，你知道我最反感你的是什么吗？
0: 性格。
3: 你一直在利用我，这个我知道。可你知道你失去我的配合，你将失去什么吗？你所有实施的计划。
1: 死到临头还那么狂傲。
3: 哼，别以为你挺高明，不就是想把我当作替罪羊吗？蠢猪，开枪吧你。
1: 那么好吧，这就是你的代价。
4: 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不是表姨夫说你们这些晚辈儿，韩贵自从在严团长那儿做了连长以后啊，三年了没到表姨夫这儿一回，现在出事了想起表姨夫来了是不是？我跟你说啊，警备团得罪的可是日本人，这个忙啊谁都帮不上，表姨夫也没办法。
5: 表姨夫，你这回无论如何也要帮帮韩贵啊，您说他如果要到东北去当苦力，那地方冰天雪地的，这一去他还能回来吗？您说他要是回不来我可怎么办呢？
4: 二牛啊，表姨夫跟你说实话，你们几个晚辈当中啊，表姨夫最喜欢你，韩贵呢大仗玩命，为人仗义。当年我组建民团让他来，他愣瞧不起，非要到严团长那儿去干那个连长。你说啊，自己人不帮自己人，非要去帮别人。
5: 表姨夫，您别生气。我跟您说，我们家韩贵啊，他不知道您老对他好，您说他这回吃了那么大的亏，他这心里能不长记性吗？是不是？再说了，您看您家这么大的家业，他怎么着也得需要咱们自己家的人啊，

0: 是不是啊，表姨父？啊，表姨父，你说是不是啊？
1: 二妞啊，我今天可是全看在你的面子上啊，明天我就去说一说。至于成与不成，我可不敢保证啊。你今天先回去吧。啊，
0: 谢谢表姨父。
1: 以后常来啊。
0: 麻烦表姨父了。
1: 好好好。

0: 那会惹来麻烦。
1: 嗯，我自有主张。
0: 嗯，
2: 韩贵是个犯人，今天晚上就要押解东北去当苦力了。
1: 您悄悄的给他从花名册上划掉，谁也不知道啊。
2: 哎，你为什么要给他求情啊？
1: 啊，实不相瞒，那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
2: 啊，
1: 再说了，冈村少佐的案子已经查清楚了，没有材料证明韩贵跟他有什么牵扯，所以韩贵也是清白的，还请您一定要网开一面。
2: 好吧，
1: 那我就先谢了。不过我还有一件事相求。
2: 说吧。
1: 沙沟炮楼扼守金浦铁路，又是杨吉的屏障，跟我保安司令团形成一个犄角，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现在沙沟炮楼缺一个排长，如果韩贵能去那儿当排长，那我就放心了。
2: 哼，原来你替韩贵说情用心于此啊。
1: 还望老兄一定要预成啊。
2: 好吧，不过飞虎队仍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的责任重大，如果再出现问题，我可真的保不了你了。
1: 哎呀，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告辞了，老兄。
2: 等一下，
1: 还有什么吩咐吗？
2: 你真的以为冈村队长是严多的警备团杀的？
1: 当然，证据确凿。
2: 皇军明白，那是飞虎队干的。
1: 这不可能。严铎早就对冈村……
2: 哎，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个你认识吧？
1: 老兄，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2: 现在他应该物归原主了。
3: 表姨父啊，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帮忙，你说韩贵儿他可真就没命了啊。
1: 哎，是啊。哎呀，咱们是亲戚，说这些话就见外了啊。韩贵儿
4: 啊
1: 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的命吗？
4: 咱们是亲戚呗。
1: 如果单纯是亲戚，我救你的命就行了，干嘛非要把你推进到日本人那儿去沙沟炮楼当个排长呢？啊，韩贵儿，我跟你说实话，沙沟炮楼那是我们高家的门户，前几任沙沟炮楼的排长那跟你表姨父不是一条心，我想你韩贵儿不会跟表姨父不是一条心吧。
4: 啊，表姨父，我的这条命都是你老给的，我韩贵儿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1: 好。哎呀，要说是排长啊，是小了一点，可是在炮楼你说了算呢，啊，而且还管着三四十个人。好好干，我会在日本人面前给你说话，让你官复原职。
4: 是，韩国院校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好，坐下坐下。

0: 王强，把名单拿来。
1: 这几个伪乡长、伪保长都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办事的，都是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不杀呀，不足以平民愤。
2: 有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李庄的李保长。哎，这个李保长早就该杀。林中和鲁汉就是死在他的手里。哎，咋没有高敬斋呢？
1: 嗨，按说高敬斋这个王八蛋呢，应该先杀。可是高家大院戒备森严，离沙沟炮楼太近，不好强攻。再者说了，高敬斋啊，他到底有没有利用价值，这谁也说不准呢。你比方说，上回咱们困在那微山湖里，不就是利用他咱们才上的岸吗？
0: 对呀，这次打岗村，捎带着把严铎也给杀了。哎，高敬斋可是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啊！
2: 那咱就先把他留着，啊。政委，今晚咱就分成几个锄奸小组，分头行动。
0: 好啊，楚引华打岗村，这回啊，再来个杀鸡给猴看，杀掉几个铁杆汉奸。这样就能给这些敌伪势力造成一个强大的心理震慑。
2: 说得好。

0: 队长，这几个人是刚刚被杀的。
1: 我知道是谁干的。这是谁在用咱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笑>
2: 我知道是谁干的。
1: 谁？
3: 你师兄？
1: 田六子。<笑>
3: 哎，队长，哎，我有件事不明白，咱干啥事儿，咋非要落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啊？
1: 哦，你们来看啊，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笑>
4: 我知道是谁干的。
1: 谁？
4: 你师兄？
3: 田六子。
4: 哎，
3: <笑>
1: 咱铁道脑袋干却给人家扬名。
4: 就是啊。
1: 去去，
3: 我为啥要啥叫人家？老子就是铁道游击队了，现在咱这帮兄弟那是你后来拉起的队伍。
4: 是。
1: 对啊。
3: 当初我离开铁道游击队啊，
1: 嘿，
3: 那是有别的原因。
1: 有余力的人。
2: 哎，那这怎么
3: 做？
1: 哎，红哥还活着，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还是红哥。我田六子没有理由不回去啊。
4: 是啊，
2: 有道理。
4: 是，说的对。
5: 队长，我们跟您走。
2: 你说是铁道游击队，咱就是铁道游击队。你说咱们回去，咱们就回去。
1: 闭嘴，哪那么容易就回去啊？
2: 六子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抹不开面子。
1: 咱要回去啊，也得干一件有头有脸的大事才能回去。
5: 啥大事？
1: 这啥
5: 大事啊？
1: 今晚端砂锅炮楼。
5: 哎，好，
6: 端砂锅炮楼。

想不到我铁料子

0: 我今天非把他打下来不可。
1: 不行，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快撤！快撤！
2: 好好养伤，知道吧？
0: 红哥，
2: 听话。
0: 政委，本来有40多个人的，我想把他们都带回来。可是现在你看，这，
3: 刘子兄弟，你可真行，敢打沙沟炮楼了。
0: 红哥，一开始我是想智取来着，没想到让他们发现了，那我只能硬打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亮子兄弟舍命相救，恐怕我这小命也就扔下了。红哥，我是真没脸回来呀，我更不想空着手回来，不是？
4: 六子同志，咱队上就是你的家，回家了有啥没脸的？
5: 六子兄弟，回来就好，你就像没娘的孩子，找到家了。
0: 师弟，以前师兄有啥做的对不住的，你别往心里去，我田六子不是人。
6: 师兄，啥也别说了，大队长又不会怪你，只要你回来就好。
4: 好了，咱们马上回营地，给六子备点酒菜，为他和他的兄弟们接接风。
7: 好，好，
4: 走，
7: 走，
4: 走，
7: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8: 六子哥，
9: 走了，走
8: 哥，
10: 走吧，
11: 走了，走，走，走，走，
10: 走了，走了，走了。
8: 哥，哥。

0: 这次交战，我们所有的士兵作战英勇。韩排长指挥镇定，飞虎队的损失是大大的。为此，我宣布特授予韩贵帝国圣战勋章一枚，负责三个炮楼的防备。同时，我大日本皇军为嘉奖所有参战有功人员，特颁发奖品，以示奖赏。
1: 多谢皇军的奖赏。
2: 你看这块布料好不好看？
3: 好看，好看，东洋货，那能不好看吗？
2: 有好看吗？
3: 啊！哎呀，你看，太好看了啊！
2: 我听说啊，齐裁缝的手艺特别好，我拿这块衣料啊，让他给我做一件旗袍，怎么样？啊？
3: 好好，一定好看。
2: 好看吧？嗯。真想不到，我家韩贵儿啊，又有出人头地的这一天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4: 自从处决了几个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伪镶宝长啊，你们猜怎么着？在我们那些伪镶宝长当中啊，简直就炸了锅了。有些人吓得干脆就睡不着觉，还有些人跑到我那里让我说情。
5: 现在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形势已经明朗化了，这些人呐、啊，他不得不给自己考虑后路了。
6: 说得对，哎，必要的时候把那些伪镶宝长们集中起来，给他们讲清出路。啊，
7: 老黄，你还记得方林嫂用黑豆给高庆斋记账的事儿吧？
6: 记得。
7: 现在这件事啊，

0: 邪乎了。他们说咱们游击队手中啊，现在有一本账，说这些保长们呢，要是办了坏事啊，就用黑笔记；这些保长要是办了好事呢，就用红笔记。啥时候这个黑账记够了数啊，游击队半夜就找上门去算总账，这叫红黑账。
1: 我们那些保长里头啊，也有人在传呢，
0: 听说了。
2: 哎哎，这个说法倒有点意思啊。他们说有，咱索性就把它搞起来。
0: 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红黑账搞起来之后啊，我们可以把那些举棋不定的保长们争取过来嘛。
2: 哎，这个办法好，咱们呢，就利用这个红黑账向敌人发起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
3: 说得对。
4: 哎，老红，还有那些敌伪家属的工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女人去做比你们男人要管事。
3: 哎，你还别说，他这个点子还真行啊。
2: 是啊。
5: 这样，政委队长，家属的工作呀，我和嫂子去做。
2: 嗯，行，
3: 好。
4: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都在这说说。
5: 嫂子，喝水。
4: 哎，咱们呀，在亲戚朋友圈里呀，多发动发动，把红黑账的事儿啊给传出去。对
5: 对呀，
6: 是，
4: 让那些伪军保长汉奸都知道知道。
5: 这样啊，那些跟着鬼子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
4: 对，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
5: 嗯，哦，嫂子，我家在李庄，明天我就回去宣传宣传。
4: 你当心点儿。
7: 哦，那我去陶庄说道说道，俺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的，俺跟他去说道说道。
5: 哦，对了，听说沙沟炮楼有个伪排长叫韩贵，你们谁知道他家的事儿啊？
4: 我知道。
7: 哦，
4: 他们家呀，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他那媳妇儿叫二妞，整天爱显摆。这不前两天拿了块料子去我们家做旗袍呢。好啊，有空你找他聊聊去。
5: 行啊。
4: 怎么样，韩太太，你还满意吧？
5: 哎呀，不错不错，满意。想不到啊，这小旗村还有你这样的好裁缝啊。
4: 韩太太过奖。
5: 对了，你还得给我做一件旗袍，你看这个布料不错的，这可是纯正的东洋绸缎啊，你摸摸看，质地不错吧？
4: 是不错。
5: 这所有的小玩意儿啊，全部都是我家韩贵的奖品，都是日本人奖励的。
4: 日本人？
5: 嗯，
4: 这算什么好事啊？
5: 怎么了？
4: 你没听说过红黑账啊？
5: 红黑账，
4: 凡是给日本人办事啊，就记个黑点儿，记够了五个，他就没命了，
5: 是吗？
4: 你还没听说啊？老百姓都传开了，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
5: 王强是谁呀？
4: 王强啊，就是专门管红黑账的，人们叫他铁面阎罗。
5: 有那么吓人吗？
4: 反正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了，你要不信啊，明天你跟我去问一下。
5: 行。嗯，
4: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日本人做件坏事，就在他的名字底下记上一个黑点儿；帮游击队做了事呢，在他的名字底下就记上一个红点儿。要是帮日本人做事做多了，黑点的数目就攒多了，游击队可是要找上门来的。
7: 哎呀，那不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吗？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5: 对呀，是啊，说的是啊。
4: 没那么悬吧？
5: 是真的，你还不知道吧？东庄那个胡杨就被游击队给杀了。
4: 哎呀，
5: 那罪状啊都公布出来了，亲家啊都是真的。
7: 哎呀，你知道还有李庄的李保长，他们那些人坏事都做绝了。
5: 是啊，哎呦，说的是啊。
4: 好了，今儿咱们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吧，别忘了回去跟左右邻居说道说道，是要是在帮日本人做事，心里好有个掂量。
5: 哎，是呀，
7: 走吧，回去说说。
8: 走啊，走了
5: 走了。
4: 嫂子，这就是沙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儿，这就是方林嫂。
5: 嫂子好。
4: 你好。
5: 嫂子，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才觉得真有些道理。我现在这心里怎么七上八下的呀？我们家韩贵他现在得有几个黑点了，是不是也快够数了呀？
4: 啊，这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这样吧，五天以后你还到这儿来，我给你找个明白人，你好好跟他聊聊。
5: 行，那谢谢嫂子。
4: 那我们走吧。
5: 行，
4: 谢谢嫂子。
5: 再见啊。

0: 在座的各位乡长、保长，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是不是都想去日本呢？
1: 哎呀，去日本干啥？
0: 既然你们不想去，我想你们也去不了，那就不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2: 对对，
3: 那
2: 当然
3: 就是，这话有理，
4: 有理啊，
5: 可是道理不咋
0: 溜。现在是啊，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大家心里也很清楚。小鬼子那是秋后的蚂蚱，他蹦跶不了几天了。哎呦，我不管你们过去干过多少坏事，只要从今往后，大家多干一点对抗日有利的事儿，那我们游击队的红黑账上就给你们记上红点儿。
6: 哎呦，军来了，
7: 鬼子来了，
8: 快快
9: 快！
10: 我醒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

0: 贵。
1: 揉苦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0: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0: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

0: 贵。
1: 揉苦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们皇军到我们中国来，那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大日本皇军他们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也不要花姑娘。
1: 台上的什么的干活？
2: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1: 教书先生，
2: 对。
0: 我们现在建立这个爱护村，是为了让大家和皇军一起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哎，这个大日本皇军也会爱护我们老百姓的啊！大家应该记住这一点。
1: 张保长，想死了是不是？
3: 你的，
4: 太君，
1: 你的想说什么？
5: 太君，我们老哥俩说呀，这位先生啊，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说呀，日本皇军是秋后的蚂蚱，越蹦得越高啊。还说，谁要是为八路干事啊，就给他记账；谁要是为皇军干事啊，也给他记账。到头一块算总账，是不是？
4: 哎，是是。
5: 这个人还说，给日本人干事的，将来能去日本见阎王。
1: 嗯，不是阎王，是天皇。
5: 对对。天皇、阎王都一样是吧？
4: 是是是，
5: 都一样。
1: 哟西，
6: 皇军的，皇军的走好啊！皇军的走好，
0: 咱们继续开会啊！
5: 政委，接着讲吧。
0: 你们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们处决了6-7个死心塌地为鬼子办事的汉奸保长，因为他们的黑点已经够数了。你们在座的各位想在自己的红黑账上记上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着。我的话完了，下面请我们的王副大队长给大家核对一下红黑账。
5: 各位乡长、保长，刚才啊，要不是怕伤着你们，那十几个小鬼子，我眨眼功夫叫他见阎王。哼！咱们呢，现在对对账啊。嗯，对了，今天大家伙啊，表现都不错，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在座的呢？每人记一个红点儿，冬天的张保长除外。不过，你最后也没通风报信，黑点也就不记了啊。嗯，吴村的吴保长，2个黑点儿。赵庄的赵保长，4个黑点儿。
7: 韩贵啊。
8: 嗯。
7: 你把你那些奖品给日本人退回去吧。
8: 嗯，

0: 退回去？
1: 嗯。
0: 不是，你还真相信他们的话呀？啊？
1: 不信啊？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有道理呀。
0: 到底是女人，听见风就是雨啊！啊。
1: 嗨，不管怎么说，你往后千万别再跟着日本人干坏事了啊！我琢磨着，你的黑点儿肯定少不了，离够数也差不了多远了。
0: 你还真当回事儿了你啊？
1: 你还别不信呢，我跟你说，前两天他们一夜就杀了六个尾乡保长，你知不知道这事儿啊？他们是说得到做得到，想杀谁就能杀谁。咱们是宁可信其有啊。再说了，你说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啊，人家想对咱们下手，你说你能逃得了吗？啊？总归啊，一句话，凡事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你说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可怎么办呢？啊？
2: 哎，二妞啊，
1: 啊，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表姨父啊，我想请您老人家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吧。
2: 哎，这些东西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儿的吗？
1: 表姨父啊，我跟韩贵儿商量过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不敢要啊。
2: 为什么呀？
1: 我不想要了，我怕给韩贵儿又增加一个黑点儿。
2: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啊？
1: 就是游击队里面吧，有一本红黑账。
2: 哦。
1: 他们说，凡是给日本人干事的，里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他们就记一个黑点儿。这黑点儿要是够数了，他们就跟你一起算总账，然后杀头。
2: 有这种事情？哎，什么叫够数了？
1: 我也不知道，我听他们说的，说今天晚上要到西庄王大娘家去说到这事儿呢。
2: 谁去说？
1: 是一个女的。
2: 他叫啥？
1: 人家都管他叫方林嫂，对，就是方林嫂。表姨父，这事儿就有劳您了，我先走了。嗯，我走了。
3: 二妞啊，要说你们家韩贵啊，现在得五个黑点了。
1: 啊，我家男人也没干什么坏事啊。
4: 二妞，我怎么听说前些日子在沙沟炮楼，你男人还帮着鬼子打跑过游击队呢？有没有这事儿啊？
3: 哎，那就更严重了。二妞啊，也不是我吓唬你，你家男人要是再跟着日本鬼子干，我估计啊更悬。
1: 那可怎么办呢？别再跟游击队作对呀。
4: 二妞啊，你听我一句劝，咱都是妇道人家，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1: 嗯，行，等我回家后啊，我好好跟他说说，让他以后啊离日本人远点儿。
5: 方林嫂，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1: 你们别误会啊，不是不是不是。
2: 没想到吧，方林嫂，咱们又见面了。兰妮儿，你上次侥幸从我那儿逃跑了，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心儿了。
6: 呸！高进斋，你这狗汉奸，你等着，你没几天了。
2: 好，我等着。
5: 带走，走走走，快走！走！
1: 表姨父，表姨父，我求求您，你别把他们带走行吗？我求求您了，我真不想让我们家韩贵儿再多一个黑点啊！表姨父，
2: 二妞啊，起来，告诉你那些姐妹，千万不要。

0: 要听他们的啊，你该咋干就咋干，听表姨夫的，没错。
1: 方林嫂和蓝娘他们现在在哪儿？
2: 高兴斋把他们带到临城去了。
3: 高景斋，我非得亲手宰了他。
4: 洪哥，我去集合队伍，咱们得救他们呀。
3: 对呀，洪哥，马上下命令吧。
2: 老洪，到底咋办？快拿主意吧。

0: 唐连嫂，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吧？我真后悔，当初怎么没有手榴弹把你砸死？说说飞虎队的情况吧。想知道吗？是啊，我们毕竟打了6年的交道，刘轰、李正、王强。 我们都是老朋友啊，说说吧，说说他们最近都在哪些地方活动，都有哪些人暗中和他们来往，最近还有哪些打算，所有这一切，我都非常的感兴趣。
1: 说出来，皇军大大的优待，怎么样？好，那我告诉你们，在路南，到处都是八路，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去呀，你去找他们啊！小鬼子们，你们就快完蛋了！
2: 你。

0: 方林嫂啊！哎呦，方林嫂！哎呀，这些畜生就知道欺负我们女人啊！哎呦，怎么这么狠呢？你就喝口水，可真是造孽啊！哎呀，太狠毒了！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醒醒啊！醒醒，方林嫂，方林嫂！
1: 嫂子，
0: 真是的，你看看，
1: 哎呦，
0: 王林强
1: 给打的，太狠了，嫂子。

0: 父亲，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
1: 你听说过飞虎队里有一个叫方林嫂的女八路吗？
0: 听说过，不就是飞虎队队长刘红的那个相好吗？父亲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1: 哼，抓住了又有什么用

0: 那他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
1: 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要想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他们的精神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山东人，他们吃软不吃硬。
0: 好，你说下去。
1: 父亲曾用义气征服了不少与帝国作对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0: 英子，你成熟了，你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个方林嫂吗？
1: 有。方林嫂，你来了，快请，请进来，让你受苦了，快进来啊。来，请坐。渴了吧？喝点水。这可是上好的清茶。
2: 你是谁啊？
1: 我是松尾英子，是个学生。
2: 学生？
1: 啊，是的。来，你先吃点点心，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我请客，多吃点。
2: 你到底是谁？这又是个啥地方？
1: 这是我家，我是松尾的女儿，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的。
2: 松尾的女儿，是她让你来见我的吧？这个松尾又要耍什么鬼花招啊？
1: 不是，这次你错了，我是来救你的。
2: 救我？
1: 你知道吗？他们想杀你，死法很可怕，我听了都害怕。我说的是真的。
2: 是刀剐呀，还是油煎呀？
1: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有的时候怕也得死。
1: 那可不一定，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声明你和飞虎队的刘红脱离恋爱关系，这样你就自由了。
2: 我不识字。
1: 没关系，按个手印就行。
2: 你多大了？
1: 我20。
2: 还是个小姑娘，我不想和你计较，回去告诉你爹，要杀要剐快点。
1: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死得明明白白的我愿意，不像你们小鬼子死得稀里糊涂。
1: 你什么意思？
2: 你还不知道啊？你们小鬼子快完蛋了，你真不知道？
1: 你胡说！你要是再敢胡说，我就杀了你！
2: 要杀我很容易，开枪啊！你开枪啊！你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倒学会了杀人了，这也是你爹教你的吧？
1: 我就不明白了，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为什么非要跟着飞虎队一起来对付我们呢？
2: 你们日本人杀了我男人，在我们中国烧杀掠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他都会这么做。
1: 你
0: 别听方林嫂胡说八道。目前我大日本帝国的南方军已经征服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缅甸，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指日可待。啊，对了，英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不是一直想成为一名帝国的军人吗？是啊，帝国的圣战正处在需要人的时候，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你被帝国南方随军医院录取了。

0: 祝贺你。你看，入伍通知书都来了。啊，怎么，你不高兴？
1: 高兴。
0: 嗯。
1: 可是父亲，美惠子来信说，现在帝国经济崩溃，物资严重短缺，已经陷入危机了。
0: 胡说。美惠子经常给你写信。
1: 是的。
0: 别听他的反战宣传，帝国是不可战胜的。
1: 父亲。可是。
0: 可是什么？你必须接受帝国对你的召唤。

0: 乡亲们，哪儿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大家千万别听他们胡说，这是铁道游击队惯用的手法，那是他们的心理战，用来吓唬咱们老百姓的。红黑账，啥叫红黑账？还说给皇军办事儿，就要记一个黑点儿。要说黑点儿，我高景瑞的最多。今天我不是活得好好的，站在大家的跟前吗？啊！要是真有那个红黑账，游击队为什么不来找我算账？为什么不把我杀了？乡亲们，你们不要怕，什么都不要怕，我高景斋都不怕，大家怕什么呢？啊，这两个女八路，就是利用红黑账造谣生事，蛊惑人心。 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红黑账。
1: 你讲得好，讲得很好。
2: 开车，沿铁路示众。

0: 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我就是铁道游击队管红黑账的王强，你男人的黑点已经够数了。嗯，
1: 怎么了啊，阿妞？怎么了啊，阿妞？
2: 韩官啊，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王强，他不会来吧？
1: 哎呀，说胡话呢吗你啊？他怎么会来呢？我这外面都布了岗哨了。哎，是不是做噩梦了啊？
2: 我求求你了，咱们走吧啊！你别在这干了，行吗？啊，我求求你了！
1: 我说你说什么呢？我从连长干到了排长，这心里本来就憋气，现在就要提升我当连长了，这时候走，不是太亏了吗？啊？嗯，你怕什么？我说你是不是整天心里想着那个红黑账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睡吧，快睡吧。
3: 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给他们两个来求情呢？
2: 不是，表姨夫，我跟您说，我实在是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3: 什么叫背黑锅？兰妮儿跟方林嫂是八路。明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去抓的，你怎么叫背黑锅呢？
2: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把他们两个放了，只要他们两个没事儿，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行吗？表姨夫。

0: 给你跪下了，行吗，表姨父？我求你了。
1: 二庸啊，要到皇军那儿给他们俩求情，代价可就大了。不光你们家要倾家荡产，我们家也得倾家荡产。表姨父这个人头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傻孩子，这是。
2: 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动不了手。
3: 老黄，
2: 嗯，
3: 你先别着急，这正好也说明了，方林嫂和兰妮他们暂时还不会有生命危险。鬼子要沿铁路做宣传的话，就不得不留下他们。
4: 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让那些思想上转变的保长又犹豫观望起来了。这些坏点子都是高景斋出的。
5: 高景斋太嚣张了，不除掉他，就不能维护红黑账的权威。
3: 看来呀，现在是跟高景斋算总账的时候了。想想，用什么办法可以除掉他？
5: 高家大院戒备森严，又有砂锅炮炉做依托，进入高宅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儿。
3: 那有没有办法把他调出来，在外边除掉他？
5: 进都进不去，这咋调啊？
4: 哎，现在倒是有个机会。
3: 啥机会？你说。
4: 9月9重阳，高敬斋要做60大寿，现在都给各村的保长下了帖子了，让给他去祝寿。
6: 老爷，赵庄的赵喜，李庄的李杰，这又被游击队给除掉了。
3: 去，把张彪给我叫来。
6: 是。
7: 您找我有事儿啊？
8: 啊，来坐，哎，坐，
7: 坐下，
8: 哎，老爷，
7: 坐，
8: 彪子，
7: 哎，
8: 最近游击队活动猖獗，老爷这心里边总是不踏实。你说，明天咱们这生日还过不过？
7: 过呀，老爷。明天可是您的60大寿啊！再说了，帖子我都发出去了，人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定得过。
8: 可是，
7: 老爷，您是不是担心安全问题啊？老爷，您放心，咱们的保安团呐，我都安排好了，我又向警备团借了一批弟兄过来。
8: 可是，万一我明天在大门口迎客的时候，游击队从背后打黑枪怎么办？
7: 哎，老爷，要不咱们这样，明天我在门口应酬着，您就在这待着。
8: 好，
7: 哎，
8: 一定要严加防范。
7: 是，老爷，那我去准备去了。
8: 嗯。
7: 哎，高老爷怎么不出来呀？
8: 哎，现在形势不是紧张吗？
9: 哦，那好，我进去了。
7: 哎，有请，
9: 进去了啊！
10: 祝贺祝贺
7: 啊！老爷在里边候着您呢。
10: 有请。哟，韩排长送礼了。

0: 里边请。
1: 里面请，里面请啊！
0: 里面请，
2: 里边请，里边请。
1: 好好好，谢谢。
0: 刘庄刘保长寿桃一对儿，已验收。
3: 哟，
0: 砂锅炮楼韩排长寿礼一份儿。既有铂金大寿桃一对儿，景德镇青花瓷老绍兴一尊，济南瑞不祥寿。

0: 起来呀，
1: 落。铁道游击队，
0: 这个礼盒谁带进来的？聋了，这么多人看着，谁带进来的都不知道。
1: 老爷，今天送礼的人实在是太多，我们只顾了迎接客人。
0: 混账东西，有眼无珠，去把那些保长都我抓起来，一个一个的拷问。
2: 是老爷。
0: 老爷，
1: 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
0: 老爷，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拷问，岂不搅了您老今天大喜的日子？
1: 再说了，来的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出自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面的人干的呢？

0: 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不仅仅是恐吓，他们派来的杀手，说不定此时已经进了高家大院。老爷，您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混在宾客和闲杂人之中，哎呀，防不胜防。他们正在窥测时机，随时可以动手。幸亏发现得早，发现得及时。为了确保老爷您的安全，售罄必须终止，将外人和闲杂人等立即赶出高家大院。
2: 那老爷的六十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0: 老爷要是出了事，你担当得起呀？
2: 我，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就照管家说的办。
0: 是。
2: 我们家老爷突发疾病，寿庆不得不提前结束，还望见谅。
3: 我说，老爷这病究竟要不要紧呢？
2: 病得不轻呢，不过韩麦长您放心，已无大碍了。啊！那动人
4: 的歌呀！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4: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6: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4: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8.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

0: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

0: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端午到山东，一城一粽香，来看看你的城市是什么粽。这里有泉水叮咚浪漫粽、白浪花、细沙滩、夏风吹动活力粽、一夏清爽粽、国色天香粽、山峦绿动青未了、红墙黛瓦、渔家挽歌、运河千年气运粽、满满烟火。

戏，人间清欢走星纵，长河入海归乡纵。你的家乡粽子会藏着怎样独有的风景馅料？

0: 90岁的袁振明老人是一位京剧票友，家住河北沧州。2010年，他因为心脏疾病辗转多家医院无法根治，家人经过多方问询，联系到了阜外医院的吴永健医生。
1: 检查干嘛都是他负责，亲自负责，任何人都不让插手。我这是微创，
2: 得查一个 BNP， 查一个生化就行。
3: 当时呢，诊断发现了他的这个瓣膜出现了问题，这个瓣膜已经打不开了。但打不开就造成了他心功能不好，心绞疼，有时候会头晕，甚至有晕厥。我们通过多团队一块研究，决定可以对他来实施这个新的这些技术。那么虽然当时的一项技术在中国呢正在探索的阶段，往往为了这一台手术都要做一两个礼拜的准备，要推演这个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所以一项新的技术就像在黑暗当中的摸索，你都不知道下一脚下去是什么。
4: 你看那时候多胖，你还照那照片，我的照片，几个人没有，那时候一直都放着，就存着就行。
1: 这吴主任呢，别人伸手没用，我伸手才行。我知道我们俩现在都有微信联系。
3: 对患者，对袁老先生来说呢，他把自己交给医生了，但是对我和我的团队来讲，那就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因为你不成功，有可能这项技术就因此而停止了。阜外医院呢，也是国家最早开展的这个医院，我们做的它是第一例。
0: 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置换术 TAVR 是一种微创的瓣膜置换手术，尤其适用于高龄有开胸手术禁忌的患者。2002年，法国著名心脏病专家克里比耶完成了全球首例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置换术，而当时瓣膜性心脏病的介入治疗在国内还是禁区。从零到一的探索道路布满艰辛，吴永健凭借对医学技术创新的热情，率先开展了对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的攻坚。
3: 像袁老先生70多岁，要按过去没有这项技术也不能做的话，那我觉得都可以想象，因为这种疾病一旦出现症状，2年内的死亡率是58%。现在有这项技术，这些人都活到90多岁、100岁。科技的发展啊，来改变了

0: 个临床治疗的面貌，但最终是改变了人生的这些轨迹和人生的质量。
1: 目前吴永健团队已成功完成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1000余例，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康复事宜技术和模式，并帮助全国100余家医院成功开展这项手术。同时吴永健团队还先后赴越南、俄罗斯、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指导此项技术。
0: 医学呢，基本的精神和基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做研究积累经验，严谨务实，把病人治好。而且这些年呢，高度的学科融合，如果你单纯去做一个学科，你很难当好一个医生。尤其老年病一下好几种疾病，我们心脏科一直在跟肿瘤科去学习，然后研发的心脏病的治疗。职业选择了你，你融入到职业当中，那就是你的人生。
2: 这原来的这个老村，我就从这里出生的。
1: 1965年，吴永健出生于山东临沂的医学世家，从小深受爷爷和父亲的熏陶，这让他很早就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3: 在咱的那个中医那些书籍，上面这些都是这个明朝清朝甚至1000的一些书籍。
0: 这些书应该是咱们家这一个传家宝了，是算是。这是最早俺爷爷做的这个德胜堂，这应该是民国时期的是吧？
3: 对，
0: 民国时期建的这个德胜堂，就是俺爷爷的照片。他还当过这个建国之后的政协委员，应该是。这是从医40多年，但是这科里建科。
3: 他学医是个家族的影响很大，因为我父亲我干医吧，会打针什么东西啊，他就给这七多小孩说，哎，我给你打针是吧？他就喜欢这个干医，平常都爱学习，小孩也听话也认真，我就觉得学了医。
4: 哎呀，过这十五好啊！
5: 元宵节快乐，
4: 元宵节快乐！
0: 是对我来说呢，在这个家庭的成长长大了以后，我认为我当这个医生也是为这个家族、为这个传承去当这个医生。我是属于那种中规中矩，按部就班的这个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1: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期间，吴永健选择当时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居高不下的冠心病作为研究方向。博士毕业后，他又前往德国做访问学者和博士后工作。从1988年大学毕业到1998年回国，吴永健用10年的时间完成了所有心血管学科的前沿知识和技术储备，这为他以后的手术开展和器械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早期呢，我觉得国医院的这几大宝老专家，海量的病人、全国的病人、最难的病人都到这儿来，让你见到的比别人见到的多。还有那么多的先进仪器，你必须得要得学习、请教、思考、查阅。一旦把这一个病例搞清楚了，你就锻炼了你对一个疾病的推理、思考、判断，最后诊疗的能力。这一个病人就会改变，离你当一个专家、成为一个专业人员就更靠近。
6: 这个是门诊的一个维族的，他是66岁的一个男病人，然后他在这个14年前搭过桥，在外地搭的桥，最近呢，这一年多是轻微活动就可以有胸痛。
7: 66岁，这个人主要是改善生活质量。
8: 冠脉的这种叫部分性治疗，就是什么情况下部分治疗？就部分性治疗一定要是解决问题的。我觉得这个呢，部分性治疗对他来说还是有帮助的。
6: 这个患者呢，在全国也是求助了很多医生，最后，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也是确实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来到阜外医院。这个手术肯定是很难的、很复杂的。吴主任还是很有这个作为国家心血管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担当，觉得我们还是要给病人解决这个问题。
7: 因为前加州的血管相对比较小的这个地方是肯定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近期不需要管它。
9: 有些病人除了就医难的问题。

0: 也还有就是很难去找到给予这种更好更合适治疗方案的出路。那吴主任呢会为病人这方面着想，把这个病人收到自己的病房，然后为这个后续的治疗去想办法。
1: 上世纪90年代初，整个中国的冠脉介入治疗大概只有100-200例。吴永健在阜外医院率先开展先进诊疗技术，很快在行业崭露头角，成为中国心脏介入快速发展时代的弄潮儿。
2: 要过去的常规的方法，支架得用了很长很长的支架，将来就是特别容易出问题。所以现在这种病变啊，恰恰是特别需要就这种用这个新的这个治疗方法，又不用放那么多支架，而且效果还好。
3: 右冠远端还是夹得很重啊，把窄的地方啊扩张一下。如果效果好的话，到时候在这个地方用一个药物球囊就行，好吗？
4: 这几年的话，我们这种疑难复杂危重的这些患者比例啊，也是越来越高的，挑战非常大。当然，这也是我们在整个工作过程中能快速成长的一个原因。
2: 都试一下，看到什么地方了。这个特别满意，这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血肿跟着它塞起来。好，可以，太好了，完美。
4: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一例病人，那么整个右冠非常长的这些病变，经过他的这些思路的处理之后，那么我们就全程应用了药物球囊，没有采用支架植入的方法，那么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2: 这个 application 跟着 nomination 那个实验你赶快就过了，准备提交伦理吧。
3: 那个的话，
2: 职业发展的时候就演着中国经济腾飞的时候，所有的医院、所有的科室、所有的亚专科都进入到一个全世界发展的最好的速度。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到国外去开会都是听别人讲，又过了20年，全世界的这些医生都想跟中国医生交朋友。现在赶上了一个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我们现在又开始带团队，然后让他们来感受我们过去30年的这个发展的历程。在这30年发展的历程当中，站在我们的肩上再去发展。我今天
1: 从1999年到2008年，吴永健把全部身心都扑在临床上，他的冠脉介入治疗手术量每年都超过1500例，成为全国心脏手术量最多的医生之一，并帮助国内200多家医院开展了心脏介入手术。
5: 3.5，
6: 在我们这种级别的医院是很难接触到国家级别的医院这种最顶尖的专家的。刚才这台手术就是他做了一半之后，然后就让我们动手去做。在这个吴教授的就是指导下吧，就是我们以前可能10年才能完成的这种手术，你可能2-3年的时间他就把你带出来了。
2: 以前有过什么其他病吗？
7: 以前就是血压高。
1: 每次回临沂省亲，吴永健都会坚持开展公益医疗服务，成为沂蒙父老口中的咱家的医生。
2: 都是什么时候疼啊？
8: 就是一开始他的疼。
1: 2020年8月7日，吴永健专家工作站在临沂市人民医院揭牌成立，家乡父老在家附近就能享受到全国一流的诊疗服务。
9: 我家老太太这么大年龄的，要是上北京上哪里大医院去看的话，路途很老的，这样的在家门口呢就能得到无人这种名义的看病，就觉得非常非常满足。
7: 上县医院的去医做是急性心梗，转到了咱市人民医院，结果市人民医院把吴教授请来之后呢，看了看我的病情，他说立即上北京做手术，非常成功，而且做的这个时间也比较迅速。回去之后，我在10天左右的时间就恢复的就非常好，配的这个药我吃了10多年，非常健康。
2: 加点个肺脑一通，然后再加个金强心，让整体来改善。
10: 感谢教授，
11: 感谢教授，
12: 没带来这么好的。
1: 为生命争分夺秒，为心脏保驾护航，为病人带来希望，是吴永健从医以来一直秉持的职业操守。面对如今的慢性病时代，

0: 吴永健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对心脏康复领域的探索。用他的话说，医生不能只关注手术的成功，还要关注病人术后的康复和生活质量。
1: 这个没问题。医生呢，在成长的过程中，从技术到策略到境界，而境界这方面呢，就包括着哲学层面上、心理学层面上、社会学层面上，这就是医生成长的这三个阶段。当医生要不断的每天每时的积累经验，同时呢，还得要积极的去研发新的这些方法、新的理念，才能够当好医生。

0: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端午假期我省文旅市场热度攀升，非遗市集、科技游园、文博特展等一批节日加新玩法带火夏日消费市场。晚播小麦丰收季专栏，今天跟随记者到济宁看90后女机手的火热三下。高考出分前志愿填报可以做哪些准备？ AI 工具报志愿靠谱吗？早安服务台为您一一解答。足协杯第四轮，山东泰山5-0大胜广西恒辰，青岛海牛通过点球大战总比分7-5淘汰无锡吴沟，双双晋级16强。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聊城、济南、泰安和临沂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菏泽、济宁和枣庄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全省最高气温30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8度左右。下面来看具体城市预报。济南多云，21到29摄氏度。德州阴转多云，17到29度。聊城小雨转阴，20到26度。泰安多云，23到30度。菏泽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枣庄小雨，21到30度。济宁小雨转阴，21到27度。临沂阴，21到28度。日照阴，21到26度。青岛多云，22到27度。烟台多云，20到24度。威海多云，19到28度。潍坊阴，21到31度。淄博多云，21到30度。滨州多云，18到29度。东营多云转晴，20到27度。济南多云，21到29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端午假期，我省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多地推出非遗市集、科技游园、文博特展等一批节日加新玩法，带火了夏日消费市场。在聊城，端午非遗市集热闹开市，东昌葫芦雕刻、传统糖画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游客既能围观老手艺，也能上手体验，近距离触摸非遗匠心。肥城则把端午玩出了科技感，环保龙舟竞速、无人机运送等项目搬进趣味端午科技游园。

0: 会，民俗味和科技感撞出新火花，
1: 让我们的孩子传承端午民俗文化，涵养家国情怀，又能借助传统节日激发科创好奇心，让节日更有温度，更有新意。
0: 这个假期，青州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大唐盛世法门珍宝唐代文物精品特展汇集法门寺博物馆、洛阳博物馆等七家文博单位的116件套文物珍品，涵盖唐三彩、秘色瓷、琉璃器、金银器等品类，展现唐代的绝代风华与繁荣富庶。
2: 感到历史文化非常深厚，感受一下前人的创造性，我很喜欢这种旅游方式，让我学习到了很多知识。
0: 古城叠加音乐节，走出古韵加潮流融合的新路子。这两天在台儿庄古城，摇滚民谣、流行说唱轮番上演，将夜间氛围感拉满。当地计划常态化打造音乐活动，培育鲁南音乐文旅 IP。
3: 节日氛围特别浓厚，古风歌舞表演很精彩，氛围感直接拉满，游玩体验特别好。
0: 端午假期，短途化高频次的微度假成为主流。在青岛，依托城市森林公园打造的复合型露营营地悄然兴起，让市民无需远行即可享受深呼吸，也为假日经济注入了绿色新动能。位于青岛市李沧区白果山森林公园深处的国农一号营地，在端午假期保持了舒适的客流状态，摒弃了以往自带装备的硬核露营模式，这里轻松便捷的拎包入住方式吸引了众多追求清静与品质的家庭游客。
4: 没想到市里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带孩子来亲近自然，不用出远门就能享受假期，很方便。
0: 营地整体规划约200亩，一期已建成20个共享营位和约40个主题营位，游客既可以拎包入住设施齐全的营位，也可以打造属于自己的个性化空间。端午假期，营地特别推出了森系观光小火车体验，精致的车厢设计吸引不少游客拍照打卡，游客还可以一站式体验日开夜酒、主题餐厅等消费场景。
5: 端午节这个期间啊，主要都是我们青岛的本地和周边的一些家庭，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营地家的模式，把传统的露营升级为集餐饮、休闲、娱乐、社交为一体的综合新消费场景。
0: 端午假期，海滨游热度攀升，在威海，不少市民游客奔赴海岸线，沐浴海风，沉浸于赶海的欢乐之中，尽享休闲好时光。退潮后的威海海滩热闹非凡，市民游客提着水桶，拿着铲子挖蛤捉蟹，探寻浅滩下的惊喜。
6: 这边的风景特别美，大人孩子玩的都特别开心，收获了很多很多海鲜，特别是蛏，回家的煲汤很鲜，
7: 收获满满，全是蛏子，而且个头也都不小，
8: 那个草坪小鱼小虾，我觉得很新奇。
7: 他还捡了很大的海草，
8: 一整块海带跟像个草群一样，
7: 特别好玩，我们下次肯定还会来玩的。
0: 威海三面环海，具有游海、玩海、亲海的自然优势。近年来，当地积极推动海洋产业与休闲旅游深度融合，打造集海上养殖、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滨海旅游新业态，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9: 双岛西山赶海员可以挖到我们双岛西山蛤，可以捉小螃蟹，如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捡到大海参和海星等海产品。有的游客呢，就自己做好功课，他们就掐准这时间点，直接到海边去。我们提前的筹划部署，完善这种入园的路线指引，安排专门的人员值守等，全力的保证大家有更好的赶海体验。
0: 今年三夏，山东有28万名农机手参与作业，他们在麦浪中穿梭，用精湛的技术书写丰收故事。今天认识一位90后女机手，看她如何从农机小白变成驰骋田野的技术能手。

0: 每天驾驶收割机14个多小时，日收小麦200多亩，守护20多万斤粮食安全归仓，连续的奔波，嗓子有些嘶哑。这就是90后女农机手秋藤的三下日常。作为当地第一位女农机手，今年已经是她奋战在麦收一线的第9个年头。
1: 您是就是说怎么接触的农机这一块的？
2: 因为家里就是干这一行的，然后我也是从父辈手里接过了这个接力棒，从2017年就开始接触这个。这个是今年刚上的新车，然后马力大，直列量产，装7000到8000斤，效率更高了。
0: 秋藤原本在一家公司上班，他公公一直

0: 也在村里开农机，年纪一大，手脚不如从前灵便，正缺人手。秋腾就和爱人商量，决定返乡学习驾驶收割机。
1: 父辈老了，总得有年轻人投入到了一块儿，总得有人干这一行。
2: 啊，我当时不大想让他学，我感觉他学这个，一个女的学这个有点太累了吧？我感觉这个活是男人干的活。
0: 起初开农机不光家人不支持，种粮大户们也满是质疑。大忙时节，有时他连一单生意都接不到，没有人敢把庄稼交给他收。
3: 主要是担心他这个收不好，然后就是拉籽粒啊，就是浪费的多。还是一些家庭经验丰富一点的这种老技术，肯定要感觉要干得好一点。
0: 为了打消大家的质疑，秋腾开始苦练技术。在2022年举行的山东省粮食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中，秋腾作为唯一的女机手参赛，一举拿下第二名。她有自己的一套技术心得。
1: 你看，咱现在咱进了这一块地啊，它麦子已经成熟的很好了。你要摇下来，嘎嘣嘎嘣的，它就是很成熟了。你转速太快的时候，它都蹦出去了。根据这个成熟度控制速度的快慢，你的速度跟你的这个薄荷轮转速啊，各差高度都是相配的。在你行走的过程中，你随时进行调节。
0: 大赛一战成名，越来越多的老乡主动把麦田交给他。他和爱人张罗起一家农机合作社，专门为农户提供耕种管收一条龙服务，让他们用上更多新技术、新装备。
2: 你看，这是秋腾获得的山东省技术减损执行，还有获得的那个最美巾帼致富带头人。种粮大户都想点名让他去收割去，都想让我歇歇。
4: 有些有年纪的种的地少，二三亩地啊，外边收割机都不愿意过来，加班加人给他们干。这些大爷大娘给他送钱了，秋腾说门都不收，不要，顺手帮忙的事儿。
0: 秋腾说，今年麦收季雨水偏多，乡亲们着急，叫车的电话一个接一个，爱人也开车，这是他经历过最忙碌的一个三夏。就在记者采访的当天晚上，济宁遭遇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又是一个不眠夜。
5: 这算下雨啊，你现在这个麦子你要不收到家来地里，老百姓他很愁啊。
6: 农民这200多天的辛苦，就在这几天，看着一场场的粮食拉走了，很高兴，很有成就感。
1: 民以食为天嘛，守护好我们这块土地。
0: 这两年，秋腾还探索了网络直播，最高有20000多人在线观看，点赞刷屏，好评不断，热腾腾的人气也让他有了新念头。他想借势把家乡的土特产、家乡的文化推介给更多人，
7: 让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生产一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打造乡村振兴起路样板贡献青春力量。
8: 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时间，从分数公布到志愿填报，很多考生和家长关心这段黄金时间需要做哪些准备，从何入手梳理规划筛选院校，如何科学划定自身的报考区间。多所高校招生负责人分享实用的准备方法，手把手教大家科学准备志愿填报。高考结束，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是梳理志愿思路的关键阶段。考生首先要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
9: 一定要先对自己的大致成绩进行一个预估啊。那么我们说500分和600分，考生选择院校的范围完全是不一样的，需要大概的列一个院校的清单，考虑啊未来孩子的兴趣是什么，可以通过很多的平台进行这种性格测试啊、能力分析啊，可以先看看孩子的特点和长处是什么，去辅助他啊，去选择一些适合的专业，梳理一下相关学校专业组的设置，进行一个前期信息的收集。
8: 在初步划定报考范围后，考生和家长需要按照冲文保的梯度原则，对筛选出的院校和专业进行分类排列，合理设置志愿梯度是规避滑档、高分低录风险的核心做法。
10: 最忌讳的就是拿到志愿填报表，我想到一个学校填一个，要建立自己的院校库、专业库啊，把你能上的院校啊，可以冲、可以稳、可以保的院校列到一个表格里。冲呢，就是啊抬抬脚能够着的；稳呢，是跟你的分数大致相当，很有希望被我们录取的；保的呢，就是要比你现在的分数段要再降一等，这样作为我们最后的托底。这个冲文保这个梯度都要有。至于我们冲文保这种数量选择呢，根据考生的情况来进行调整。
8: 搭建好志愿

0: 梯度后，研读高校招生章程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招生章程是高校录取的法定依据，里面包含录取规则、专业选科要求、身体条件限制、单科成绩要求、学费标准、转专业政策、大类分流规则等关键信息，每一项都和志愿录取息息相关。考生和家长务必逐字细读，避开报考误区。
1: 考生和家长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他的录取规则，是平行志愿呢，还是顺序志愿？录取的时候加分性政策是怎么来使用的？特别是有一些小语种的考生，有一些专业，他可能对语种会有一些限制。那么在报一些专业的时候，可能还会提出一些单科的成绩限制。体检异常的考生呢，需要重点关注院校的部分专业，他对于体检会有一些限制性的要求。提前了解可以避免我们志愿填报期间呢，因为不符合院校的录取要求被退档。
0: 近年来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有考生和家长问，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使用这类工具靠谱吗？在收集信息的时候该如何有效利用？如何辨别信息真伪？另外，一些平台和机构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还有一些机构推出收费的志愿填报服务项目，花钱买服务一定就靠谱吗？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2: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啊，比如说呢，是不是今年还有这个专业？有的时候这个 AI 做完了规划，发现这个专业这个学校今天不招了，其实是一个无效志愿。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它推荐的点一个信息曝光量大，它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一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它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0: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3: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简单的花了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交给别人了。任何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我们跟孩子讨论一下，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他给你的只是一个咨询方案，这是你的人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在这里边做出判断选择，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简单交给别人。
0: 在此也提醒考生和家长，用 AI 工具填报志愿，首先要分清平台属性，优先选择官方正规渠道。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2: AI 它给的这个数据是一个泛数据，可能适用于绝大部分人，但是不一定适用于您的孩子。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不一定真正能很清楚你对这个各个兴趣点的一个权重，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泛式的一个数据参考，它只能给出你无穷的组合和无穷的建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这个判断 AI 真的是没办法帮我们做。
0: 再来速览一组简短消息。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

0: 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截至6月2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两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近日揭晓，威海市环翠区东北村社区、生动奇迹新就业群体社区融入志愿服务项目分别获评优秀志愿服务社区与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是我国志愿服务领域的最高荣誉。
1: 体育方面的消息，足协杯第四轮，客场作战的山东泰山火力全开，5-0大胜广西恒辰，顺利晋级16强。
0: 上半场，泰山队就掌控了局面，陈璞接队友传球单刀破门，先拔头筹，随后泽卡展现个人能力，连续摆脱防守后劲射得手，助球队带着2-0的优势进入中场休息。下半场，王大雷后场大脚长传策动攻势，泽卡停球后果断低射破门，完成梅开二度。紧接着，他又通过长途奔袭再下一城，上演帽子戏法。补时阶段，李晓恒锦上添花，将最终比分锁定在5-0。另一场比赛，青岛海牛客场挑战无锡吴沟，双方联手献上一场进球大战。开场不到3分钟，海牛外援叶博亚右路下底倒三角回传，刘国宝跟进推射闪击得手，1-0。第15分钟，无锡队王一凡左路传中，孙志轩门前头球扳平，但海牛很快再度超出，郑传辉禁区左侧低射破门，2-1。下半场第54分钟，海牛后卫孙正奥禁区内带球被断，李博西打空门得手，无锡2-2再度扳平。此后双方再无建树，直接进入点球大战。海牛5罚全中，而无锡队凯塞尔将点球打飞。最终青岛海牛以总比分7-5淘汰无锡吴沟，惊险晋级16强。
1: 2026齐鲁超赛第六轮昨天继续进行，其中主场作战的淄博队火力全开，6-1大胜东营队。
0: 昨晚，1.9万余名球迷来到淄博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观战助威。面对东营队，淄博队从开场便掀起进攻狂潮，上半场即3-0奠定胜局。虽然东营队曾在第83分钟罚进点球，但淄博队在补时最后一分钟再度破门，将比分锁定为6-1。昨天下午结束的另一场比赛，同样主场作战的聊城队也取得胜利。面对济宁队，聊城队迅速掌控节奏，凭借黄子问的梅开二度和李嘉兴的进球，上半场取得3-1领先。下半场替补登场的蒋奇泽破门得分，最终4-1击败对手，豪取赛季5连胜。
1: 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德国2-1绝杀科特迪瓦。第30分钟，凯西补射破门，科特迪瓦1-0领先。第68分钟，德国队扳平比分。下半场补时，德国队再进一球。在稍早前进行的 F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荷兰队5-1战胜瑞典队，布罗比上半场独中2元，加克波下半场连入2球，埃兰加替补登场为瑞典队打进扳回1球，萨莫维尔远射被荷兰队锁定胜局。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提尔地区和贝卡谷地等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据以色列媒体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
0: 黎巴嫩民防总局20号表示，黎巴嫩民防工作人员当天上午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持续开展疏散、转运和救援行动，已将遇难者遗体和伤者转送至医院，并将附近居民疏散至安全地区。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其目的是为了阻止黎巴嫩恢复稳定。另据报道，以色列国防军20号发表声明称，

从当天零时起，黎真主党向在黎南部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了超过50枚发射物。以军称，这些袭击违反了停火协议。为消除威胁，以军彻夜对黎南部数十个真主党军

0: 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同时以军尚未从黎巴嫩南部相关地区撤离。鉴于上述情况以及美国未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声明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方违约和失信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方将采取进一步措施迫使对方履行有关承诺和义务。针对伊朗的声明，20号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共有55艘商船通过该海峡，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当地时间20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梅洛尼当天发表声明说，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他表示，自己的支持率与特朗普无关。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特朗普还批评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本月15号至17号，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特朗普日前在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称，梅洛尼在峰会期间央求合影。梅洛尼随后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塔亚尼19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20号发生一起货运列车相撞事故，两节车厢从一座铁路桥坠落，造成一人死亡，另有多辆汽车损毁。
1: 德新社报道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1:40左右，两列货运列车在铁路桥上作业时发生碰撞，导致一列列车脱轨，其两节车厢从约5米高的桥上坠落至公路上。据报道，货运火车上没有乘客，目前死者身份尚未确定，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0: 澳大利亚政府20号确认，在西澳大利亚州发现的一只候鸟体

0: 柯林斯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借鉴了其他国家应对疫情的经验，做了提前准备。据当地媒体报道，澳大利亚大陆此前是唯一未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的大陆，但鉴于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近年来在全球多地传播，澳政府事先开始相关防控准备工作，预计相关部门将在未来几天确认该病毒是否已在该国野生鸟类种群中传播。近期，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葡萄牙正遭遇持续热浪侵袭。当地时间20号，两国相关机构先后发布高温预警。气象部门预计，从21号开始，伊比利亚半岛部分地区可能将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天气。20号当天，葡萄牙卫生总局宣布将启动高温应急预案。气象部门警告称，高温、干燥、大风与植被干枯四重因素叠加，可能会引发山火等自然灾害。预计未来一周，葡萄牙或将出现今年入夏以来的最热天气，部分地区气温可能接近甚至突破45摄氏度。同一天，西班牙国家气象局也发布预警称，受撒哈拉热气团北移影响，一轮持续性极端高温天气将从21号起席卷该国大部分地区，一些内陆地区可能将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气象部门已对该国多地发布黄色和橙色高温预警，预计24号起气温开始小幅回落，但具体结束时间仍存在不确定性。受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欧洲各地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近日，法国部分地区气温持续飙升，为躲避高温，一些法国民众借助洞穴纳凉。与此同时，巴黎市政府宣布将公园和花园的开放时间延长至午夜，以便市民和游客消夏避暑。
1: 这里是位于法国图尔以北的特罗村，当地依山而建的洞穴式住宅成为避暑胜地。尽管户外的气温已经超过30摄氏度，但洞穴内的温度只有大约20摄氏度，犹如一个天然空调房。
2: 无论是夏季还是冬季，我们通过一台空气循环设备将洞穴内的温度保持在19.5至20摄氏度的恒温。由于我们所处的地下室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这台设备会持续循环空气，为我们提供新鲜空气，从而稳定室温。
1: 法国气象部门警告称，这波热浪强度大且持续时间长。眼下，该国已有约53个省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巴黎的气温可能在6月首次突破40摄氏度。为应对热浪，巴黎市政府决定将550个公园和花园的开放时间延长至午夜。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 欢迎回来，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节目最后，我们走进生机盎然的齐鲁大地，感受夏至节气的自然与文化之美。
0: 此时阳气鼎盛，万物并秀。这个时节，农作物生长旺盛，需加强田间管理。从文人笔下的绿树阴浓夏日长，到寻常百姓家的夏至面长情更长，夏至节气的诸多民俗既体现着夏日风情，也流淌着千年的文化意蕴。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冤气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两位，这桌上怎么还有个小袋子啊？什么好东西啊？
1: 哎，好东西啊，我拿来的。小袋子里边是宝贝。
0: 宝贝
1: 啊？
0: 呀，还沙沙作响啊？
1: 啊，
0: 啥呀？
1: 啥呀？
0: 碎石子儿。
1: 我带宝贝碎石子儿，
2: 对、
1: 啊，你说得出来？
2: 这都说了是宝贝，
1: 啊，
2: 那怎么能是碎石子儿呢？猜不着了，
1: 猜不着啊？
2: 嗯，
1: 那我揭秘啊，
2: 嗯、
1: 你们俩看看啊，
0: 嗯，这是啥呀？
1: 这个是号称东方睡果的，这两天我天天挂嘴边的。
2: 哦、我知道了，
1: 啥？
2: 酸枣仁。
1: 没错
0: 啊，这就是酸枣仁啊。
1: 对呀、
0: 啊。哎呦，
2: 这个酸枣仁哈、
1: 啊，
2: 我是知道的、
1: 啊，
2: 因为我岳父前几年呢，他有段时间睡不着觉
1: 啊，
2: 然后我爱人呢就给他买了那个酸枣仁的枕头。
1: 哦，这老贵了、啊，一个枕头得放多少啊？
2: 对、
1: 嗯。
2: 然后呢，人家讲说是能安神助眠
1: 啊，
2: 他枕了之后哈、啊，确实这个睡眠变好了不少。
1: 嗯
2: 嗯、啊，
1: 我告诉你，就这酸枣仁啊，你闻闻，
0: 给我也闻闻，
1: 你闻闻。它自带一种清淡温润的一种草本的香气，
0: 嗯，
1: 闻、
0: 嗯、
1: 上去啊是特别的舒缓放松，它能很好的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包括我们很多古装的那个电视剧里，哎，那个妃子的床头有那么一个小香囊，
0: 哦，
1: 香囊里边基本上都有

0: 这个酸枣仁这个食材，这叫什么？温香安神，
1: 能安神。
2: 哎呦，说到这个睡眠哈，
0: 啊，
2: 我觉得很神奇
0: 啊。
2: 那我记得啊，我年轻的时候，
0: 嗯，
2: 上大学呀，那是一宿不睡呀，第二天都不会觉得乏力。
0: 嗯，
2: 你看看现在上了年纪了吧，只要是睡不好，大头晕、头疼、记不住事儿，就全都找来喽。
0: 嗯，
2: 哎呦，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1: 你说的还真对。对，我记得我那个高考之前啊，备战高考嘛，那时候每天好像也就睡个五六个小时，
2: 那都多吧？
1: 啊，对，但是就睡得那么短啊，丝毫不觉得困。现在也是不行了，熬不住了。对，
0: 啊，
1: 这个什么原因呢，阮老师？
0: 什么原因呢？
1: 嗯，
0: 我来解释一下。
1: 嗯，
0: 就通常熬夜啊，会让人的交感神经它兴奋起来。这个时候呢，你要是测量一下你的血压，血压开始有点升高，
1: 哦，
0: 然后呢这个身体里的炎症反应会增加。
1: 嗯，
0: 年轻人呢他血管弹性好，他代谢也快，你偶尔这么三天几天的熬夜，
1: 就短期的
0: 影响不明显，血压也不是那么明显的高。但是如果说就你这个年纪和你这个年纪
1: 再熬夜啊，
0: 再熬夜，你熬它个一个礼拜，你看你血压高不高？
1: 不行了。
0: 对，因为中年以后我们的血管它逐渐的硬化，我们的代谢也开始减慢，那你同样是熬夜，你中年的熬夜就容易诱发血压的波动，血脂异常，然后呢这个身体呢会通过那种叫什么叫无精打采这个信号，就要休息休息。
2: 哦，该休息了。
1: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说年轻人对于这个失眠的伤害他是能扛，他是能修复，但是如果说年纪大了对于失眠的伤害呢，那就是耗一点儿亏一点儿，人呢经不起熬夜的折腾了。
0: 说的没错，失眠等于在熬我们身体里的能量，这个能量要是熬没了，就好比咱手机，你一直玩吧，没电了吧？
1: 啊，
0: 没电你还能开得了机吗？
1: 开不了，
0: 开不了。哎，说到这儿想几个词儿，油尽灯枯，油尽灯枯，
1: 熬到最后油尽灯枯了，
0: 亮不起来了，没油了。人好比一盏灯啊，你失眠就等于不添油的一直在那烧这个灯，早晚烧干熄灭。那么人长期的失眠熬夜就是耗光你的精气神，耗空你心脑的能量，等咱们的心脑的能量慢慢慢慢被熬没了，那这个人呢，
2: 你看往往这个人去世之前不就说油尽灯枯吗？所以啊，我们真的要睡好觉啊，更要重视这个睡眠的质量
0: 啊。对呀，那么在营养学界，长期失眠就等于慢性毒药，久而久之呢，就伤及我们的心脑。
2: 说的我都有点害怕了。所以说，这长期睡不好，不仅仅是出现小问题啊，关键它致命啊。
0: 啊，是。
2: 吓不吓人？
0: 吓人呢？
2: 吓人。
0: 其实也不是吓人，我这是实话实说，就是别把这个失眠呐不当回事儿。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就是长期的熬夜真的会致命。那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当时应该是八十年代那会儿呢，我去河北那边玩，住的那个当时不是宾馆了，就招待所，老板的姓乔啊，60来岁，我们跟他开玩笑管他叫乔老爷。乔老爷有点那个守财奴，就按理说这招待所的生意挺不错的，足够他补贴家用了，但是乔老爷呢贪财呀，他白天呢在招待所里呢忙里忙外的啊，晚上你就好好的消停消停睡觉呗。
1: 啊，
0: 他不，
1: 他干嘛？
0: 他点灯熬油，他边框，
1: 边框。
0: 对呀，那个边框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边框，
1: 边框卖钱。那个时候能挣几个钱呢？就边框。
0: 说的就是呢，要不怎么说他是守财奴呢？他想着多挣点是点呗，哪怕我就挣1块钱，那也是钱呢。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跟我几个朋友上那边玩的朋友，外出回来了，回招待所睡觉啊，老远我们就看到招待所门口那都是人呢，走进前面一看，乔老爷满脸的冒冷汗，嘴唇是紫的，这个手呢在胸口这儿

0: 救，在那救，
1: 喊救命啊！
0: 话对呀，
2: 说不清了，
0: 话说不出来了。这乔老爷呢也是命大，就是他的那个招待所旁边就一个小诊所啊。但是那天晚上那大夫也没回家，巧就巧在这儿了，哎，赶紧就出来，看到他这样，又是针灸又是掐人中的，就把他给从鬼门关给逮回来了。
1: 那这乔老爷是心梗吧？啊，这真是挣钱不要命的。
0: 那是在物质，就80年代，是物质还不是很富裕的年代，就很多人都觉得吧，少睡点觉，这不算是病，我能多干点活，多挣点钱，
2: 是这个意思吧？
0: 但是乔老爷的这个经历，他就验证了我刚刚提醒大家的，长期失眠是会致命的。晚上如果说咱们睡不好，首先耗伤心神，扰乱你的脑络，如果你长期的这么少睡觉失眠，你的心脏的负担它就慢慢的加重，然后你的大脑它得不到休养，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悄悄的积攒，这个心呢又连着脑，脑又连着心，所以我们学会什么，要善待自己，要好好困个睡觉啊，就是这才是一生最大的福气。哎呀，怎么着又想带回去了？
1: 我就要做这个有福之人呐！啊，你看闻闻这个酸枣仁的香气，我先压压惊啊，多闻闻，争取今天晚上睡个好觉。
2: 不是，也不至于吓成这样。
1: 你那失眠呐，可是关乎生命的大事儿，你不怕呀？
0: 哎，这点我要表扬他，爱惜生命，人人有责。
2: 是。
0: 不过你光是。学我刚才说的那妃子放在床头那样，光是靠闻着酸枣仁的香味儿来改善睡眠，这个是不太够的啊！你想要把这个东方睡果的功力把它发挥到最大化，那只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也是你最喜欢的，
1: 啥呀？
0: 哎呦，你抢答呀？
2: 是，对，您不是最爱吃的吗？
0: 对，其实我跟你说，就以前呢，在农村呢，你要是去过那个农村，随处可见那个酸枣树。我记得我听当时农村里的一些长辈们说啊，说小孩不要馋，过了白露酸枣甜。酸枣可真的是我们那时候小时候特别盼望的一个零食之一了，现在是很高贵很高贵的东西，
1: 很贵。
0: 就这东西，我告诉你，市面上好的酸枣仁一斤啊，可不是15-20的，要280。
1: 哟，这么贵啊？啊，
2: 你看看吧。这就是我那亲戚他们家随处可见的东西，现在280块钱一斤。
0: 酸枣树啊，特别难以种植，一般的是以野生为主。
2: 对，
0: 同时这个酸枣仁呢，你说吧，你这么一袋，你得摘多少酸枣啊？是不是特别难采摘？我跟你说，10斤的鲜枣等于1斤的酸枣仁。那么在摘的过程当中损耗也是很大的，人工的费用也是很大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呢？现在啊，这失眠的人太多了。那么酸枣仁它作为一种安神助眠的第一食材，就成了很多人的刚需。
2: 用的人多。
0: 对，就是用的人多了。所以因为这些原因吧，酸枣仁的身价暴涨啊，
1: 供不应求了。哎，这东西这么贵啊！啊，那阮老师，你今天已经把这么好的东西带来了，应该没有再拿走的道理了吧？你也说了，这酸枣仁吃着比闻着作用大呀。啊，那您受累呗，给我们也做一道关于酸枣仁的美食。
0: 我就知道你有这心思。
1: 我最近不失眠吗？
0: 行，今儿给你来一道啊，来一道营养全面。还养心安神，还能清心润燥的营养粥。这个粥啊有名字，它叫七宝安神粥。我这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七宝安神粥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酸枣仁粉、龙眼肉、百合、大枣、莲子、山药。

0: 以及大米。首先呢，莲子、百合、大米呢，先浸泡20分钟，泡好以后呢，放在一旁备用。锅中加水，先放大米、莲子、百合、红枣、山药，大火煮开，转小火慢熬30分钟。30分钟后呢，放入酸枣仁粉。龙眼肉，再慢慢的熬煮15分钟，熬到这个粥啊浓稠软糯即可完成。今天的这道七宝安神粥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怎么样啊，刚子？
1: 哎呦，这粥熬的稠稠糯糯的，入口啊定是细腻顺滑，不粗糙不寡淡。
2: 没错啊，这个红枣加这龙眼，自带天然的清甜，这个粥不用放糖就甜润回甘了。
0: 其实想要这道粥啊，做出来的四个香味都俱全的话，有一个小窍门儿。酸枣仁粉跟龙眼肉，就这两样一定要最后15分钟再放，你不能一开始跟那个米呀、那其他食材一起下锅，因为这么样它那个香味就挥发掉了，它的安神的成分呢也流失掉了，而且呢你最后放的话这个味道更加清香，
2: 对，这个营养成分都留住了。
0: 对，
2: 这名字也好，叫七宝安神粥。
0: 七宝安神粥呢，这个名字呢不是别人起的，老太太自个起的。
2: 您起的？
0: 我自己起的啊，老太太自己起的。一共7种食材，各司其职，每一样拿出来都是宝贝，哪样不是宝贝啊？
2: 所以叫七宝。
0: 对呀、这7种宝贝，它能全面的调理咱们的身体，给咱们呢全面的补充营养。就说今天的大宝酸枣仁吧，那你知道首届国医大师严振华吗？享年106岁高龄，就他编制的中药学教材全国中医院校沿用至今呢，就是中药学教科书籍的大人。
1: 可以说是非常有权威的人物啊，中国中医界的天花板呐、
0: 那么国医大师严老先生非常的重用酸枣仁，就在他的临床当中，比方说他给人治疗失眠，酸枣仁的使用率是达到了93.3%，所以他称这个酸枣仁为安神第一药。严振华中药歌诀里，他用口诀做了精炼总结：酸枣仁平，补肝宁心，安神敛汗，止渴生津。他这个意思呢，就是酸枣仁能帮你养心养肝，助眠安神，止你的虚汗，解你的口干。同时在这个严振华中药学思想与临床用药研究这个全集等等一些书当中，不光是有他对酸枣仁功效的阐述，而且还收录了大量的他运用炒酸枣仁治疗不寐，不寐就是失眠、这个心悸、胸痹、胃脘痛等等病症的一个真实处方和医案，足以看得出来严老这一生啊，行医坐诊对酸枣仁这味药是格外的推崇，是倍加的倚重，把它当成是调理睡眠、养心安神的核心药药了。
2: 怪不得哈、怪不得您说这严老先生能有106岁的高龄，
0: 可不是吗？
2: 人家就是会保养，平时呢就懂得用这个酸枣仁来养心呐、安神呐、养护身体呀、人家真是太有智慧了。
0: 就在他的眼里吧，这酸枣仁 不只是治病的药，更是日常养心安神、延缓衰老、调理亚健康的养生佳品。长期的适量的用，能让人呢睡得香、心不慌、汗不多、气色好，这也是他自己长寿健康的重要养生智慧之一。而且延老啊，他之所以能达到106的高寿啊，他的养生方式

0: 真的是太值得咱们去学习。八个字儿：缓调慢养，润物无声。那这话什么意思呢？咱就拿这个失眠睡不着觉来说，不靠猛药强攻让你睡觉，因为那样呢会麻痹咱的神经，透支咱的心脑，而是要做到慢慢的补益咱的肝血，安定心神，循序渐进的调理咱们的体质，既能解决咱们失眠心慌的问题，又不会伤及到心脑等等问题，所以呢它特别适合咱们日常长期调理身体。
1: 很多朋友睡不着了都会吃一些啊强制睡眠的药物，就所谓那个安眠药，那是非常伤身体的。
0: 是啊，那今天呢我刚才做的这个七宝安神粥，就是你还没吃，太烫，凉一凉再吃啊。它就是温和的滋养咱们的身体，做到让我们睡个好觉，但是呢却不强制睡觉，做到健康的养好睡眠。包括大家在寻找一些改善睡眠产品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多了解。咱们从营养学来说，原材料最好呢是药食同源的，并且呢是营养全面的，这样呢我们才能放心的养好我们的身体，养好我们的睡眠。那么我再说说其他几个宝贝。二宝龙眼肉含有多种氨基酸，具有补血养心、舒缓神经、缓解多梦易醒的作用。这三宝呢就是我最爱吃的百合。百合呢含膳食纤维，它有清心降火、舒缓情绪的好处，能帮咱们静心安神，改善心烦难入眠。这四宝就不用说了啊，一日仨枣，健康不老。哎，还真是啊，人家吃到106岁呢。四宝就是大枣，含红枣多糖，多种微量元素，补气养血，滋养我们的心神，温和养身，不让咱上火。这五宝呢我也喜欢，莲子里边含钙、钾啊，还有莲心，就那个绿的心儿，苦苦的，含生物碱，它是健脾固胃。六宝呢也是个好东西，我也喜欢，山药，含粘液蛋白，咱一削皮儿，哎呦，黏糊糊的，当心一弄到手上，痒的不行不行啊！粘液蛋白，它能补益元气。七宝呢，就是大米喽，里边含碳水、植物蛋白，补中和胃，作为一个基底，让所有的营养呢，我们一吃以后就更好的吸收。所以这个七宝安神粥，七种食材相辅相成，各司其职，又相互的调和，它这个性味全都是温润平和，天然食材入膳，温和滋养，无刺激，由内而外的做到真正的养心安神，这个就叫做七宝安神一碗粥，静心助眠解烦忧，温和滋补养心脑，夜夜安眠人不老。
1: 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李东，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看，有这微友的名字好啊，叫想去外太空。他说，我平时工作压力大，加班写那个方案啊，时不时的就头疼
0: 啊，
2: 睡眠呢还不好
0: 啊，
2: 太阳穴这个位置哈、啊、老是胀胀的，人呢也打不起来这个精神，记忆力呢感觉跟之前相比的话有所下降。说目前我应该怎么去改善呢？阮老师有没有能让我睡得香的这种好产品呢？
0: 这个您目前呢最先想要解决的问题不就是睡觉吗？对不对？睡觉它其实就是给我们的身体进行一个充电，进行一个修复，白天我们劳累损耗的气血、脏腑的机能，全靠在晚上夜里这个深度的睡眠呢来进行一个修补。那至于您提到的有没有让您能睡得好点的产品呢，这个肯定有，但是我要说很多睡眠产品是非常的伤身体的。那市面上有很多的产品不是调理睡眠问题的，而是呢强行压制你的大脑神经，你吃完你立马啊犯困了，强行压制你，但不是自然的让你睡着，是被那个药劲儿给

0: 压住了，你天天用，你长期用，你的神经会越来越迟钝，人不光没精神，反应也会变慢。所以呢，我们要选择不伤身体养身体的睡眠产品。那什么是对于睡眠真的好的产品呢？首先它里边有很多的药食同源的食材组成，食物不伤身，对不对？就像我今天说的酸枣仁，这种原材料它对身体好啊，并且没有什么副作用，咱们就找这种原材料是药食同源的产品。那么这种产品它没有猛药，适合长期用来调理我们的睡眠障碍，不伤肝肾，不依赖这样的产品，它温和不伤身体，而且能全面的滋养调理我们的身体，这是从原材料来看。
1: 好的，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修车王师傅发来的留言，他说，冉老师，我儿子最近呢谈了一女朋友，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他说，我打工打了一辈子，攒下来了点钱，打算呢都给孩子结婚用。现在想想看呢，我也是这个不亏欠孩子了，但就是有点亏欠我自己
0: 啊，
2: 自己睡眠不好能有好几年了
0: 啊，
2: 然后呢一直做梦，而且梦里边乱糟糟的，什么内容都有，血压呢还有一些高，眼睛现在呢也看不清了，也不知道这个身体的状态啊，你说这样了还能干几年呢？所以说男人好难。想问问您呢，您说平日里我吃点什么比较好呢？需不需要吃点什么这种产品呢？
0: 你说刚才辛辛苦苦给儿子攒下来点结婚钱，把自己弄得全身都是问题，对不对？首先这位朋友，我说您这个睡眠的问题啊，有一句老话他说得非常好，睡得不好万病来找，也就是说睡眠是我们身体的它一道防线，那你睡不好全身都跟着出毛病。首先血压高的问题，身体得不到休息，交感神经一直处于那种紧张的状态，就时间长了血压就不稳，慢慢变成高血压了。再加上你睡不着，睡不着，老是睡不着，一天睡不着没事，两三天到七天左右你就会心烦意乱，焦头烂额，焦虑上火，你一到晚上，我今晚是不是又要到天亮了，睁着眼睛，你这情绪就紧张就波动，好家伙，血压更加容易飙升。那么眼睛是最靠我们的气血来滋养的，如果睡眠差了，耗气血了，头部眼部供血不足，就容易眼睛花呀，看什么呢？看不清，看东西就模糊，还有阴风流泪呀。
1: 这么一看，睡眠对我们的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
0: 是啊，所以这位先生，您问我吃点什么？目前呢，您可以吃一点酸枣仁、百合、蒸山药。酸枣仁啊，富含酸枣仁皂苷、黄酮类的一些物质，能舒缓中枢神经，平复情绪，帮助我们自然入睡。它没有依赖感，不伤身。百合呢，含有百合多糖、生物碱，就这些成分呢，能够清心润燥、舒缓心神，缓解心烦失眠、情绪紧绷。那么还有这个山药，富含粘液蛋白、淀粉酶，帮助我们脾胃呢吸收营养，补足身体亏虚的元气。我们多吃一些呢，能安神助眠，对身体呢有多种好处啊。那么至于您说到吃点什么产品呢，这个呢要看原材料是不是属于那种药食同源的，要做到不伤身体还能养身体，这个才是好的。
1: 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冬日，他说，冉老师，我是杭州人啊，我发现一到夏天我这个心里头就烦躁的不行，说我本身呢还是一个比较怕热的人，还是冬天好啊。你说冬天再冷多穿点不就暖和了吗？但这夏天不一样，就怎么着都觉得热，尤其是这个杭州的夏天啊，他说不仅这个温度啊能达到40度，就那个大太阳还特别的晒， 我感觉那夏天的时候在那个马路上啊，给摊一鸡蛋
0: 啊，
2: 它马上就能熟。然后他说我经常是热的满头大汗回到家，然后呢，一到家就把那个空调啊调到最低，
1: 哎呦，
2: 调到那个16度，
0: 哇
2: 啊，
0: 太低了，
2: 对着自己吹，呵。